0: 我这个就是很好的因缘呐、啊。本来我们大甲教室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延然法师很多年前，就是延然法师在那里开疆辟土的啊。我就是接的我们延然法师的他的后续的这个部分来接大家啊。我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市场的三楼，也就是新美活动中心，那个里长也是很好，就是播这个时段给我们白天在那里上课，希望有缘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来学习妙法，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我们圆群讲师是维新圣教很资深的成员，很资深的讲师。讲师，你在宗门多久了？
0: 阿弥陀佛。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讲哦，老师只是比大家进到我们宗门而已。我就是从民国85年就进到这门的，那时候这个也要感恩我们的师父慧能禅师，还有老子师尊给这个平台给我进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进入这个法门的时候，可能师父也开示过如是我闻哦，就是我的意识里面一定有易经这个两个字。我就是看到那个广告纸，有没有小小的广告纸写下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马上就报名了啊。那时候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因缘啊，因为我们大甲那时候是大甲镇在选举的时候啊，那个大甲镇长那个吴洪武吴先生的时候，就是认识我们的师父，以前就跟师父有认识的，认识师父，然后请师父去跟他摆设他那个竞选总部，结果马上就上了啊！啊，上了他就跟师父有关系说啊，我大家吼，我那就一班那请师父来上课。师父说好啊，你就啊，一定要50个以上哦，师父50个以上。啊，那个我们那个镇长他说好，那我去招，我去招生，也有一直贴那个广告纸出来。那时候我们第四届报名的只有10几位而已，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报名以后。那个他禀报师父说12月比赛了，你够久了。那时候刚刚好我们大甲镇长选举的时候，那个后里乡长也是选举啊，后里乡长就是刘乡长，他也是请我们师父去那里跟他摆设，也是选上了，他就在那边招生。那个山区那个就是三线的，他的招生比较好，他招生我总共我们第四届开班的时候400将近50个，哦，我们那时候就是坐那个椅子哈，每一个人都只有椅子，拿着椅子，然后书本放在这里而已，很急，全部我们三宝寺的时候，啊，我们第四届就是在三宝寺开课，三宝寺那时候都是85年的时候，刚刚好只有教室建好而已，其他的三宝殿那个哈，那时候还那个三宝佛还没有冲上去哦，啊，我们进来的我们这些同修都是跟那的三宝佛拢跟唔到的。那时候真的安上去的时候，那时候建好的时候那个扶手都没有安，然后我们就是用手跟他那个三宝佛扶上去安坐，就是说我真的很早很早就是85年这样一直学习到现在啦，真的很感恩我们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给我们的教导。我学的虽然是很多啦，可是有时候真的会还给老师，还给师父了。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要去请教师父的时候，啊，这我都给你教你，对，按我知，我就想到了。真的呢，我们所以说我呼吁大家哦，来学习已经不是不学不会，只是说你要常用。常用的话，你看碰到什么事情，你就会转念，还有把它转好起来，把人家服务得很好。这样就是我们布施一切的功德，我们才有这个给大家平安顺利啊！好，大家感恩他圆心法师给我报告各位哈，我真的很早就入了我们宗门了，30年而已，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是要一定，我的新班，我的旧班已经结业了，我就叫我的学员赶快要来那个我们那个正习班的，因为正习班里面就是师父亲自教授，然后我们是在那里 班导师给你发问，我呼吁我们的学员赶快进来我们这个政治班。还有，我拢叫阮学生拢爱叫我较紧的搞招的，恁即嘛十个对无？恁一人来搞招两个，我都二十个啊啦。我假如说有打破两位数的话，我都先到，再到那个三宝师再去拜拜。感恩老子师尊给我我的我可以招生到这么多的学员哦。好，谢谢大家。
1: 我们袁泉讲师他是很资深的讲师，在宗门三十几年，已经得到平心贤士这个果位有六年了。
0: 对，
1: 讲师很谦虚，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忘掉，可是没关系，就是一直学一直复习，我们上课学到的妙法对于我们的生活一定有帮助，一定用得到。而且进来初级班学完两年不是就结束了，还要到正期班继续的进修，继续的进修妙法，让我们进入修行的生活。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我现在就是讲到一个正道了哈。我在这一班以前的三月九日，我就是去农田种田回来的时候，骑机车给人家撞到。这个师父以前就开示一个很好的妙法，我们无论如何，你骑车、开车还是骑脚踏车，反正你要出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妙法哦。大家一定要，现在那个电视机的前世同修，大家圣世大德，你要知道，你合掌，你要骑车的时候，还没发动的时候，手把拿住，然后念什么？念佛号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完成老祖师师尊，南无完成老祖师尊，南无完成老祖师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个神圣都可以念。念他的佛号，然后念十二句或你就是讲，刚才开示，就是跟那个神龙菩萨说，神龙菩萨，向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我现在要骑车到大甲的地方哈，去买东西，加持我一路平安顺利，然后才开始动。这样的话哈，那个我们的校长，我刚刚跌倒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是校长就跟我开玩笑说：“啊你讲是圆勤讲是，你有没有记得师父讲的这个妙法？”我说：“我都忘掉了，都没有念了。”所以说，他说：“你就是没有念，才会被给人家撞到了。”好，就是现在呼吁大家哦，一定要这个妙法要拿起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念。念好的时候，那个老祖师尊就是保护我们一路去一路平安的回来哦。啊，我那时候就是怎样呢？我撞到的时候，我们撞，既然发生车祸的时候要记得，一定要什么？要去收魂哦。我们人有三魂七魄嘛，三魂七魄你给人家临时撞到的时候，你会飞掉。也就是师父跟我们开示的说，那你三魂七魄也要波及，波及身的这样，那你心情、心灵不灵，心安、心也不灵，不灵的时候你就会惊惊。你看你若去往大病的时候，你往赶快也真艰苦。那时候我真的很痛苦，只有睡一个钟头，马上就起来睡一个钟头。我这里也有断掉啊，这里还有这里东西都断掉哈、啊。一个钟头就起来，很痛苦，很痛苦。结果回来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那个，我们校长也把车的讲，来，我跟你站，你那家呀，把到遐有土地公碑啊，我讲有，迄种迄山头的土地公碑啊，拢细个细个啊，但是较远、较远、较远的，迄有一个大土地公庙。伊讲好，安尼我跟你站到那个大土地公庙去拜拜有效哦，我来甲站，站某某某有我。要到某某这个水板头的这个土地公庙拜拜吉凶。我跟你讲，那个卦象就是地泽林，地泽林动，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形成。

0: 什么形成我们三合的那个主升级。哇，主升级来克地泽连，是不是四爻是官鬼啊？官鬼又动化退神，哇，那个校长说五号五号，这里五号，我们看到卦象我们就知道了，
1: 解忧，
0: 子孙旺相，然后你本身官鬼带白虎化退神，就是说你会倒倒地地好起来啦，阿哥解忧过来给你克三合局来给你克制，马上就好。啊，那个就是印在那个酉字哦，啊，就是克制，我怎样较紧嘞？我回来了哦，连续去办。还有连续拜要怎么拜你知道吗？就是要看我们的卦象，我们卦象里面有动三爻，动三爻就是说什么，我最起码要去拜三次，那个土地公哦才会把你的灵收到你的心里面啊，这样哦啊，就是我也是连续去拜三次，可是我现在拜第五次了我就一直去拜，去拜的时候你看我的身心灵上会比较愉快。然后我跟你讲，我这个那个医师跟我说要六个月，对不对？我现在五个多月，我现在就可以走了。你看，老祖师尊、土地公都有帮我加持的哈、
1: 哦。
0: 好，这个就是这个妙法，一定要去拜土地公。然后，假如说你们不知道的话，一定要先占卦。所以说，要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易经》风水，《易经》风水宗教，也就是我们。学到易经妙法的话，你就可以占卜。哎，咱要去对拜，咱要拜归拜，咱要创啥，结的显示出来，那你就是什么得到平安了啊，家里平安，个人会当啥分享你的家人呐、啊，大家拢会对你真另眼看待哦。好，祝各位。
1: 我们圆泉讲师自己身上这个案例，刚发生的案例，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提示，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我们用意占卦来趋吉避凶是最好。如果呢，哎，这个因缘果报到了，我们遇到了也不要紧张，用意占卜可以让我们指引一条明路，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好的，做哪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哪里拜拜天神会保佑，或者说去哪里求医会有天医贵人。圆泉讲师，你再跟我们分享你那个报名电话，还有报名的地点，好不好？
0: 好，圆泉讲师，谢谢。我现在在大甲地区，就是大甲新美活动中心，它的地址就是在台中市大甲区顺天路146号三楼，就是新美活动中心那个地方很宽广，希望有缘的贤士同修、善知识，大家来学习妙法。我的报名电话是0932677816，也就是老师的行动电话。马上，请大家，马上跟我报名。我一定一二三十年啊，跟师父所学的，我一定不吝啬传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因为学习到妙法，我已经教学十几年了啦哦。我们现在的贤士同修，他都知道，我都。要他们用意，像我一个学员，就是说他也是前几天才像刚才我这样，他就是在我们那个大安西桥上发生车祸，发生车祸，我那个学员他占卜起来雷泽归灭的卦，雷泽归灭的卦就是动二三四爻，动三爻，动三爻，他就是也是父母爻带白虎，我说，哎，啊你这你的八道有问题哦。讲老师唔是啦，我骑车把到哦，就是白虎洞。记得哦，我们卦象起来有没有四爻带白虎，白虎洞又化进神，哇，你就是把到个切凶啦。他丑土化尘土嘛，入气了啊。第一爻又是四官鬼，四官鬼哇，你入的卡盘，讲嘿丢。你看我们在卦上，你只要来学习易经的话，你在卦上就知道它的形式哦。还有他是二爻跟三爻动，我说你叫一点有问题哦。他说无咧，刚才录的卡咧，那卡是红看的对不？昨天再来上课的时候，老师我叫乌青啦，叫嘛乌青，我有没有那个卦象就显示出来？你拄啊弄到拢唔知呀，叫拢乌青，过来啊喏，叫嘛乌青，第五爻就是生金多金弄的。

过来啦，圣经家就是血出啊。我讲很严谨，伊就是管鬼父母兄弟血出啊。伊这个气已经散掉起来，你人也头也好起来。我第一个必然也是记得哦，大家记得，父母要是要带白虎洞，对不对？一定要请当地的福德正神跟你消灾化解，赶快去拜拜。我跟供娘又跟去拜拜，拜拜他就跪登纲就比较好了，就又来上课这样啊、哦。这个就是妙法的应用哦，大家一定要来学习。

0: 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元君讲师刚才给我们很好的挂历，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开始的初学者，或者还没有开始学，可能会听个母煞煞，不知道什么是父母官鬼白虎，什么化进化退，没关系，来上课，老师会教给大家一步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来学习易经。我们元君讲师是个性很开朗，而且很慷慨的一个师兄，一个讲师。

0: 讲师，刚才讲到易经，还有宗教、风水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谢谢严君老师。风水方面，我讲一个例子哦，也是现在的例子。我这一期的学员，他也是在那边买一归白诶房屋，整排的房屋，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来读啦。他那个房屋，他那一排的房屋，每一个人都不平安啊。他就来读的时候，他起先是来问事，然后问事以后，我占卦起来，好，我就给他看。这个呢，他那个就是整排的建造是很漂亮，可是我说师傅常常讲开示哈，如是我师傅都是叫那个建筑师的师兄师姐一定要来练习练我们的风水学妙法、易经妙法，人家住的才会平安。他那个建造起来哈，就是我形式的，就是说他的虎边都是痛出去，然后痛出去，然后龙边。是龙门进口对，可是龙门他给他修丢一百了，来规排厝拢安尼哦，差不多买20间啦。我咧讲，伊逐间大概拢唔是咧血光之灾啊，就是啊，迄个破通道拢一直血光之灾啊。建筑设计拢唔对啊，我全大家拢盖起来，伊完全盖起来，全用砖啊甲塌起来。过来就是面顶迄，我们有学到师傅有传法，就是什么？要安静，跟他化煞，因为那伊的煞气啊，那只有跟他安圆镜而已啊，圆镜化煞，你2楼、1楼的地方跟他安静，跟他化煞，那个用了一些就是比较平安，内底没血光啦，没啥。啊，过来一个几个新妹，你知道，他那个师姐，我们都是叫我们的就是易经风水，然后宗教嘛，宗教就是什么，师父教导我们就是什么。只有诵经而已，一定要诵经。诵经经典就是我们古圣先贤的什么？古圣先贤的智慧，一说下出来，嘿，让你练起来的那个磁波会感应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咱家己本身嘛好，阿姨就是一听我讲，伊就讲好。阿姨完了，赶快送天德经哦。啊，送天德经，他就是说，他那个师姐，他住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儿子哦。娶某生囝就搬出去，就不爱回来，拢不敢联络哦。含细汉囝嘛是同款哦。啊，一直送，他一直送到快1年的时候，回头来了，因为大汉囝判刑去啊呢，干细汉囝打电话回来赖下，给因老母讲，妈妈，我要回来厝里住，啊，静静回来住。即嘛和乐融融，因遐囝拢搁陪倒回来住，唔知是以早就是有迄煞气的时阵，大家拢住袂住啊，飞出去。即嘛拢要倒转来，所以讲你看，来学习妙法，你看可以印证到咱帮助人，是毋是大家家庭就祥和、平安、顺利。所以讲哦，咱请信众大德，大家哦有机会一定爱来学习《易经》风水学，那你唯心圣教妙法哦，帮助他人。好，谢谢大
0: 谢
1: 家。
0: 谢。咱唯心圣教宗门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拄则咱讲师有讲到风水的问题。但是风水问题要安怎解呢？有没有什么妙法法宝呢？咱师傅有传一本《阳宅风水学奥秘》，咱请江师傅来介绍。
1: 我们师傅传的这个小阳宅真的很妙用，尤其是在你们假如有机会得到这个妙法的话，你再看到后面的我们师傅混元禅师阳宅化煞祈福妙法，我现在。

0: 到结业的班级，我才刚刚教他们哦，就是分享师父教的方法。这个七五妙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我们的罗盘，罗盘，然后量到你的家的住宅的方位，然后再来看这个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就是化煞秘法，就是以两桶水去怎样去平衡而已。我们风水学法则就是什么调和。平衡法则就是一边安啊，啊！你起码你两汤水怎样？哎，同时要它的宫位，你要量那个方位料，你要确定那个宫位，然后去放两桶水，同时加水下去。那你呐，拄到厝的无平安的时候，拢一定足平安啊！安尼吼，这就是师父传的妙法哦，真的，师父真的对我们真好。我们所以说我学到现在，真的很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跟我们的师父。他不吝啬的一直传这个妙法给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会用。你学起来，你像我拄啊胖进去啊，就袂记得好讲，家己伤害着家己啊，对不？啊，这同款哦，这个你若要用的时候，你厝的虽然你去共做的厝无好，但是你放落的时阵会正在平安哦。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我们圆泉讲师给我们很棒的分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用意知道怎么解决，还有这个环境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我们参考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来学习怎么改变。最重要的修养心性，诵经修行，让我们的灵性提升，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讲师的报名电话再跟我们讲一下。
0: 好，谢谢大家，我的电话是0932677816，谢谢大家，
1: 谢谢圆泉讲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上课之前都会唱一首开经偈，这个开经偈的内容就是要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大智慧。我们这些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上课的因缘，就是要把这个妙法传递到每个人的内心，让每个人的家庭平安、幸福和光明。欢迎各位朋友把握机会，赶快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的行列。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今天谢谢圆泉讲师，谢谢讲师，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间。

0: 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发，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广传圣法，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南投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周许丽婷师姐，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她个人的精彩的丰富的学修过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南投市27届的周许丽婷。
0: 那首先呢，因为仙佛在我家节目的名称的关系，所以呢，我想要请教您的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人物，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一个事物，让你可以来到这个王禅老祖的面前，然后让你可以来到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初级班来学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大家好哈，我会进入宗门的时候是。因为我真的要感谢我们27届的副班长庄师兄，就是因为他带领我们来进来易经大学，学易经风水学。但是他刚跟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别地方做义工认识的，
0: 是。
1: 后来他就是因为他先进入宗门嘛，那进入宗门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宗门蛮不错的，他都一直在分享说他是如何进宗门的，分享他的经验，然后就差不多来我家一年，整整一年了，都是晚上来，有时候聊得很晚，我都不理他的，因为我太困了，我想睡，可是他就不死心了，就每次一直来，他就是一直分享，然后要邀请我们进宗门嘛，那后来就是
0: 太好了。
1: 因为他为什么他就这样说你们两个夫妻而已又没有什么事情嘛，反正你们就就来学看看。我说这样，我说好不然就请我们家师兄嘛去上课好了。然后他要去上课之前就是说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一起去，我说好不然就跟你们一起去听看看
0: 到底来谈话来。
1: 然后就进去那个听的时候听一两堂课觉得还不错。

0: 哦，我说，后来我就回到我们家，因为我们也供奉神明嘛，太上老君。
1: 太上老君，
0: 对，那我就跟他把杯，啊，然后他就我
1: 好
0: 说
1: 特
0: 哦，是
1: 别，
0: 不是要进来宗门哈，学
1: 是。
0: 易经风水学？啊，他就连胜三杯给我，然后我说哦，啊，这样好的话，我就进来了。所以我就跟我们家师兄一直到现在都在学习，终身学习。
1: 是。那么，您自己运用的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哎，其实哪一些东西还蛮值得分享的？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
0: 好，那我现在就想要分享说，就是说诵经，因为我们专门都一直在推荐嘛哈，大家一起要诵经。我要分享就是说，我的侄子哈，他就是因为买房子要贷款啊，他这间房子哈，就是跟大嫂哈，他大嫂一起合买的，那合买已经经过一年了嘛，那大嫂说啊，这房子当初就是要买，就是大家买是。你要买的啊，我是先替你付这个钱，好啊，然后后来那个买房子的过程时候要过哈，就很麻烦，很不顺，
1: 过户的时候就不太顺利，
0: 嘿，
1: 这样
0: 就
1: 子。
0: 不太顺，就是因为要去贷款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银行啊，一定会查你的薪资多少钱嘛，然后他就是查的话，他就工资给他报，月薪只有2万呐，啊，2万的话，你看那个。透天厝的嘛，啊，你说他贷款的话，每个月还要付15000嘛，啊，你5000块的话能生活嘛，所以就没有办法通过嘛。那没有通过的时候，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讲，他就跟我讲说，哎，妈咪，那这样子的话哈，我就叫弟弟哈，不要买了啦哈。我说这样啊，我说我考虑看看，我就因为我也没有本钱替他付啊，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宗门就是说，推荐说诵经嘛，那我就赶快，我就想到说，哎，来念福德正神真经，因为哈、哦、福德正神真经呢、哦，你只要工作啦，哎，工作上哈、哦、事业上不顺的话哈、哦，诵这一部经是真的很好，那我就诵了5遍，我就送给我侄子，那就加持他嘛。那诵5遍以后，哎，过没多久，儿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哎，妈咪已经通过了，我说。贷款可以贷的，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啊，就误打误撞啊，他把他那个资料哈证件哦寄到我儿子手上，哦，啊，他我儿子刚好看到那个银行的经理是我儿子那个认识的，啊，后来就通过了。
1: 哦，这真的是因缘很特别哈。
0: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过户就更麻烦了，过户是他大嫂嘛，啊，然后他们是等于二等亲，然后国税局哈他就很怕。他想要抽你的税那个税金而已的，因为赠与税嘛，他要，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赠与的，他就查得很清楚。真的，这过程真的实在哈、哦，查到哈、哦，我儿子他也是想说，我本来是好意要让弟弟买一栋房子，没想到这么麻烦啊，他就这么跟我讲啊，我就说哦这样子哦，我说哦这样子啊，我就没有去理他的。后来有一天，我就在家里看，哎，有那个我们那个中文的文书啊，啊，之前我就已经有写好了，就是没有压日期，也是福德正神真经，就是要写给这个侄子的啊。然后我想说，好吧，这一章已经写好了，不然哈、哦，再把它送5遍福德正神真经给他，好、哦、回向给他，哎，结果事情就圆满了，所以在国税局那边的就没事了。你看很是不是很悬？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诵经的话哈，只要你有心诚心的诵，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1: 只要是正向的事情，
0: 对
1: 对的事情，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子。
0: 之前我儿子他要买房子的时候，他有叫我帮他占那个卦，可是占起来的卦的话，那个房子都不行。那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哦，要买一栋房子啊，你就占卦都每一间都不行，那怎么办？他就买不到房子啊，所以后来他自己找的房子。我跟你讲，真的，他有跟我讲说，妈咪没有关系啦，我们都很正能量嘛，啊，我们都有在行善，对不对？啊，我又不做坏事啊，我相信老天爷哦，不会对我不好啦。
1: 是这样子哈 ，OK，好，那所以其实哈，这个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师父火人禅师常常提醒我们，就是凡事皆占嘛， 所以其实我们的闲事同学大家呢也就是

0: 不管是天气啦，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小孩、子女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啦，有时候生病我们找医生，诶，也可以占卦用意哈。那在这个部分呢，第二个例子呢，其实就是在中医诊所的这个情况哈，这是朋友的一个中医诊所
1: 这个
0: 嘛
1: 是
0: 哈。
1: 我的会员，哦，那他就是怎么样？他事情哦，我这个就有帮他占过了，
0: 是
1: 哦，啊，因为他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嘛，
0: ，COVID-19 疫情的
1: 对，
0: 时候，
1: 哎啊，然后他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说新冠一号哈是特效药嘛，啊，所以他们中医师都要自己制造啊，啊，然后他就是怎么样？他很忙的时候就是请不到员工，啊，请不到员工他自己要下去做啊。那下去做的时候，只有1个月时间了，他完全瘦下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说：“哎，啊，你是不是去瘦身啊？去减肥？”他说：“哪有？”啊，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哦，你都不知道我哈忙得要死，然后你看那个疫情那么严重啊，他招不到人，招不到员工。那他就说：‘哎，丽婷师姐啊，你要不要帮我占一卜卦，占卜卦哈，一下看我什么时候可以请到员工呢？”我说哦，这样好啊，我就帮你占啦、啊。那卦占出来的话，那个问题哈、哦，是他自己的问题，哦，他就是管理的、啊、管理上的问题。啊，后来我要跟他讲这支卦的情况之下，我有先问我们班导师袁丽老师，我有先问他说，哎，啊，这支卦哈、哦，大概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回答他会比较圆满，然后又不会得罪他嘛，因为。你也知道啊，当中医师真心牛对不？哎，都有比较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观靠脾气嘛。好、哦、啊，他说这样子，他说好啊，啊，他就有教我怎么样去跟他回答啊，然后就说啊方法，他说啊你就教他每天也练一部那个《福德正神真经》呐、啊。我说好，这个是没有问题，他也有在念经嘛。哦啊，他就讲说啊，去他们附近的那个土地公庙哦。拜拜，哦，啊，就说请土地公哈保佑哈，他早日请到员工，跟他比较同心，做久一点，啊，不然的话，说那个员工一来哈，都做不久就走了啊，所以他就很烦恼嘛，哦，啊，我就跟他讲啊，他说好，他就照做了，啊，他照以后就跟他讲说，哎，这样子好了，不然哈，你那个我就让你做功德一件了哈，啊，他说。他说要做什么功德，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哈、哦、维新那个我们那个易经大学呀、啊，维新易经大学哈、哦，那要建礼堂嘛，啊有在缺资金哈、哦，啊你要不要哦捐赠一下？啊说好啊，没有问题。啊说他就捐2万，他说马上就给我了。我说好好啊，然后去拿的时候，哎，我去跟他拿这个费用的功德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已经员工已经请到了，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哦，也就没有再说员工离职了。
0: 是。
1: 那所以还是要占卜啦，哦，因为这个哈，但是到现在我有跟他讲说，你要是有请到员工的话哈，你还是要一直练福德正神真经，你不要停下来。哦啊，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啊。你哦，要是以后请到的员工哦，对他们好一点，他马上哦就跟我讲说，哪有，我都对他们很好，什么样子的，哦就讲一，我说我知道了，事实上我也知道他对员工很好，问题就是那个口气，一般我们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是没有恶意，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可能，你稍微指责一下，我就不要做了，哪有可能让你指责？
0: 是。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好，那这样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个婚丧喜庆，或者是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可以用得到。

0: 易经的这些智慧，我们也可以从占卜当中可以了解神机照于动，仙佛菩萨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样方向比较好，比较适合我们。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什么呢？
1: 像这案例的话，
0: 哎呀，这个真的是现在少子化，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很多适龄的这些男女，他们对没有进入婚姻。
1: 对，因为这个人是我一个会员的儿子哈，啊，他那个儿子就是属鸡的嘛，也大概三十几了，算是小儿子。然后他都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他就有跟我讲说，哎，丽婷师姐，你要不要帮他占卜一下？我说，啊，不然先看他的命卦一下看看。
0: 先看命卦，对。
1: 啊，看再来做决定嘛。然后一看到他的命卦的时候，才发觉到是他儿子自己的问题。这个儿子的话，他的命盘就是说，他喜欢娶漂亮的老婆。那个是怎么样？每次人家介绍他的话，他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喜欢的女方不喜欢他，然后女方喜欢他的他又不喜欢人家，所以就在这个中间的话，他就一直反反复复，然后做母亲的你说他当然会烦恼，他就到处问神
0: 求神问卜，
1: 对，然后都没有办法的，他就跟我讲说，哎，丽婷师姐，你也帮帮想办法，
0: 我们来问问王禅老祖师尊有没有方法这样？
1: 哎，对，他就问我说：“有啊，你就拜你们家的祖先呐。”哦，他们也是双姓，双姓
0: 是。
1: 可是他们也是有照我们如法
0: 哦。
1: 他们是双姓的话，再拜的话都是两个姓哦，没有一起拜，各一桌。他们也是照我们的话，我说。对啊，你有在祭拜祖先啊，可是你那个那时候他问我的时候刚好是端午节嘛，我说，端午节，是那个拜那个肉那个粽子的时候，不然你再加那个汤圆，加我们法门九个九碗汤圆嘛，你就跟你们祖先讲啊，说你的儿子某某谁啊，到现在都还没有婚姻嘛，你就跟他讲说，这个是要传香火的，你也早日，帮他们切姻缘，让他早日找到那个可以结婚嘛。我说你就这样照我们的仪式去做就好。他说好，可是他就在想说，可是我儿子他是信基督教，我说没有关系啊，他不拜就由你来求啊。他就是这样。那求他，我后来他每年他有诵经的话，他都是我们都比较没有照我们法门的规定。他都一年只有报一张总数了，就报总数。我说好，没有关系，我就帮你写那个加持的时候，我就给他写，写说，某某谁的儿子让他早日结婚。然后，后来就很奇怪啊，就是去年五月嘛，到今年的三月十五号，他就已经去登记结婚了。他就跟我讲说，他中间都没有告诉我，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他儿子。他那时候有讲说，儿子有交到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他意思说职业还不错，人也不错，可是儿子好像就有点忧郁的，就可能长不是他的要求了。我说没有关系啊，你有时候上去你们那个神明厅再跟祖先讲一讲啊，叫他不要这么会，就是把姻缘早日签到就好啊。所以他今年就真的，他已经。登记已经请客了，所以他到这个四月底，他要来谢天恩、小天公，
0: 就是感谢佛恩这样子。
1: 对对，那时候他有问题的话，他也都会请他来我们严厉老师这边问事。我就直接，因为问题比较严重的话，我都直接请他过来，我就不帮了。因为卜卦的话，他有时候他就很懒，那像我帮他卜卦的话，卜一卜你知道什么样吗？他就说：“你的账号给我。”我说：“干嘛？”我包红包给你。我说：“你不是要来吗？你来的再到我们南投教室就好。”说：“不要，我就寄给你。”他就会给我嘛。那会给我，我也是一样拿到我们南投教室。一般来说，问我的话有占卜，我都会把他们这份一个小意思，也是在这边替他们做功德。因为我很少那个
0: 是
1: 啊，那又讲到这里，我又。

0: 讲一个故事哈，这我卖房子的事情。是，我是印证师傅讲说，哎，敬我中门不那个不平，啊，除我中门不富的哈的原则哈。那我在高雄哈那个凤山有一栋房子，哦，是一楼的，那我就是想要卖，那我要卖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我是，就是叫那时候的市价哈，大概是400-500块，哦，400-500万。那400-500万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样不然就把这，因为旧房子嘛，就把翻修了，翻修就可以把它提高价格嘛。那我就提高到700万。那700万的时候，我们有预算说实拿的话，我们要拿到670万嘛。那后来有那天那个9月19日，我就来上课。那来上课我就求，哦，我们那个老祖还有天公嘛，还有祁隆观音，我就跟他讲说，哦，我这栋房子，哦，要卖，哦啊，大概多少钱。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第一次卖700，没有剩杯，只有一杯，啊，然后到后来到745万，他就连续给我三杯，啊，那连续给我三杯的时候，我就跟儿子讲说，你去跟中介讲，哦，说，哦，要卖到745万，啊，然后那个中介就讲说，啊，你又增高了50万，那这样很不好卖呢。他说没有关系啦，我妈咪讲说，哦，745万你就照745万去卖就好。我啊，他就说啊，中介就说好了。他我儿子说，哎，不急呀，啊，不急的卖。那9月21号。我就去做义工，我们就到仙佛寺，好像是做香习主，好像我忘了，
1: 是
0: 就去做，哎，去做义工。那做法工做好了回来，你知道吗？9月22日哈，那个中介就打电话过来了，说已经有人来下定斡旋要买了。好啊，要买的话，他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745万嘛，啊，然后对方就是说你那个屋子里的清洁还有家具他们都不要，他说啊，不然少7万好不好？我说啊，这样大概可以嘛，哦，啊，刚好你少这个7万，但是加起来刚好740万，一毛都不少，嗯，哦，所以我们的法门就是要好好应用。你看，哦，在南投教室我真的很幸运，他就是在这边求那老祖的话，哦，啊，求那个天公嘛，哦，你看玉皇上帝他就是会如你愿，而且这个加价不是我加，是因为我们本来是预算是700万嘛，结果你看他把我加到740，等于是说加到50万，高50万，
1: 是
0: 就是这样。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的分享，有一个压轴的最重要的重点，但一定要讲的，就是这个诵经签布墨宝的时候，有很多师父写的墨宝的这些内容，有一个部分呢也有一个盒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好，那我现在真的这个，哦，师父的墨宝我真的要分享，啊，我很感谢师父。那时候我们诵经签布，哦，师父送的盒子的话，我，拿到的也是蛮多的。然后拿到这个盒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周边的朋友，哦，而且他们就像那个笋子啊，哈，一直啊，一个一个一直爆啊，哈，大家就突然间都要买房子，哈，嗯，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话，就是说我的侄子哈黄显洲，哦，他那时候也是突然间就跟我讲说，他要叫我姑婆，他说姑婆我要买房子，我说好啊，你去买房子啊，哦，你去看呐，啊，然后他看的时候，他也是有叫我帮他补过啊，那补一补，每次补的他喜欢的，我补起来都不行了，啊，他就一直会就跟到底说啊，为什么不行？我就那么喜欢，我说啊，就是不行啊，补起来你叫我跟你讲解释什么？反正就一句话，就你就这一栋这一间你不要买。他说好吧，那后来补的好哦，
1: 他那时候不要坚持啊，
0: 对了，哦啊，后来他自己有找哦，要找一找，找到他有一次就上来了。还没有找到嘛，他就上来就跟我讲说，哎，姑婆为什么要买一栋房子就这么困难，还要找这么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说你才找十几间而已，人家找60间。

0: 都没有再讲，你这个还在讲什么？他说，可是我就现在就是要买房子啊。我说好啦，啊，不然那个师傅盒子，哦，你拿一张回去先挂着，哦，然后他说好啊。后来他还跟我提出来，嗯，啊，你不是说还有一张那个盒子要给我啊？我说有啊，啊，那时候你跟我讲说，哎，你也没有跟我说要，啊，后来有人师姐要跟我借，我就送给他了啊，啊，他说这样，我说好吧，啊，他就把这个盒子哈，
1: 哦，
0: 盒子黑墨宝就拿回去。我跟你讲，不到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也没有跟我讲，就跟我讲说，郭伯伯，我已经下定了。我说哈，你已经下定了？我说对呀，啊，我在板桥啊，十三楼啊。我说啊，那个房子是不是还在盖？然后对，还在盖，而且哈，哦，快要好了。然后他去订的时候是什么样？是平面图嘛？哦，这完全没有实景啊。然后他就有两间是一栋，是合在一起，就是隔壁这样。啊，这一另外这一间他没有买到，这一间是比较贵。
1: 嗯哼
0: 哼，哦，好像贵十万，
1: 嗯，
0: 然后他老婆就说为什么只有贵十万，他就不要，
1: 嗯，
0: 他说不然我们就买隔壁这一间，啊，这一间贵 十万的，我这个侄子也很想买，可是他老婆就坚持，就坚持不要，就说我们买隔壁这一栋，啊，他说好吧，然后隔壁这一栋他就下定了嘛，啊，可是他还跟我讲了，他说姑婆，我哈，哦，那个头期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说没有关系，你定了就好，那个钱自然自动就会进来了，哎，是真的，我不骗，那钱就真的进来，真的他头期款的钱，而且他买什么赚什么，买基金啊还是股票啊，他只要想买那一只，那一只绝对就赚，
1: 嗯，
0: 哦，然后因为为什么会这样，他平常也有在行善，
1: 嗯，
0: 哦，这个侄子他这样子的话到现在他买这一栋房子真的拿到，这个不是说拿到他只有买到房子而已，而是他买到对的，买到对的房子，就是说他买这一栋房子开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赚钱，哦，那个财就一直进来，然后疼那个女儿的工作越换，那个越换越好，然后连儿子本来说只有要读到硕士啊，现在就读到博士，自己讲的本来都说啊，我硕士读毕业以后就去那个台积电上班就好了，啊，现在没有，
1: 是，
0: 啊，后来我再分享我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他也是买房子的时候，第一间买也是跟我讲，我不是跟你讲吗？他也是先斩后奏，他看到了，啊，这个。这是他第一间买的，是四楼偷天的，那四楼偷天的时候是全屋子半买半送，买到也是算蛮便宜，而且刚装修没多久，他是重新翻修的，大概800万嘛，然后买了以后，哎，不到半年他这个房子就一直涨嘛，因为师傅有讲啊，九运往南嘛，越南的话房屋会越涨嘛，那他就买了，他买了以后我就拿那个佛珠啊跟他结缘，啊，他就放在他的儿子的书房，我说这样子哈，读书比较会安定嘛。啊，后来我又拿那个，哎，盒子给他，我跟你讲，这个要偷偷讲，你知道吗？他拿到这个盒子的墨宝，他连续买了三栋，我光去年哈，我就一直在跟他接触了。
1: 嗯，
0: 好，哦，啊，就是一次，我每次都要麻烦我们年历老师跟我下去高雄，
1: 嗯，
0: 哦，啊，那个我们的医师那些东西我准备，然后这两个夫妻才天才，老婆从来不出现，入厝的时候都是只有儿子跟我，
1: 嗯，
0: 跟我师兄这样子，
1: 哦，是是，所以这个墨宝的这个奥妙呢，也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殊胜。对对对，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护持哈。今天非常感谢在节目当中，师姐能够为我们分享这么多厉害的法宝，感谢您，谢谢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阿弥陀佛，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在电视机前面能够收到这些法宝，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易经风水的这教室当中学习的时候，有更多您不知道的法宝可以让您获得。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易经风水的学习。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事事顺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直接讲案例了，哦，因为我怕的我的案例很快就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有位师姐啊，她打电话给我啊，问我说，我那时候她还不晓得她的儿子脑干中风，她打电话四点，我记得4:50啊，刚好我都在厝在写功课，她打电话给我说啊，老师老师，我的儿子哦，啊，九如路那边，啊，雄雄看册看册，看到倒落去啊，唔知是安怎，看到倒落去哦。我就很紧，他很紧张，问我啊，我也是很紧张。你我讲你卖紧张，卖紧张。我先拔一支管，我马上拔一支管，清洗那座石尊，清洗那座石尊的时阵，伊只是讲，哎，有救嘞！我马上回电话等伊哦。这个囡仔有救，你千万袂使搞放弃，千万袂使放弃啊！这个卦，哎，我卜了这一个卦，这个卦地天带之大畜，然后四爻带青龙旺，应爻子孙爻旺相来克官鬼，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囡仔有救？以四爻作旺带青龙。我的认定，哎，这个囡仔，你千万莫给我放，千万莫给我放。然后呢，到了医院检查的时候，打电话讲老师，我儿子是脑干中风，长大条的啊，长大条的啊，要安怎啦？到尾啊，医生也讲一句话，伊讲哦，在我龙总高雄龙总吼，脑干中风，长大条的啊，迄无可能行出去啊，爱出去就是塞出去，无就是半身不遂啊。啊，你搁要医吗？你搁要医吗？吼、哦，甲迄个师兄讲啊，啊师兄打电话我，老师，讲来好嘛，半身不遂呢，你相信哪种？你相信师傅这个易经风水命法？你相信？伊讲。我不相信嘛，袂使，我嘛是孤囝，伊是孤囝，一定相信我输。我唔知要拜托啥物人啊，只有老祖师尊，只有老祖师尊。讲好，你着绝对互佮继续医。第二天，换护士甲讲，护士甲讲啊，阮遮哦脑干中风的哦，处理嘛是半身不遂啦，已经带转去啊，准备啦，你准备哦，带转去厝啊，八开安尼就好啊。

走完嘞，那时候背起来就走完嘞，唔敢讲，唔敢甲因某讲。第三天，医生搁甲讲，伊搁唔敢甲因某讲。第四天，伊忍袂住啊，敲电话我，老师啊，医生讲哎好嘛，半身不遂呢，啊嘛爱杀出去呢，啊刚搁要救。哦，好像身体好像兼什么物件嘞，然后我再补一个卦。第二天呐、啊，他告诉他老干出血不能好啊，如果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啊。所以这个师兄心里想说，老师说了有救，要相信王禅老祖，相信师父吧。所以第四天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昏迷了四天了，为什么还不醒？然后我再补一个卦，卦中显示他的三魂七魄。少一个魂，哎，那个卦我没有写。我写上面你记看，我写说我这个人某某人躺在急诊室，什么医院躺在急诊，为何不行？是不是少一条魂？刚是减一条魂啊？哎，破了应生事，安就对啊。哦，简单无？就讲某某人是不是减一条魂？应来生死，安尼就对啊，安就减一条魂啊。然后少一个魂的时候，我再请示老子师尊啊，他的儿子的魂是否是当地的土地公带走？是不是？哎，这魂哦，这两句卦写不对，哦，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我跟你们讲哦，如果你占某某人的灵魂，是不是当地的土地公带走，也是应生死。如果我在占，如果这个某某人他的魂魄、哦、是不是在家中、哦、我刚才补说他 是不是被土地公带走，没有应生事，没有应生事表示不是。然后我在占，请示老祖师尊，这个魂是不是在家中应生事？应生事、哦、我马上都、啊、你这里就走到招待领导哦，九如路高雄九如路那边引魂，引魂，然后在引魂在进去的时候，我一看，哇，我特地嘛练伊啊，我自己也是练一半呀，因为我讲一进去，整个酒柜、整个桌子、整个地上的东西有可以排东东排东西的时候，排东可以排东西，他就排什么？他是棒球迷啊，棒球迷啊，规个拢公仔，规间拢公仔，连你房间、连你书房拢公仔，全部拢公仔，算算几百尊呢？算算几百尊呢？伊这条魂，这条魂是唔是面对一尊？哎，你唔知，因为他执着，东西伊也想爱、最喜爱、最喜欢的东西，执着这个东西，所以恁厝啊，你也想执着一个物件。你爱饲猫啊，伊也唔在变啊；饲狗啊，你来注意啊，你来注意啊！吼、哦，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任何东西。你唔知啊，我阴偌久啦，我阴魂阴足久诶，足久诶啊！好、哦，我有用到吗？好、哦，哦，我这边哦，这边有阴魂，等一下后面有写哈、哦，怎么阴魂哈、哦？讲阴魂，我有写在后面。我叫他老婆。拿着他的衣服，然后拿个三色香，哦，我拿个三色香，我的香在这他的老婆衣服的前面，三色衣服的前面。然后因为是在室内，我还没有用雨伞，我还没有 用雨伞，我就心里喊话：啊，某咪人啊，你是不是一家紧嘞？您等下您您哦，您妈您老婆要给你叫吼，啊您。妈妈、恁爸爸拢甲你叫，啊！你这个魂、你这个体一对大，伊拢全病一定。啊！你赶紧嘞，赶紧你啊！你的体内底，吼、哦，赶紧你啊！你这个你的衫裤，你爱穿的衫裤遮，啊，裤恁某啊，揣伊遐，因要半点钟嘞，因要半点，因在被背，唔在是米对一樽嘞，哇、哦！因偌久的嘞？哎，香香香！啊！你倒倒倒倒倒咖啡了啊！我蛮紧张嘞，我雄雄讲一句话啊！我咧讲吼，你唔过唔来吼吼，恁某会叫人叫别人的翁叫老婆叫老公，吼，恁某会变人别人的老婆。

0: 你看你卖无，你唔紧出来吼、哦？哎、欸，我嘛是无法度的，无法度，你知无？我嘛是无法度的。既然伊的香是平面的做的，是平面的做啊！你看咱师傅穿遮好好，会发乎咱，哎、欸，去救的消灾化劫，咱救伊几家伙啊嘞？叫做阴魂，吼、哦，阴魂了后，阴魂夹落去衫裤夹落了后。我读完后那一天刚好是在我们一间大学啊，他哎呦那么快，结果我刚好我想要问师傅你在这边，刚好师傅不在，我们的校长圆圆法师都在遐啊，刚好圆圆校长说，紧去沾沾一支管啊，他俩沾出这个引日的菜啊，我跟他讲哎引日的菜啊，我马上回去啊真正引日。就这样，因为你衫裤啊夹的时阵，衫裤夹的时阵，它触动、叮当了后，无输车，无输车啊，没有马上醒，没有马上醒的时候，伊安怎？伊搁沾我当时车，搁三工全部昏迷八工，全部昏迷八工，昏迷八工了后，醒了后，伊敢知影？医生讲啊好啊，啊恁醒啊吼，有法好啊，我要甲你拔管，要甲这个囡仔拔管。啊，要拔管的时阵，明仔载讲伊囡仔下暗讲要拔管，明仔载要透早要八点，医生要来拔管，这个囡仔开始喘，医生说唔敢拔管，哎、欸，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这样子？哎、欸，是不是完全接触？然后哎、欸，医生不拔管了。哎，没错啊嘞，没错啊。然后各一个礼拜，医生讲啊，好啊，啊明仔载准备拔管，啊个拽，啊个医生更唔敢拔管，连续二十几工啊，醒起来啊，唔过想要好啊要拔管，结果，伊来咱红山教室啊，红山教室，就开始拔管，哎奇怪。为什么那袂醒？为什么拔电来拔管就会出问题？是毋是安怎？是毋是安怎？就一拔过，拔到九点外，我拔无啊，到底是啥物代志？时间溜掉诶！那时候我就急救了，我就打电话，吼、哦，刚好知道校长的电话，九点外打电话校长，啊，这是安怎？啊，袂安怎？校长甲我应一句话，再用力。佮继续拔管，哎，因为我拔到袂晓拔，校长讲，甲我讲再用力，我就因为他那个学生，我讲来，挪做头前，甲挪做拔杯，我嘛甲规个甲挪做拔杯，挪做啊，拜托啊，这个囡仔吼，明明就会切，为甚物要甲拔，要甲抽，要讲要抽开，你久也无抽开，要粘连呢，要粘连呐，你袂使，啊你也。久啊，佫无跳开，佫无跳开时，全部伊皮甚物拢揪开啊！啊，结果我甲点香、甲老祖佫讲了后，向阳一个灵感给我嘞。伊甲我讲，无，迄个灵感讲，冤亲债主虽然是醒啊，虽然是这是我自己的灵感，无八卦，我自己的灵感，我讲虽然是醒，伊甲我讲虽然是醒啊，毋过冤亲债主佫伫个啊，伊要讨功德啊。你顶世人讲做啥物代志，做了后，这世人叫你甲我救，家己救开啊！啊，你安尼特别甲我放我煞吗？要物件唔骗我，要安尼特别放伊煞吗？我马上甲讲，我甲这孙仔讲，你还做功德，紧嘞，发一个愿，互恁后生生，你家己发一个愿啊！愿力啊，不过这愿力啊，回向伊个冤亲债主，你个后生个冤亲债主啊，你抒发愿。啊！甲挪做头前司法官，吼、哦！咱基山道场要去啊！哦，讲关基山道场，吼、哦！啊，用因后生的迄种，哦，好，哦，结果真正发一个愿，医生讲好啊，无去拔落，可不可以？哦，这是英文，我去拔一支管，是毋是明仔载会当抽开啊？硬生死。会使啊！过天真正医生把迄个管插要一个月啊， 跳起来无代志。现在啊，会走路从龙总的门走出来。医生跟院长讲一句话，因为这个师兄他是，卫生所的，咱这师兄是，咱这学生是卫生所的，因为迄个院长是讲啊，唔捌脑干中风断掉的，好，谢谢，然后哦，安尼用走路出来，好，潘神哈，时间的关系，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哦正道哦，所以我这个哦昏迷的哈、哦，我们直接哈、哦、很多哈、哦，我有很多的正道，啊，改天哈、哦、可以再讲哈。哦学习易经风水法则，能消灾化解。风水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最大因素，居家内外环境或者工厂等风水格局对人的个性、心性、行为、健康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好处很多，可以保护你自己，不伤害他人，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平安与幸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好，我们谢谢圆泉法师，感谢你。你今日正道啊，比讲故事更加精彩。啊，你上高的所在就是他在收魂的时候，收到拢未来，怎甲讲？我甲讲哦，你某会人叫别人的翁，叫别人查甫叫翁哦，你无赶紧出来哦，你某是别人的某哦，这比我较牛。我也无话哩，个赞叹者，好，那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再请圆雅法师。
1: 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慧眼禅师，还有我们一经大学校长圆印法师，还有教务处长圆贤法师，师训处长圆寂法师，还有文心圣教学院副校长我们圆心法师，还有各位在座的法师、讲师，还有师训班同修、准讲师，各位大家好，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容我坐下来，谢谢。人生有很多的迷惘跟困境，人在世常常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很多的人都期待明天会更好，可是如果没有妙法来当根基，没有妙法来当基础，梦想常常会落空。所以求神求人不如求己呀。面对困难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求神、拜佛、求仙。咱无发薪水和新婚呢，咱毋是求神就来，对吧？你讲对吧？对，求仙呢，仙在天边呐。求神来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我们很难分辨呐。所以外求不如求己呀，唯有自立自强，那才是真修行。所以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呀。维新圣教教主翁祥老祖甲咱开示，咱的师父弘安禅师嘛甲咱讲，用唯心信教的三宝，嘛就是易经，啊个风水，啊个宗教，教咱家己做神。透过学习易经，还有风水跟宗教三宝的妙法，应用在生活当中来解决烦恼，而通往一条光明平安的大道。所以用易经可以洞察天机，分成三个层面：小到个人的运势跟健康，中到家庭关系跟事业发展，大到国家社会，还有世界的局势啊。所以学易经能够洞察天机，趋吉避凶，消灾化解，造福人群啊。那唯心三宝，用易经、

非常好的，所以唯心信仰三宝是可以消灾化解，而且是造福人群。我这里今天带来了两个案例，卜卦的案例，一个居家风水的案例，还有一个是诵经的案例。这位同学在2019年的时候12月7号来找我卜卦，因为他大学即将毕业，在校成绩非常的优秀，老师呢要给他派去中国大陆要实习这个资讯助理啊。那他的父母也都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他就跟他说啊，宝贝女儿，哎，你要出国去大陆哦，你最好来用易经占卦看看有平安吗？哎，你的孩子是谁，如果要去国外你也是烦恼啊，对吧？哦，所以呢他就来找我卜卦。我给他卜的卦说，哎，某某同学要到大陆这个实习当资讯助理，得到的卦是山水蒙变成地水师。大家在座的都有学易经，那山水蒙的卦意是什么？小鬼偷钱嘛，对不对？小鬼偷钱，顾名思义好像不好咯，变成地水师，哎，马到成功，会马到成功吗？好，我们一下看哦。好，这只卦象在己亥年的丙子月戊寅日占卦的，这个卦象叫山水蒙变成地水师。那我们有学易经，我们会了解望向修求，我们知道如何来取用神，如何知道说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会不会平安。所以四爻子孙代表这位同学，那神机造于动啊，有动必有用啊。王禅老祖指示这个卦象，哎，叫叮当哦，什么叮当啊？忌神啊，忌神动来克四爻，表示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会有危险，而且应爻也代表中国大陆也是寅木，所以各位忌神旺不旺啊？亥年子月寅日，哎，有旺不？这只吉星有大只不？就大只。好，我就告诉他，同学，这个吼逆精进呐，虽然你的成绩优异，不可否认，但是平安还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卦呢，适应关系，应爻来克，而且忌神又动来克，所以你也是卖去。他的父母告诉他，如果你要用意，你也要卜卦，你一定要相信易经，你要相信王禅老祖给你传的这个法，你要相信。所以卦象了出来，你要照卦来行哦。很多人都不照卦走的，我知道很多。好，所以小鬼偷钱嘛，这个卦意小鬼偷钱啊，所以凶险烦恼多，我建议他不要去，所以他也听话了，没有出国了，就在用意完19天，在2019年的12月26日，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迅速的爆发。各位，你有去给我陪我？19天差而已，所以这个同学并没有去中国大陆，逃过一劫啊！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的大道，易经之道，消灾化解啊，能够趋吉避凶啊，用易经洞察天机啊，来保平安呐、啊，非常不得了。再来，他出社会了，长大了，也有自己的休闲娱乐。这休闲娱乐就是呢，他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想要到这个曼谷，就泰国曼谷去参加他喜欢的艺人签唱会，然后他的妈妈就告诉他了：“女儿啊，你今年吼已经命卦吼犯太岁，来火地进，太岁来克，对不对？火地进，太岁来克，所以呢，妈妈告诉他，你如果要出国，最好用易占卜，看有没有平安，有平安才去嘛，没有平安不要去。所以呢，他自己就占卦了。”他自己这样说，要到曼谷来参加艺人签唱会，是否平安？得到的卦象叫做风水患。风水患前面有风有水，看不清楚状况，而且风水患的卦意叫隔河望金，看一下跟他做好的，他跟他有金嘛，变成的卦叫山水蒙，
又是小鬼偷钱哦。好，

0: 那我就告诉他了，这只卦象风水换兄弟辞世啊，你去遐就是爱了钱嘛，爱开钱嘛，对不？然后是乙巳年的卯月壬辰日占卦的，这只卦象呢，自己动了，自己动，自己动化官鬼。我们的用神如果动化官鬼，给你挨挨扎扎，而且动化又是回头客。所以我建议他，你还是不要去了。哦，虽然你很喜欢那个艺人哦，但是你心里支持他吧，还是不要去。好，就跟他讲不要去。好，建议他用神不宜化鬼，自己挂化鬼绝对不好。好，那用一完四天，只有四天的时间差。你们还记得吗？今年的国历114年，2025年3月28日发生了什么事？缅甸大地震啊！这个大地震在缅甸发生，8.2级，结果影响到500多公里的泰国曼谷，一栋大楼倒塌，人心惶惶啊！大规模死伤，交通、航空都是乱成一团。所以这位赖小姐没有到泰国去，也是逃过一劫。在这里一个小插曲，她的粉丝团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都已经在3月24号以前就到缅甸去了，到泰国去了。结果呢，在当地就发生地震，还好那些同学、那些粉丝都没有事，只是一时没有办法回家，因为他们都是利用礼拜五下班就买了飞机票，就直接飞到泰国去，然后礼拜天就回来，对不对？来，妈妈爸爸以为他们都在外面玩嘛，礼拜天晚上会回家，结果呢没有回家，才知道哇。掉在泰国啊，阿伯等啊，所以各位，这位同学变成赖小姐了，她没有去，又再一次印证《易经》的妙法，消灾化解，而且趋吉避凶啊，这是非常难得的维新圣教三宝的妙法，《易经》啊，用意知天机，用意了了分明啊，你还没有发生，你就可以先知道了。好，再来，我这一个。维新圣教安心真经也跟我们开示，不义经为通天彻地，两造之间，来往之间，唯义亨通，了之两端啊。用义经你可以了解啊，那里发生什么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用义先知风险，然后趋吉避凶，消灾化解，这是真实不虚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再来这个案例，也就是居家阳宅的风水。这个陈师姐家中，她的老公中风，她的儿子呢，在当兵前就罹患了一种很难得的病症，叫做后天溶血性贫血，一年啊，半年都在住院，半年工作，找不出病根，找不出病因。那他小时候很难养，嘿，妈妈若要出来，等个出来吼，要等个娘家，嘿，神啊是对一间庙甲伊讲，你不要吼走正门哦，你要走后门回去娘家。所以各位，这个实在是无稽之谈了哈。不过已经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要求神，到底我的儿子是怎么了？所以呢，这个儿子呢后来就信了一贯道，又吃素。吃素了以后呢，更加的严重，病情更加严重。结婚以后呢，天天都睡不着，每天都黑眼圈，很严重。去求神，那神那边的人跟他说，你知道阿伯带一个查某鬼，查甫的嘛，查甫一定阿伯带查某鬼啊。那我问各位，那查某去问阿伯带什么鬼，对吧？是不是查某鬼？所以就告诉他说，你要念那个大悲咒8000遍，然后符咒填满了家里。

一样，很恐怕。然后呢，医生呢，没有医疗的那种医生就说，哎，我跟你讲哦，这种高额注射法哦，一支针要80万块，注看卖嘞，注三支看好不？结果嘛是无效。所以各位，风水病无药医呀。所以经由亲友的介绍之下，哦，就来跟我们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来结缘。来结缘来拜老祖了以后呢，我们就去现场家里跟他勘察了。这是他家里的这个平面图，一楼、二楼、三楼，你们可以看电视。那一楼的地方，瓦斯炉在一楼后面的地方。他的二楼，也就是这位陈师姐跟她的先生睡在二楼，我用红色标示的这地方。二楼的床压到了什么？各位，对不对？床压到瓦斯炉了。床压到瓦斯炉会怎样？挠啊，烧挠啊，难怪他的先生会中风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家的神位祖先牌位后面有一台大大的冰箱，冰箱有画蓝色的。那神位的后面也叫玄武方，玄武就动了嘛，所以神也不安，人也不安，祖先更不安呐。再来，在神位的虎边有一台黄色的大电视，每天都在虎边吵啊吵啊吵啊。那那风水法则，虎边没在挡嘛，对不？这个也是违背了风水的法则。第三个、第四个，他儿子跟他媳妇的房间的床在三楼，在二楼，在二楼。结果三楼有两颗很大的水塔，刚好压在他的床上，各位。这种的耐困的去，难怪会黑眼圈呐、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去跟他勘察了阳宅，就判断这个绝对是风水病啊！风水病，你打偌济符啊拢无效啦，你食偌济药啊嘛拢无效啦，所以我们就建议他改，不用看时间，赶快改，人都要淹死啊，免个经历记啦，对不？好、哦，来改，我就把他的这个床。移到二楼的另外一间房间，那他原本的主人房就当做是仓库，神位后面的冰箱就移到我们的瓦斯炉的笼边，瓦斯炉笼边动，那电视就把它放在神明厅的笼边也是动，那水塔就移到三楼的笼边后面，这样子都没有压到了，好，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改过以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慢慢慢慢，她的老公竟然会慢慢开口讲话了。原本是中风，没有办法言语，还好四肢都健全，都可以走路。结果呢，可以慢慢说话了。她的儿子12年的这种贫血症，结果得到医生贵人的帮忙，查到病因，竟然把他医好了。12年呢，各位呀、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之一——风水的妙法。你只要拿捏住我们风水的法则，绝对不会有问题。所以调整以后呢，她的这个老公病情稳定，那渐入佳期，她无药可医的儿子啊，慢慢的好起来了，好，慢慢好起来了。这也是我们风水的奥秘啊。所以由此印证，风水就是天理的理念。通晓风水学的法则奥秘，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趋吉避凶，才能够真正达到消灾化解、造福家园的目的呀、啊。第四个案例，有位师兄，他还没有来读我们《易经》之前，伊若拄到迄人诶松鼠团，松鼠诶经过引导，伊就开始安啦，受到干扰。常常就会睡不着，常常都要去怎样去修行。哎，去修行的时阵呢，伊就甲迄先生讲：“先生啊，拜托你好不？请你做一下，甲我修好。啊，无我吼，我定定来做歹势，为啥歹势？因为来拢是囡仔，妈妈带囡仔来，敢若伊一个查甫人、大人家己来，伊做歹势，做见笑的。伊讲先生，你甲我修好啦。”我阿伯无还阁来啊，足见笑足歹势啊！医生讲，迄个神师讲，歹势无法度呢，我功力没办法。
后来呢，他就是看我们维新

0: 电视台来结缘而来读书。来读书了以后呢，听法师上课说哈，哎，咱那伫个厝诶吼，家己念《鬼谷先师天德经》，自己念经可以增加元神，可以增加能量，好，可以受就不会受到很多外力的干扰。然后他就真的听进去了，他就回家诵经，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慢慢的有一天，他突然间在他的桌子上，他桌子蛮大的。他突然醒了，他说：“哎、欸，还问他老婆，哎、欸，妹妹，你有感觉足奇怪无？我最近足奇怪无？”因某甲伊讲：“无啊，你奇怪啥无啊？你无感觉我最近拢无去收惊吗？我最近拢无去收惊嘞。”因某讲：“对嘞，对嘞，你拢无去收惊，你是你是安怎？我就是念《鬼谷先师天德经》呐，各位啊。所以今天圆达法师说的诵经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趋吉避凶，减少失败，增加成功。而风水让我们融入大自然的环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宗教呢，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灵，增加元强，增加我们的元神，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跟磁场，就能够消灾化解。当下维新圣教三宝是我们消灾化门的法门呐、啊，在21世纪当下最对人类最有贡献的妙法，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各位，你们还没有来学法之前，有没有觉得自己很迷糊？来学法以后，你们有觉得自己变有智慧了？有没有？对呀、啊，所以要不要继续学下去？要，好好的自己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帮助更多的人呐、啊。今天我的报告在这边，谢谢大家聆听。
1: 啊，我们非常谢谢圆达法师啊，他的精彩论坛啊，在我们六位里面，只有他讲到风水啊，住家啊，我希望下次啊来这里做消灾化解论坛的，要讲一些易经，要讲一些风水啊，这个的论坛，这样是比较圆满一点。再来他讲到啊，为孩子去啊出国也好，去哪里也好，这是非常实用的，这也是本宗门的强项啊，本宗门最可贵的就是能够把这个法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家里都有孩子，都有家人，要出国也好，要去哪里进修也好，都是需要用意的。再来啊，我们也要把命卦学好，因为命卦我们要学师父教的啊，以师父教的命卦来学习啊。有一位善信大德，他的命卦就是地泽林，地泽林，他的四爻就是官鬼，结果他寅年出生的，他亥月寅年亥月，哦，官鬼很旺嘞，官鬼很旺，官鬼很旺，他没有考公务员，所以他就做一般的家庭主妇。做一般的家庭主妇之后，他跟我讲，他冬天有冬天的病，夏天有夏天的病，春夏秋冬各个不同四种病缠绕在身上。我这样很难得了，一个人病通常都一样嘛，对不对？从头病到尾，他会分春夏秋冬来生病，这也是非常高干的啊。那我就跟他讲，你啊修行呢，你叫命卦无修行哦，啊绝对离离口口。所以你看到那个命卦官鬼持世的，官鬼持世它有一个特性，弱的马其藏，旺的马其藏，咱普通别个命卦

0: 王拢是较健康，你知无？但是官贵这个足特殊的，官贵啊，命挂十四的，不管旺不旺，都是很辛苦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好好修行，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六位的论坛都是够精彩的，就是唯心圣教的精英啊。啊，我们下次的论坛也希望跟他们都一样。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首行啊，很圆满了，也算很成功。今后我们定期一个月要办一次，让各位同修轮流都要来发表。将你们正道的经验啊，来发表给大家来交流，好的就继续把持下去，不好的我们就要改进。所以今天的首行啊，我们很高兴来了一位神经科的名医杜云坤院长，他是西医的院长，我们大家各位同修都是天医的道场，天医的医者，天医，在我们很多案例，医生医学上找不到，查不出原因，那只有要找天医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天医要修得很好，那修不好你就对不起众生啊啦。所以大家都是天医的化身。老子他是大医王，老子圣经一梦三头，水帘洞里炼丹采药，洗髓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这个光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好好修，好好学。在过去这么多年了，43年来，我也从不懂，到现在懂了很多医学上，有为法医不好，医学就有为法，无为法就是从灵性来寻找无为法，所以无为法的病最难医。无为法的病在本法文都很圆满，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就是无为法，心灵世界，身体上的灵魂世界啊，你要用一般的医学上医不好，必须要用这个

0: 无形的天医来医病，找出原因，从卜卦卜出原因。回想我在行道的开始，还在经修院，一位台中大中轮胎汽车轮胎的染单乌日旁边那里，孩子肾脏痛，痛的医生的束手无策，在台中农总，痛咱这个老板，这朋友介绍来找我，我就怎么办？我就先用易占卦，就是他家隔壁人家在动土，他就没有注意啊，这个动土了，砸到这个孩子，砸到孩子，所以肾脏痛了，痛弄成医院也莫名其妙。那我就去了，去了就到医院，还是用两只手指啊把它夹死，把它夹死了，一直练，南无王禅老子大千尊，南无王禅老子大千尊，一直写着这个字，而且写写才把压下去。刚好吐一口气说呱呱，好，小孩子不痛了，好了。所以医生说，奇怪，你们这是什么术？我说你不要管什么事，会好就好了，你医术也医不好。所以医生很少，这只是怪病，也是怪的医术，那是我们的宗教，灵魂学，天医的医病方法。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现在都会碰到一些医学上没有办法说明的，你方便的话，叫他们念经来回向。念经回向，诵经回向，最贴切的一部经，观世音菩萨普文品药师经，好来念这部经，念好这经拿来身上看多少的，那就会好了，这是我们正道的方向所以正道的同修，你们还有更好的正道方啊！下次我们在论坛，大家还是要轮流上来，将你的经验来提供分享给各位同修。阿家有啊？有。有啊。好，我那今天我们很圆满啊。都是从经验来，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跟个老练，那今天大家都很辛苦，做了一天，下一次就换人轮流，我让谁，我让谁，大家。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这个平台，啊，你若讲唔对的，你才甲校长讲啊，校长我讲唔对的吼，啊，你莫甲补，嘿，啊，着校长就不会帮你补了，你放心好了。啊，讲对的，那就一直要端上台面，互人知。同学啊，咱这个。为人排解疑难，还没排解疑难的时候，要用意，用意，你就可以理解。啊，用意好了之后，然后呢，你要再追踪，要正道，要正道，要追踪，才不会误人家。才不会让自己的造业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由今天这样大家来做论坛，校长、处长今天同学发表了怎么样？
1: 很好
0: 啊，很好啊，啊，恭喜在啊！啊，
1: 非常好，
0: 非常好啊！好，安尼我就放心嘛，嘿。啊，不然读书无浪费啊，嘿。下一次就有专家学者他们再一次的最后一次论坛，也是在这里，请大家务必都要来参加，听听。人家在做的论坛的经验，给我们也一种学习啊，这样来，我们就不会辜负老祖给我们安排这个平台，给大家打擂台。但没有打擂台，台湾的武术界想要打擂台的，依然想要打擂台。台南嘛，想要打擂台，擂台一打，各位啊，是非满天飞，啊，就是伤感情，很不好。在大陆也都用打擂台，非常不好的坏习惯。所以我们就用于论坛，将你的经验提出来，给人家分享，这是论坛。不是打擂台，啊，我们一位汉老统领的副将军，他到上海，人家早上要去打擂台辩论会，找我一起去。我说辩论会我不参加，这是打擂台会伤感情，啊，若是真的论坛，我就会。去参加论坛，那打擂台要做修正，这个咩啊？提物件咧修学、修单，啊，这都不是很好的现象。所以同学啊，你们以后绝对不要回到打擂台、辩论会，这两行，这都我所忌讳的、所不同意的。我们的名誉要顾。我们的生意要顾，你一打擂台就有输赢，有输赢就有那些伤感情的事情出来，那就划不来了，太没有价值。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辩论会啊，打擂台了。你打擂台，打擂台过之后。心里还是会不安，再次再打擂台，人家会提出来跟你辩论，辩论又会伤感情了啦，啊，所以这个烦恼一直跟在后面。所以我们凡事情就是要有智慧，有智慧。

0: 你就不会造苦业啊，不会造苦业，一熬的每个人家修度啊，人家会又不会再跟你争，跟你闹，这样伤感情的事绝对不要做。我想将近20年了，我在五台山啊，那里五台山中国易经学院办的啊，做的论打擂台，我和杨院长去参加了，和联合法师去参加了，他们都用打擂台的方式辩论了，辩论到最后用黑板擦来好修修改，啊，那我没有水准的。啊，只有我跟院长的台湾的，跟他们说，我们可以论坛拿出来，不要用打擂台的，打擂台就有输赢，有输赢就会伤感情。所以他那一位，主办的，先生啊，被我这句话感动了，所以马上父子来皈依了。皈依老祖的座下，现在常常，找我，电话找我，希望我去北京，跟他们，见见面，会会话，会会心。我说对不起，你们这样办，我不再去了，你们再像以前的办的时候，我再去。那就伤感情，我不是要到大陆去伤感情，所以我就把辞掉了。我说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学生，从来没有用打擂台的方式，我们都用论坛，将好的理念端出来让大家分享而已啊，没有擂台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的华文，是上天所颁下来给我们的这个平台啊，那我向各位致意，向各位表明，我教各位这么久了，我现在终于看到这个实力和大家的心得报告啊，谢谢各位，大家再接再厉。有案例继续准备好了，下一次我们在论坛再拿出更好的佳肴来请大家，啊，安尼好不？
1: 好。
0: 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

0: 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寺，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寺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东道场在90年的3月30号的晚上啊来签约的，是半夜11点钟签的，这个就是禅机耶，世界和平原点呢子时呢，就4月1号的子时啊，签下合约之后，师父就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做一个临时殿，就开始师父在这里接待善信大德，同时也在这个临时殿里面来为小朋友开智慧。这个开智慧的盛况是空前的，来报名的超过1000位。师父从早上7点开始开智慧，一直开到隔天的早上7点到8点才结束。师父连续开24小时，这个创举。啊，台东道场自从临时殿建好之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农历的9月19号那一天来举行奠基大典，同时举行维新宗的立宗大典。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90年买的，那时候还七运不可以建，一直等到八运开始兴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地基是从地面挖下去13米深，哇，出现一个大太极，红红的圆形的大太极在那里。那我们挖到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石头就捡起来，很多很殊胜的石头，所有师兄姐大家都捡回去，结果到要落成要封老祖坐下的基座的时候，师就叫大家把你捡回去的石头都送回来，又全部又集中又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建设在硬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地下一楼二楼到地面上的八楼，每一层高度是4.5米，而且树又给我规定时间，说每一层楼灌浆就是只有18天的时间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妥协，这样一直到94年的9月19号上梁大典，那时候也是盛况空前。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台中道场的大门啊，进来啊，这一个画煞的壁后面就写着回向文，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遇到易经风水实在是有够奥妙的，有够不可思议的，只要大家来学习就会发现真的是百千万劫了，等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今勤习这个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人类都迈向光明。所以就是有这个图腾，这个图腾就是台中道场一买下这个土地，师父就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而规划出这样一个图腾，这一条就是生死大河，这边是乾为天，是乾为天，是一片光明，这边是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的根据地，在这里发出无限的光芒，带领了所有的众生来越过生死大河，来迈向一片光明，来共转世界和平这个法轮，这个就是整个图腾它的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太极天供奉着王禅老祖，以及玉皇大天尊。太极天上面有四大天王，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在这里，护持的老祖师尊，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台中道场的大金身呢，老祖大金身是高5.6米，在民国98年，落成安奉，那时候前面没有玉皇大帝，直到八卦圣城，这个老祖大金身在107年要落成以前，先安奉老祖大金身的天心妙莲台。 这个天心妙莲台里面就是安奉一尊玉皇大帝，这一尊玉皇大帝跟台中道场这尊是同时安奉的，代表着老祖师尊来代替玉皇大天尊代转他的天职，是这样子的禅机呀。

地球就代表着来转宇宙八方，共转地球平安。你来到台中道场，向老祖师尊、天龙教主上香之后，就开始要来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你一边转，不管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一边转一边念消灾化解地球平安，不管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只要每个地球你都把它转动，都依照师父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地球平安，这样子地球能够平安，你自己也会得到平安，也会得到福分的。再来，如果你有不用的零钱，师父告诉你可以供养啊，可以零钱供养上去，就开始念这个坤宫法轮祭文，放零钱就念祭文，每一个宫位放零钱念祭文，这样子是给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消除贫穷了，给地球的人类有饭吃嘞。当然你供养的人你自己先有饭吃，你自己能够先消除贫穷，所以来到台中道场不要忘了，记得转地球供养财宝，让你得到福分。如果你要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尤其婚姻、求职，你都可以来这里供灯、供花，师父开示。你如果想生男生，那你就供白花在龙边；你如果男生生很多了，想求个女生，那你就供红花，供在虎边，这样子很灵验的。台中道场自从开始规划，在民国90年买这一块地之后，师父在同年的12月开始破土奠基大典，那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当初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啊，现在到现在才发觉。哇，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维新圣教有10多个分支机构，它的下属单位总共有10几个单位在这里上班，在这里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好，在台中道场有33天王的塑像，我们需要恭请玉皇大帝及33天王来世界和平原点，请他们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以为本愿。

啊，这里是72天师塔，师父有开示，啊，来攻略这个祭文，世界就和平了。

在台中道场，我们有五间教室，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也是欢迎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来这里学习，因为来学习易经风水，

真的让你这一生啊，能够啊做一个最好的啊明灯，在维新圣教在学习，师父给我们开示，来这里是读平安的，事业的平安，家庭的平安，身体的平安，种种的平安，是来学习的最大目的。啊，台中道场也有做服务，啊，就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从早上十点啊到下午六点，如果那一天晚上没有上课，那我们就到晚一点，好，这样子来为各位善信大德来服务。

啊，台中道场的这个祈福，这是从民国90年师父来建设台中道场的时候，那时候我学的还不够，啊，师父时间也有限，所以师父就传下了一个特别的简单的法，那一张法就是所有的善信大德来到台中道场，你就先念那个老鼠的战绩，再说一下你的住址跟你的名字，再加上说你的苦因，讲完了之后，把这一张文书放在盘子上，再请1000的寿金把它压着，就放在老鼠的面前，那老鼠就开始转法轮，转3天，你的祈福老鼠帮你加持，这是非常有效而殊胜的，就是传在台中道场。从民国90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些都是非常啊殊胜而简易的妙法。

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某一个大都市有一个工程，有快要1亿的工程，不晓得做与不做。这时候不晓得要去请示谁，阿叔就给我用意来指示一条明路。还好有师傅的指示呢，不然我这次就惨了呢。所以就开始来把以前在密宗的渐渐来转移到维新圣教的法门。弥陀讲堂一建好，我马上报第一名，连续参加了3次课。之后民国83年的1月，师父开始招第一届，那我正式进入第一届上课，是这样子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给我的事业、家庭、父母、孩子都带来了无上的法益。我抱着感恩、感恩再感恩啊，一直感恩师父跟老祖。不管在上课或是在服务，我都本着同理心。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这样子在茫茫大海中在那边飘沉嘛，所以说有同理心之后，那我做起来就是很愉快，也不会累。来在东道堂，在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到晚上还是灯火通明呢，非常的方便。大家来学易经，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带来有智慧，给你带来阖家事业的顺利，家庭的圆满，身体的健康。我只是期望大家平安吉祥，大家来学易经。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 04-2522-977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及全体里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5: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6: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7: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之前呢，就是说有一个师兄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也是因为心动，最后一个跑出来，听到小朋友在叫的声音，一个婴儿，他转头去看，结果看到火很大，没办法救，所以又转回来就出来了。结果呢，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那个小朋友追到现在，刚好他知道说师兄有老祖，有师父可以做主，帮他做主来超度他，就请示师父，就附在他小朋友的身上，经过老祖的师尊的指示，师父的开示，就是说那个小朋友很不甘心，你当时为什么不救我？我现在要抓你的儿子来度小，就问师父，师父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师父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升坛？在极乐殿升坛也是恭送梁皇宝忏，师兄就说好，那就送了半个月了。半个月要结束之前呢，师姐就梦到说，小朋友来跟师姐说，送了这半个月的梁皇宝忏不算数，然后就跟师父说，师父，那个小朋友说不算数了。师父定下来以后就说，对啊，你只有用嘴巴念过啊，你没有真心的去忏悔。后来说，师父那要怎样真心的去忏悔？他说，师父就开始说，你从头再把这部《梁皇宝忏》再诵半个月。那你诵完之后呢，每诵一小段以后，你要写心得，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在忏悔什么？你全部都要写。所以这样子，再经过半个月以后，就整整一个月，才说这样可以。那可以要怎么办呢？要送掉了啊。师父就说：“恰弄错，做住疏忽，做就是做证人，确实是有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才算一个段落。所以说，人呐，不要随便的起心妄念，就像有一次我们师姐在内坛里面刚好也在诵经的嘛。内坛我们水陆法会的内坛在诵经嘛，他刚好拜下去。那这个季节，我们水陆法会老祖圣诞的这季节，刚好是大闸蟹的盛产期。他一拜下去就想说，今晚拿来香港哦，吃大闸蟹不知偌好吃。
1: 他的念就飘了。
0: 对，然后好了，这张香拜煞一结束，他开始生病了。这个整个脖子哦，特别是去用熟了，那整个都红红的，都医不好哦。然后后来也去请示我师父了，然后

0: 查了好几天，才查到说，原来你在拜占的时候动念要吃大闸蟹，以往被你吃的那些全部都过来，就叫他赶快去忏悔啊！哎呀，啊也是那个是在内坛发生的，那在梁皇坛里面，其实我们很多师兄师姐在拜梁皇宝忏的时候。哦，整个的感应也都很深很深，所以说，师父曾经说过，我们的法会，请大家来参与，哦，不是说我报名了之后，哦就可以了，我的开价的钱，我的报名啊，啊你们就赶快帮我做就好了。师父说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请客，哦，那那请人去。在某个餐厅、某个饭店，哦，我当时要请人客，你拢来我请，哦，你们大家都来让我请，哦，就什么事情？好了，现在大家都到了，到的时候奇怪，主人那也无搞，主人家那也无搞，
1: 是，
0: 就代表诚意不够，哦，所以希望说，如果你们有办超度的法会期间，一定要抽个时间。来礼佛拜忏，你们的祖先会很高兴。啊，有的人呢、啊、拜祖先呢、啊，一直拜无拜。伊讲啥物啊，师姐，我那拢拜无拜，因为你的祖先都到了，他们很想看到这个家属呐，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做代表。有当时伊想要看啊，爸爸妈妈啦、啊，还是多一个囝，多一个孙啦、啊，都没到。所以你都一直拔无杯，所以你来的时候，你若讲拔无杯，你就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他们在忙、在读书还是在做啥，没办法来，由你代表来请他们好好的，好、哦、在这边坐着听经闻法。好，刚刚我们原子法师说到了心脏的问题呀、
1: 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王师姐，他师兄，他先生。到大陆去换那个肾脏，就是刚刚他是说碰到这个占卦的，
1: 是
0: 那那个师姐的师兄可能比较敏感体质，他也是换了之后好好的，过了几年之后就觉得说他的后面老是跟着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走，他走走走走走，有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后面怎么一个人影呐、啊？后来也是，他就来问了，他打电话，啊，严法师问了一个问题哦，我师兄说，他这一阵子哦，老是看到他的后面有一个人影跟着啊，但是转头过去又看不到东西呀、啊。我说，啊，你师兄现在身体还好吗？他说前一两年有去那个大陆换肾了、啊，换回来都还好了，他只是最近就很奇怪。我说啊，刚好我们的水陆法会到了，你赶快来做超度，超度那个肾给你的那个师兄的那个恩公。后来他有来办了，办了之后我有再问他，事后我碰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师兄最近还有再看到还好吗？他说最近比较没有了。我说你最好最好要超度3年哦，哎呀，不要说。一年就要帮人家解决掉了哦，哦，这样子不好，因为毕竟人家的肉体、人家的器官给我们了，
1: 是，
0: 哦，他就说好好好，后来就一直很平安的，好、
1: 师父也一直教导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在这样的一个心，有心上面也要身体力行，用宗教的法仪来达到我们的感恩之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那在原知法师这里也有相关的正道案例，让我们一起可以来共同来了解。
1: 好的，刚刚您有提到说，这个莲花坛的忏悔，
0: 是。
1: 是我们每个人累世下来都有很多很多的冤亲债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超度这个冤亲债主。然后呢，像尤其啊，我们有学易经嘛，今年有占卦啦、流年啦、有空破啦、木绝啦、被冲啦、有动啦。哎呀，冤亲债主啊，是紧甲伊超度啦，互咱哦，至少吼，今年嘛较平安，吼，这是自我保护嘛。师父都是告诉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呀，然后才去帮助他人。你外口各国种，但是家己的忏悔无做，家己的行为无善，吼，这样子被伤害到的时候，哎，后悔就伤慢啦，吼。所以我们会常常开玩笑说，哎呀，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伤慢啦，上好是。好加载吼，我们的每件事情好加载，我拢有处理甲足好势嘞吼。啊，尤其啊，像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啊，之前都会听他说什么宅男啦，不要出去的啦，还是诶较早的拢足乖啊，即阵啊吼，哎足奇怪呢，爱啉酒啦，爱去跋筊啦，哦，这是要安怎嘞？其实这个吼，师父开始有时候吼，就是会有这个酒鬼的依附灵。赌博的依附嘞，啊这边喏，佮超度啦，你佮超度这个囡仔吼，才袂安尼无有去啦，一直行歹路去呢。所以我们要设灵位来超度吼，像那个个人祖先的灵位啊，那你讲迄个哦，举例我爸爸的故事吼，都无熟悉的，但是不亚过都看到迄、那个那个亡灵。跳那个水沟自杀，后爸爸看到的时候说：“哎呀，这部电吹炸的老厉害！”简单的一句话，哦，那个就灵就跟着我爸爸，所以呢，师父就开始说：“爱个超度啦，超度水陆法会吼贵，想讲好啊，有超度就好。九九法会无个超度，阮爸爸的个身体更不舒服。明年吼，个水陆法会赶快，嘛是个法会前的个人个无爽快，怎么办？”师父讲。继续甲超度啦，超度甲你无感觉，伊无咧超度啊。后来请示师父啊，我就请示师父，伊都有子孙，是安怎毋找因兜的人？是安怎要来找阮爸爸？甲阮也无关系。师父给了一句话：过去是非亲即友。所以这种足深的因缘，咱会当做，咱就紧来甲做，来甲超度。吼，安尼咱会当过着较平安，过着嘛较顺利。尤其啊。像以前我爸爸在做水利的工作，师傅会说：“哎，你迄法会搞吼，爱去超度迄，因为做水沟嘛，控水沟，迄水沟吼有迄路头路尾只好兄弟吼，一定爱甲伊超度。”师傅还说：“啊，你初一十五吼，爱给你传水果哦，爱传金银财品吼，去甲拜拜。初一十五都爱先甲拜拜。啊，若法会的时吼，都爱甲设灵位来甲超度。”安尼，咱的工程才会顺利。所以讲到工程吼，咱来做建设公司的啦吼，啊是讲施工到处在施工的，我们还是要来超度吼。我们在施工这附近的吼，在法界上的这些诸灵，啊，咱的工程才会较顺利吼。所以法会有很多可以超度的。啊，你若感觉讲，我唔知这边安怎设，赶紧打电话来吼，0492724669。哦，你只要询问说，哎，我在做啥呢？啊，我来设什么灵位较好呢？好，我们接电话的师兄师姐都会告诉你，安怎来做，好，对咱是有帮助的。好，这些法界诸灵，他们能得到这个法印的供养，能够得到这个法印，那么我们的工作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好。
0: 那在这边呢，其实，在开始了解宗教法仪，开始录制义工利人天之前呢，都会不了解说，原来我们的水陆法会能够涵盖这么广的一个生命的问题。那师父也都会用很诙谐、很接地气的方式来开示我们。其实，在生活的大小事务上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都是我们。

0: 能够做得到的部分来参加水陆法会。师父并不是要我们背什么99乘法表啊，或者是什么微积分那种科技类的，是那一颗诚心，然后以及也期望老祖师尊师父来保佑我们每天都能够有行功立德的机会，能够行功立德，我们就会有福报。那在水陆法会最后呢，要再请圆耀法师跟圆慈法师再分别来鼓励我们观众朋友。
1: 我希望说，观众朋友，如果啦，好，你们经济上许可的话，好，那尽量就是来超度我们的祖先，好，我们的冤亲债主，周身祖先，从意义上来说，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父母亲，好，阿公阿嬷也是父母亲的爸爸妈妈，再一直上去。那有的人会问说：“啊，周圣温德祖先，我们超度很多次了，还要再超度吗？”那师父曾经说过，师父共鬼哦，我们九九法会啊，好、哦，我们为什么做那么多次嘞？好、哦、啊，我们的祭祖啊，不是15坛圆满了吗？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嘞？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啊祭祖法会，就有99法会，我们要先做99天的法会，来招请我们的祖先。啊，他们就是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知道的时候，不是每个人一下全悟到，而是慢慢慢慢的知道这个讯息。所以到去年我们99法会，师父说啊。我们的祖先现在已经到5000年前、5000-6000年前的祖先都过来了。那我说，师父，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超度祖先了？伊讲恁当超度的时阵，都、就是从最近的祖先，他们慢慢慢慢来。那这一次来的跟下次来的又不一样，所以一盖的是，我们越超度的话，的撸桥东西阵，我们的祖先就是会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好，到最早的祖先，我们都会慢慢的，好，请他们来听经闻法。所以不是说我们每次超度祖先，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来超度，这样阿公阿嬷啦、阿祖啦这样子，因为我们越来会越回归回去到原来的。那他们越多人来听经闻法，祖先越多来的话，那我们的护法神就会变得越多了哦，好。所以超度祖先是这样子，还有冤亲债主，我曾经听到信徒来这边，哦，在聊天，他们在聊天，刚好我从旁边经过，听到说，加济冤亲债主，这干的咧超度冤亲债主，然后我就笑一笑，我就走过了，然后就一个念头出来，我的念头说，跟他们想的有点类似啊。后来就请示师父，师父，我什么时候在就是有信徒来，我从他们旁边经过，我听他们在聊天，他们说嘎嘴弯亲在住后桥东，然后师父就说啊，啊你凊彩跟人讲一句话呀、啊，好、哦，啊人家心里很不爽，你就变他的冤亲债主，

0: 他讲了，你心里很不爽，你又不说出来，你的啊，我你的便利也完全借住啊，甚至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明明看到这个物件我足介意，我要爱啊，一个比你较落尾来，哎，手就伸出来就拿了，他就拿走了，不要弄着，那个明明是我要先来的，哦，你心里又产生个，哦，有一个很不甘愿讲，啊，都我先来，是安怎一退去？啊、又是一个冤亲债主了、嗯、甚至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跟他划给、哦、老板说这个就是要多少才能卖，你又更上了，老板说没事你啦，已经很上了、啊、讲到最后说、啊、人家说一百你就说啊五十啊，未来外台，然后老板就很不高兴了，好啦给你啦、哦、你们也结了一个冤一个怨了、嗯、这样也是冤亲债主，是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有时候吵架了、啊、吵架之后呢，我兄弟姐妹怀恨在心，放在心里也不讲出来、啊、这以后也是变冤亲债主，甚至父母啊跟孩子小朋友啊，父母跟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是要来偷贼，就像之前、师父就说，就跟我说您弟弟，我的弟弟是要来跟我爸爸讨债的，我说哈，啊是要来偷贼，而且那个弟弟是阮阿公阿嬷阮家的人上秀的，然后等到真的，等到他当兵完之后，他开始买股票，还有买那个车子，都买那个什么跑车什么，就拿家里阮爸爸妈妈刚好出去，不知道去亲戚家还是怎样。回来的时候他把家里拿去抵押，就去买那些东西，到最后整个家里的那个一些东西就只好把房子卖掉，又另外重新去买，真的是来讨债的、啊、有的真的是来报恩的。所以什么叫冤？冤的是不欢喜的事情，
1: 是、
0: 哦、很多人跟人之间只要你有碰上了，不管亲戚朋友血塞，没血塞，只要你对上了，产生了不欢喜的心，就是冤嘛。那亲呢？亲就是我们的亲人啊，兄弟、朋友、父母之间啊，这些最亲的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是要去解决呀、啊。啊，债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弟弟欠的呀、啊，这些都是要来偷贼呀、啊。啊，也是父子啊，哦，啊族嘞。主就是讲，完全这主啊，家拢是主人，啊，你要怎么去还呢？
1: 是，
0: 好啊，唯有靠说，咱家己来上经、嗯，去了解经义，让这些在我旁边的这些人，不管报恩的也好，讨债的也好，过去生讲话的也好，还是讲啊，那时候讲，虎鸟跪虎顶，你有听过吗？
1: 嗯，
0: 就是你在这边讲话。讲一讲，然后你把这边听到的过了，又去跟一个人讲，那就造成人家、嗯哦、你讲了之后，你推下来了、
1: 嗯，
0: 造成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误会。
1: 是，
0: 那的婆娘跪火灯，你又乱讲啊！有时候那你恭维师尊，不是增加就是减少嘛、嗯，哦，不会说很完全的讲出来嘛。啊，这个的造成的就是冤亲债主。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刚刚跟圆慈法师一直强调，我们最好超度祖先，超度冤亲债主，就是这样子。那婴灵呢？婴灵真的很可怜，他们还在肚子里面，想要来转世，来投胎过他们的日子，来修行。结果因为有时候，就是大人之间，哈、哦。啊，产生了一些误解，或者是生活没得过啦，啊，也是因为不得已的环境，啊，产生了要去流产，啊，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来这边再来投胎啊，哦，再来修行啊，啊，有的是出生不到几个月啊，几个小时啊就走了啊，这些药王啊，甚至七岁以前走的也很多了。好、哦，由于环境、身体造就的，所以这些我还是要听他，尽量让他们来听经闻法。听经闻法除了法会之外， 就是我们要多诵经，让他们有机会也能来把这个自信灵性来成长，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诵经，就在这边。
1: 是，希望借由法会因缘，让冤亲债主们都成为我们生病的贵人，成为我们生病的元神。来，有请原子法师。
2: 好的，我们法会哈会有很多很多的法工回来护坛，我们看到满山都是人山人海的啊，协师同修回来护坛。那么这个护坛的话，会那个师父啊、老祖啊，会有一张回向的祭文给我们写，我们可以。

0: 帮我们做法功的这个功德，我们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啦，回向您想要回向的对象，哈，冤亲债主也可以啦，哈，还是说您想求的事情，哈，都可以来回向。然后，虽然说我们有写这个祭文回向给祖先啦，哈，然后曾经有师姐就发生说，哎呀，我都回来做法功就好啊，我都回来就好啊，做生就无事啦。无事，结果吼，有一天伊都不舒服啦，人很不舒服。啊，伊想讲啊，我有回来呀、啊，啊，我都有做法功，我嘛回向给祖先啦、啊。但是伊无事人会哦，我们法会都有结界哦、嗯。然后那个他家的祖先根本就进不来呀、啊，甚至也还有人会说，哎呀，我紧啦，我来买三宝寺吼。回向哦，我的周身，但是你都无事了，莲会他就没有来，怎么来领？就像有时候师父开玩笑，哎呀，哎，财神爷吼，把钱放在家，但是你都无来呀，你是要安怎来求？吼，红包嘛放在家，你都无来找师父，你都无来记喏，做红包在家，你嘛是提不着啊，吼。所以我们要设祖先的莲会。还有一位师兄啊，伊就想讲吼，哎呀，反正我在帮人家服务嘛。怎么样做身体嘛？他就超度一个大灵位，往昔帮人家服务啦，这个所结的这些诸灵，伊嘛有设这个大灵位啊。结果吼、哦，人嘛是不舒服呢。后来去找师父啊，请示老祖，师父讲：啊，你的祖先在伫后边呢，啊，你祖先也无位好坐。哎，我都设大灵位啊，我遐隔的遐，我拢隔沿的遐拢有甲因超度，但是祖先无设啦，还是会找到他啦。所以不是讲哦，我回来吼做法功就好啊呢。祖先一定要帮他们设灵位，这个有很多故事啊，尤其这个在圆圆法师这边，哎，常常会有听到这种问题哦。
1: 是在法会当中有很多法务工作呢要执行，希望大家以欢喜的心、喜悦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一切，还有我们参与法会所有的莲位的一个公社，愿大家解除烦恼，幸福光明。今天也非常谢谢圆瑶法师、圆子法师，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名词，昨天呢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今天呢，这一节，我们风水呢，各种不同的法门，论法也不一样，我们要很合理，而且很切实实用。来论，现在很多的宗派，不管怎么派，什么宗派，他有他的论的道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本人本身的验证，就是有以下这两个问题：室内论九宫，室外论八方，室内论九宫。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一栋房子，很多人呢，他在正中央这里中心论，就论24个方向。室内，你论要以八方来论是不合理。比如这是北方子，这么午，卯酉，子午卯酉这乾。庚，巽，这个坤，然后呢，有24个方向，那24山，整个23很细腻，表面看的是非常好，弄得很细腻，事实上是错误的。如果是说，你现在论的哇，这个方位这里有利，全部厕所啦、厨房啦什么的，全部挤在这里，其他就不利了，错了，不是这论法。你们外面书籍上你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画法，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本宗门这么多年来印证的结果。这个是不合理，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方法。我不希望以后看到你们房子里面，用这个，我灶位放在这边了，这个画这个方法，那不对。里面呢要论九宫，把它分成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再把分的三等份，画起来就是这样。论九宫，这是九宫。我们所讲的这五黄，五入中五六七。

七八九一二三四，论九宫。九宫也就是九天，九天，好，这个叫做天星，天星，好，天星，好，那这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外这这个你要八宫加中宫，合起来是走九宫，这才合理。好，我们这个论法呢，才也符合整个佛学佛法，好，这个挥法挥挥法，四挥法一挥法，法无定法。那在我们五六千年以前呢，啊，你我两两就开始悟到了，所以叫九天。九天玄女，九天玄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天玄呐、啊，玄呐、啊，玄之又玄，错综交汇，立体交汇，立体交汇的是为玄，所讲这法无定法。玄之又玄，这个玄呢，并不是所说你看不到的玄，没有依据的玄，绝对不是这样。这个玄呢，是有依有据，而且是一个数，一二三，数目的数。所以我们的房子呢，论九宫下一节呢，我们就现场上课，告诉各位啊，里面怎么来论法。当然，讲讲很简单。啊，那我们论呢？哦，灶位在什么宫位？叫做六四。六四，景、灶，好、哦，神厅、门、床。好，一二三四五，景灶、神厅、门，床呢？加上还有这个床位、门，神厅、灶位、景，还有厕所，这个是厕所，六种。关系到家里最重要的，我们以前都要打井，井你要打得对，好啊，灶位要放得对，灶位也有方向，神厅安在哪里？好，门在哪里？床位在哪里？厕所在哪里？这都是一个人住家最迫切、最需要注意的。那么六四。一安理何宫位？安理某某宫位，某某宫，好啊，这个是什么？某某宫，某某宫，比这是，这是别，别是坎宫，好、啊，这不是乾宫，好、啊，这里、就是别是艮宫，啊，这个是正宫。卯是正宫，这是对宫，好啊，这里呢，就是乾宫，好，这个不是乾巽宫，好，这个离宫啊，这个叫做坤宫。论宫位，以后哎呀，某某人，你的床位在哪一个宫，在哪一个宫，哪一个宫位，不是方。室内无方，室内只有宫。好，室内无方，好，这室内无方，室内无方，主论宫位。啊，曾经我看
因为

啊大师了，他还教建筑师风水嘛。有一天我就过去听了，听这个大师的，好，他还教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门。好，他就开始论了，我是细部呢，也就画了像这样，密密麻麻24个方向。结果呢，那文曲星在哪里？文昌星在哪里？财星在哪里？朝代？结果呢？我说建筑这个大师啊，床位排那边，厕所那边，灶位那边，那其他的干什么呢？突然这个大师啊，愣住了。哎，你怎么问这个？我们这是古人传来就这样，古人没有传这样哦。论工位，这个建筑书呢，好多学了以后呢。他有一个黄建筑是我们的好朋友，学了以后呢，他家里我到他家里去，哎，奇怪，你那个厕所，你把它打掉了，当书桌当书房，结果楼上是厕所，楼下厕所，你在那躺过去，那就错了啦。因为对呀、啊，我的小孩子按照那个法移过去的时候，小孩子都不读书。我说上面是别人公寓的厕所下来，下面坐厕所，上面厕所那躺过去，越读越差。好，我说不对了，要工位才对，法务定法，法是活动的，不是固定的。好，这个我们就讲的要悬空哀星，悬空哀星，我们接下去会讲悬空哀星。啊，讲了你就了解哦，论工位。那么室外论八荒，比我们一栋房子在这里，我们室外嘞，这有大门在这边，大门在室外是论八荒。室外论八荒，什么荒什么荒？比这是北荒，好，这坎，好，这艮，好，这乾，论的乾的艮荒、乾荒、坎荒，外面不论宫，不是哇，外面是坎宫什么宫，那就错了。给大家听起来，这个大师呢，一点都不懂。外面没有宫，如果外面宫呢，这整个叫什么叫宫呢？不对的，外面论板论荒，这边这个卯荒，酉荒，亥丙酉荒，这边这个坤荒，这巽荒，这个离荒，这午荒，外面是论荒。里面论功，那里面呢，你就来论九宫，论九宫，那么你要花在哪里？未来我们就会再继续再讲。所以外面论八荒，外面不论功，里面论九宫，不论方，懂吗？这个要记住哦，我供着阿伯，人家会笑掉牙齿哦。哎呀，我外面在什么宫？外面无宫，里面有宫，里面无荒，外面有荒，外面有荒，荒和位，荒和位，还有一个位，方位方位，什么荒？什么位？荒是无限的荒。位是有定点的位，位是有定点。荒无限的空间，位有定点。所以这点我们要了解。我在某某荒的哪个地方，那什么位置？所以位是点。荒。无限的空间，所以荒呢是大无其外，方呢

大雾其外，啊，以前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咳嗽，咳了很厉害，咳了将近3年到4年。我告诉他说：“你家里面就有那个药。”他没有啦，有什么药呢？哦，我说按照卦谱起来。你拿一个方就有了，在家里哦，在家里要找东西，就要论方，不论功咯。要找东西是论方，不论功。好，我们在家里找东西哦，你在乾宫在亥方找东西哦，在亥方往这个里头一起去找。我说你这个药，我就瞻前卜卦起来。你那药在你从这个方，哎呀，老师，那个在我家的厕所哪里有什么药呢？吃这个小便大便又不能治咳嗽。我说，哎呀，你这个人很奇怪。哦，你比如厕所在这边，你在这一条线之内，你去找一去找。我把图画出来，你先去找。结果呢，它这个下面呢有个柜子。柜子下面呢，就放了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咳嗽的药，而他哎呀，反正既然是老祖告诉了，他就那个药拿起来吃了，好了，那天晚上很好睡，第二天就好了。那论方，哦，他这个以前吃不好呢，以前是以前的以前，现在是现在，所以药以前吃得好，现在不一定吃得好。以前吃不好，现在一年时机成熟了，你吃得好，哎，按照钱去找出来了。所以找东西论方，啊，找物品论方，找人。好、啊，找人，好、啊，这论方，找物品，找人，论方，啊，找。天一，与贵人也是论方。天一贵人，啊，趋吉避凶。也是论方。啊，论方，啊，就不论功，啊，这我们基本的观念，我们懂了以后，我再讲就很好讲了。啊啊，像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啊，你外面哦，我要门从哪边出去，从哪边出去，从这个论方。那么室内，我们要论在哪一宫，开门开在哪一宫，室内的门论宫，室外又是论方的啦，门你开在哪一方？啊，室内这个假使有庭院，啊，庭院好了，我在这里啊，就论什么开门开在哪一方，开在哪一方，开门是论方。凡是超室外，你即使有这个外面这个空地的，也都是论方，可以论方，好吧？哎，那你就会。啊，也就地风水学，你才会搞呀，搞搞自己搞，好，搞搞自己搞了，那又错了，啊，我们下一节哈，通过讲现场来，那这些现场的哈，告诉各位哈，我们来看哈，风水学的基本理念。啊，基本理念我们在17、13页，啊，我们风水定义也都已经讲过了。那、啊、接下来风水名词一些先天卦讲过了，风水学与堪舆学，风水学与堪舆学是名词啊，啊，也会讲过了。三年金丹的法门，那个法脉不是法符啊，啊，那个法脉字打错了，祖师法脉。好、啊，这个祖师法脉，好、啊，那个不是法符哎，好、啊，把它改过了哈。三年金丹的法门，我们也讲过了，
啊，本门呢、啊，金丹法门就是风水要回归到原点，好，回归到原点，无极，好、啊，这太极，好、啊，两仪，四象。

384爻。好，我们风水学呢，要回归到无极的，无极叫真气，要回归到无极之真气。那么太极呢，就是穴，我们讲的叫龙穴，龙穴。好啊，这个两仪呢，好，两仪呢，就我们所讲的极以真为两仪。有时候这个穴呢，你表面看起来很好，事实上有时候那个穴是假的穴，有假的穴。而四象呢，好，我们这个，我们点穴的，点穴的，点穴法则，点穴法则呢，就从四象，四象就我们，天心，也就是天心，十道天心。好，然后八卦演化周围一切的，所以我们从384爻回到64卦，64卦回到八卦，八卦回到四象，四象回到两仪，两仪到太极，到无极真气。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真气，我们一个磁场，所讲的磁场，所讲的是一个电波，一个电波。在6、7年前吧，我们到台北观音山，爬到观音山最高的地方。啊，观音山那里有一些好像呢，天什么寺，天灵寺，什么灵霄寺啊？啊，那个什么是观音菩萨、啊？灵云寺哈、啊，灵云寺后面的，我说后面的那有观音奇龙一个穴。观音奇龙一个穴，我们那时候第二届上课200多位嘛，啊，一起爬山。我说这个穴在这边，太极在这里。好、啊、的，挖下去会有白蚂蚁，就会白蚁哦，不是像现在的天蚁哦，火蚁不是这个哦。好、啊，这个是挖下去的这个太极，啊，从那下面呢，啊，这个凌云寺呢。哎，那个结了一个穴，一个穴呢是在人穴、人中穴，啊，人中的穴，啊，这么有一个穴在这边，啊，有一个穴在这边，我点这个穴呢，就是在这天窍穴，好、啊，大家把锄头开始挖，好、啊、的，挖了差不多2尺以后，里面砰，有个空空洞洞的，气很旺，气旺。期望呢，只有那个洞这么大的洞，远远来的喊着哦，几只白蚂蚁很奇怪哦，它能够把挖的那么洞，那个洞，哦啊，里面的那个都紫色的，一团啊，一团那个土啊，啊，里面一蚂白蚂蚁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找不到白蚂蚁，啊，外面一个空空的，啊，这世上这么大棚的很轻，那个土这么大块的应该很重，结果很轻，那是真气呀、啊。真气就很轻啊！好，我们大家是同修师兄，哎，好奇怪，怎么这样？好，我们后来请回来晃照大梵寺，所以说我们到大梵寺的时候，好法会，你们也帮我记住，师父啊，我们要看那个穴里面那个真气的土，好，那个很奇怪，那个很奥妙，那是真气太极两仪，好两仪的，看到一条脉。一条这边颜色不一样，这边不一样，我就哎到这里定点了，挖下去就是那个一个洞，那个它，啊那个蒸汽，啊那然后再一直上去，爬到要到最高点的中，快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又落了一个脉，落了一个小小脉，哎那里也有一个太极，那个太极啊又是有穴。啊，太极有穴呢，那我就把它挖起来了。好，把它，哎，我教大家，慢慢挖起来。挖起来的时候，结果那个地方呢，很奥妙。那也是个石头这样来。土里面就排了这个。
是。

正四项，好，四项。那么穴在哪里？整个都是穴，四项，很妙。啊，地里面谁去买？总不会我去买吧？啊，那从来没有爬上去啊。哎，一看呢，在那一个穴挖下来就四项，哎，穴就在下面。那我们简师兄简啊、还有一些师兄一照了。那个地方呢？这上面照起来，这个是花亮，这个下面花亮。我们风水大师好像哪一集里面有把他照片照起来，好，那个好，挖下去再挖下去了，现出那一个光，那光是什么？这现出光来，这是无极。无极嘞，是真气，真气也就是光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能量。好，我们有师兄呢，他研究气功、外丹功呢，啊，站下去的开始跳给啊，我说你跳进来跳给跳档啊，他、啊、不是我真的会跳，在那里站着受不了，我没有办法控制。嚯、哦，连外丹功的啦，练真气的也是一直蹦跳，因为那里有这个能量，很强的灵能量，是真气，不是磁场，不是所讲的磁场而已。这个我们三年金丹法门啊，我们所必须要注意的，要帮人点穴，寻龙点穴，你必须要最起码原则要把这个点。找到了，但是要找到了，我们有一个口诀了。三龙点穴在石莲，平阳点穴二十莲。不是吓唬你们啊，平阳穴最难点，好、啊，三龙穴、石莲，如果慧根比较好了，我讲了很快就会，你啊，穴在哪里？很简单，这次我们到台东，好、啊，我们会啊，就教你们，哎，一等先生哎，看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三等先生呢，满山走；四等先生呢，顾饭斗。哎，我这当你了解啊，这么简单而已啊，师傅啊，这么简单你不讲我也知道。哎，事实上这个都一个窍门啊，三河大地里面，他们跟我们都息息相关，随时在告诉我们哪里有他的。平衡点，所以穴也叫做一个山区，整个附近一个平衡点。山高水深，树茂石头多，石头少，它有一个最平衡的地点，就是平衡点。那个地方你周围怎么转，它还是在那边，那就是龙穴，就是无极，也叫做太极。太极无极，那个地方气是最平静的。所以，当我们住在那边，祖先葬在那边，好的，那个气是很稳定的，所以子子孙孙心平气和，智慧就增长，有智慧就有福，有福呢，好，我们一切事情平安，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下一节告诉这个四正，其他的法则，我们在现场在外面教。讲给各位了解，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是智性呢，在河南有十个十姓，其中呢，啊，咱周姓是杜康，哈、啊，道圣是罗主。智性智慧之性者是贵国主啊，贵国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咱就供养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的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小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啦、啊，妙法。好，咱顶节呢，刚刚到昆蟒山，昆蟒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顺治变法、顺兵变法、贵国主变法，拢伫昆蟒山内底，迄个遐所谓山呢，因为。一进一退，一条河，阴阳的条河，开始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是河南顶峰少林寺。少林寺耶，咱的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在面顶，一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的山峰，看到附近的山河，伊的这每一个事。哭一个死的，所以五出就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的拳法、达摩大师的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呢，佮融合为一，拳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啊去少林寺的时，我唔捌去。去到少林寺咧，啊，拄到落大雪，真奥妙啊！真久不落雪啊，啊，因阿真欢喜。那么我就在看看，嗯，遐所谓山形，后这个形诶，后这个形，和后这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铁宇宙山河大地一条河一万法，发明悟到一套咱。健身的军法，所以达摩大师啊，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形，哈、啊，悟出这个军法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

0: 不修以后的人，摕来做相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五条山河大地的一力，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的这呢，山河大地，伊这拳拍出来是整个山河大地的灵气，集于一身。这个一心的，一发出来的力量呢，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我都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色。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一代山河大地底下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啊！各位，咱大家爱讲的一点，那咱上基山先的是，向是九九华山贵庄严，华山何处计心安？好，即咱大家呐，然后时间来上基山先的是，来欣赏着对面99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7月7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李副总统啊，来到仙乐寺来拜老祖，来答谢老祖咧，甲诸佛菩萨共同祈福咧天灾永生。了呢，咱李副总统来，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99峰。无想迄天咧，阿兄咧来看着，原来象鼻山仙佛寺都是99峰遥遥相对啊！咱李副总统咧，一直看，就啥咧？看，甲即个山的气引来伫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诶，精神啊，甲伊灵气，甲伊精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着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昆仑山、云梦山。咱以后若有去的人，恁则去坐到遐。慢像咧走马看花，咱来赢了，这个咱都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宗仁、黄淑娟供养，陈宗仁、黄淑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
0: 山河大地一条河，所以昆仑山头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溪水发魔。正金刚不坏之身，炼丹采药，昆仑山头每一条山拢是丹啊，哪像丹的形？丹是啥？精气为丹，咪安尼摸来说说咧。咱济公话分哦，济公禅师啊，降低落来吼，安尼来哟。哎，一粒丹丸互你食，恁若有个人去济公馆就有哦。安样啊？来一粒，一粒，吼！迄粒等金色小黄，你食，迄变巴戏，足好变嘞。唔是上单，

咱只咱的性命为单，咱的法门或者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先师呢，一传予咱风水啊，地理风水易经的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个丹是什么丹呢？昆蟒山呢，是代表咱的开始了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才有开始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诶，太极就是为丹，丹者太极，太极嘅一一本源，易经易一本源呐、啊，为丹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学呢，你莫讲啊，这丹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吼、哦，什么奇奇怪怪，提起来去炼啦、啊，一个炼几点钟啦、啊，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个丹。这丹呢，咱所学的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当北边的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主，伊来还定呢，哈、啊，伊嘞，贵国主嘞，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一位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传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咱的女王公顶首乾卦，乾为天，本来就有天咯、啊。那么老祖来已经传这个法道，甲本咱的咱的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哦，在昆蟒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在昆蟒山面顶呢，啊，研究参禅，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啊，咱所对大众有益的妙法，互人有生命。运动的一旦开发的妙法啦，为业。可惜哦，真济人呢，甲贵国主修心养性的妙法啦，提来用作战争修拍。在2003年10月7日，咱伫南口举办着啊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啊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创办人，黄立忠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的法啊，拢啊提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提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那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甲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迄天呢，我宣布呢，啊，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甲和平。战争与和平，哦，所以这个黄立忠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跟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哪的？等于说唔敢过讲战争，和平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哈、啊，讲战争的呢，直直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

0: 啊，那么台湾跟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哈、哦，一边一国。那么是台湾呢、啊，咱所开始学道修行呢，两岸的战争个和平，生个死，喜个怒，哦，爱个怒，来个往，上个下，趁钱个了钱。失恋，哈、啊，加个啥？结婚无失恋，顶顶这拢是两岸呢，唔是所讲。哎呀，这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心量，咱才甲地球看作是咱的。所以，咱大罗道长，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较大，比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鼻孔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啦，你为什么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啊？迄、那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变呢，咱看做一个地球村，看做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师，哦，贵国先师咧，才甲咱开始。2004年，民国93年，白云的天文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的大典礼，大典。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咱来邀请着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着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着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呐、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个、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笃笃，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圆圆，哈、啊，人无。开口咧，拢讲英国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讲着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正正实实实实正正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疼爱，我都受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会造成这个社会不幸。这原因是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就分忙山三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啊，咱呐台湾不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当诶，咱咧宗教诶观念诶时，我相信咱所谓中华民族诶儒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诶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咧，啊，咱爱认识一点。啊，炼丹采药咧，啊，水帘洞内啊，洗髓换毛，正金刚不坏之心，修玉镜长明之性。各位水帘洞内，昆仑山内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咧，迄、那个叫做那洞对下面内，山480公尺个。海拔遐高，每一年8月7号到8月17、18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棍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内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7号，甲17、18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好、啊，内面呢，有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啊，都起来都是羊毛。一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诶，遐宽，车辆的路，这是啥？是面对一环阳，一面呢两环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培养着无数的众生底下五道。底下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下是为法，是为法。水帘洞是法，不是讲啊，迄、那个水就真清。但是迄、那个水你要挂当哎，我已经7年啊，甲客人挂了底，甲当也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尼清，嘛无生青提。这是一不可思议天地阴阳之气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啊，若是各位啊，啊，你若有兴趣的时，
以后有时间，哈，去到大陆，恁娘去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哈，啊，水帘洞内洗髓发毛，洗髓洗髓，咱人啊，体内，内底水帘洞内底咧，吼，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吼。啊，这个血甲水，水嘛是法，血则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血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伊是咱人生命一条河，细水滑毛，毋是讲啊，洗这辛苦的骨髓，甲洗咧，水甲全部洗咧，毛球了了，头壳毛球了了，毋是安尼呢。毛是烦恼啊，毛是三千烦恼丝啊！哈、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若老愈长，烦恼就愈多。啊，恁若真个像我这遮底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啊，我若头毛真安尼出去，甲无水，烦恼嘛出来，以及安尼不如剃个清气清气，就无烦恼。那么毛呢，都、就是烦恼啊，烦恼啊。咱用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

金丹华去洗掉这个烦恼。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以法为宗。咱爱了解到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诶。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的享受，就死水滑毛啦。虽然动力死水滑毛，啊，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身啊。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难闻，今仔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好，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期三十二届同修供养。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法师讲师及各班各分寺道场代表啊，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太上道祖一再提醒我们啊，我们人知道了不讲就不仁慈，所以我对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啊，既然上天给过各位法师讲师这个天命啊，你们知道所接的话绝对不能把它蒙蔽起来啊！若是不讲，知道了你不讲，以后下辈子你们一定会哑巴啊！甚至呢，这一生也就哑巴啊！哑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慈悲嘛啊！不慈悲就没有资格当为老祖的化身啊，也没有资格当为所有龙代替天来弘道传道啊，所以你们要修一切法，然后将一切法告诉大众们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好，我看哎，回上啊，你会教的，我都听你在说我会教，我都知知知的，我比明嘴还要明嘴的。我说敖医生啊，好话多说了，坏话少说，对你绝对有利的，没你真紧你会教。经过了一年多，真的变会教了，因为突然间生了一个病啊，紧急开刀，就气切嘛啊，气切了这个道子的给鬼啊啊，他说他的儿子啊就带他来学我事，我看着我一上来那样呢啊，公为公没才能要吹口哨，这里气切嘛，比比比不嘴讲不出来啊，那时候一直哭啊，一直后头了，不敢了啦，也讲不出来。我 用我拿笔给他写，我以后绝对不会乱讲了。好，我以后你绝对不会讲了，你一点不要讲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了，还是没有办法讲。哦，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口用来吃东西以外，我们吃东西，像我在台上要共修前，我一定会喝一口什么的

0: 什么第一只只未必讲为什么亏哦，唔是哦。马上供养在座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所以我们喝一口茶，你要感恩啊。我们好的，你就要供养嘛，当下供养感恩。在修行跟没有修行的人讲话、念头、思想、行为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修道的人，替天行道，你们都是替天行道，代天巡守世间呢。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结业初级班结业以后，给各位中心贤士啊，第一阶段忠于自己的祖先，忠于我们在天上界有约而来，信守诚信。所以老祖给大家第一个初级班啊，你们的学位就是中心贤士嘛，不是人家忠于中文啊，不是这样啊。你中文对中文忠心不忠心，那个什么都小事啊，最主要你要忠于你自己的祖先啊，师父代替老祖啊，替天行道，代天宣华啊，告诉各位你们要信守诚信，风着中福嘛，对谁诚信？对你们的祖先列祖列宗有约来世界上接华。所以第一个阶段你们已经接到了那初级班两年的华，就中心的啦。但是接下去还没有回向呢，那接下来要各位上正习班来，就孝心嘛。孝心是一个回向啊，你弟的初级班是中心不错啦，学到很多法嘛。哦，一直鼓励你们要我再读正习班回来，孝心啊，这个功德回向，各位都是孝心啊，忠孝人心，天人合一啊！你说孝心，你当下第二个阶段，你所学的法来回向给祖先、给祖灵、给你们多生的父母、给你们守护灵，是孝心回向嘛？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苏鼎君、詹莹莹、苏逸阳合家供养，苏鼎君、詹莹莹、苏逸阳合家供养。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第三个阶段，人心闲事。人心是两个人，两个人，天和人，你和祖灵就一起共修，然后知法一起共忠孝仁爱心，啊，带着你的祖灵，带你的多生父母，一起将法来供养，回向给十方大众，是爱心。哦，忠孝仁爱信，信心贤士，你弘法利生，让更多。

不能来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相信你有修行的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家，不会来到世间个判给去啊，坠落啊，深海啊，深坑黑暗的地方。那有如我们现在有几个灵位啊，爸爸妈妈或者家人突然晕了啦，昏了，不省人事，但是又在呼吸，但是有时候又会笑，哎，奇怪了，又醒不来，紧张啊，因为什么？他的魂魄跑去到处玩去了，回不来。找不到家，会回来的啦。啊，以前我一位好朋友吧，啊，跟我同居了2年，啊，在光华教书的时候，啊，这一位朋友呢，啊，他在也读啊这个岭东商专。啊，这个陈先生啊，啊，陈先生他读岭东商专，宿舍我们住在北屯啊，啊，是同居2年嘛，啊，后来，啊，他毕业以后去闯荡事业，啊，后来他在台中家商当总务主任啊，我也在开始行道。74年、75年、72年，我就行到75年。啊，那时候他儿子读高雄海专，啊，因为四五个同学，啊，开着车子就到欧兰比去垦丁去玩，回来了，啊，在半路上车子急转弯。年轻人、孩子、学生开得太快啊！啊，突然间呢，车子滑倒了，滑了。结果他呢，从前面他坐在后面的正中央，到驾驶冲到外面出去了，到田里面，没有死啊，就到高雄中华路啊，还是民主路。啊，那一个医院啊，好像是中华医院的什么医院的哈，在高雄啊，在那边晕了差不多1个月，不省人事，在加护病房啊，刚好啊，他的朋友啊，我这一个陈主任的。啊，朋友有事情来问我，啊，问我，我说啊，你叫他的家人来，啊，等他家人来一看，哇，是你呀、啊！我说你的孩子魂收不回来，我必须要到高雄啊，建国医院，我到建国医院，啊，一拿衣服来加持，收不回来，就没得来。啊，魂已经在建国医院加护病房门口那边了。那好了，第二天早上那时候没有高铁呀，我就坐着国光号，我们一起到高雄建国医院，到加护病房就门口的话，这个孩子的魂在外面等，进不去呀。那我们。衣服那个里面的衣服我们穿了，我屁股把它打一下进去，进去我和我们那一位朋友呢，陈先生呢，叫陈汝斌，哎，老师啊，你在你说嘛？我的孩子在站在这里啊，叫进去，因为呢，看着他在那边头顶。右手按在头顶，

0: 左手压在心脏。哦，我教各位要为人安魂立魄，右手在宁王宫，乾为天的地方，右手宁王宫，左手在心脏。那么你有的可以念咒，念 Om Mani Padme Hum，或是念王禅老祖，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都可以，你就一直念。那时候我拜老祖嘛，其他都不懂啦，我就压着去啊，南无王禅老祖，南无王禅老祖，南无王禅老祖。因为王禅老祖来到世间，已经都进入每个人啊，所以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妙法，就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王禅老祖在心中，所以才有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鬼谷子不是心里面的鬼了，不是这样啦。这无限深处的心灵深处的本来的面目，一出天下定太平，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至圣嘛，智慧妙至圣。就王禅老祖嘛，鬼谷子就是至圣，中国的5000年来第一位智慧至圣就王禅老祖啊，鬼谷子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所以这个病啊，这孩子醒过来了，啊，现在呢，啊，也四十几岁了嘛，啊，我告诉他，哎，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我吃喜酒嘿，啊，结果这囡仔这么大啦，生这么大啦，连一个喜酒也不请我，哈哈，但是你能够为大众，大家一家人嘛。所以老祖传给我们太多太多太多的妙法啦，说也说不尽的。哦，相信在座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老祖的化身，天神的化身，天的化身，宗教人爱信义，啊，信自己的心，你要信愿行，要相信自己那一颗良心，相信自己那一颗。有自己的灵魂，相信天地有神佛，相信所有一切都在尽调和，显心显事。啊，你带着你的祖灵，天人合一，带你的守护神一起修行。啊，即身即佛，即身即心即佛嘛。啊，和天神合而为一啊，显心显事。一心闲事，正气参天。所以各位一心闲事啊，我们大家有的已经到一心闲事来了啦。除了兄弟友情。

失了就一个连，这种会很可怜，不是我唯心弟子，也不是王禅老祖化身，也不是你祖先的化身，也不是你祖灵的化身，是鬼道的化身，那不是很可怜吗？白做了嘛。相对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已经到了核心贤士来了，要如佛，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慈悲，要将你们的祖先祖德的慈悲全部布施出来嘛。哦，所以人以和为贵，不要随随便便去与人结恶缘啦，没有什么可以结恶缘的。你所要结恶缘的，嘿嘿，我告诉你，也许前生你的老爸，也许是你的老妈，你的老公、老婆、奶奶、爷爷，甚至你最有恩的人，前生曾经救过你的人，哦，是这样而已嘛。所以人要以和为贵呀、啊，平心闲事，众生一律平等。你已经见性，你已经成佛了，这到这平心闲事。我们现在同修，第一届忠孝仁爱信义核心闲事，200多位，现在只剩多位多少？50几位而已啊，也不简单呢。哦，要跟师父20几年一起修行，你们眼睛亮亮在看师父变什么把戏啊，对不对？哦，我也眼睛亮亮的在等你们啊，等你们的觉悟啊。哦，所以啊，哎呀，各位大家要珍惜，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你来读书，一个月1500块钱，哎呀，1500块水电费，甚至班学生比较不够了，我还要倒贴，从那里比较班比较多了，可以贴过去的，还倒贴，到最后来就怕没，但是我得到一个平安就好了，社会和谐不是就好了嘛。所以各位，你们这一生下来，王禅老祖给我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平心闲事，到最后是什么闲事啊？平心闲事以后是什么平心闲事？到最后来就圣心闲事。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到圣心闲事，圣心闲事你就成神、成佛、成圣、成贤啊！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依法而修啊，我们要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呐、啊，嘿，好、啊，不要人说哇，我现在初级班了哦，读过了，现在呢，好、啊，高级班来了，啊，师傅没有时间教了，有的我就不想来学了，嘿，恁倒个代志，你不来学嘛，恁倒个代志，不来修嘛，恁倒个代志，我才不会为你们挤有少部分的去懊恼呢，有那么多同学要一起共修。啊，世间的和谐，世间的平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哪里还会为一两个你们在那边没有缘的，就不要勉强。所以，情缘所缚啊，啊，会被情缘所缚。各位，啊，我们这一节就要讲到老祖人日在家修道，啊，往往竟然胜动。会被情缘所牵，即为名利，情缘所缚，即被名利所牵。各位同修，我们来世间上，太上道祖都告诉我了。啊，那我们的以上所开示的，每个人都会碰到，包括我也会碰到。嘿，没有什么稀奇呀、啊，啊，哉哉的。那么知道你怎么样摆脱这个烦恼？啊，有的《金刚经》开示我们，要破四相，应如何降伏其身，降伏其心？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我们的学员以及讲师陈国安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师姐师兄贤士同修，大家好，午安。我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第14届的学生，也是第14届的班长。而我有在这个易经风水学院，我是第二期，到现在我还有在继续在读。而我现在是在易经大学的这个博士班，二期的博士班。也在那里进修，今天就是我，这个是我大概来易经风水学院在处中年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是是，
1: 我在小的时候，在家庭一个村落里面，在那个时候算是也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宗教了，因为在这个村落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我们有三尊的这个神明，一个是保生大帝，一个是保生大帝也叫做歹德公呢，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佛牙佛爷，我们村庄就有这三尊的神明。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感到有生病啊，或是说那时候孩子说有怕到啦，还是什么事啊，都会请这个神明来拔杯，来拔杯拔到三杯，这样我就照这样走。但是那时候神明的拔杯呢，跟我们 到这个易经大学来以后的这个话有点差异啦，大同小异。但是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来讲是比较详细，也组织比较让人能够感到说，哎，这样是对的。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拜拜的事情，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差不多这样了。
0: 是啊，什么款的缘分
1: 熟悉老祖？因为在小的时候，在管理神明这方面，我们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啦，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啦。主要呢，就是在我进入中年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后来我是一个生意人啦，所以也。这个时间上来讲，有时候很忙，有时候也不会说很忙了。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在那里，因为我家里都有订报纸了，都有订报纸，所以有一天的时候，刚好在那里看报纸的时候，偶然看到有一个传法师父在传法的一个奇事。
0: 是。
1: 所以我想说，哎，怎么有一个传法？那反正今天刚好也没有什么，就来听听看看呢、啊，看看这个到底这个传法是传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了解到这个确实的这样了，所以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东永国中，大理那个东永国中，
0: 是，
1: 它地点就是这里。所以我就到那里去听了、听师父的传法。
0: 是。
1: 听到师父的传法以后，感到他讲的这个宗教的问题、易经的问题、风水的问题， 让我感到有点说，真的这样吗？因为我从小除了家神明宝贝以外，阿舅神明宝贝以外，村内大家都不没有听到什么这个这些事情。
0: 他无听你讲。
1: 所以听他讲，这样的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那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师父介绍要开班的这个圆悟法师，他说下学期现在就要请，在下个月就要请圆悟法师来开课。啊，我在不知不中就啊，不然就报名看看了、哦，也可以说是没有想到而想到去写的啦、嗯，也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嘛，没有想到啊，但是却有得到，后来就一直都下去了、嗯，所以我就是这样来踏入了这个我们的宗门，唯心圣教，就是因为这样而踏进来的。
0: 是是，那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在进来我们宗门之后，您开始学习易经风水，那个时候一开始对于易经风水是完全没有概念，还是说其实你已经自己有平常在看一些书？

0: 所以你进来中本里面学易经
1: 风水，因为在以前来讲，易经风水对我来讲，这个民主是可以说是那天去听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0: 全新的、哦、
1: 一个民主了、哦。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或是人家看课本上看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哦，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有这个失败的。嗯、但是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啦。
0: 是。哦，
1: 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思想，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心得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听师傅以后就到了云户。要开班，他说介绍，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宗教，我们维新宗教这些法师啦什么啦，甚至于师父我都还不认识了，就是那天才晓得啦。
0: 对，
1: 所以就从那天就到了，因为听他这样的讲，讲了好像是有点意思啦，因为我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我想做生意，他讲的这样的话有挫折，然后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可以用易经风水来解决啦、嗯。所以我就说好了，就这样就进去读了。所以要从沿路一直读到现在了。嗯就是我踏入中文的这个情形了。嗯、因为得到沿路的这个启示，他在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就一直的学下去，感到说，哎，还有一点艺术啊，啊，易学就是欲罢不能了，已经踏下去了，你想说不要读了，但是好像是觉得可惜了。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也是虽然时间没有，从最后讲点经故，下赛人嘛，走来读一半点，伊后边一点经故了。所以吼、哦，当迄阵当爱开始爱上了我们这个中原，也说是迷上了我们这个易经风水了。嗯，因为初级班是沿路了，到这个正七班刚好也是沿路当导师了、哦，一直到现在，
0: 这样很连贯哦。
1: 到从四十岁到现在已经要三十岁了，十多年了，我这个导师都是沿路了，但是从当了导师一直当到现在了，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对他有这样的印象呢？为什么会一直的踏进去呢？
0: 爱上
1: 就是因为有一次了、啊，我要因为我是生意人嘛，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要出国出去了，在出国的时候，这个这一家这个客户啊，也说是朋友了，也说是客户了，因为已经。大家都做了很久了嘛，所以大家很熟悉了。就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他在来，大家有很多个在吃饭嘛，他来到我旁边，在我耳边给我讲说：“哎，吃饭以后到我家里一下啦。”我说什么啦？下午没有空呢。一般不讲什么时候了。我说明天早上，明天你早一点，因为我早上早没关系啦。你看你能够几点的，你就几点的，最好是差不多，七点你一定到 hotel 来载我，我七点到你家里去了。所以那天七点就到他家里去了，到他家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风水了已经了，实际上还没有什么，一个无精彩了，还没有很透彻了，半汤山了，啊。八汤山呢，没有什么很透彻的这个了解了，但是有听过嘛，所以到他家里看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楼梯啊，就是向外面的顺水流了，这个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嘛，有讲过我就知道了。第二个呢，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啊，在旁边有一个开了一条大路了，所以本来的大门是比较小。但是现在这个大路啊，是在他的旁边，所以他把旁边的门改为和大门差不多一样大了。

0: 反而罢免没有再走熬走这个小民，小民变成大民，而这个大民，因为你这个民改过来了，所以他这个大民本来大民的这一边呢是变成虎边了，而虎边呢他的车主也放这里了，而且又盖着一个偏执的团，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要建一个来放车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我说哇，你这样好像不大好哦，为什么你把它免改在这里，而把原来的大免你现在给它作为你放车的地方呢、啊？而且又在湖边，而且免这个大免又在湖边，因为也里面有一个小免嘛，大中间可以放车主嘛，啊，然后有一个围墙，又有一个大免嘛，所以你这个大免又在湖边，而且你车主又在这边，看起来好像不大对。我想你在这个住这个房子啊，你们家里可能会有乱哦。怎么乱呢？就是小孩子不听话了，会和爸爸这个大声了，阿婆夫妻之间呢、啊，可能也不这样的和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
2: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那里我说啊，你等一下了，我就赶快的就自己拿了，因为这个也没有三块钱了，没有了，就刚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有听师傅讲过嘛，你要这个卜卦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笔这个书本看第几页来起一个卦，所以我就用。祈祷一下，默念一下，然后就祈祷了。祈祷了，这个卦出来，哎呀，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卦不好了。但是为什么不好？别人别人讲，自己不会讲啦，不会讲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情况之下，我就打一个国际电话回到台湾问严禄了。我说：“老师，老师，你赶快叫我，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自己用这个笔记本起一个卦，这个卦是什么卦了？你赶快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我等一下差不多十分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了。所以我在十分钟就打电话回到台湾了。这个严禄法师第一个给我讲，他说：“哎，这个他有赚到钱，但是钱不会留走了。第二个，哎。”他和太太好像不在一起了，不在一起了。
1: 嗯，
0: 哦，可能如果不是暂时离开，就是离婚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离婚，好像没有言论，好像是离婚了。听了言论讲以后，我就给这个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哎，您太太进都不地球，您啊，根本。”出去也安怎？你出去也安怎？哎，一边当安尼，脸就安认一下啦，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这样哦，你的这个房屋改这样哦，对你的母亲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哦，可能你的母亲有发生问题哦。他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以前去有看到他母亲呐、啊，但是这一次没有看到，可能会有问题了。第三个，你现在这个门你要赶快封起来。第一个，沈居老；第二个，不符合你开这个门呐、啊，所以在风水上来讲是不好的了，在易经上来讲所显示出来的。也是不好了，我这个朋友这样就给我讲，他说在一人间，他的母亲车祸了，嗯，所以他这个对讲到他母亲可能会发生危险，这个也是很准的。他说，我说啊，你太太到底现在是怎样了？啊，我就跟他说，我不你回来了，啊，你那个厝改嫁了，啊，看会当较好个未啦？啊，太太呐、啊，如果你若讲办离婚，就爱看你啊。啊，若是无缘，就无缘，就无办法啦。啊，你心爱地得当啦，家己就改好，啊，好好诶，去做生意啦。安尼可能对你是上好一条路啦。所以，因为我会踏入这个会结束起来读，就是因为我晓得。第一个是因为严禄能够给我教导，第二个是因为我晓得易经有这么厉害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是以前在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易经有这么的厉害嘛，所以感到易经有这么厉害，风水有这么厉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尽量的没有再请假，尽量的再去读那个正气班，一直的读下去了，
1: 是
0: 就是这样。让我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要离开这个中原的这个念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
1: 是是，那老师，我们今天可以特别来稍微讲一下阳宅当中的祖先，像我们的神厅还有佛堂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自己家里面讲起好不好？您的家里面佛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因为这个现在讲生活在我家，我可以讲说是我的家 真是生活在我家了。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受到了这个种种的看到许多事情以后，也有参加了我们这个买这个老子的这个圣诞水陆大法会啦，还有参加了这个六月的那个99天的啦，还有其他的法会我都会参加了，从没有缺席过。因为我想要了解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在为什么说我家是真正的生活在我家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有一天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刚好这个师父有课，所以我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1: 跟师父请
0: 问了以后，师父给我讲说，如果你我看你和我们老祖有缘分了，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请一尊老祖回家供奉我们的老祖了，对你是好的了。所以因为师父给我讲这样叫我对老祖和我缘，所以你不妨请一尊老祖回家。我这样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到这个三楼树去了，去要请这个老祖回来了。
1: 嗯，
0: 啊，又碰到师父了。师父，我就问他，师父说啊，你的缘分的老祖在义泉风水学院，义泉风水学院现在有这个老祖在那，
1: 哦、
0: 你去那，
1: 都是尊龙跟你讲安尼
0: 呢。啊，有这个看你这个宝贝，宝老三辈以后，我若过，啊，较看你长寿用，我较甲你要开工安尼啦。啊，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间，刚好我嘛播有三杯，啊嘛下底啊，头都正半个月啊，啊刚好我探听到讲师傅，因以前风水学院有咧上课嘛，啊所以有碰到师傅，我说师傅，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请这一尊这个老祖回家供奉啊？师傅说，那你就准备看下个礼拜我给你这个开工了，啊然后你再请回去，在家里几天，我再看一个日子给你安什么位了。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供奉了我们这个王禅老祖。所以在供奉王禅老祖以后，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做一个参考了。
1: 是是，
0: 因为我这个老祖请回去以后，我每天都是很虔诚的拜了，供奉茶啦、花啦，这个我都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还是这样，还是每天供奉茶，供奉这个烧香啦、花啦，这个都是有的啦，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变啦。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因为在当时，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这个师父也有讲了，说有反太岁啦，还是光明灯啦，啊，所以以前，这个反太岁，如果在我小时候，我那个师父也没有说到庙里去安这个太岁了，没有了，就是在台中家我们这个中原以后，才听师父在讲说这个很要紧。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这个过去我所犯太岁的那一年，就来想想那一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比较不好，或是有什么发生了、但是你就给他这个犯太岁的这个一两处以后，追前一两处以后，哎，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对这个太岁，我也就在这个太岁犯太岁的时候，我也就很认真的来安太岁去上。但是呢，因为我是有本身有在做，啊，头时拢走去庙安太岁啦，还是去安光明顶啦。但是我因为有家己有在做，啊，我感觉我这个我家里的这一尊这个老祖啊，很庄严。而且很神圣，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到也是我们台中道长 在那里看到有印一张这个太水的座啊，也安座的呀。
1: 是
0: 啊，我们叫人来在安太水阵。啊，我呢，就当主这段太水等于，我就要家己安呐。家己安呢，因为这个安太水呢，就是讲有听恁这个话术有讲过了，
1: 嗯、
0: 所以讲爱好头前是用一个迄油灯啦。这个油灯是365天不能够，
1: 没
0: 花的。如果能花，就是有代志啦。但是我讲我有一个奇迹，更受奇迹的就是说，这个油灯花，还是这个油灯变红，还是变乌了，就是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要赶快，烧香拜拜，祈求老子的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常常有灵验，就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谢谢各位。
1: 是，我想老师的分享呢是自己亲身的经验哈，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学习，还有自己遇到的这些神迹哈，那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在我们的《仙佛在我家》节目里面，种种的这些分享的因缘果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大家信愿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也希望大家在听了许多来宾的这些亲身经历的分享之后，都能够接收到这些法。我们就是在借着节目跟大家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阿弥陀佛，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收看《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在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妙法，希望能够为大家得到一些启发，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首先恭喜各位啊，开五千年的眼界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恩怨情仇，理也理不完。所以老祖慈悲，道教慈航，来为三族儿女的圆融而道教慈航。啊，今天庚子年的四月四，现在正是10:12，金龙宝珠物归原主。啊，我们也祈愿着，今后开始，世界会更和平。

0: 人类会更平安。我们未来的路要走的路很宽，该怎么走，怎么修啊？老祖会开示我们怎么做。今天大家都很有福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和慧根，所以啊，我们这五千年来啊，第一个大圆满由三宝寺这里开始。三宝寺为天地人三宝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华宝、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啊，从这里一起啊，我们来努力，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福慧增长，世界能和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一心合掌向外恭迎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方圆道场加持灌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福慧增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好，我们进来面向里面，我们恭向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六位祖师啊，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首先恭喜各位丰源道场成立了，开始由延平法师带领各位在丰源地区成立易经大学教室。一路走来到现在来，双华界丰源地区各姓氏列祖列宗、堂上祖先、山河西涧、三界万灵啊，全部都光降来区丰源教室，所以要求要一个安身立命、安魂立魄的点，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将丰源教室啊晋升为道场，丰源道场啊，今后的法轮常转，仍然本着原来教室的法轮继续前进啊，继续我们大家共修啊，为天恩天灾而修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和方向。那么今天在庚子年的四月四日啊，即使奉安天公炉

0: 奉安王禅老祖啊，中华三祖啊，诸天圣神的圣座啊，能够让大家来这里时时印心觉明，凡有所求皆得满愿。我们也希望弘仁地区的同学们啊，有时间你就来弘仁道场奉香啊，一支新香打法界通法界啊，一支新香啊，通往各位列祖列宗的心灵啊，同沾法益啊。所以今天我们先安炉圆满啊，然后我们午时正式接办正明弘仁道场，在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大家的辛苦，你们出钱出力啊，大家用心共同协助啊，为弘仁地区啊的各界乡亲啊，这个家家户户来祈福祈安消灾啊，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
4: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啊，各位各界的贵宾，啊，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首先恭喜大家平安。啊，今天庚子年4月4日，啊，是我们丰严教士晋升，也是升格为道场。丰严道场这负责掌管丰严地区大甲溪、大安溪这两条台湾只要个水龙啊，所以丰严道场也是尊天法旨啊来设立，而且是云阳两界各位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依归的一个点。刚才10:10啊，我们在三宝寺啊，金龙

0: 弃诸，物归原主。他的怀疑，那么红莲道场啊，红莲是一个八卦地，八卦地啊。早上我来了，我跟我们两，我两边两位侍者告诉他们说，方言能转出福给人，尤其大喇嘛这个所在出福给人上多啊，因为大安溪、大甲溪水神汇聚在方言啊，包括黄顺才啊，一马到了丰原，这个所在这马就好个人。啊，林国仪马是这大甲溪啊，大安溪附近这里的也是好个人。还有我们的林宝章益泰科技公司啊，一个啊搞因是在大大山呀珍珠塔口，把所有的三条水大大溪、乌溪、大甲溪水神都灌入去因益泰科技来收起来。所以咱每一次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啊，就要啊建寺、建道场、纳贤养贤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乐意来相助啊。还有一位更妙的啊，大肚溪出口啊，一口吞进千江水的那的董事吴恭喜啊，也懂得这种普通的人，那相对的，那时候徛在家打的以后拢是好的人，老祖保佑人，啊，天公赐福人，天公赐福给咱平安。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道场摊作粮供养。基隆道场摊作粮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原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啊，是，予人真惊吓。这个天温，予咱人世间，大家知影好反省、反忏悔，回想、回顾过去，啊，千年来，人类的浩劫、无知，发动各种战争。啊，恩怨情仇，怨想厉害，所以在这个年份，啊，还请借助反扑，叫这个武汉的肺炎。那么台湾，是世界上想平安的，那各位同修。无论哪一个道场的住持，啊，拢是足用心的带领的，啊，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认真诵经《天德经》，啊，尤其我们丰严道场，啊，也是义经大学书信处处长严平法师。哎，非常的用心啊！因为他在两年前一个劫难，要再见，就发现讲人无影无敖，人爱尊天理啊，有缘的都爱多啊，有缘的咱也无多。啊，那么因都无药看，无药去啊。那么相对各位同修都一样，那有礼节来，那有那个多生父母，多生的冤亲借助。那么你这些问题好，一旦改观世界，就是爱修行。家庭过好，事业过好以外呢，咱爱念经、诵经来回向。所以，弘忍道场延平法师啊，依然真用心啊，大彻大悟啊，所以啊，老祖开示啊，弘忍教士啊，爱晋升为道场啊，一般来这老无搞，所以上面在一楼，第十二楼。啊，我甲延平法师讲，啊，伊要卖咱甲买起来，啊，无钱才来跟人借，啊，若借无咧，咱再甲啰嗦个金子宝来等。还好诶，咱各位同修鼎力的护持，啊，咱护持这道场，两百年、三百年、两千年后。您回来看，一定还在这里，香火会鼎盛。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处够好，事业够好。啊，咱楼下哪不个卖，啊，伊无用，啊，咱就甲买起来用。啊，各位同修。

好，那这两条水龙，汇集在这里，观音奇龙。那今天我们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然后一起来参加，告诉各位，我们的同修，都是小和尚。在国家上，我占了足大的工作地位，在今天报纸登了 NCC 的主委，叫陈耀祥博士，就是您的师兄，那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那我就在昨天，他呢问我说，师傅，NCC。怎么样能够来把它经营的会更好，让国家更安定哎？因为现在很多假新闻太多了，王华进假新闻标题社会安定，大家才会无聊，才会做小新闻那么你每天一定爱两四句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网。黑的老子师尊一竖吼 NCC 的主委陈耀祥觉得天机密谋，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网。这一个对联呢，在方言教室也可以用。因为方圆是一个八卦网，八卦形的地形，八卦网，仙人撒网一箩筐，你比阿明老师一家嘞，网人较过来海呢，把众生的烦恼弄啊溜溜起来，让大家能够幸福、快乐、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落成，我们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各界的一起来接办，各位同修一起来赞助，大家高高兴兴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嘉义道场圆禅讲师暨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洪绍顺、詹彩君、洪玉佳、洪洪静供养。洪绍顺、詹彩君、洪玉佳、洪洪静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Oasis Family Dentistry 院长洪洪静即全体同仁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狄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

0: 长蝉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界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界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 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换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各位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在以前过去的时代里面，要学习易经风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我们现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课程，普传妙法，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亲近妙法，用妙法来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台湾人很大的福报。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很好的消息，我们圆群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圆群讲师。讲师好，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大甲教士圆群讲师，现在感恩圆心法师给我这个机会来，我就是在大甲的地区再开的新班。我本来就是在大甲教室有开大甲教室初级四班了，可是现在就是说大甲教室初级四班是晚上的，现在我开这一班就是在白天，希望有白天假日有空的贤士同修三信大德都能够来接我们的维新圣教维新妙法，大家保护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地址就是在台中大甲区顺天路146号三楼，也就是我们的新美活动中心。这个地方的话很宽广，尤其是我这个就是很好的因缘啊。本来我们大甲教室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延然法师很多年前，就是延然法师在那里开疆辟土的啊。我就是接的我们延然法师的他的后续的这个福分来接大家啊。我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市场的三楼，也就是新美活动中心，那个里长也是很好，就是拨这个时段给我们白天在那里上课，希望有缘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来学习妙法，福利人天，阿弥陀佛。
0: 我们圆群讲师是维新圣教很资深的成员，很资深的讲师。讲师，你在宗门多久了？
1: 阿弥陀佛。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讲哦，老师只是比大家进到我们宗门而已。我就是从民国85年就进到这门了。那时候这个也要感恩我们的师父目连禅师，还有老子师尊给这个平台给我进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进入这个法门的时候，可能师父也开示过如是我闻，就是我的意识里面一定有易经这个两个字。我就是看到那个广告纸，有没有小小的广告纸写下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马上就报名了。那时候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因缘啊，因为我们大甲那时候是大甲镇在选举的时候啊，那个大甲镇长那个吴洪武吴先生的时候，就是认识我们的师父，以前就跟师父有认识了，认识师父，然后请师父去跟他摆设他那个竞选总部，结果马上就上了啊。上了他就跟师父有关系说啊，我们大家哦，我那就把那请师父来上课，师父说好啊，你就啊一定要50个以上哦，是50个以上。啊，那个我们那个镇长他说好，那我去招，我去招生，也有一直贴那个广告纸出来。那时候我们第四届报名的只有10几位而已，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报名以后，那个他禀报师傅说，10个别晒了，你够久了。那时候刚刚好，我们大甲镇长选举的时候，那个后里乡长也是选举啊，后里乡长就是刘乡长，他也是请我们师父去那里跟他摆设，也是选上了。他就在那边招生，那个山区那个就是三线的，他的招生比较好，他招生 我总共我们第四届开班的时候将近450个，真的很早很早，就是85年这样一直学习到现在啦，真的很感恩我们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给我们的教导。我学的虽然是很多啦，可是有时候真的会还给老师，还给师父啦。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要去请教师父的时候，啊，这我都给你教你，对，我知道，我就想到了。欸，真的呢，我们所以说我呼吁大家哦，来学习已经不是不学不会，只是说你要常用。常用的话，你看碰到什么事情，你就会转念，还有把它转好起来，把人家服务得很好，这样就是我们布施一切的功德，我们才有这个给大家平安顺利啊！哦，好，大家感恩他圆心法师给我报告，各位哈，我真的很早就入的我们多门了，30年而已。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是要一定，我的新班，我的旧班已经结业了，我就叫我的学员赶快要来

0: 我们那个正旗班的，因为正旗班里面就是师父亲自教授，然后我们是在那里，在那里，班导师给你发问，我呼吁我们的学员赶快进来我们这个正旗班。还有，我拢叫阮学生拢爱叫我较紧的搞招的，恁今嘛十个对无？恁一人来搞招两个，我都二十个啊啦。我假如说有打破两位数的话，我都先到，再到那个三宝师再去拜拜。感恩老祖师尊给我我可以招生到这么多的学员哦。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圆泉讲师他是很资深的讲师，在宗门三十几年，已经得到平心闲事这个果位有六年了。
0: 对，
1: 讲师很谦虚，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忘掉，可是没关系，就是一直学一直复习，我们上课学到的妙法对于我们的生活一定有帮助，一定用得到。而且进来初级班学完两年不是就结束了，还要到正旗班继续的进修，继续的进修妙法，让我们进入修行的生活。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

我现在就是讲到一个正道了哈，我在这一班以前的三月九日，我就是去农田种田回来的时候，骑机车给人家撞到。这个师父以前就开示一个很好的妙法，我们无论如何，你骑车、开车还是骑脚踏车，反正你要出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妙法哦。大家一定要现在。那个电视机的前世同学，大家圣世大德，你要知道，你合掌，你要骑车的时候，还没发动的时候，伸手把拿住，然后念什么？念佛号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完成老祖子师尊，南无完成老祖师尊，南无完成老祖师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个神圣都可以念，念他的佛号。然后念十二句或你就是讲刚才开示，就是跟那个神龙菩萨说，神龙菩萨向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我现在要骑车到大甲的地方哈、啊、去买东西，加持我一路平安顺利，然后才开始动。这样的话哈、那个我们的校长，我刚刚跌倒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是校长就跟我开玩笑说：“啊你讲是圆勤讲是，你有没有记得师父讲的这个妙法？”我说：“我都忘掉了，都没有念了。”所以说，他说：“你就是没有念，才会被给人家撞到了。”好，就是现在呼吁大家哦，一定要这个妙法要拿起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念。念好的时候，那个老祖师尊就是保护我们一路去一路平安的回来哦。啊，我那时候就是怎样呢？我撞到的时候，我们撞，既然发生车祸的时候，要记得一定要什么？要去收魂哦。我们人有三魂七魄嘛，三魂七魄你给人家临时撞到的时候，你会飞掉。也就是师父跟我们开示的说，那你三魂七魄也要波及，波及身的这样，那你心情、心灵不灵，心安、心也不灵，不灵的时候你就会惊惊。你看你若去往大病的时候，你往赶快也真艰苦。那时候我真的很痛苦，只有睡一个钟头，马上就起来睡一个钟头。我这里也有断掉啊，这里还有这里东西都断掉哈、啊。一个钟头就起来，很痛苦，很痛苦。结果回来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那个，我们校长圆寂法师就讲：“来，我跟你沾，你那家呀，你那家呀，把豆遐有透气空杯啊，我讲有，迄种迄。”

0: 咱头个土地公庙拢细个细个啊，但是较远、较两较远个，还有一个大土地公庙。伊讲好，安尼我跟你站到那个大土地公庙去拜拜有效无？我来甲站站某某某，我要到某某这个水板头的这个土地公庙拜拜吉凶。我跟你讲，那个卦象就是地泽林，地泽林动。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形成什么？形成我们三合的那个主升级。哇，主升级来克地泽林，是不是四爻是官鬼啊？官鬼又动化退神。哇，那个校长说，不好啊，这里我们看到卦象，我们就知道了。
1: 解忧，
0: 子孙旺相，然后你本身官鬼带白虎化退神，就是讲你会到达地里好起来啦。阿哥解忧，过来给你克三合局，来给你克制，马上就好。啊，那个就是印在那个酉字哦。啊，就是克制，我怎样较紧嘞？我回来了哦，连续去拜，还有连续去拜，要怎么拜？你知道吗？就是要看我们的卦象，我们卦象里面有动三爻，动三爻就是说什么？我最起码要去拜三次。那个土地公哦，才会把你的灵收到你的心里面呐、啊，这样哦啊，就是我也是连续去拜三次，可是我现在拜第五次了，我就一直去拜。去拜的时候，你看我的身心灵上会比较愉快。然后我跟你讲，我这个那个医师跟我说要六个月，对不对？我现在五个多月，我现在就可以走了。你看老祖师尊、土地公都有帮我加持的哈、哦。好，这个就是这个妙法。一定要去拜土地公，然后假如说你们不知道的话，一定要先占卦。所以说要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易经风水，易经风水宗教，也就是我们学到易经妙法的话，你就可以占卜。哎，咱要去对拜，咱要拜归拜，咱要创啥，结的显示出来，那你就是什么得到平安了啊，家里平安，个人给大家分享你的家人呐、啊。大家都会对你真另眼看待哦，好，祝各位。
1: 我们圆泉讲师自己身上这个案例，刚发生的案例，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提示。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我们用意占卦来趋吉避凶是最好。如果呢，哎，这个因缘果报到了，我们遇到了，也不要紧张，用意占卜。可以让我们指引一条明路，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好的，做哪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哪里拜拜，天神会保佑，或者说去哪里求医，会有天医贵人。圆泉讲师，你再跟我们分享你那个报名电话，还有报名的地点，好不好？
0: 好，圆泉讲师，谢谢。我现在在大甲地区，就是大甲新媒活动中心。他的地址就是在台中市大甲区顺天路146号三楼，就是新美活动中心那个地方，很宽广，希望有缘的贤士同修善知识，大家来学习妙法。我的报名电话是0932677816，也就是老师的行动电话，马上请大家马上跟我报名，我一定一有上涨力啊！跟师父所学的，我一定不吝啬传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因为学习到妙法，我已经教学十几年了啦、哦、我们现在的贤士同修，他都知道，我都要他们用意。像我一个学员，就是说，他也是前几天才像刚才我这样，他就是在我们那个大安溪桥上发生车祸。发生车祸，我那个学员他。占卜起来，雷泽归灭的卦，雷泽归灭的卦就是动二三四爻，动三爻，动三爻，它就是也是父母爻带白虎。我说，你这你的八道有问题吼、哦。讲老师不是啦，我恰恰把的哦，就是白虎动。记得哦，我们卦象起来有没有四爻带白虎，白虎动又化进神，哇，你就是八道个切凶啦。他丑土化尘土嘛，入气。入去了啊，第一爻又是四官鬼，四官鬼哇，你入的卡盘哦，讲嘿对， 你看，我们在卦上，你只要来学习易经的话，你在卦上就知道它的形式哦。还有它是二爻跟三爻动，我说你教一点有问题哦。他说无咧，刚才录到卡咧，迄卡是红看的对不？昨天再来上课的时候，老师我教乌青啦，教嘛乌青啦，我有没有那个卦象就显示出来？你拄啊弄到拢唔知呀，教拢乌青，过来啊，教嘛乌青。第五爻就是申金，乌青弄到，过来啊，申金加就是泄出啊。我讲迄两件，伊就是官鬼父母兄弟泄出啊。你这个气已经散掉起来，你人也头也好起来。我第一个一点也是记得哦，大家要记得，父母爻四爻带白虎洞，对不对？一定要请当地的福德正神跟你消灾化解，赶快去拜拜。我跟他讲娘，又跟去拜拜，拜拜他就贵登刚就比较好了，就又来上课这样啊、哦。这个就是妙法的应用哦，大家一定要来学习易经。学习易经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元君讲师刚才给我们很好的卦例，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开始的初学者，或者还没有开始学，可能会听个不飒飒，不知道什么是父母官鬼白虎，什么化进化退，没关系，来上课，老师会教给大家。一步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来学习易经。我们元泉讲师是个性很开朗而且很慷慨的一个师兄，一个讲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清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0: 讲师，刚才讲到易经，还有宗教、风水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谢谢严君老师。风水方面，我讲一个例子哦，也是现在的例子。我这一期的学员，他也是在那边买一规排诶房屋，整排的房屋，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来读啦。他那个房屋，他那一排的房屋，每一个人都不平安啊。他就来读的时候，他起先是来问事，然后问事以后，我占卦起来，好，我就给他看。这个呢，他那个就是整排的建造是很漂亮，可是我说师傅常常讲开示哈，如是我师傅都是叫那个建筑师的师兄师姐一定要来练习练我们的风水学妙法、易经妙法，人家住的才会平安。他那个建造起来哈，就是我形式的，就是说他的湖边都是通出去，然后龙边。是龙门进口对，可是龙门他给他修丢一排了，那规排厝拢安尼哦，差不多买20间啦。我跟你讲，伊逐间大家拢唔是咧血光之灾啊，就是啊，迄个祸通头拢一直血光之灾啊。建筑设计拢唔对啊，我全大家拢盖起来，伊完全盖起来，全用砖啊甲塌起来。过来就是面顶迄，我们有学到师傅有传法，就是什么？要安静，跟他化煞，因为那一些煞气啊，那只有跟他安元静而已啊，元静化煞，你2楼、1楼的地方跟他安静，跟他化煞，那个用了一些就是比较平安，内底没血光啦，没啥。啊，过来一个几个新妹，你知道，他那个师姐，我们都是叫我们的就是易经、风水，然后宗教嘛，宗教就是什么，师父教导我们就是什么。只有诵经而已，一定要诵经。诵经经典就是我们古圣先贤的什么？古圣先贤的智慧，一说下出来，嘿，让你练起来的那个磁波会感应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咱家己本身嘛好，阿姨就是一听我讲，伊就讲好。阿姨，我那赶快去诵天德经哦。啊，诵天德经，他就是说，他那个师姐，他

0: 他住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儿子哦，娶某生囝的光出去就不爱回来，拢不干联络哦，含细汉囝嘛是同款哦。啊，一直送他，一直送到快一年的时候，哎，回头来了，因为大汉囝碰见伊啊嘞，干细汉囝敲电话回来赖下，和因老母讲，妈妈，我要回来厝里住，啊，正经回来住。即嘛和乐融融，因遐囝拢搁陪到回来住。唔知是以早就是有煞气的时阵，大家拢带袂掉啊，飞出去，即马拢要倒转啊。所以讲你看，来学习妙法，你看可以印证到咱帮助人，是不是大家家庭就祥和、平安、顺利？所以讲哦，咱请信众大德，大家吼有机会一定爱来学习易经风水学，那你维新圣教妙法吼，帮助他人。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咱维新圣教宗门的三宝都是易经风水甲宗教。如今咱江苏有讲到风水的问题，但是风水问题要安怎解呢？有没有什么妙法法宝呢？咱师傅有传一本《阳宅风水学奥秘》，咱请江苏来介绍。
0: 我们师傅传的这个小阳宅真的很妙用，尤其是在你们假如有机会得到这个妙法的话，你再看到后面的我们师傅混元禅师《阳宅化煞祈福妙法》。我现在要结业的班级，我才刚刚教他们哦，就是分享师父教的方法。这个祈福妙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我们的罗盘，然后量到你的家的住宅的方位，然后再来看这个后面这个就是化煞秘法，就是以两桶水去怎样去平衡而已。我们风水学法则就是什么？调和平衡法则，就是一边安啊。啊，你起码你两汤水怎样？哎，同时要它的宫位，你要量那个方位料，你要确定那个宫位，然后去放两桶水，同时加水下去。那你呢，拄到厝的无平安的时候，拢一定足平安啊。安尼吼，这就是师父传的妙法哦，真的，师父真的对我们真好，我们所以说我学到现在，真的很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跟我们的师父，他不吝啬的一直传这个妙法给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会用。你学起来，你像我拄啊都胖进去啊，你记得好讲，家己伤害着家己啊，对不？啊，这同款哦，这个你若要用的时阵，你厝的虽然你去共做的厝无好，但是你放落的时阵会正在平安。哦，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我们圆泉讲师给我们很棒的分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用意知道怎么解决，还有这个环境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我们参考阳宅风水学的奥秘来学习怎么改变。最重要的修养心性，诵经修行，让我们的灵性提升，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讲师的报名电话再跟我们讲一下。
0: 好，谢谢大家。我的电话是0932677816，谢谢大家，
1: 谢谢圆泉讲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上课之前都会唱一首开经偈，这个开经偈的内容就是要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大智慧。我们这些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上课的因缘，就是要把这个妙法传递到每个人的内心，让每个人的家庭平安、幸福和光明。欢迎各位朋友把握机会，赶快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的行列。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们今天谢谢圆泉讲师，谢谢讲师，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之前呢，就是说有一个师兄啊，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也是因为心动，最后一个跑出来，听到小朋友在叫的声音，一个婴儿，他转头去看，结果看到火很大，没办法救，所以又转回来就出来了。结果呢，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那个小朋友追到现在，刚好他知道说师兄有老祖，有师父可以做主，帮他做主来超度他，就请示师父，就附在他小朋友的身上，经过老祖的师尊的指示，师父的开示，就是说那个小朋友很不甘心，你当时为什么不救我？我现在要抓你的儿子来度小，就问师父，师父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师父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升坛？在极乐殿升坛也是恭送梁皇宝忏。师兄就说：“好，那就送了半个月了。半个月要结束之前呢，师姐就梦到说，小朋友来跟师姐说。”送了这半个月的梁皇宝忏不算数，然后就跟师父说：“师父，那个小朋友说不算数了。”师父定下来以后就说：“对啊，你只有用嘴巴念过啊。”

0: 你没有真心的去忏悔。后来说，师父，那要怎样真心的去忏悔？他说，你师父就开始说，你从头再把这部《梁皇宝忏》再诵半个月。那你诵完之后呢？每诵一小段以后，你要写心得。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在忏悔什么？你全部都要写。所以这样子，在经过半个月以后，这整整一个月才说这样可以。那可以要怎么办呢？要送掉了。师父就说：“恰弄错，做做疏忽，做就是做证人。嗯，确实是有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好，才算一个段落。所以说，人呐，不要随便的起心妄念。就像有一次，我们师姐在内坛里面啊，刚好也在诵经的嘛。内坛，我们水陆法会的内坛在诵经嘛，他刚好拜下去。”那这个季节，哦，我们水陆王会老祖圣诞的这季节，刚好是大闸蟹的盛产期。他一拜下去就想说，哦，今晚哪来香港哦，吃大闸蟹不知外好吃。
1: 他的念就飘了。
0: 对，然后好了，这张香拜耍一结束，他开始生病了。这个整个脖子哦，特别是气用。去用熟了，那整个都红红的，都医不好、哦。然后后来也去请示我师父了，然后查了好几天，才查到说，原来你在拜阵的时候动念要吃大闸蟹，以往被你吃的那些全部都过来，就叫他赶快去忏悔啊！哎呀，啊也是那个是在内堂发生的。那在梁皇坛里面，其实我们很多师兄师姐在拜梁皇宝忏的时候，整个的感应也都很深很深。嗯、所以说，师父曾经说过，我们的法会请大家来参与，哦，不是说我报名了之后。哦、就可以了。我的开价钱，我的报名啊，你们就赶快帮我做就好了。嗯、师父说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请客，嗯，哦，那来请人客，在某个餐厅、某个饭店，哦，我当时要请人客，你拢来我请，哦，你们大家都来让我请，哦，就什么事情，好了，现在大家都到了，到的时候奇怪。主人那也无搞，嗯，主人家那也无搞，
1: 是，
0: 就代表诚意不够，嗯，哦，所以希望说，如果你们有办超度的法会期间，一定要抽个时间来礼佛拜忏，你们的祖先会很高兴。啊，有的人呢、啊、拜祖先呢、啊，一直拜无杯，伊讲啥物啊，师姐，我那拢拜无杯，因为你的祖先都到了。他们很想看到这个子孙呐，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做代表。有当时伊想要看啊，爸爸妈妈啦，还是多一个囝，多一个孙呐，都没到，所以你都一直跋无杯。所以你来的时候，你若讲跋无杯，你就跟他们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他们在忙、在读书还是在做啥，没办法来，由你代表来请他们好好的。好，在这边坐着听经闻法。嗯，好，刚刚我们圆寂法师说到了心脏的问题呀、啊。
1: 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王师姐，她师兄，她先生到大陆去换那个肾脏，就是刚刚她是说碰到这个占卦的，
1: 是
0: 那个师姐的师兄可能比较敏感体质，她也是换了之后好好的。过了几年之后，就觉得说他的后面老是跟着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走，他走走走走走，有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后面怎么一个人影呐、啊？哦，后来也是，他就来问了，他打电话，啊，也法师问你一个问题哦，我师兄说，他这一阵子哦，老是看到他的后面有一个人影跟着啊，但是转头过去。又看不到东西呀、啊！我说，啊，你是。

0: 我现在身体还好吗？他说前一两年有去那个大陆换肾了，换回来都还好了。他只是最近就很奇怪。我说啊，刚好我们的水路往外到了，你赶快来做超度，超度那个肾给你的那个师兄的那个恩公。后来他有来办了，办了之后我有再问他，事后我碰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师兄最近还有再看到还好吗？他说最近比较没有了。我说你最好最好要超度3年哦，嘿呀，不要说1年就要帮人家解决掉了哦，哦，这样子不好，因为毕竟人家的肉体、人家的器官给我们了，哦，他就说好好好，后来就一直很平安的啊，好。
1: 师父也一直教导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在这样的一个有心上面，也要身体力行，用宗教的法仪来达到我们的感恩之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在原子法师这里也有相关的正道案例，让我们一起可以来共同来了解。
1: 好的，刚刚您有提到说，这个莲花坛的忏悔，是我们每个人累世下来都有很多很多的冤亲债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超度这个冤亲债主。然后呢，像尤其啊，我们有学易经嘛，今年有占卦啦、流年啦、有空破啦、木绝啦、被冲啦、有动啦。哎呀，冤亲债主啊，是紧家己超度啦，互咱吼至少吼，今年嘛较平安，吼，这是自我保护嘛。师父都是告诉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呀，然后才去帮助他人。你外口各国种，家是家己的忏悔无做，家己的行为无善，吼，这样子被伤害到的时候，哎，后悔就伤完啦，吼。所以我们会常常开玩笑说，哎呀，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伤完啦，上好是。好加载吼，我们的每件事情好加载，我拢有处理噶足好势嘞吼。啊，尤其啊，像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啊，之前都会听他说什么宅男啦，不要出去的啦，还是诶较早的拢足乖啊，即阵啊吼，哎足奇怪呢，爱啉酒啦，爱去跋筊啦，哦，这是要安怎嘞？其实这个吼，师父开始有时候吼，就是会有这个酒鬼的依附灵。赌博的依附灵，啊这边喏，佮超度啦，你佮超度这个囡仔吼，才袂安尼无有去啦，一直行歹路去呢。所以我们要设灵位来超度，吼，像那个个人祖先的灵位啊，那你讲迄个哦，举例我爸爸的故事啊，吼，都无熟悉的，但是不亚过就看到迄、那个那个亡灵。跳那个水沟自杀，后爸爸看到的时候说：“哎呀，这部地吹炸的老厉害。”简单的一句话，哦，那个就灵就跟着我爸爸，所以呢，师父就开始说：“爱个超度啦，哎，超度水陆法会吼贵，想讲好啊，有超度就好。哎，九九法会无个超度，阮爸爸都个身体个不舒服。明年吼，个水陆法会赶快嘛是个法会前的个人个无爽快，怎么办？”师父讲。继续甲超度啦，超度甲你无感觉，伊无咧超度啊。后来请示师傅啊，我就请示师傅，伊都有子孙，是安怎毋找因兜的人，是安怎要来找阮爸爸，甲阮也无关系。师傅给了一句话：过去式非亲即友。所以这种足深的因缘，咱会当做，咱就紧来甲做，来甲超度。吼，安尼咱会当，过着较平安，过着嘛较顺利，尤其啊。像以前我爸爸在做水利的工作，师傅会说：“你迄法会到吼，爱去超度迄，因为做水沟嘛，控水沟，迄水沟吼有迄路头路尾只好兄弟吼，一定爱家己超度。”师傅还说：“你初一十五吼，爱给你传水果哦，爱传金银财品吼，去甲拜

0: 初一十五都爱先甲拜拜，啊，若法会的时吼，都爱甲设灵位来甲超度，安尼恁的工程才会顺利。所以讲到工程吼，哎，咱来做建设公司的啦吼，啊，是讲施工到处在施工的，我们还是要来超度吼，我们在施工这附近的吼，在法界上的这些诸灵，啊，咱的工程才会较顺利吼。所以法会有很多可以超度的。啊，你若感觉讲，哎，我唔知这边安怎设，我紧卡电话来吼，0492724669，吼，你只要询问说，哎，我咧做啥呢？啊，我来设什么电话较好呢？吼，我们接电话的师兄师姐都会告诉你安怎来做，吼，对咱是有帮助的。好，现在法界诸灵他们能得到这个法宴的供养，能够得到这个法益，那么我们的工作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好。
1: 那在这边呢，其实在开始了解宗教法仪，开始录制义工立人天之前呢，都会不了解说原来我们的水陆法会能够涵盖这么广的一个生命的问题。那师父也都会用很诙谐、很接地气的方式来开示我们。其实在生活的大小事物上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部分。来参加水陆法会，师父并不是要我们背什么九九乘法表啊，或者是什么微积分那种科技类的，是那一颗诚心，然后以及也期望老祖师尊师父来保佑我们每天都能够有行功立德的机会，能够行功立德，我们就会有福报。那在水陆法会最后呢，要再请圆耀法师跟圆智法师再分别来鼓励我们观众朋友。
2: 我希望说，观众朋友，如果啦，好，你们经济上许可的话，好，那尽量就是来超度我们的祖先，好，我们的冤亲债主，周身祖先，从意义上来说，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父母亲，好，阿公阿嬷也是父母亲的爸爸妈妈，再一直上去。那有的人会问说：“啊，周身温德祖先，我们超度很多次了，还要再超度吗？”那师父曾经说过，师父共鬼哦，我们九九法会啊，好、哦，我们为什么做那么多次嘞？好、哦、啊，我们的祭祖啊，不是十五坛圆满了吗？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嘞？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啊祭祖法会，就有九九法会，我们要先做99天的法会，来招请我们的祖先。啊，他们就是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知道的时候，不是每个人一下全悟到，而是慢慢慢慢的知道这个讯息。所以到去年我们九九法会，师父说啊。我们的祖先现在已经到5000年前、5000-6000年前的祖先都过来了。那我说，师父，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超度祖先了？一共令大家超度的时阵，都是从最近的祖先，他们慢慢慢慢来。那这一次来的跟下次来的又不一样，所以一盖的是，我们越超度的话，的撸桥东西阵，我们的祖先就是。会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好，到最早的祖先，我们都会慢慢的，好，请他们来听经闻法。所以不是说我们每次超度祖先，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来超度，这样阿公阿嬷啦、阿祖啦这样子，因为我们越来会越回归回去到原来的。那他们越多人来听经闻法，祖先越多来的话，那我们的护法神就会变得越多了哦，好。所以超度祖先是这样子，还有冤亲债主，我曾经听到信徒来这边，哦，在聊天，他们在聊天，刚好我从旁边经过，听到说，加济冤亲债主，这干的咧超度冤亲债主，然后就笑一笑，我就走过了，然后就一个念头出来，我的念头说，跟他们想的有点类似啊。后来就请示师父，师父，我什么时候在就是有信徒来，我从他们旁边经过，我听他们在聊天，他们说 嘎嘴完全在住后桥东。然后师父就说啊，啊你凊彩跟人讲一句话啊，好，啊人家心里很不爽，你就变成了冤亲债主。

0: 他讲了，你心里很不爽，你又不说出来，你的啊，我你的便利也完全借住啊，甚至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明明看到这个物件，我就介意，我要爱啊，一个比你较落尾来，哎，手就伸出来就拿了，他就拿走了，不要弄在那个明明是我要先来的，哦，你心里又产生个，哦，有一个很不甘愿讲，啊，都我先来，是安怎伊退去？啊，又是一个冤亲债主了。甚至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跟他划给，哦，老板说这个就是要多少才能卖，你更加俗嘞。头家讲袂使哩啦，已经足俗诶。啊，佮讲到最后说，啊，人家说100，你就说啊50啦，袂来袂太。然后老板就很不高兴了，好啦，给你啦，啊，你们也结了一个冤一个怨了，安尼嘛是冤亲债主，是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有时候吵架了，吵架之后呢，我兄弟姐妹怀恨在心，放在心里也不讲出来，啊，这以后嘛是变冤亲债主，甚至父母啊、跟囡仔、小朋友啊，父母跟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是要来偷嘴，就像之前，师父就说，就跟我说，恁弟弟。我的弟弟是要来跟我爸爸讨债的，我说哈，是要来偷嘴，而且那个弟弟是阮阿公阿嬷阮兜的人上少的，然后等到真的，等到他当兵完之后，他开始买股票，还有买那个车子，都买那个什么跑车什么，就拿家里我们爸爸妈妈刚好出去，不知道去亲戚家还是怎样。回来的时候，他把家里拿去抵押，就去买那些东西。到最后，整个家里的那个一些东西，就只好把房子卖掉，又另外重新去买。真的是来讨债的，啊，有的真的是来报恩的。所以什么叫冤？冤的是不欢喜的代志，哦，很多人跟人之间，只要你有碰上了，不管亲戚朋友。熟悉，无熟悉，只要你对上了，产生了不欢喜的心，就是冤嘛。那亲呢？亲就是我们的亲人啊，兄弟、朋友、父母之间啊，这些最亲的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是要去解决呀。啊，债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弟弟欠的呀、啊，这些都是要来偷债呀、啊。啊，也是父子啊，哦，啊，主嘞。主就是讲，完全在主啊，家拢是主人，啊，你要怎么去还呢？
1: 是。
0: 好，啊，唯有靠说，咱家己来诵经，去了解经义，让这些在我旁边的这些人，不管报恩的也好，讨债的也好，过去生讲话的也好，还是讲啊，那时候讲，虎年啊跪虎年，你有听过吗？就是你在这边讲话。讲一讲，然后你把这边听到的过了，又去跟一个人讲，那就造成人家哦，你讲了之后，你退下来了，造成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误会。
1: 是。
0: 那的婆娘跪火灯，你又乱讲啊！有时候那你恭维时尊，不是增加就是减少嘛，哦，不会说很完全的讲出来嘛。啊，这个的造成的就是冤亲债主，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刚刚跟圆智法师一直强调，我们最好超度祖先，超度冤亲债主，就是这样子。那英灵呢？英灵真的很可怜，他们还。

0: 啊，产生了一些误解，或者是啊，生活没得过啦，啊，我是因为不得已的环境啊，产生了要去流产，啊，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来这边再来投胎啊，哦，再来修行啊，啊，有的是出生不到几个月啊，几个小时啊就走了啊，这些药王儿，甚至七岁以前走的也很多了。好，由于环境身体造就的，所以这些我还是要听他，尽量让他们来听经闻法。听经闻法除了法会之外，就是我们要多诵经，让他们有机会也能来把这个自信灵性来成长。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诵经？就在这边，
1: 是希望借由法会因缘，让冤亲债主们都成为我们生病的贵人，成为我们生病的元神。来，有请原子法师。
2: 好的，我们法会哈、哦、会有很多很多的法工回来护坛，我们看到满山都是人山人海的啊，写诗同修回来护坛。那么这个护坛的话，会那个师父啊、老祖啊，会有一张回向的祭文给我们写，我们可以把我们做法功的这个功德，我们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啦、啊，回向您想要回向的对象哈，冤亲债主也可以啦哈，还是说您想求的事情哈，都可以来回向。然后虽然说我们有写这个祭文回向给祖先啦哈，然后曾经有师姐就发生说，哎呀，我就回来做法工就好啊，我就回来就好啊，做生就无事啦，无事结果吼，有一天伊就不舒服啦，人很不舒服。啊，伊想讲啊，我有回来呀、啊，啊，我都有做法工，我冇回向好做生啦、啊，但是伊无事人会哦，我们法会都有结界哦、嗯，然后那个他家的祖先根本就进不来呀、啊，甚至也还有人会说，哎呀，我紧啦，我来买三宝寺吼，回向吼，我的祖先。但是你都无事了，莲会他就没有来，怎么来领？就像有时候师父开玩笑，哎呦，哎，财神爷吼、哦，把钱放在家，但是你都无来呀、啊，伊是要安怎来扣？吼、哦，红包嘛放在家，你都无来找师父，你都无来见咯，做红包在家你嘛是提袂到啊，吼、哦。所以我们要设祖先的莲会。还有一位师兄啊，伊就想讲吼，哎呀，反正我在帮人家服务嘛，怎么样做身体嘛。他就超度一个大灵位，往昔帮人家服务啦，这个所结的这些诸灵，伊嘛有设这个大灵位啊。结果吼、哦，人嘛是不舒服呢。后来去找师父啊，请示老祖，师父讲：啊，恁的祖先在伫后边呢，啊，恁祖先也无位好坐。哎、欸，我都设大灵位啊，我遐隔的遐，我拢隔沿的遐拢有甲因超度，但是祖先无设啦，还是会找到他啦。所以不是讲哦，我回来吼做法功就好啊呢。祖先一定要帮他们设莲会，这个有很多故事啊，尤其这个在圆耀法师这边，哎、欸，常常会有听到这种问题哦。
1: 是在法会当中有很多法务工作呢要执行，希望大家以欢喜的心、喜悦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一切，还有我们参与法会所有的莲位的一个公社，愿大家解除烦恼，幸福光明。今天也非常谢谢圆耀法师、原子法师，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刮拿后，人生就是彩色的；刮拿波后，人生就是黑白的。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名言。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虽然肝生病的时候不会有显著的不舒服，但是还是会透过其他的讯号来提醒着我们。在这个单元保肝的单元里面呢，带大家来了解肝脏的保健医学。我们在这一集特别邀请到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陈振兴博士。陈医师好。
1: 你好，我们各位全民健康保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陈医师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在前几个单元里面来跟大家探讨到有关心血管呢还有肾脏的部分。在这个单元特别来请教陈医师，在肝脏的这个部分怎么会说刮拿后人生就是彩色的这件事。
1: 肝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 解毒的一个器官，所以当我们肝脏如果不好了以后，你想想我们身体的这些毒素啊没办法处理的话，那这些毒素到处在我们身体乱窜的话，身体一定不会好。
0: 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肝脏如果不好的话人生就变成是黑白的，肝脏如果好人生就是彩色，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所谓的排毒，排毒这两个字，
0: 排毒这件事。是，
1: 对。那一般来讲的话，肝脏是个沉默器官啊，所以我今天如果问我们主持人说，你肝脏好不好？
0: 他没有跟我说，
1: 肝脏，所以没有说肝脏好不好啊，大部分人都不会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肝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我从多年的临床经验里面啊，我总结了一套药诀来帮助你自己判断

0: 自己到底有没有肝病。嗯，嘿，啊，也很简单，你有没有肝病的话，从你一只脚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哎，怎么说呢？哎，
0: 我们肝脏有没有毛病的话，可以从脚里面有十二个症状，
1: 是
0: 可以显示说你自己肝脏有没有毛病。
1: 哇，那请陈医师带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十二个症状，大家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好，我给大家看了，第一个哈叫紫斑症，啊，你看看是不是很有印象？很多老年人的腿是这样。
1: 对，有的长辈的腿部会呈现这种状态。
0: 哎，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叫做紫斑症。紫斑症的话，就是肝脏不好的第一个症状。
1: 是，
0: 哎，这第一个。我们叫做紫斑症，啊，来给看到第二个，再过来，哎，我看一下第二个，哦，他这个排列好像有点问题。第二个，再过来的话，就是脚跟干裂。我们是不是有印象？很多我们身边的人有这种情况。
1: 对，在以前连我自己的时候，也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个情况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肝脏里面这个脚跟干裂，主要是缺乏维生素 B3 的。那维生素 B3 是要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合成。那肝脏里面合成的话，如果我们肝脏有问题的话，它通常 B3 缺乏了以后，它脚跟就会干裂。
1: 哦。
0: 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吃了太多的玉米，
1: 吃玉米。
0: 对，玉米吃太多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肝脏维生素 B3 的一个合成，也会造成脚跟的干裂。所以玉米不能吃太多，
1: 不能吃太适量就好，大家
0: 适量就好。而且现在人会吃很多玉米，因为你像你吃鸡肉了，鸡也是吃玉米长大的啊，所以你无形中你会吃进去很多，因为这些饲料动物所间接产生的玉米的摄取，
1: 是，
0: 所以玉米我都不太建议说太多额外的摄取，偶尔吃了一两块差不多就好了。
1: 哇，以前在学生时代会把那个玉米罐头当作宵夜，一整罐把它吃完，常常在两天就会这样吃。
0: 对，好啊啊，接着我给大家看到啊，第四种的话就叫做鳞状皮肤。你是不是有看到很多老人家都有这种皮肤？
1: 对对
0: 啊，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就啊，乳一抹一抹。
1: 是，
0: 实际上这个鳞状皮肤也是在告诉你说你的身。你的肝脏是不好的，只有肝不好的人，他才会造成这个所谓的鳞状皮肤。
1: 哦，
0: 那接着，脚莫名其妙的痒，这个也是肝脏有毛病的。为什么？脚痒跟脚臭哦，
1: 是。
0: 脚的话，一般它不会有太强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今天，如果肝脏有毛病的人，你闻那个脚非常臭。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肝脏产生的这个毒素啊，它只有两个排泄的地方，第一个往肾脏去排，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往我们的肠胃道去排。但是当我们的肝脏有毛病的时候，它这两个地方它排不动的时候，它只好往皮肤去排。
1: 哦，
0: 那往皮肤排的话，就从脚里面排出来。所以你看，肝病的病人，他身上有一点味道啊，
1: 是。
0: 那个主要就是因为它排毒不良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你从脚痒跟脚臭就可以观察出这个人是有这个所谓的肝脏的毛病，
1: 嗯，
0: 好，然后第七个的话，这个脚会不正常的这个痛，还有麻木，还有热感，这个正常你的脚是不会有这个感觉，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哎脚突然间有点麻麻热热的，那个表示说你的肝脏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第八个，霉菌感染。
1: 霉菌感染跟肝脏也会有。
0: 当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
1: 是
0: 你的身体免疫力下降，那时候你的脚底很容易霉菌感染。所以我们从这个指标也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肝脏是不好的。
1: 是。
0: 然后接着长鸡眼。
1: 哎，这完全是觉得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0: 长鸡眼一般很难想，跟肝脏有什么关系？
1: 因为
0: 当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维他命 A 的储存，以及转化，那这时候就很容易长鸡眼。所以我们看到鸡眼的时候，我们推断哦，维生素 A 缺乏。但维生素 A 为什么缺乏？哦，肝脏有问题。
1: 哦，
0: 痛风。
1: 痛风，
0: 所有的痛风是由于尿酸所造成的嘛？
1: 是，
0: 所有的痛风，这个所谓的尿酸都是在肝脏合成的，所以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尿酸就会升高。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0: 尿酸升高的话就很容易痛风。
1: 所以在很多的症状上面，它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影响所造成的咯。
0: 对，然后第十一个，脚掌会发热、啊、你看这个脚、啊、红红的一块，实际上手也会发热。我们过去所谓的肝掌，肝掌就肝脏的病人呢、啊，这个手红红的一块
1: 是
0: 肝掌、手掌、脚掌发热，这个也是在表示说你这肝脏有问题。
1: 哇，
0: 好，第十二个水肿。因为当我们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身体的蛋白白蛋白没办法足够的合成，那白蛋白没办法合成的时候，有蛋白质它才能够把水分 保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1: 嗯、
0: 当蛋白质不够的时候，水保不住的时候，它就往身体的其他第三区域去扩散，
1: 是
0: 就会造成所谓的水肿。所以当我们看到水肿的话，我们第一个也会考虑到除了肾脏的毛病或者心脏的毛病以外，通常我们会留意到是不是这个病人有肝脏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上述这十二个指标、
1: 嗯、
0: 我们来判断说，从一张脚一双脚里面就可以判断出你的肝脏有没有问题。
1: 是在刚刚陈医师所提到的这几个指标部分呢，很多部分都是由脚步就可以来观察出来我们的肝功能的状态是如何的。那也会想问说，其实在这个几个状态出来，我们肝不好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原因，以及它疾病的演化的方式。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一般肝脏、啊、要变不好有五部曲的。
1: 嗯，
0: 过去我们常不是说台湾是科技岛吗？
1: 是，
0: 大家对那些高科技产业不是说也很羡慕，他们薪水都很高吗？
1: 是，
0: 但他们大家常说他们都在卖肝嘛，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工作时间长。
1: 对，
0: 但大家注意哦，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显示工作过劳会对肝脏造成问题啊，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肝脏它最怕的是怕什么？肝脏最怕是怕糖分，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是因为工作过劳。你知道我们在工作劳累的时候，特别是熬夜工作的人，
1: 嗯，
0: 大部分都要吃甜食。
1: 哎，好像是哎。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唯一能够利用的能源，我们有三个能源：糖分、蛋白质、油脂嘛，
1: 是
0: 三大营养素嘛。只有糖分可以进入到大脑作为燃料，所以当我们半夜熬夜工作的时候，这些夜间工作者为了能够集中精神工作，他需要靠甜食来补充大脑的营养。这一些甜食的话，恰恰好就是伤害肝脏最严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医师，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我把糖等于是毒了。糖可以毒害我们的肾脏嘛，糖也在毒害我们的肝脏、
1: oh.
0: 欸、所以为什么说我特别特别反对、啊、在这里再次郑重呼吁，不要再喝珍珠奶茶了、欸、珍珠奶茶里面的糖是杀伤我们的肾脏。

0: 肾脏也杀伤我们肝脏的第一杀手。所以，当我们的肝脏由于过多糖分的摄取破坏的时候，它分为几个步骤来走。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是，
0: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肝脏，鲜红的。
1: 嗯。
0: 接着，由于摄取太多的糖分，造成所谓的脂肪肝。大家看到脂肪肝为什么会有脂肪肝？因为肝脏细胞死亡了以后，来不及修复的时候被脂肪趁虚而入，就变成脂肪肝。照理来讲，肝脏是身体修复最快的一个器官了，
1: 嗯。
0: 肝脏细胞死了马上修复嘛。但是由于肝脏修复过慢，
1: 是，
0: 它还来不及修复的时候，脂肪细胞趁虚而入，把它位置占住了，
1: 是，
0: 就变成所谓的脂肪肝。那脂肪肝你再不管的话，很快，因为它反反复复在这里发炎嘛，
1: 嗯，
0: 发炎好了又发炎，好了又发炎，它就肝脏就纤维化了。
1: 嗯，
0: 纤维化再不管它的话，慢慢慢慢就变成硬化了。硬化这个表面就长成一颗一颗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所谓肝粗糙了，
1: 是。
0: 一颗一颗的，我们科学术语叫肝粗糙、肝硬化。这个再不管的话，接着就会往肝癌下去走了。所以五部曲。
1: 嗯，在这几个部分也都是会常常听到有关，肝脏的一个疾病的状态。那其实它也都是这样演化过来。如果说我们不去，去照顾或者去来逆转的话呢，都会延伸到最后。
0: 对，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怎么样爱护你的肝脏？
1: 嗯，
0: 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
1: 是。
0: 啊，第一个我给大家非常简单两个你不要去碰。
1: 好的，
0: 酒精，含糖的糖，我刚刚说过了嘛，糖对肝脏非常伤害，酒精伤害也非常大哦。
1: 哇，
0: 酒精这个东西啊，目前没有任何医学的证据证实酒精对人体有任何一点好处，
1: 都没有一点好处吗？
0: 只有伤害没有好处。酒精第一个伤害我们人的胃，因为这个酒喝下去以后，
1: 是，
0: 95%的酒精是要靠胃吸收。
1: 嗯，
0: 酒精第一个伤你的胃。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老鼠的一个实验，老鼠灌这个酒精进去以后，经过8周以后，整个胃出现弥漫性的胃出血跟溃疡，所以酒精第一个伤胃，第二个，酒精从胃里面吸收完了，第一道就是先到肝脏，
1: 是。
0: 所以酒精非常非常伤害我们的肝脏，
1: 是，
0: 所以不建议喝任何的酒精。酒精对身体没有好处，大家常常有朋友跟我讲，哎，不是啊，不是红酒有助于心脏嘛？
1: 哦，对，
0: 但是大家想想看哦，红酒。我们喝红酒是为了红酒里面的葡萄籽、葡萄皮里面的白藜芦醇嘛，
1: 是，
0: 那个有助于身体健康。
1: 是。
0: 但是你在吃的那个红酒的同时，补充了白藜芦醇，你喝了更多的酒精，这个两相比较起来，酒精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
1: 已经都涵盖，已经
0: 它的
1: 超
0: 好
1: 越
0: 处。
1: 它的好处了。
0: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摄取白藜芦醇，我们可以从新鲜的水果，
1: 嗯，
0: 或者我们从营养补充品，但
1: 是，
0: 是不建议从酒精里面。所以你要爱护你的肝脏的话，很简单，不要喝酒，
1: 嗯，
0: 不要再吃含糖的食物，特别是精制糖、甜点啊、糕点啊，这些对肝脏、对肾脏都非常非常的伤害。
1: 哇，在这两样食品也都是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像是一些长辈在应酬上面都也是要有一些助兴的方式来饮品来谈生意等等。
0: 对，啊，所以很不幸，这些对身体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那我们再想想看，哎，那到底有哪些东西对我们肝脏是好的？哈，
1: 是。
0: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个，第一个，你如果肝脏不好的话，你要喝身体4%的水分。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成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成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我们前一集有提过说，肾脏不好喝3%嘛，
1: 对。
0: 肝脏不好的话要喝到4%的水啊、哦，就是意思50公斤体重的要喝到2000cc 的水，
1: 是。
0: 60公斤体重要喝到2400cc 的水。
1: 嗯，
0: 第一个水非常重要，
1: 水分一定要足够。
0: 第二个咖啡，又会来到咖啡了，所以咖啡好不好？咖啡对肾脏、对肝脏的话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咖啡我们建议是200cc 到500cc，但是如果有少部分有心悸的患者的话，
1: 是，
0: 我们建议降到100cc。
1: 是，
0: 啊，那接着牛奶对肝脏非常好。
1: 哎，
0: 不错，牛奶，哎，低脂的或全脂的都 OK。
1: 嗯，
0: 这个牛奶，接着水果樱桃，樱桃这个对肝脏也非常好。
1: 是，
0: 然后十字花科的这个所谓的青菜，像花椰菜，
1: 嗯，
0: 那再过来高丽菜，
1: 是
0: 高丽菜对肝脏非常好，
1: 它是很百搭的一个食物、欸，
0: 很百搭的一个食物。然后最后鱼肝油、鳕鱼肝油，这个对肝脏也非常好。
1: 是，
0: 那另外我在这里提一下，断食，适度让自己饥饿，对肝脏的修复非常有帮助。
1: 哎、欸，怎么说呢？
0: 一般当我们身体停止摄取食物。像我，比如说我今天就断食了，
1: 嗯，
0: 断食的时候，身体它就自然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东西吃进来了？
1: 嗯，
0: 那时候它就开始进行淘汰，去腐存金。
1: 是，
0: 你就像我们一个公司里面，如果我今天一个公司营运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把一些冗员淘汰掉、嗯？身体一样，当你能源没有进来了以后，身体它自然也会去选说，哎、欸，这些不好的细胞哈、哦，我就让它去死掉。这个叫做医学上我们叫做自噬，自己的自，吞噬的噬，自噬效果就会产生，这个也非常有助于这个肝脏的一个修复。
1: 这感觉很像是在激活自己身体的一些机制能量，让它来恢复比较正常的一个运作。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来达到保健我们肝脏的一个目的。
1: 嗯，所以在饮食上面呢，刚刚我们陈医师提到的，适合的饮食跟不适合的饮食，最不适合的饮食就是我们的酒精饮品咯，还有我们的甜食，这都会伤害到我们肝脏功能的部分。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就是在一些原型食物等等跟水分，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缺少哦。那也会想要问说，在肝脏的保养，除了饮食之外，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让我们的肝脏保养更好呢？
0: 哦，当然还有一个的话，就尽量对药品的摄取要留意啊。我们很多的药品的话，像止痛剂，
1: 是
0: 止痛剂，要不伤肾，要不就伤肝，所以你非万不得已的话，尽量不要吃太多的止痛药哦。你比如说，好、哦、像我们女性的话，哦，很难免哦，每个月会需要有一次生理周期。
1: 是。
0: 那生理周期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痛得不得了的话，吃止痛药嘛。
1: 嗯。
0: 但那个止痛药，大家要知道，那个止痛药，它要不就是伤害肝脏，要不就伤害你的肾脏。哎，所以止痛药能够非必要不要吃的话，就不要吃。
1: 是。
0: 好像我们过去看到，哎、欸，有一些那种。感冒糖浆啊，
1: 嗯，
0: 止痛剂啊，
1: 对，
0: 特殊黑药水有没有？
1: 对对对，
0: 那些实际上那些里面含有的止痛剂，长期喝的话，哦，特别有些要出海捕鱼的，不是说一箱一箱拿有没有？
1: 是，
0: 那个喝了以后，那个对肝脏伤害非常大。像这些不必要的止痛剂的话，建议尽量不要使用。那这个也是保护我们肝脏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在这个部分，以前在学生时代呢，也常常看到同学每个月都会吃很多止痛药在生活上，就觉得说，哇，这样子吃药是对的吗？是安全的吗？在这些方式，是不是有一个基准呢？
0: 一般就是说止痛药的话，我们刚刚分两大类了，一大类叫水杨酸这一类的嘛，一大类叫做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这两大类，一般水杨酸是比较伤害这个肝脏的部分，像普拉腾，
1: 嗯，
0: 这一类的药，它基本上主要是伤肝，
1: 是。
0: 那其他那个是伤肾，所以这一类止痛药我们都不太建议，就是说，你三不五时啊，觉得今天觉得头有点痛，那我就拿一颗来吃，实际上不要。哎，你当你吃下那颗止痛药， 一下你症状缓解没有错，但是你的肝脏正在默默的承受你这些止痛药对它的伤害。
1: 在肝脏的保健部分，我们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来好好调理。然后在其他的部分呢，陈医师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可以让我们来护肝，让我们小心肝？
0: 对，当然大家传统会说啊，应该充足的睡眠啊。但是我刚刚陈主，我刚刚最早说的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科学证明说工作过度劳累会对肝脏产生什么。工作劳累对身体产生伤害，主要源于因为工作劳累，它需要补充更多的甜食，是由于这个甜食造成的身体的伤害。
1: 甜食的，
0: 身体的伤害啊。另外，我再补充一个，因为肝脏是身体修复非常活跃的一个细胞，肝脏也是我们人体少数粒线体很多的一个器官。粒线体就是我们身体的所谓的电池。你像我们的手机
1: 是
0: 没有电池关机了嘛，没有用了。身体每一个细胞也有所谓的粒线体啊、哦。那这些粒线体的话存在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那这些粒线体发电的能不能有效的发电的话，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肝脏的功能要健全，它才办法每一颗电池都充满了能量。
1: 是。
0: 像这一次我们说的前阵子比较社会事件啊、因为那个米酵菌酸啊造成的一些伤害嘛，
1: 是
0: 他那个就直接吃进，由于这个菌素的话，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粒线体，造成人体的宕机啊，所以死亡率非常的高。那同样肝脏每一个肝脏细胞有2000颗的粒线体，所以肝脏如果不好的话，你粒线体也不会好，粒线体不会好的话，你全身的电源不够，全身电源不够的话，就很容易出毛病。
1: 这很像常常会听到说，哇，很容易劳累，是不是肝脏不好？原来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最大的蓄电能量电池的地方。
0: 对，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中心啊。所以保护我们自己的肝脏，等于是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能源中心。
1: 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听到很多陈医师带来有关肝脏的保健部分，在最后要请陈医师来提醒我们大家，无论在方方面面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对，第一个的话，肝脏保健非常重要，但是从忌甜食开始，不要吃太多的甜食，不要吃太多的这些含糖的饮料，然后充足的睡眠，让我们更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保健我们肝脏最好的方式。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祝福大家在方方面面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我们的节目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是地神呢，在河南有十个十姓，其中呢，那周姓是杜康，道圣是罗主，地姓地非之姓者是贵国主啊，贵国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咱就供念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小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啊，妙法。好，咱顶阵呢，刚刚到昆蟒山，昆蟒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贵国主兵法，拢伫昆蟒山内底，迄个遐所有的山呢，

0: 一进一退一调和，阴阳的调和，开始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是河南顶峰少林寺，少林寺耶，咱的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在面顶，一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的山峰，看到附近的山河，伊会解每一个色。哭一个血的，所以五出就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的拳法、达摩大师的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呢，佮融合为一，拳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啊去少林寺的时，我唔捌去。去到少林寺咧，啊，拄到落大雪，真奥妙啊！真久不落雪啊，啊，因啊真欢喜。那么我就再看看，嗯，遐所谓山形，后这个形诶，后这个形，和后这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铁五条山河大地一条河一万法，发明五条一套咱。健身的拳法，所以达摩大师啊，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形，哈、啊，悟出这个拳法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可惜以后的人提来做小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五条山河大地也引力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伫遮呢，山河大地一只拳拍出来，整个山河大地一灵气集于一身，集于一身呢，伊发出来的力量呢，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我都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势。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一大山河大地的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各位，咱大家爱讲的这点。那咱上基山先就是，像是九九华山贵重岩，华山何处计心面？好，这咱大家呐，然后时间来上基山先就是来欣赏着对面九十九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啊七月七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啊，李副总统啊。来到仙乐寺来拜罗祖，来答谢罗祖咧，甲诸佛菩萨，哈、啊，共同祈福咧，哈、啊，天灾永息。了呢，咱李副总统来，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九九峰，无想迄天咧，哈、啊、兄咧来看到原来上基山仙乐寺，都、就是九九峰遥遥相对啊。啊，咱李副总统嘞，啊，一直看，啊，就啥嘞？看，甲这个山的气引来的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精神啊，甲伊的灵气，甲伊的真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啊。啊，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云梦山、云梦山。咱以后若有去的人，恁只去坐到遐，慢像咧走马看花，咱来用呢，坐咧咱都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圆信法师严岑如讲师，暨29届全。

0: 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山河带第一条河，所以昆明山头炼丹采药，哈，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溪水泛魔，正金刚不坏之心。炼丹采药，昆明山头每只山拢是丹啊，哪像丹的形？丹是啥？精气为丹，咪安尼摸来搜搜咧。咱济公话分哦，济公神主啊，降低落来吼，安尼来哟。哎，一粒丹丸互你食，恁若有个人去济公馆就有哦。安尼啊，安尼一粒，哎，一粒，吼，迄粒丹金色小互你食，迄变巴是足好变的。唔是上丹，唔单只咱的性命为丹，咱的法门我是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神师呢，一传予咱风水啊，地理风水易吉的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个丹是什么丹呢？昆明山呢，是代表甲咱开始着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才有开始啊，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耶，太极就是为丹，丹者太极，太极的一的本源，易经易的本源啊，为丹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呢，你莫讲我啊，这丹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吼、哦，什么奇奇怪怪，摕起来去炼啦，一个炼几点钟啦，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个丹，这丹呢，咱说下个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东北边的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诉，伊来还田呢？哈、啊！伊咧，贵国主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一位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传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咱的泥丸公顶首乾卦，乾于天，本来就有天咯、啊。那么老祖来已经传这个法道，甲本来呢，咱的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啊。在昆明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在昆明山面顶咧，哈、啊、研究参禅，哈啊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哈咱所对待众优越的妙法，让人。

0: 有生命，运动的会当启发的妙法啦，为业。可惜哦，真侪人啦，甲贵国主修心养性的妙法啦，摕来用作战争受拍。在2003年10月7日，咱伫南口举办着啊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啊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创办人，黄立忠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要法啊，拢啊提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提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啦。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甲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迄天呢，我宣布呢，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甲和平，战争与和平。哦，所以这个黄立忠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哪的？等于说唔敢阁讲战争和平，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哈讲战争的呢，就是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啊，那么台湾甲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一边一国。那么在台湾呢，咱所开始学道修行呢，两岸的战争和平，生甲死，戏甲怒，爱甲怒，来甲往，上甲下，趁钱甲了钱，心乱，啥？结婚无失落，等等，这拢是两岸呢，唔是所讲。哎呀，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心量，咱只甲地球看作是咱的。所以，咱大罗道长，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还大，比3000大千世界还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鼻孔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啦，你为什么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啊？迄、那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变呢？人看作一个地球村，看作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师，贵国先师呢，才甲咱开始。2004年，民国93年，八运的天运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的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的大典礼，大典。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 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

咱来邀请着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着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着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呐、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个、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笃笃，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圆圆，哈、啊，人无。开口咧，拢讲英国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讲到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正正实实实实正正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疼爱，我都受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造成这个社会不幸。这原因是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就分忙山三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啊，咱啊台湾不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当诶，咱咧宗教诶观念诶时，我相信咱所有中华民族诶儿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诶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咧，啊，咱爱认识一点。发炼丹采药咧，哈、啊，水帘洞内啊，洗髓换魔，正金刚不坏之心，修玉镜长明之性。各位水帘洞内，昆仑山内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咧，迄、那个叫做诶，你洞对下面咧，山480公尺诶。海拔遐高，每一年8月7日到8月17、18日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棍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内的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7日，甲17、18日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啊，内面呢，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啊，都起来都是羊毛。一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诶，遐宽，车链的路，这是啥？是面顶一环阳，一面呢两环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培养着无数的众生底下五道。底下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下是为法

视为法。虽然东西法，唔是讲啊，迄个水就真清，但是迄个水你要挂倒来，我已经7年啊，甲客人挂了底，甲大家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尼清，嘛无生虫，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天地阴阳的利器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

啊，恁若有兴趣的时，以后有时间，哈、啊，去到大陆，恁俩去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哈、啊，啊，水帘洞内洗髓换魔，洗髓洗髓，咱人啊，体内，来这水帘洞内底咧，哈、啊，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哈、啊。啊，这个血甲水，水嘛是法，血才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血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伊是咱人生命的调和，细水滑毛，毋是讲啊，洗这辛苦的骨髓，甲洗咧，水甲全部洗咧，毛油了了，头壳毛油了了，毋是安尼呢。魔是烦恼啊，毛是三千烦恼丝啊！哈、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若老愈长，烦恼就愈多。啊，恁若真个像我这底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啊，我若头毛真安尼出去，甲无水，烦恼嘛出来，以及安尼不如剃好清气清气，啊，就无烦恼。那么毛呢，就是烦恼啊，烦恼啊。那用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法金丹法去洗掉这个烦恼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啊，以法为宗。咱爱了解的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诶，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诶享受，叫洗髓华毛啦，水帘洞里洗髓华毛，啊，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身啊。各位同修，哈、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妙法难闻。今仔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哈、啊，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雅妮、杨士德供养，陈雅妮、杨士德供养。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升到王祥。

0: 好做时阵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教会是奉献地献，教会献身大德，教会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姓当下无缘诸事应灵，各姓各位累劫万身借主，各位家长。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咱来请大家，咱来恭念呢，王禅老祖的赞记，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强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讲座书文。孔子继承先师啊，开始伊个宣告开始诶，现在请大家咱来看这个经文，即只咧讲死者，死者，死者，失意。以辨类啊，以当合他拗，他卦拗之属，以通参之。故失一者，向外求相啊，始终所属如心不见啊，上下四方，内外形状必通之，知之。非己一面，即能尽己变化呀！咱的继承先师啊，孔子的继承先师，甲咱开始。温书死者，死是啥意思呢？死即毋是单调的意思，毋是单调叫做死，毋是。死就是讲，解释以变类。解释这个物件，伊个意思，一变类，一变变，上大一类，一变即上大一类个，也当合他卦后之时啊，嘛爱合其他个卦，其他卦，其他爻，之时啊，而通参之，爱互相修，即、这个爱互相贯通就对。爱互相相贯通，咱一个代志诶，任何一件事啊、物啊，拢是爱互相相贯通，毋是单向，毋是单向，孤单，都有法度了解整个迄个宇宙个伊妙法妙理。讲咱识一者，咱要学即一，要了解，要学习易经。学习天心，学习咱的这佛心，学习咱的真心、善心，种种的吼，也是神佛之心者。向外求相，向外求相，咱的外面搁看外面，毋是干呐讲啊？我看一支笔尔，一支笔无算啥。有当在那拜神啊，你水果，拜水果。毋是干咧食迄几粒水果呢？咱摆了水果内底，足侪讲袂完的，内底一类咸的。咱对神来讲，就是讲献出我的一个诚心、圆满的心，今日来将佛菩萨圣贤先认定定，我甲你尊敬。即个是我拢我所有所一切的成果，我直接将我的果实果。来报答天恩， 新福音。啊，这就是果。啊，果就是圆满。咱伫世间呐，一定逐项有圆满才有果，无圆满无果。那么咱的果呢？咱是哎，我现出这果是甜的，是甜的，啊，就是咱圆满的。咱所努力的，一切和神佛，咱爱的，甲供养，甲拜，是这意思。然后呢，将这果呢，咱供养的是呢，供养十方灵魂世界，哈、啊，天界、法界，注重信心，这个果。然后今日咱发挥，吼、啊，真济呢，啊，一挂地主，伊发心啊，伊要供养咱佛前这果，来供养所有十方，这个各圣众生等等的，啊，咱来供养。那么，伊供养唔是干咧供养，只只主要只看只无啥啦。伊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善心。那么，咱来拜祖先，咱一家来，哈、啊，咱一家来咧，啊，咱这一家来是啊，拜祖先。你拜啊，哈、啊，咱好只祖先啦、啊，有个人咧、啊，较早对祖先对四大人较无一尊敬，无一孝心的。啊，咱来拜祖先呢，咱就向外求香啊，向外求香。红哦，咱较早，咱只个历代祖先呐、啊，好有诶咧，哈、啊，这里较唔捌这庙法咧，也是捌念佛咧，唔捌拜佛咧，种种唔捌咧，给你一种学习的机会。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雅娟供养。陈雅娟供养。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暨全体同修供养。维新圣教丰源道。

若是讲啊，咱的一家喺家内呢，咱家内未圆满的事啊，吼，祖先一种伊嘛种，哎呀，那只囝儿孙啊，才会圆满，伊嘛是苦恼，这向外求生啊，书中所述啊，这个文字就一种啦，咱爱探讨探讨伊的文字，解说这个腔的内涵啊。那么向外求生了，咱心中啊，心中啊，咱来看这物件，就想到一件代志，看到一项就想到一项，看到记忆翻二翻三，迄个向外求生啊，所着书中所述啊，咱来看圣贤因所写每一卦，比如讲水地比一重好，如果相亲相依相扶啊，爱伊。这个生性做开始，哦，所以水地比伊个卦咧，伊人后中间呐，动一个后啊，哦，咱爱啊在，甲咱提醒，都爱伊生性，对人甲人中间啦爱有性，人甲人中间呢爱有性，好，人甲人中间呢性咧，来做这个做基础。所以书中所述啊，如心不善啊，那心杂一个物件，心杂一件代志，也是咱心杂一个作品，心杂啊心杂嘞，看一粒香蕉，哦，这香蕉伊切了有水无？那水伊光就足明净嘞，啊那切了歹嘞，光嘞就出光嘞，连面大细片，心不善呐、啊。或者咱即摆真侪人受鼓动。咱就说哦，迄古董伊是安怎做的？当时伊精神是安怎做的？心不然呐、啊，好，就是叫咱上下四房啊，上下四房内外兼装。上下，上下好，这下好，上下前后左右的六方，六方六方呢，那就叫六爻，再来一个六合。六合，咱啊，这个八卦，易经八卦是按设六爻呢？设六爻的意思呢，就是咱这物件呢，拢有前后、前后、倒正、上下，吼、哦，有六个单位、六个面。那么佛法呢？佛经呢？西方叫做世界是多位呢？西方叫世界。东西南北上下之外，好，这就是讲，伫以外西方做记录，西方叫做世界。好、哦，西方叫做世界，就东西南北上外之下之外，哈、哦，伊是外有六方。那么咱伫世间呐，嘛是有爱有必定爱有六方，爱有六方，才有生一个体。那无六方啊，都无生一个体呀、啊，都无生一个体。好、哦，所以啊，咱这里观察嘛，就六地。你看，观察嘛，六地嘛，六方，这嘛是奥妙。咱西方叫做世界，伫倒位咧？阿弥陀经啊，嘛，咱解开始

前凹东西上下，好，之外，就是用叫世界。所以，咱的六个八卦人后咧，咱就有六个空间。八卦，八卦有六个所在，六爻，好多爻，一、两、三、四、五。那、啊、好，这不只是安尼尔呢？那看任何一件代志嘛，同款，嘛必定有前后、倒正、上下，才会圆满。我时常甲一寡少年查某囡仔，伊讲要找翁，阮老师，你看我这翁婿好啊歹？我你看你讲，不过我讲一条，一个要领，互你去问，找我这翁婿好啊歹，有缘无缘？头前看有缘投无，后壁看伊的这个行为。头前做完了，后壁是不是照咱做？头前表现到哦，足好嘞，后壁是不是照常个对人安尼？倒面嘞看亲情，好、哦，你看倒面嘞是不是亲情？你的生活习惯你会合无？好、哦，啊正面就看伊的朋友，伊交的朋友嘞是不是你有法度接受无？伊交朋友是毋是拢有正正通通、正正正正经经？哈、啊，做人拢是真诚心迄种。哈、啊，过来看头壳，头壳顶咧看是毋是租着？租着有只歹习惯无？因为有当时咧啊，伊是大人太人放火吼，安尼啦，四界骗、四界怪、四界共盗。那么你过去时啊，人叽叽当当的，你后摆你要歹过去。你若我都阿爸进来时，阿他们在红岛的吼，我嫁吼，阿妈爸进来讲讲人，我可能是红晒岛啊，啊你都嫁，啊你阿爸都接受着，哎你爱注意啊，啊卡嘞，卡嘞，是不是卡打实地，有工作无？有工课无？好，那这那项嘞，你条件你拢无问题，这已经80分啦，已经80分了，还欠一项，最后看伊的心，是不是有自卑心无？这个人是不是会尊敬人？啊，会尊敬人，自卑心咯。啊，那下时啊，你就还送个半暝嘛假啦，骗金无办法紧。啊，那无卡着骗金都袂使。好、啊，这是东西南北上下，这是六方。那一经八卦，六爻就根据安尼来，六爻就六方六合。好、啊，六爻。好，这里这里卦的形成就是安尼，所以内外形中，内外形中，内外是一致无，人心的内心跟外面是一致无，哈，不通彼此啊，咱若安尼知影是，咱就了解，咱就通咯，就知影咯。飞机一边啊，咱袂用飞机一边，袂用甲看一个人的一边尔。一个人有当正面，你看足好足好个咧，嘿嘿，后壁乱七八糟。啊！别你看袂歹嘞，倒面乱七八糟，所以拢无一个圆满。那无是圆满，一直是起，一直出出出出出，像飞机啊，飞机呐。那讲这个莫打，害一条去，害一条血丝啊！嘿，你车飞机你飞到起一边啊，好问题就出来啊。好，所以飞机这边呐，真能真机变化呀。所以咱的易经呢，写这易经。拢是顾六面的，前后倒右上下，拢爱顾六面真完整一个体，一个完整。爱一个完整以后咧，你才有这代志才圆满。所以一只是性情性人啊，根据各种个现象，吼、哦，那是实验报告的实验，实验底下底下下下这实验报告，写了才做一个证明出来，写一个结论出来。变化，易经变化也有定数啊。易经的变化，易经的变化嘛有定数啊，嘛有一个固定，哈，嘛有一个定数。易的变化嘛是定数。比如讲，现在我要到台中，有滴定数，我一定要爬上车，按照路行，红灯就爱动，青灯就行，过桥嘛爱过桥，哈，路啦，摊咧，咱嘛对人摊。
那么爱叫呢，我能叫我叫得清楚的行。

0: 所以有的人伫世间做事无照天理，家己收入安怎安，拢无照别人个利益，拢无照大家该安怎拢无，全者呢？所以迄就无符合天理，所以这两真机变化呀。咱对一件代志，咱是爱立方来考虑，唔是讲一面就大家决定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愿礼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愿礼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咱个继续个讲个哈。啊，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也有定数，即数合，即数合专一之相啊，即数合专一之相，如同参字，天道不变，随便用不断其数啊，故数数者，天下之定则呀。日一之数。即以数卦，卦传为主，数独亦必先啊，及之一卦之数啊，有数种，其用不同，故所属于二周一之数。哈、啊，凡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节，莫不以此变化。啊，莫以此，即个就是讲。这就是讲，一斤一变化，嘛有定数；一变化，嘛有定数。固定一定数就对啦，固定一定数，哈、啊，即数合转转一，哈、啊，必须要合起前后，所有一切的前后一相，即个合起即个一字之相，啊，主通参事啊，要数啊。啊，所以各种各卦、各爻、各爻所写出来嘞，这书啊，嘛一共同来参字，共同来互相修考量。因为咱伫世间生存，唔是咱家己，生存是大局。啊，每一件代嘅产生是大局，共同所合起来，共同所合起来。啊，所以咱伫社会嘅成功，唔是咱熬。唔是咱熬，咱家需要有成功，是别人共同所发咱嘞。咱家趁钱是别人共同发咱嘅机会，才趁钱。也是啊，我你物件偌好卖着，无人甲你买啦，嘛是无效，哈，嘛是无效呀。所以啊，孔子啊，至诚先师，甲咱开始着，好叫咱个爱知音。爱感恩，爱报恩，爱知影这个恩是啥人给咱的，社会天地所给咱的。咱一寡现在少年的国家，哈、哦，摕2100万人共同的税金来给部分少年的出去外校留学，留学结果呢是什么意思呢？留学出去呢？唔知好知音，唔知感音。

毋知影播音的转啊出去，歹倒来啊，嫌家己国家歹，嫌国家呢，即、这个制度无好，拢嫌家己。无想到，若是国家无好，制度无好，你今仔有机会有公费好咧读册啊？一年一个做几十万，几百万，就互咱读。我想尽办法，甲咱办各种的证书，所以啊，有个人真侪，即摆咱台湾啊，真侪这种少年出去啦，这种人无达到咱个尊敬，这种人真可怜，甲咱重现实家己的利益，无一个知音、感恩、报恩这个心啊，所以这种人啊，无达到咱个尊敬，这种人啊，往往有比只狗不如，狗要有感恩主人我家。但是这种人出去就开始批评国家唔对，开始咧切头了来，怎唔得啊？所以啊，真侪人啊，生长伫世间呐、啊，真可怜，唔知家己是到底是干什么，唔知家己啥人互咱食饭，是打一个国家的国土互咱糟蹋，政府甲咱栽培，请老师甲咱教，好以后呢，互咱出去是辛辛苦苦接。1,100,000人共同这些人的金钱啊，给他送出去读书去求学，一旦求到小小的一撮，小小一撮都无价值的成就尔，将国家整个拢无去，诶，这因拢无去，这种人要咱无给大家无达到那个尊敬，这种人讲我尊敬啊，阿爸会灭国，灭国灭百姓。各位，若是咱为这种囡仔，伫世间啊，咱爱好啊甲劝，咱只有咧爱互家只囝知音感恩。若是话啊，你家己都家己钱啊，你家己去栽培，无摕国家的公费，你出去读，迄咱就另外看啊，你家本领。但是嘛，要遵着一寡国家互栽培的因，自幼稚园、国校啊。初中、高中、大学，栽培咱这因啊，咱嘛一点观念都无啊，这是不对的。做人的基本原则，做人基本条件，这就大错特错啊！各位是讲神知识，咱唔通看到讲哦，这个人家咱摕咱共同税金啊出去咧，讲哦，我就去留学啊，吼、哦，就讲甲国家某，吼、哦，你就甲尊敬甲哪啥咧，我讲你该咁款可怜。同款无智慧，同款无知，同款自私。所以咱爱尊重知音感恩。啊，有个人诶，出去咧，啊，都唔倒来，唔倒来咧，这国家栽培辛苦都无去。这上大诶梯子是啥人咧？不孝，不孝伊祖先，不孝祖公，祖先辛辛苦苦，啊，欠长内多，直直欠欠欠，到即摆来咧，结果做出这个行为啊！无记得，祖先呢是足可怜的，所以各位是望成知识。咱哩世间，好、哦，咱哩世间呐，好、哦、啊，各种爱就是知音、感恩、报恩，安尼才是咱的人，才是心。所以一直变化，虽然是安尼，一见安尼就要变，天多天理安尼变，但是人理、心理、天理，但是不变。答最不变的，土壳会变，朝代会变，国土会变，但是天理答最不变。这阴阳是我最良心啊，都、就是天理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大家对这天理啊，确实真正无清楚。也有定数，所以一经一变化嘛，有一定数。咱若变好去食，咱就好；咱若变得歹去食，私心走出来食，变得一定就歹。一定的，这因因果果真清楚，哈、啊！即事合专业之上，之上事啊，通参之。个啦，天道不变啊，天道不变，随便用不乱其数啊，天道不变，天道达最无变的，一经一嘛无变的。所变的是人，所变是咱的心，所变的是各种的行为。

所以天道不变啊，随便用不乱其数啊。虽然这四天道又变这，那也天数嘛没变。所以天道随着咱人的人心共同在变，但是嘛有这天数，咱这边人，哈、哦，有的呢，做成这些啊，所以啊，咱的这做成这些，一定天下会乱。这是天道不变来讲，但是随便用是不乱其数，乱讲不乱就像咱人那违背天理以后呢，哈、啊，咱嘛一定爱受到果报，不乱其数天数啊。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元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院里道场元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谭子东宝初阶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谭子东宝初阶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大慈悲，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募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故事者，天下注定这个；书者，卦书者，一个这卦书者，天下注定这个。啥子习俗呢？好、哦，就是这哈、哦，我大概先我各位看一下卦书。好、哦，一经卦书，卦书卜呀。好、哦，乾为天，坤为地，水利遁，水山，山水旺，水天枢，天水象。地水枢，水地比，啊，风天消极，天地利啊，地天泰，天地休，天会动人，会天大有，地生强，啊，啊，雷地雨，地雷水，山风过，地地林，风地关，火雷泄，啊，山火盆，啊，山地北，啊，山地北啊，地雷福，天雷无妄，山天大吉，山雷喜，地空大过，坎为水，离为火。离异火，地山寒，雷风行，天山遁，雷天大壮，火地震，地火明夷，风火加人，火地魁。好，一听书就对了。好，水山坎呐，雷水盖，山地顺呐，风雷逆，地天宽，天龙。

0: 哎哟，得得准的得风声，得水困得水风筝，啊，得火镜火风筝，进雷雷，进雷山风山将，雷得龟脉雷火风，火山里顺微风得微得，风水犯水得节，风得东湖雷山小过，水火季节火水未节，这是卦的事，一经卦一听书就对啦，天理就是照咧行。咱即个卦书讲了咧，我就会来讲遮64卦伊卦书伊奥妙。确实伊奥妙咧，各位若会晓背会晓念啦，吼，会晓做是经来念，做诗来念的。咱若拄着代志，你爱拄到我念着，哎，现在发生啥情形，煞来安那，退后一点的，一定照安尼行，一点都袂错，袂走向。若是各位需要即个易经64卦卦书啊。即爱念即个录音带，哈、啊！我即先律师啊，哈、啊！即个地主上京法师啊，我会请请呢，念者真正好听，阁好记，阁愈念愈欢喜。我会做足侪录音带咧，来送十方，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来认真学易经，哪个共同来研究易经，天下一定太平。哈、啊！所以啊。啊，孔子讲的开始，哈、啊，开始啊！如果天道不变，随便者，容不乱其数。天地不管你安那变安乱的时啊，这天数一定不乱，不乱就照拄只所念遐天数在行，一定照安尼行。我自民国72年，哈、啊，天道，好、啊，这一所写开始卜卦，好、啊，甲呾呢所接触的几十万人。这中间呢，根据易经卜卦这个天书啊，哈、哦、啊，将真侪信众内底啊，因所了解的代志啊，人事物啊，伊去天书卦书咧，甲因做一个进前退后的分证啊，拢足准的哦。而且啦，照咧行，拢足好势，人生行得才安详，而且真平安。哈、哦，这我就想啊，咱要将这宇宙间。天道循环的道理，易经的道理，天道的道理，伊个天数、定数，即个定数伫行，讲互各位咱共同来了解圣贤，甲咱所开始的天道的天数、定数啊。所以说天道不变，虽变容不乱其数，故书者。天下之定则，卦书都正所念者，天下的定则，天下的定则啊，这点都是天机，天机伫遮。好、哦，易经啊，讲到遮咧，伊天书都正所讲遐，日月之数，即以数卦，数即以数卦断为主啊。啊，初读易，必先及之啊。易卦之术啊，有所长，其用不同，各所属也。属易，哈、啊，也无共款。各所属易啊，二九易之术，九易之术啊，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节，莫不一处变化呀。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2: 供养。王禅老祖大慈悲！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2: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

就像一经啊，一听书，天都一听书，哈、啊，即以书卦，算卦段为主，卦段，哈、啊，咱以后讲卦段为一个主体，哈、啊，即、这个顶个卦段，即、这个拄只所念只为体为主，咱同读一个人啊，必先，哈、啊，就是咱要先了解即个原则，先了解，哈、啊。一卦之书有所作，一经一卦一书啊。因为连山一时有所讲一卦书，归中各有一卦书。连山一归连山啊，一卦书对东北角开始。哈，归中呢为西南角西南方坤卦开始为起点，连山为近东北角近啊。啊，艮卦为始为起点，啊，归中诶为这个坤卦，吼、哦、为起点。但是周易啊，伊对都会起点咧，对南方正南方，正南北南为乾，北为坤，天地定数啊，即是对坤，哈、哦、对乾即坤，坤即乾啊，正南北。所以这个案呢，这个案呢，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好多就业，啊，连山归中对这个家，这个江南吧，啊，这个就出一笔，啊，也定论了，啊，对对开始，无学无共款，那么圣贤至诚先师啊，啊，伊就详细甲读甲看呢。咱研究咧，发觉连山归中咧，较无符合咱的生活，无符合是咱人啊，人道之所用啊。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才是孔子咧，至诚先师，伊咧无将这个连山归中无符合人道的使用啊，哈、啊，那么咧，所以无流传啦。我们真啊，真济人啊！即哦，我得到连山一归中一，所以咧，我到老伫世间的法啊，我到老伫世间的法，唔是永远真真正正的正法。好，所以，一卦有四种，其用无相像，用者对对开始，对开始，对开始无同款。啊，所以所在卦的书啊，无同款就对。一卦随对对起点，比如讲，有个人讲，我今日要台中，我有写字呢，写字太平过，啊，我写对水利过，才回到去，我要直接对遮出去啊。啊，有个呢，直接对玻璃入面，玻璃或者写对对写国姓，国姓才写对，好多当时过，无相像。当然啦，到目的地会到位，但是有诶弯路路行一大堆，啊，所以就业啊，一番啦，咱至诚先师孔子啊，确实非常诶伟大，非常雅量诶大主大比啊，啊来推崇就业，推崇就业是咱会当生存诶，可见啊，孔子伊心量偌大，你看卖。唔是像咱凡夫的心嘛、啊，所以人啊，咱的心要甲孔子的心嘛、啊、来比的，确实咱差天甲地，差天甲地。孔子会当接受这正悟的法，然后甲判断留落来，予以后咱这后世人。几千年来咧，咱来依照至诚先师啊，伊所开始的妙法，做咱人生做帝国。所以各位是方神秘些，咱易经不读爱了解伊，当然就出那点。那无者，咱干了读易读咱读嘞，读到嘞半中午的时啊，咱讲向我差着讲较好嘞，你就原来所读的你个。

0: 掉去啊，淡掉了，你就无法度讲哇，无法度未来安那来做咯，干嘛要送乱去啊？安那唔对啊！变成咱修行，我修禅宗，我修修修修，我修到五十岁啊！啊，香港我走者，哎呦，净土较好呢，净土有西方净土开呢。啊，你禅宗啊无西方，无西方净土呢，你就莫学学禅宗的啦。啊，你就爱学西这个净土的，是吧？我坐禅坐到慢慢要去到位呢，结果呢，你就按坐完来坐禅，修完这心果心安定啊，已经觉得哇，你那个淡掉，才对头开始，我来修西方，修这个净土阿弥陀，一直念阿弥陀佛的，念到尾你嘛无看阿弥陀佛伫倒位来。你嘛无看到讲，你啊死的时候无有去，我跟你讲，人多不精啊，天多难求啊，人多不精啊，天多难求。所以有诶，哦，我着念阿弥陀念念念到尾啊，死啊，嘛唔来倒去，西方伫倒去，西方见世界确实有，75年去一遍，光明的世界，唔是咱沙漠世界，唔是咱乱七八糟的世界。但是啊，咱们西方极乐世界要安怎要到去咧？人多心静，边啊是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边啊是人多心静，一句阿弥陀佛，我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多若不静者，你念卡济佛，念什么经，念什么修什么什么的密的啦、密宗啊啦，什么宗，不管什么宗啦，你绝对无可能成就。若是讲，你人都不精啊！你讲修什么宗，我都到净土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跟你讲，那安尼天下一定大乱，世界一定乱嘞。神嘛唔对，佛这嘛唔对呀。见人来到世间是要定净调和，本来世间是要净调和，弄成善因缘才会来世间做人，这都非常宝贵啊！这是正经的启示。但是啊，咱真侪人啊，认为哦，我要修行啊，人多不精啊，你就要放掉嘞，无可能啊！各位是奉神弟兄，各位神神大德，啊，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宗亲、历代祖先九缘七祖，各位在座听经连坐上的各省远亲借主，甲各位当下。无缘诸事因缘，等等啊！恁过去在生人多是毋有真无？若是人多无真者，恁即摆在心中，在恁的心中思想内、设定内底，竟然速速忏悔、反省、忏悔，那安尼讲，你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我到解脱。那么你只听经闻法，听着。法师，这中间的法师上经给恁听，念这经给恁听，恁照着经典去改善忏悔自己，相信着各位，恁一日一日的39天的发挥内底，恁会当证着无上的菩提，恁就会当起立咯，恁就袂阁对立黑暗地界咯。所以啊，各位是奉神弟兄，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各神宗亲等等。咱爱了解宇宙间的天数是不变，天道是不变，因果是不变。一旦所变的是，咱一念善心、一念忏悔的心，一旦所变，将过去黑暗的想法、偏差的想法，化为光明，化为感恩，化为知恩，化为报恩，知足的心啊！相信各位，恁这颗心。一旦变为光明，个啥人呢？个开做讲孔子了，自行先书开始，日就业之书啊，即凡今天下所通行之业啊，所以就业就是咱今日天下所通行，一旦流通，一旦做，一旦通流通，一旦去做，诶，法则啊，规则、规律，那就现在。咱佛教，哈，一旦流通，一旦去做啥，八正道，八正道嘞，第一是正见，对任何一件代志正确的见解。后来正思维，咱正确的想法， 每一件代志的想法爱有正确，啊，正确爱依据啥呢？爱依据啥呢？哈，咱的想法会当都替对方去想、去考虑，迄就是正思。啊，正确的思维是啥？一个、啊，一经一个，正确是啥？嘛是一个、啊，一经一个，善恶是非，咱看咧善的光明，迄个咪看。啊，小个要咪那么爱看会着啊，是一个、啊。好，过来正有正有讲话，讲话。那么讲话咧，咱嘛是爱对，该讲唔对，咱就卖讲。若是咱是在家内啊，家内未圆满、未祥和咧，咱的祖先救援七祖，共款对咱的恶，对咱的懊恼，对咱的苦恼的烦恼。所以咱的政府，咱的家内咧，啊，一旦互相相尊重的，咱就尊重，咱唔通为了自己的自私、孤单、孤立的想法咧，互相相伤害。那安尼，咱的人生就无啥意思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灵明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灵明义阖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过来就敬业转会，正确的转会，这嘛是业，嘛是业经的业，啊，政务嘛是正确业经的业，啊，敬业正确的转会，咱人来世间就爱转会，每一工食人较济，过人较济路，咱爱转会来行人，本来社会就是调和的，啊，证明咱爱即个了解家己，了解你家己有偌济能力，偌济福报。好，爱知足，爱知足。好，过来正念的，就是爱慈悲。阿嬷一家爱心修道，阿嬷一家爱修道，互相相关心，这才是真正修行。那离开家来互相相关心的，啊，干那离开这相关心的，你造成的互相相重伤、诽谤、伤害啊，这个不是真真正正咱做人的基本原则。啊，所以正念过来正正正好。今日在座嘞，真侪嘞，拢家将恁祖先请来只听经闻法，39天三顿法师上经供养，一只听经闻法，这是善因缘，这是好正港的大好。人在生，死去以后，魂无所归，心不是心又不安。咱呐做囝孙仔嘞，咱呐时时嘞，吼是大人祖先嘞，会当得着心安呐。咱这这个大孝，然后是正定正确的禅定。好，咱的禅定是啥嘞？心不净所断。人于世间确实嘞，是是非非，事端有够多。包括阿嬷中间的是是非非嘛，是够多；表姐嘛多，母仔嘛多，兄弟姊妹，哈。这个大官新妇，大家的新妇，也是竞赛场人

赛场比赛。所以人甲人中间呢，诶，是非是够侪，打一个家庭有平静过，打一个家庭诶，有法度克服着遮是是非非呢。所以人世间呐，难免会看未着诶代志真侪，所以造成有真侪事端出来。各位是奉神帝。

爱食爱忏悔，佛甲咱开示，身体好食，你互咱做功课，尽义务，尽调和，去调和，啊，来，会当尽义务或者尽业。身体若歹食，互咱忏悔，互咱反省，得互咱忏悔反省，身体才歹。所以咱人若摕着病医啊，咱人困着病医，是要反省，是要忏悔。咱毋是伫遐害，因为咱一个人啊，逐天咧哭哭撞，啰啰嗦咧，挨挨杂杂，每一个定数无机会好反省、忏悔咱的人生。那么现在一旦啊，咱若有病一时啊，咱爱忏悔，想讲我过去都有对毋对？咱每一项每一项提出来反省、忏悔，莫躲避、莫现实、莫躲避现实，因为忏悔。反省是咱的权利，是咱人生上大的享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住世在世时啊，哈，伊家伊会写一挂地主，啊，有一挂地主咧破病，伊去阿讲，甲开示，讲你这现在身体歹，无法度即载着这台车，这身体无法度用咧，但是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意识、佛性并无消灭。啊！你的心是永远存在，你的心啊，永远的拢是不生不灭。所以啊，你的心啊，咱这机会爱忏悔咯，咱爱忏悔。咱忏悔以后咧，咱啊病老病者，咱会过好。要病要好，你家己决定，唔是互人决定。即句话咧，我听了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啊，甲咱开示这个妙法啦。好、哦，我对心内啊，足欢喜的，真欢喜。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啊，时时拢是爱修行，时时爱反省、爱忏悔，这才是咱的人生。所以今日这条做一经就一，就是天下所通行的、所共同一个规范，世间宇宙天道的规范呐。哈，目不一处变化呀，哈，拢依安的变化。人有咱无偌敖，也是违背着法则，对立的问题是安怎？好，咱以后咧，会详详细细讲讲，各位来了解真正宝贵的智性先师妙法，几国先师的妙法啦，啊，一开始，希望各位啊，好好共同来大家来学习，来是实验。好，今日这节课程甲一个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原本讲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原本讲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

0: 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到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妙智胜，
1: 黄山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法师讲师及各班各分寺道场代表啊，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太上道祖一再提醒我们啊，我们人知道了不讲就不仁慈，所以我对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啊，既然上天给过各位法师讲师这个天命啊，你们知道所接的话绝对不能把它蒙蔽起来啊！若是不讲，知道了你不讲，以后下辈子你们一定会哑巴啊！甚至呢，这一生也就哑巴啊！哑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慈悲嘛啊！不慈悲就没有资格当为老祖的化身啊，也没有资格当为所有龙代替天来弘道传道啊，所以你们要修一切法，然后将一切法告诉大众们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好，我看哎，回上啊，你会教的，我就听你说我会教，我就知知知的，我比明嘴还要明嘴的。我说敖医生啊，好话多说了，坏话少说，对你觉得有利的，无你真紧你会教。经过了一年多，真的变会教了，因为突然间生了一个病啊，紧急开刀，就气切嘛啊，气切了这个道子的给鬼啊啊，他说他的儿子啊就带他来学学我事，我看着我一上的那样呢啊，公为公没才能要吹口哨，这里气切嘛，比比比不嘴讲不出来啊，那时候一直哭啊，一直后头了，吼，不敢了啦，也讲不出来。我用我拿笔给他写，我以后绝对不会乱讲啦。好，我以后你绝对不会讲啊，你一点不要讲啊。现在已经过了15年了，还是没有办法讲。哦，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口用来吃东西以外，我们吃东西，像我在台上要共修前，我一定会喝一口什么茶，什么茶吃吃，未必讲为什么鬼哦，不是哦，马上供养在座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所以我们喝一口茶，你要感恩。我们好的你就要供养嘛，当下供养感恩， 在修行跟没有修行的人讲话、念头、思想、行为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修道的人，替天行道，你们都是替天行道，代天巡守世间呢。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结业初级班结业以后给各位中心贤士啊，第一阶段忠于自己的祖先，忠于我们在天上界有约而来，信守诚信。所以老祖给大家第一个初级班啊，你们的学位就是中心贤士嘛，不是人家忠于中文啊，不是这样啊。你中文对中文忠心不忠心，那个什么都小事啊，最主要你要忠于你自己的祖先啊，师父代替老祖啊，替天行道，代天宣华啊，告诉各位你们要信守诚信，丰足中福嘛，对谁诚信？对你们的祖先列祖列宗有约来世界上接华。所以第一个阶段你们已经接到了那初级班两年的华，就中心的啦。但是接下去还没有回向呢，那接下来要各位上正习班来，就孝心嘛。孝心是一个回向啊，你弟的初级班是中心不错啦，学到很多法嘛。哦，一直鼓励你们要我再读正习班回来，孝心啊，这个功德回向，各位都是孝心啊，忠孝人心，天人合一啊，你说孝心，你当下第二个阶段你所学的法来回向给祖先，给祖灵，给你们多生的父母，给你们守护灵，是孝心回向嘛。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田红展、杜华兴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田红展、杜华兴阖家供养。

两个人，天和人，你和主灵就一起共修，然后知法一起共忠孝仁爱心，啊，带着你的主灵，带你的多生父母，一起将法来供养，回向给十方大众，是爱心。哦，忠孝仁爱信，信心贤士，你弘法利生，让更多的人来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相信你有修行的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家，不会来到世间又怕不见去啊，坠落啊，深海啊，深坑黑暗的地方。那有如我们现在有几个连位啊，爸爸妈妈或者家人突然晕了啦，昏了，不省人事，但是又在呼吸，但是有时候又会笑，哎，奇怪了，又醒不来，紧张啊，因为什么？他的魂魄跑去到处玩去了，回不来，找不到家，可以回来了啦。啊，以前我一位好朋友吧，啊，跟我同居了两年，啊，在光华教书的时候，啊，这一位朋友呢，啊，他在也读啊这个岭东商专，啊，这个陈先生啊，啊，陈先生他读岭东商专，宿舍我们住在北屯呐，啊，是同居两年嘛。啊，后来，啊，他毕业以后去闯荡事业，啊，后来他在台中家商当总务主任呐，啊，我也在开始行道，74年、75年、72年，我就行道75年，啊，那时候他儿子读高雄海专，啊，因为四五个同学，啊，开着车子就到欧兰比去垦丁去玩，回来了，啊，在半路上车子急转弯，年轻人、孩子、学生开得太快啊，啊，突然间呢，车子滑倒了，滑了。结果他呢，从前面他坐在后面的正中央，到驾驶室冲到外面出去了，到田里面，没有死，啊，就到高雄中华路啊，还是民主路啊，那一个医院啊，好像是中华医院的什么医院的哈。在高雄，啊，在那边晕了差不多一个月，不省人事，在加护病房。啊，刚好啊，他的朋友啊，我这一个陈主任的啊朋友有事情来问我，啊，问我，我说啊，你叫他的家人来。啊，等到家人来一看，哇，是你呀，啊！我说你的孩子魂收不回来，我必须要到高雄啊，建国医院。我到建国医院，啊，一拿衣服来加持，收不回来，取不回来。啊，魂已经在建国医院交病房门口那边了。那好了，第二天早上，那时候没有高铁呀，啊。啊，我就坐着国光号，我们一起到高雄建国医院，到交病房门口的话，

0: 啊，这个孩子的魂在外面等，进不去呀。啊，那我们衣服啊，这个里面的衣服我们穿了，我屁股把它打一下进去，进去我和啊，我们那一位朋友呢，陈先生呢，啊，叫陈汝彬。哎，老师啊，你在什么？我的孩子在站在这里啊，叫进去进去，因为呢，啊，看着他在那边，头顶，右手按在头顶，左手压在心脏。啊，我教各位要为人安魂立魄，右手在宁王宫，乾为天的地方，右手宁王宫。左手在心脏，啊，那么你有的可以念咒，念 Om Mani Padme Hum，或是念黄檀老祖，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都可以，你就一直念。那时候我拜老祖嘛，啊，其他都不懂啦、啊，我就压着去，啊，南无黄檀老祖，南无黄檀老祖，南无黄檀老祖，因为。黄檀老祖来到世间，已经都进入每个人的心中，只是自己没有觉醒起来而已呀。所以呢，那么黄檀老祖呢，念了差不多5分钟以后，啊，护士说：“哎，时间到了，要出去了。”嘿，啊，那出来了，我们回到台，我又回到台中来，那么打电话给我，啊，那时候我头很大嘛。都叫我大头啊！哦，那我那朋友大头大头，什么事？他孩子醒起来了啦，因为魂回来了啦，啊，魂回到身上来才能掌握自己嘛。所以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妙法，就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黄檀老祖在心中。所以才有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鬼谷子不是心里面的鬼了，不是这样啦。啊，这无限深处的心灵深处的本来的面目。啊，一出天下定太平，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至圣嘛，智慧妙至圣，就黄檀老祖嘛，鬼谷子就是至圣，中国的。5000年来，第一位智慧之圣就黄檀老祖啊，鬼谷子啊。
1: 恭祝黄檀老祖圣诞千秋，谢圣伯供养。恭祝黄檀老祖圣诞千秋，谢圣伯供养。

所以这个病啊，这孩子醒过来了，啊，现在呢，啊，也四十几岁了嘛，啊，我告诉他，哎，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我吃喜酒嘿，啊，结果这囡仔这么大啦，生这么大啦，连一个喜酒也不请我，但是你能够为大众，大家一家人嘛。所以老祖传给我们太多太多太多的妙法啦，说也说不尽的。哦，相信在座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老祖的化身，天神的化身，天的化身，放下人爱信义，啊，信自己的心，你要信愿行，要相信自己那一颗良心，相信自己那一颗。有自己的灵魂，相信天地有神佛，相信所有一切都在尽调和，信心前世，而你带着你的主灵，天人合一，带你的守护神一起修行，啊，即身即佛，即身即心即佛嘛，啊，和天神合了为一啊，信心前世。一心闲事，正气参天。所以各位一心闲事，啊，我们大家有的已经到一心闲事来了啦。除了兄弟有情，兄弟要有义，朋友要有义，人与人要有义，人与神要有义，人与祖先一定要有这个义，正气。哦，所以你要带着祖先一起修行，和心闲事，和大家有饭吃啊，和是两有道子一个口啊，大家有饭吃啊，大家事先要和谐，就是风调雨顺嘛，国泰民安呐、啊，世界和平啊，所以你们的一律没有动念。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啦，不要随随便便，因为你的我比较修得好哦，我出身比较好哦，什么啦，瞧不起别人啦，我告诉你，这种人最可怜，势利眼，你要钱都是一个面，啊，钱拿过了一个菲律宾，啊，所以我一直要求，啊，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们。你们绝对不要说要是信从大德的他们的红包他们钱就一个连啊钱他们供养布施了就一个连这种很可怜不是我唯心弟子也不是王禅老祖化身也不是你祖先的化身也不是你祖灵的化身是鬼道的化身那不是很可怜吗白做了吗相对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已经到了核心闲事来了要如佛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慈悲要将你们的祖先祖德的慈悲全部布施出来嘛哦所以人以和为贵不要随随便便去与人结恶缘啦、啊、没有什么可以结恶缘啦、啊、你所要结恶缘了嘿嘿我告诉你也许前生你的老爸也许是你的老妈你的老公老婆奶奶爷爷甚至你最有恩的人前生曾经救过你的人哦是这样而已嘛所以人要以和为贵啊平心闲事众生一律平等你已经见性你已经成佛了这到这个平行前世我们现在同修、第一届忠孝仁爱信义核心前世200多位现在只剩多位多少50几位而已啊也不简单呢哦要跟师父20几年一起修行你们眼睛亮亮在看师父变什么把戏啊对不对哦我也眼睛亮亮的在等你们啊等你们的觉悟啊
哦，所以啊，哎呀，各位，大家要珍惜，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你来读书，一个月1500块钱，哎呀，1500块水电费，甚至班学生比较不够了，我还要倒贴，从那里比较班比较多了，可以贴过去的，还倒贴，到最后来就怕没，但是我得到一个平安就好了。社会和谐不是就好了嘛？所以各位，你们这一生下来，王禅老祖给我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平心闲事，到最后是什么闲事？啊，平心闲事以后是什么平心闲事？到最后来就圣心闲事。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到圣心闲事，圣心闲事你就成神、成佛。成圣成贤啊，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依法而修啊，我们要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呐。

哎，好，不要人了哇！我现在初级班了吼，读过了，现在呢，好，高级班来了，师傅没有时间教了，有的我就不想来学了。那恁倒的代志，你不来学嘛？恁倒的代志，不来修嘛？恁倒的代志，我才不会为你们几有少部分的去懊恼呢。有那么多同学要一起共修。啊，世间的和谐，世间的平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哪里还会为一两个你们在那边没有缘的，就不要勉强。所以，情缘所缚啊，会被情缘所缚。各位，我们这节就要讲到老子，人之在家修道，往往竟难胜动。会被情缘所牵，即为名利；情缘所缚，即被名利所牵。各位同修，我们来世间上，太上道祖都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的以上所开示的，每个人都会碰到，包括我也会碰到。嘿，没有什么稀奇呀。哉哉的，那么知道你怎么样摆脱这个烦恼？有时金刚经开示我们要破四相，应如何降伏其身，降伏其心？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都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真供养。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我们的学员以及讲师陈国安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师姐师兄贤士同修，大家好，午安。我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第14届的学生，也是第14届的班长。而我有在这个易经风水学院，我是第二期，到现在我还有在继续在读。而我现在是在易经大学的这个博士班，二期的博士班。也在那里进修，今天就是我，这个是我大概来易经风水学院在处中年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是是，
1: 我在小的时候，在家庭一个村落里面，在那个时候算是也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宗教了，因为在这个村落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我们有三尊的这个神明，一个是保生大帝，一个是保生大帝也叫做歹德公呢，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佛雅无野，我们村庄就有这三尊的神明。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感到有生病啊，或是说那时候孩子说有怕到啦，还是什么事啊，都会请这个神明来拔杯，来拔杯拔到三杯，这样我就照这样走。但是那时候呢，神明的拔杯呢，跟我们到这个易经大学了以后的这个话有点差异了，大同小异。但是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来讲是比较详细，也组织比较让人能够感到说，哎，这样是对的。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拜拜的事情，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差不多这样了。
0: 是啊，什么款的缘分
1: 熟悉老祖？因为在小的时候，在管理神明这方面，我们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啦，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啦。主要呢，就是在我进入中年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后来我是一个生意人啦，所以也。这个时间上来讲，有时候很忙，有时候也不会说很忙了。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在那里，因为我家里都有订报纸了，都有订报纸，所以有一天的时候，刚好在那里看报纸的时候，偶然看到有一个传法师父在传法的一个奇事。
0: 是。
1: 所以我想说，哎，怎么有一个传法？那反正今天刚好也没有什么，就来听听看看呢、啊，看看这个到底这个传法是传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了解到这个确实的这样了，所以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东永国中，大理那个东永国中，
0: 是，
1: 它地点就是这里。所以我就到那里去听了、听师父的传法。
0: 是。
1: 听到师父的传法以后，感到他讲的这个宗教的问题、易经的问题、风水的问题、 让我感到有点说，真的这样吗？因为我从小除了家神明宝贝以外，阿舅神明宝贝以外，村内大家都没有听到什么这个这些事情。
0: 他无听你讲。
1: 所以听他讲，这样的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那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师父介绍要开班的这个圆悟法师，他说下学期现在就要请，在下个月就要请圆悟法师来开课。啊，我在不知不中就啊，不然就报名看看了、哦，也可以说是没有想到而想到去学的啦、嗯，也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嘛，没有想到啊，但是却有得到，后来就一直得下去了、嗯，所以我就是这样来踏入了这个我们的宗门，唯心圣教，就是因为这样而踏进来的。
0: 是是，那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在进来我们宗门之后，您开始学习易经风水，那个时候一开始对于易经风水是完全没有概念，还是说其实你已经自己有平常在看一些书，所以你进来宗门里面学易经风水？
1: 因为在以前来讲，易经风水对我来讲，这个民主是可以说是那天去听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0: 全新的、哦、
1: 一个民主啦、嗯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或是人家看课本上看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哦、绝对不会有这个失败的、嗯、但是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啦、
0: 哦、
1: 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思想，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心得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听师父以后，就到了圆悟要开班，他说介绍圆悟，当时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宗教我们唯心宗教这些法师啦、啊、什么啦、啊、甚至于师父我都还不认识了，就是那天才晓得啦，
0: 对，
1: 所以就从那天就到了，因为听他这样的讲了好像是有点意思啦，因为我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我想做生意他讲的这样的话有挫折啦，或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可以用易经风水来解决啦，所以我就说好了，就这样就进去读了，所以要从圆悟一直读到现在了，就是我踏入宗门的这个情形了，因为得到圆悟的这个启示，他在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就一直的学下去，感到说哎，还有一点意思啊，易学就是欲罢不能了，已经塌下去了，你想说不要读了，但是好像是觉得可惜了，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也是时间没有，从最后讲点钟顾车塞了嘛，走来读一半点，伊后边一点钟顾了，所以吼、哦，从迄阵从开始爱上了我们这个宗门，也说是迷上了我们这个易经风水了、嗯、因为初级班是圆悟了，到这个正期班刚好

0: 也是一路当导师了，一
1: 哦，
0: 直到
1: 这
0: 现
1: 样
0: 在
1: 很连
0: 是
1: 贯哦。
0: 到从40岁到现在已经要30岁了，10多年了。我这个导师都是一路了，但是从当了导师一直当到现在了。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对他有这样的印象呢？为什么会一直的踏进去呢？
1: 爱上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因为有一次啊，我要因为我是生意人嘛。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要出国出去了，在出国的时候，这一家这个客户啊，也说是朋友了，也说是客户了，因为已经大家都做了很久了嘛，
1: 是。
0: 所以大家很熟悉了。就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他在来，大家有很多个在吃饭嘛，他来到我旁边，在我的耳边给我讲说，哎，吃饭以后到我家里一下啦，我说什么啦？下午没有空呢，一般不讲什么时候了。我说明天早上，明天你早一点，因为我早上早没关系啦。你看你能够几点的，你就几点的，最好是差不多，7点你一定到 hotel 来载我，我7点到你家里去了。所以那天7点就到他家里去了。到他家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风水了已经了，实际上还没有什么，也个无进贴了，还没有很透彻了，半汤山了，半汤山了，没有什么很透彻的这个了解了，但是有听过嘛，所以到他家里看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楼梯啊，就是向外面的顺水流了，这个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嘛。讲过我就知道了。
1: 是。
0: 第二个呢，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啊，在旁边有一个开了一条大路了，所以本来的大门是比较小，但是现在这个大路啊，就在他的旁边，所以他把旁边的门改为和大门差不多一样大了，反而大门没有再走，而走这个。小门变成大门，而这个大门，因为你这个门改过来了，所以它这个大门本来大门的这一边呢，是变成湖边了，而湖边呢，它的车子也放这里了，而且又盖着一个偏激的图案，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要建一个来放车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我说：“哇，你这样好像不大好哦，为什么你把它门改在这里，啊，把原来的大门，你现在给它作为你放车的地方呢、啊？而且又在湖边，而且门这个大门又在湖边，因为也里面有一个小门嘛，大中间可以放车主嘛。”啊，然后有一个围墙，又有一个大门嘛，所以你这个大门又在湖边，而且你车主又在这边，看起来好像不大对。我想你在这个住这个房子啊，你们家里可能会有乱哦，怎么乱呢？就是小孩子不听话了，会和爸爸这个大声了，阿婆夫妻之间呢。可能也不这样的喝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那里我说啊，你等一下了，我就赶快的就自己拿了，因为这个也没有三块钱了，没有了，就刚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有听师傅讲过嘛，你要这个卜卦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笔这个书本看第几页来起一个卦，所以我就用祈祷一下，默念一下，然后就祈祷了。祈祷了这个卦出来，哎呀，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卦不好了。但是为什么不好？别样别样讲，自己不会讲啦，不会讲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情况之下，我就打一个国际电话回到台湾问严父了。我说老师，老师你赶快叫我，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自己用这个笔记本起一个卦，这个卦是什么卦了？你赶快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我等一下差不多十分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了。所以我在十分钟就打电话回到台湾了。这个严禄法师第一个给我讲，他说：“哎，这个他有赚到钱，但是钱不会留走了。第二个，哎。”他和太太好像不在一起了、可能如果不是暂时离开就是离婚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离婚，好像没有言论，好像是离婚了。听了言论讲以后，我就给这个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哎、欸、你太太进都不地球的人啊，根本出去也安怎？你出去也安怎？哎，一边当安尼，脸就安认一下啦，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了？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这样哦，你的这个房屋改这样哦，对你的母亲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威慑哦，可能你的母亲有发生问题哦。他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以前去有看到他母亲了、啊、但是这一次没有看到，可能会有问题了。第三个，你现在这个门你要赶快封起来，第一个沈居老，第二个不符合你开这个门了、啊、所以在风水上来讲是不好的了，在易经上来讲所显示出来的也是不好了。我这个朋友就给我讲，但是在一人讲他的母亲车祸了、嗯、所以他这个在讲到他母亲可能会发生危险，这个也是很准的。他说我说啊，你太太到底现在是怎样呢、啊、我就跟他说啊，不你回来了啊，你那个厝改嫁的了啊，看得到较好的没了啊，太太呐、啊，如果你若讲办离婚，就爱看你啊。啊，若是无缘，就无缘，就无办法啦。啊，你心爱地得当啦，家己就改好，啊，好好去做生意啦。安尼可能对你是上好的一条路啦。所以，因为我会踏入这个，会结束起来读，就是因为我晓得。第一个是因为严禄能够给我教导，第二个是因为我晓得易经有这么厉害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是以前在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易经有这么的厉害嘛，所以感到易经有这么厉害，风水有这么厉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尽量的没有再请假，尽量的再去读那个正气班，一直的读下去了，就是这样。让我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要离开这个中原的这个念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
1: 是是，那老师，我们今天可以特别来稍微

0: 讲一下阳宅当中的祖先，像我们的神厅还有佛堂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自己家里面讲起好不好？您的家里面佛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这个现在讲生活在我家，我可以讲说是我的家真是生活在我家了。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受到了这个种种的看到许多事情以后，也有参加了我们这个买这个老子的这个圣诞水陆大法会啦，还有参加了这个六月的那个99天的啦，还有其他的法会，我都会参加了，从没有缺席过。因为我想要了解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在为什么说我家是真正的生活在我家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有一天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刚好这个师傅有课，所以我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0: 跟师父
1: 问
0: 请
1: 了以
0: 法。
1: 后，师傅给我讲说，如果我看你和我们老祖有缘分了，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请一尊老祖回家供奉我们的老祖了，对你是好的了。所以，因为师傅给我讲这样叫我对老祖和我缘。所以你不妨请一尊老祖回家。我这样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到这个三楼书记了，去要请这个老祖回来了。又碰到师傅了，师傅，我就问他，师傅说啊，你的缘分的老祖在一间风水学院，一间风水学院现在有这个老祖在那，你去
0: 哦，
1: 那
0: 都
1: 里
0: 是尊
1: 请
0: 拢
1: 一
0: 甲你
1: 尊。
0: 讲安尼呢。
1: 有这个，看你这个八杯，八了三杯以后，我那过，看你讲什么用，我还甲你要开工安尼啦。师傅就利用这个时间，刚好我嘛八有三杯，嘛下底啊，头都正半个月啊。刚好我探听着讲师傅，因以前风水学院有咧上课嘛，师傅有碰到师傅，说师傅。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请这一尊这个老祖回家供奉了、啊？所以说，那你就准备看下个礼拜，我给你这个开工了、然后你再请回去，在家里几天，我再看一个日子给你安神位了。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供奉了我们这个王禅老祖了。所以在供奉王禅老祖以后，我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做一个参考了。因为我这个老祖请回去以后，我每天都是很虔诚的拜了，供奉茶啦、花啦，这个我都说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还是这样，还是每天供奉茶供奉这个，烧香啦，花啦，这个都是有的啦，到现在就也没有变啦。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因为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啊，有许多人，这个师傅也有讲了，说有犯太岁啦，还是光明顶啦，所以以前，这个犯太岁，如果在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到。那你去安这个太岁了没有了？就是在台中，在我们这个中原以后，才听师傅在讲说这个很要紧，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这个过去我所犯太岁的那一年，就来想想那一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比较不好，或是有什么发生了。但是你就给他这个犯太岁。在这个一两处以后。

0: 这个太岁，我也就在这个太岁换太岁的时候，我也就很认真的来按太岁而上。但是呢，因为我是有本身有在做，啊，头先拢走去没有按太岁啦，是去按光明顶啦。但是我因为有家己有在做，啊，我变红还是变乌啦，就是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要赶快。烧香拜拜，祈求老子的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常常有灵验。这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谢谢各位。
1: 是，我想老师的分享呢，是自己亲身的经验哈，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学习，还有自己遇到的这些神机哈。那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在我们的《仙佛在我家》节目里面，种种的这些分享的因缘果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大家信愿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也希望大家在听了许多来宾的这些亲身经历的分享之后，都能够接收到这些法。我们就是在借着节目跟大家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阿弥陀佛，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收看《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在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妙法，希望能够为大家得到一些启发，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屡试不爽啊！啊，除了人人人均也很多啊，除了拐骗不好的后代也很多，所以天下要太平很困难。难怪弥勒菩萨要佛说要等到他1亿岁的时候，世间的人才会走上正轨，是没有错。所以古墓的风水影响到他的后代，但是现在古墓的不多，现在的古墓好多是不多，大部分都是商业化了，有地方安葬就好了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注意真正能葬到好古墓，那必须要有修行，要有道德的人才能够得到好宝地、好古墓，否则的话乱葬岗有就埋当废弃物，就把它埋在地上去了，所还寿出来的后一代的个性思维都有相当的关联性。尤其我们要选墓地，第一，你在庙的旁边，就很不恰当了。第二，在大楼的旁边也不恰当。第三，没有穴的地方，你葬下去了，就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反应都会来。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是趋吉避凶，要如毛泽东的祖父毛义成，也是我们的祖师的师兄弟，他呢就说他要葬出为中国能够闯天下奉献的一位后代祖孙，后来就是毛泽东不愿意再传给别人了，因为真正有实修实学的很少很多大部分用骗用拐的方式来做，这种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请哪一位地理师为你们点祖先的风水，首先你们要用卜卦四爻为我，应爻为地理师，应爻旺相 表示他有实学，四爻没有妄象，表示我们福分不够不够啊！你要请这位地理师帮你点地，吉凶如何？你要用先卜卦看六亲，是他动摇在哪里，四爻是否妄象，修求空破木绝，这样你就不会选错地理师。所以很多地理师创造未来的一些年轻优秀的孩子，这种的地理师也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福报，自己一定要先卜卦，卜卦好了，卦象吉了，你再请这位地理师。那么地理师他帮你选好了地，你也要自己回来用意占卜，卜卦占到六亲的妄象，修行就了了分明了啦。否则的话，天底下那么多地理师，你们要哪里去找呢？啊，有的时候要找师傅去帮你忙，那很困难，因为我现在不出门，也很困难。只有你们自己学好，研究好，我都有把要领分开，分别的向各位告诉你们。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首先一定要先积好道德，有积德才会有福，有福啊才爻才会旺相，库才会旺，否则的话啊，你再怎么样的强辩都没有用。像前几天一位年轻人啊，他来有事问我。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我学习研究风水这么多年来，将近50多年了，所看到、所证到的

知隐连生，卦象水天虚。水天虚的四爻主生爻岁破，所以要怀孕都会流产啊，干脆就不生了啊。做生意更走更料，因为主生爻财爻，他有两个财爻，都是休囚无力啊。长生两生没有关的，你说对对哦，水北西北啊，他的子孙鸟库碎破，这老尾条三代两只一台空。好，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把钱留住，因为命卦来的祖孙了就财库库破掉了，你财都守不住啊，守不住嘞，那么要怎么办？因为祖孙了破了，所以叫他要孩子要生，孩子生出来了，他就财库就保住了。啊，这是这个道理啊，正应了这个孩子年轻人他的命卦子孙爻岁破啊，财爻两个啊都守不住，那唯一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你的祖孙爻就守住了，财库就守住了啊。所以我们为人解疑，为人啊查查他的财库如何，就看祖孙爻。所以现代祖孙爻越多的越会积财啊。早上我跟吴文斌的儿子说，已经生两个，再一个还在肚子里面，又是男生。我说你要生四个啊，你的祖产才会留得下来啊，越多祖孙祖产会越多，留得越多。所以我们了解禅机密啊，你就要依照禅机修行啊。又如古墓，我们占吉凶，当下的古墓你占了看了，父母爻有没有破，兄弟爻有没有破，财爻有没有破，祖孙爻有没有破，古墓最重要的就是祖孙爻为重，和财爻为重啊。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怎么都讲财爻啊，古墓呢啊讲祖孙爻。我祖孙爻就是后代的祖孙啊，旺不旺，后代祖孙旺的话啊，这个古墓就回

0: 子孙不忘，表示说这个木运已经退了，所以同修你们要注意啊，占古墓有没有柴窑，有没有祖孙窑，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官，这都是寥寥分明哎啊，所以你们要查祖孙祖先，查祖先的古墓，你们可以用卜卦的方式啊，最清楚占古墓的财丁如何，财丁如何啊，你就可以看六亲啊，六亲旺不旺啊，这个寥寥分明哎，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了解到古墓啊，对于祖孙如何，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曾经啊看过一位先生，他家的古墓，我把他卜一个卦，结果四爻也破啊，他的祖孙爻是木啊，他的财爻是绝。我说这个风水已经失运了，在过去孩子都很有成就，生意都还有成就，现在已经退运了，失运了，最好捡起来啊。听我一讲他又舍不得，因为他的祖先原来就很平安，所以赚了很多钱啊，前几年就是败了啊，这祖孙啊，祖祖孙孙就贪得无厌，结果伤了道德，道德一伤啊，就开始败到两个月前告诉我说，老师啊，他生活费都有问题了啊，那风水我帮大家卜看看啊，就从破的那一年开始正破到现在来啊，问我怎么办啊，捡起来嘛，最好的是捡起来，然后自己做事要修正，否则的话无济于事啊！啊，听我讲了之后有所感，决定在最近要把它牵起来。要牵起来以前，又赔了一条好几千万的钱。跟我说，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没有钱可以签了，签起来台币800块，挖起来放到纳古塔，纳古塔最少的就2万多块钱，也不要做了，葬下去，你要葬到好宝地，你要有名师，现在的名师一个死掉掉了，一个还没出生，那世间的就没有名师了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帮人忙，你们要有坚定的意志，还有成熟的智慧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讲归讲，做归做，啊，应验吉凶祸福，各有寥寥分明啊。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学习《易经》风水，还是本着天理、天道的运行，我们在融入天道啊，所以风水学在本教文来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门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提醒啊，向希望各位同修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也能够找到吉凶祸福。还有我们有古墓，在庙的旁边，最好是不要，最好把它捡起来，不要再葬了。庙的旁边，整个的灵气就被庙的神、大众的福气都吸走了。所以我们葬在庙的旁边的风水最好捡起来，不要再继续留住在那里，否则的话你会吃不完多走走啊。这是过去我看的很多在佛寺寺庙的旁边的结论和结果至于是要再捡起来在本地重葬，若是在庙的旁边，在住家的旁边，你捡起来你再葬下去等于零，反而不好。最好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安得来，那就平安了嘛！所以我们要学道、修道，学的平安的地方向去走，修道将原来不如法的，我们改正修正到正确的路，视为修道这样的话大家都平安，社会都幸福国家也都幸福所以今天为各位来禅解古墓禅机你怎么样找到好不好？自己要用意，卜卦用意，用意了没有错，你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希望各位同修依法不依人在下个礼拜我们在大凡寺上课之后就要暂停，等到水陆法会完毕之后，我们再继续来为各位

讲解共修。今天我们讲到古木禅机，新木的禅机要诚实下葬，诚实下葬就是望山望将，第一三元九运旺运，上山下水不葬，这点很重要，要望山望将，一葬要望山望向才葬，上山下水我们不葬，上山下水财丁不旺，财丁不发，所以我们就不葬。望山望向就望丁望向，但要有穴，但要有穴才能望山望向，否则也只有平安，只有平安地啊。这个地有很多种的地啊，有的方向一两三元九运望山望向，那你就可以来下葬。望向

0: 妄想发20年，若是不妄想，葬下去水20年，甚至100年，都会发生。所以有的人那奇怪，风水看得很好，为什么一葬下去啊，这财丁都不旺？那个就是上山下水啊。所以上山下水的问题，同修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吃亏是你们自己。啊，回想到我安葬我的过房的伯父的风水，要安葬的时候刚好是上山下水，唐正一师公他帮我主持的。啊，这个地是很漂亮，但是这个葬了要33年后才会花。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么久，第一前20年是衰运，要等到旺运转过来也要30年以上才会花。啊，但是唐叔公跟我说这块地是宝地，会花很久，运还不到，但是血你的祖德流芳。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福利高科技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福利高科技有限公司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可保真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可保真阖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陈佑仁讲师暨初级87班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陈佑仁讲师暨初级87班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葬下去没有问题啦。三十年比较苦一点。我说我葬下去，祖先会安最要紧，祖灵不安啊，后代祖孙也就心神不定，心神不安了啦。啊，所以唐叔公听我这么讲，他好点头了。啊，你理解了那就好，不然不理解，怎么葬下去二三十年，而还苦哈哈的？我说要努力，就不会苦哈哈。哈、哦，所以我就葬下去了。在七运是亥山巳相，啊，地灵还没有走到，所以要到三十年后地灵才会旺。啊，葬下去了，果真三十年后就有你们出现了，那你们是不是贵人？啊，所以三十年后我头脑就开窍了，我开窍了就可以将妙法来普传，大家分享古德圣人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承传古德圣人的智慧啊，而不是啊其他胡思乱想，都必须要有古德圣人的经验留下来的。所以诚实下葬才有一个名言，银葬卯花，银种猫患，阴喜种猫喜患，意思说很快就发了。发的原因来源就从以前有一户人家啊，平时修缮，平时行功立德很好啊，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葬他的父亲的骨骸啊，地理师跟他说，这银石葬了卯时就会发，他是怎么发呢？发头发一空的，没得发。啊，真的卯寅时葬，天还黑的，刚好有一位小偷到附近的人家偷啊金子。啊，卯时他葬好了就要回家，那一位小偷啊听到有人来了啊，他就假装在稻田里面大便，就把那一块金块就放在稻田里啊，这个主人家啊，看到这一位小偷跑掉了，他就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块砖块，金砖。哦，捡起来，地理师跟他说，这是跟你说是引葬卯花，就这样花起来的。
没有这位小偷，他也花不了啊，应了引杖卯花，就是望山望向的意思，引杖卯花。那么在这一运八运，再过几个月就转九运了，九运的天运啊，华无定华，辉华辉辉华，所以引杖卯花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引杖卯花。在今年我到一个地方去帮他看他的祖坟风水，啊，祖坟风水呢，做到前山巽相，很好的宝地，但是做风水的，把它兼错了，前兼害，才会发，结果他把它前兼续。钱减损就不花了，安葬下去好几年了，他的事业一天比一天的困难，该入钱的进不来，该收的收不到，要我去帮他看。原来他的风水前兼害，

0: 乾卦这么害，这么续，结果他见到这边来了，那见到续上山下水，八运上山下水，所以风水他祖坟的灵气，他就在那边睡觉。我说你一个办法，水里龙神上山，你后面换个水桶，塑胶桶，水装满满的，放到后面来，选择一个时间，用意占卦财爻旺的日时，放水下去加水，结果加回去三天发了，他盖着大楼，原来都买不卖不出去，连续人家都一直在买，跟他订做房间，啊，他吓了，怎么时机变这么好？啊，万一物价再涨了怎么办？所以他就40%留下来了，不卖了。啊，其他就卖了60%，还不到一个礼拜，进账好几亿来进来了，就随用水桶的方式上山下水。那么在下一运第九运，我们很多风水也好，住家也好，公司也好，上山下水都到了，财丁两失去了，那怎么办？要改门也不是，只有用我们的法门，用水，用一个 一桶的塑胶的水，把它放在后山，水里龙神上山，上山呢，就是后面要有水，这样又旺运了啦。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所以这位先生水桶后面一装，开始运就转了。而因为这块地有龙穴，本来就很好，他只是土水师傅工人给弄不对的，所以人的福报也很重要。啊，你们在帮人忙，定向定得好好了，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再找时间去帮他看，复查一下对不对？啊，不对了，马上改掉，否则的话浪费你的时间和精神。所以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的财运就顺畅了。现在盖了一个大楼，希望有时间我去那边泡泡茶、喝喝茶，而一起来享受他的成果。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的啊，大师们啊，你们的心念首先要有很正啊，看到人家花了为他高兴，看到人家败了同情他、可怜他、再帮助他。所以要帮助众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是最圆满的。当下性在台湾弘法利生的唯心圣教，现在要转九运了。至于八运旺三旺相，到九运全部就转了方位，转了磁场，那怎么办？下一节我们上课，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要做先机，一定要有方法，要有办法。光一罐宝特瓶的水啊，就让这个家庭娶了媳妇，又生了的男丁，一罐的宝特瓶水啊，这就是唐叔公为信众做的。风水有穴，好得很。

0: 办事是上山下水，他的水气龙神在旁边，所以就告诉他，你要求得媳妇一定要想尽办法从此老公的风水啊，他的八百方去买一个宝特瓶的水，这样就能启动了，那很快你的媳妇就会找到了有缘的媳妇，然后呢很快的男丁就会出生啊。果然按照唐正一唐叔公的妙法，他在祖坟的旁边啊埋了一个宝特瓶的水的水啊，这按照时间啊找到望降的时，依照董公择日选的日时来安置，哎，真的很快了，娶了媳妇，就生了，很快了，又生了一个男丁。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在为各位禅姐上课，大家牺牲时间啊回来听课，你们得到一个妙法，无价呀，无价，用钱也买不到。所以同修，你们来接法，来学道，要有正确的宗教观、人生观，这样的话趋吉避凶，你可以转危为安啊，能够转化为平安啊，这个都是我们法门老祖要传的法门，是让各位家家户户平安，则天下太平啊！啊，知不？好了，知知最好了。好，现在几点了？
1: 10:50
0: 呢？那我要该要回去了，啊，因为我下午还要去台中市林心医院，我要透析呀，啊，《西游记》啦，啊，因为过去各位要小心，平时买禁酒，啊，禁酒呢很容易发炎，不然都爱用《西游记》135要上班呢，还是246哎，啊，我以前都是爱禁酒，那个电用气电气瓶，电到尾啊，艰苦无人知，心思若无讲出来无人知，啊，我才讲互恁大家知。啊，这嘛是健康之道啊！啊，那么，交代孩子、子女，我禁酒。

0: 在体内，到最后来，五脏六腑会过中去啊。好、哦，啊，知无？知吼、哦，这也是妙法啊啊！所以同修啊，大家身体爱够好用嘞，啊、哦、啊、哦！我已经81岁了，较无要紧啊，啊、哦、啊！81岁无要紧啊啦，啊啊！恁恁年轻的。也爱谨慎注意啊，爱谨注意啊，哦，要小心，哎、欸，好，那我们早上的课我就上到这里。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丽、杨天仁。杨红兵供养刘美丽，杨天仁、杨红兵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许仁心、洪慧仪、许世静、许子轩供养。许仁心、洪慧仪、许世静、许子轩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素琴阖家供养，蔡素琴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在上一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大专暑期精进班的辅导员来到节目现场。那今天在这一集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欢迎我们第十三届的红星，红
1: 大
0: 星
1: 家好，
0: 跟大家问候一
1: 师
0: 下。
1: 姐好，很开心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因为上次那一集呢，师姐说真的是太多故事了。那我自
0: 对，
1: 己又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一些经验会很想要，因为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会想要分享。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
0: 是。
1: 道，我觉得这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师父也都跟我们说，在维新电视台呢，就是邀请了我们师兄师姐，无论年轻老少，都一起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正道的故事。那红星今天还会有准备了一些正道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可以跟
1: 是，
0: 大家说一下。
1: 好，我跟大家分享，我分享三个我自己身上或我周遭发生的故事。那第一个呢，是我印象最深刻，但是这个呢，并不是我自己去经历，而是我的家人，也是我的妈妈，她去经历。后来等到我们长大之后，她才回头跟我们讲这个故事，想说哦，真的假的？但是也好在有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才会，包括我现在坐在这边当辅导员，我觉得这都是归功于这个当时的事。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家现在的房子，因为当时我小时候，我们家三个小孩，三兄弟，我是第二个，我们住在乡下。那当时我爸妈觉得乡下比较亲近大自然，那给兄弟比较好的生长环境。那也的确，我们都蛮单纯可爱的，但是。因为我妈妈在那个时候呢，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宗门，那知道我们是易经跟风水是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她也很认真去上了初级班，也非常勤快的就邀请她当时的导师，就是现在竹北一心道场的圆显法师，到我们乡下的那个家去看风水。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我妈妈当时说的，她说我就看着圆显法师在我们家。这样子看，然后很认真的看，然后拿出罗盘在我们家量了一下，
0: 是。
1: 就跟我说：“这边如果许可的话，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我妈妈当时，因为我们家刚搬过去，其实以一个年轻的夫妻来讲，并没有太多的积蓄，也觉得的确非常努力的人，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生活越来越好呢？那在那边住了，我想有10年左右。我们都从小萝卜头变成一个中萝卜头，那却觉得说好像家里的家境其实都是 OK 的，可是没有一个太显著的起色。那加上孩子们我们都大了，想说这样子通勤太累，大家又忙，然后不然就搬到市区好。那当时我们先租房子，那。为什么会讲到说易经风水真的帮我们家很多？所以我们当时租的这间房，是我妈妈以前做房仲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客人。那这个客人呢，同一个地方跟我妈妈约看3次，第二次都没说什么，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当时觉得应该没问题，我想这个客人应该是要买了。可是我妈妈她就跟他说，某某先生啊。我讲这句话，我知道可能不中听，可是我想了很久，还是要跟你讲。他说：“哦，什么事情？”他说：“是这样的，其实我有学易经风水，那这块地很大，可是我看我总是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不如法。那我上课是说，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盖工厂，或是盖房子，都影响到里面的人。所以我知道你可能蛮喜欢这里的，但是我良心是我还是过不去。我觉得最后我还是要跟你讲。”结果那个客人就说：“哦妈，那拜托子嘞，哎，我都来看3次了，你这次才跟我讲。”然后妈妈就说：“她也在想要不要说啊，可是最后

0: 觉得还是要讲。那后面这有没有成交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就他们因此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觉得他很信任我妈妈。那后来他有好几个房子好几块地，就是专门委托给我妈妈，请他去当中介代看。
1: 是，
0: 那我们当时新搬进去租的那一间，也就是这位客人他名下的。但是刚住进去的时候，他就很明白的跟我妈妈说，这就是有人租着，可是他同时也在卖。所以在我们住的时候，可能如果有人要看房子，就会先打电话过来，我们收整理整理一下。那如果说真的有人买了，也只能说不好意思。
1: 是，
0: 那我们都很清楚，我妈妈也清楚。她说那没关系，但如果真的有人要买的话，你给我一个月，因为我们要找新房子，我们要搬家，不要那么的急。她说好。所以在我长大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的确看说，奇怪，怎么那么多陌生人来我们家。我搬出去，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我是国中二年级。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终于可以走路回家，然后会偷打电动，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怎么那么多陌生人会，我都晚上，晚上来看，来带看这样子。那直到有一次呢，那个房东打电话过来跟我妈妈说，黄小姐，是这样子的，晚上会有一组人去看。那我是想跟你说，因为这看起来蛮有机会的，你要先预先准备一下。那如果真的说卖掉了，你可以马上动身。那当时我妈妈就说，我们家有摆神明厅，上面有我们家祖先，然后我们家拜济公佛佛，她就跟他烧香拜拜，然后说济公佛佛啊，我们都叫他师父，我们叫师父。她说师父啊师父，我跟你说，你要保佑我这个不会卖出去，因为是这边空间比较大，我才有地方放神桌。如果我没有地方放神桌，你不知道去哪。然后也是祖先，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在恐吓他们，说你最好不要让他给我卖出去，不然你们流落哦，没有地方去哦。后来那是真的没有成交，但是我妈妈也跟他说，那个房东就说是这样子的，最近可能会有很多组来看。然后我妈妈就跟他说，那没关系，你就提早提醒我们。那房东说，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实话吧，是因为最近我想要买一块土地，我就缺一笔钱，所以我想要赶快把它卖掉，就可以去买。我妈妈说："那你缺多少？"她说："就50万。"然后我妈当时二话不说，她说："50万，好，我现在马上领出来给你。"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把那个房子给买下来，
1: 是
0: 等于说定金付了。那可是不放心嘛，所以就拿这个卦象，我当时卜了一个卦，说是否平安，
1: 是，
0: 然后财福如何？因为当时我们小朋友还要准备上学呢，
1: 对，
0: 然后就去给到大凡寺。那当时遇到一个讲师，那就是现在的圆心讲师，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那个是谁。然后讲师就说："这个房子其实可以，然后哪一年到哪一年会怎么样，哪一年到哪一年都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我妈妈说，她当时易经不好，她只觉得真的假的，但是既然法师说没有问题，我们就把它给。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狐媚道场竹崎教室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狐媚道场竹崎教室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买下来住下来，那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家的家境度过了我们三兄弟念大学花费最多的时候，都是经济上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然后一直到当时法师有说，应该要注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提早做好准备，所以不至于说措手不及，也是顺利的度过。那我们也因为这样，每年我们可能像流年这个房子的一些风水的摆设，我们也都请教法师，然后也让我们的生活上是变得更顺，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体验。
1: 是，
0: 这样。
1: 那有点概念，像是 key 给储的样子，
0: 对于
1: 现在你们的家庭而言，那一间的房子来带来给你们。

0: 好运稳定到现在。讲到房子真的很重要，无论是用买的用租的，这个都是需要符合易经风水的妙法。
1: 是哦，讲到租房我就想到前阵子我女友也是在大专班认识的，就是元德法师常常说这边会撮合很多好姻缘，其实我当时没有很信啦，可是因为我跟我女友在这边认识，但我们也是经过了4年半，就是我们断断续续的相处联络，后来才看对眼，所以才真是好神奇，
0: 而且有共同的信仰。
1: 对，那前阵子他要租房子的时候，我跟他说还是占卦好，就前前后后我们占了50几个卦，那每占一个，因为我自己现在上也有在学，我就先自己看，然后我再交给法师对答案，然后请问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然后也会这样进步的更快。那这样看看看，就看到几间不错，但是因为现在房子真的流动太快了，但终于有一间，法师说这很不错。那以卦象来说，就是有贵人，我们自己的本身就我们的四爻又是旺的，我们的月令，我们就这个当下的时空又很旺，对吧？这个计划很好，然后又有贵人来帮，然后又有贵人偷偷来帮，不是明着帮的这种，所以我说，这个不错，赶快跟那个仲介说，结果赖给他，打电话给他，没有人接，我们都很怕租出去了，但是所以我们后来又陆陆续续看了几个，但念念不忘那个，说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后来我女友真的是又传了一个长长的讯息的 LINE 跟她说，其实我们真的很喜欢这间房，那方便的话再回一下这个讯息，我们真的很想要去看。后来这房仲终于回了，就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也很老实跟我们讲说，他以往都是做公司行号的，不是做这种套房的，他们这种套房也是台中，就是 Costco 在北屯那边他们的员工的宿舍，所以都是熟人去住，那他真的看到这样很有诚意，所以他才说好，那就来看。但是这诚意是建立在于我们有卦象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很好，那实际上他去签约的时候真的很通风，格局很方正，我们有动一些摆设，但是就很舒服，很像一个小套房这样子，很温馨。然后房东人很好，然后水电费都比周遭的还要更便宜，就很像一个净土这样的感觉，
0: 对于年轻学子是个很大的帮助。
1: 没错没错，所以就这样子接触之后发现，其实卦象说的是真的，然后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顺利，邻居也很好，住户也单纯，然后很便利又安静，所以就真的是很酷，也很开心帮女朋友找到一个这么好的房子。
0: 对，而且呢，在我们大专暑期基金班，其实呢，刚像红星所说的，有凑合很多对夫妻，那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语言，一起共组家庭。那也好奇，红星你跟女朋友怎么在一起的？
1: 师姐就是很会问。我刚有说，其实我们是刚认识的时候呢，就一般的朋友。那后来是我在17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专班是在易经大学举办，当时我们的班导师是圆干法师。有一次他就说，辅导员们集合，是这样的，法师想说你们那么辛苦回来当辅导员，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对命卦感兴趣，所以你们写一下你们的命卦，法师帮你们看一下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好，就一个一个排队啊，前面因为有些人可能也没有要什么东西要问的，然后他就说好，就老师跟他讲注意的事情就没有了。直到后来唯一有一个女生辅导员，他说法师请教一下我的正缘在哪里，然后说你不是有男朋友吗？然后他说我没有，我只是想说确定一下。就很可爱，但是讲完这句话，那些原本已经排完队的人又回来排队了，他们可能
0: 再排第二次，
1: 又问了。然后我把我的这卦象给我的命卦给法师看的时候，我也好奇，我是说我的缘分什么时候会出现？那法师看一下，他就说：“你哦，后年。”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好久，后年哦，太久了吧？但是呢，我就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那后来陆陆续续这样子，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就跟我现在的女友

0: 就是我们有一些契机就比较热络，那一直到2019的过年那段时间，我们就正式在一起。然后很神奇的是，因为我的命卦里面男生嘛，其实太太就属于七财爻，那七财爻我是属水，那是亥水，所以等于说在亥年的时候应当是最旺的。那我那时候回去看法师，那时候说后年
1: 的年运，
0: 当年正好就是亥年
1: 哦，
0: 然后就刚好是过年那时候嘛，等于说刚变成亥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有问那个法师说，亥年的什么时候啊？然后他就说这个你要自己去把握一下了。所以我跟我女友在一起呢，是在亥，就过年那时候算冬季，等于是亥年的亥子，那时候也是水嘛，也是七财爻旺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想好说什么时候跟他告白，我还有去看一下日子，我原本有挑一个日子，就我要跟他那时候还不是约会，只是说我们见面，然后想那时候跟他告白。我看说亥年过年这几天，要是我在过年前，比如说可能除夕前面那几天，像会不会不是亥年呢、这样子，
1: 还没有交节气哦。
0: 他是不是还没有到啊？还是说我应该要挑已经过年，可是过年大家都买回家怎么办？所以后来就折中，就是挑除夕夜的前一天，就是已经差
1: 小
0: 不多
1: 年
0: 了，
1: 夜，
0: 对，差不多那个时候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们真的会开始热络，因为金会生水，就秋季开始会热络。我们也是从2019在一起吧，从2018年的大概国历10月，
1: 秋天的
0: 就在
1: 时
0: 秋的
1: 候，
0: 时候这样子，然后会后来再去对照。然后很巧的是，我跟我女友的命卦，就很多是很相像的。那以前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这样子？但是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1: 真
0: 然后
1: 的，
0: 这样子去印证，这样子回去对照，我想说，哇，不知道圆干法师是不是当时也想说，这毛头小子最好给我记得这个时间。
1: 有没有现在来跟圆干法师再回馈分享？说法师，你讲的都印证到了，而且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找到自己的正缘，了解自己的命卦，可以趋吉避凶，防范于未然。那也想要问说，就是在上一集的节目呢，红星也有提到说，在军中也有看我们易经风水妙法的书籍，那也有用意，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例子很好玩，我就很简单的、比较简单的分享，因为它比较单纯。就是我们男生很苦恼，就是毕业后等当兵，因为我不知道兵单什么时候来，我怎么去安排我后面的行程？我会有占卦，占说我的兵单何时会来。那我当时自己试着解，但是他我印象很深刻，他不是很简单什么，来客来生，我就怎么让我看不懂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怎么办？
1: 要看运气。
0: 对，然后我就当时好，我想说睡觉吧。然后睡觉，隔天哎，突然灵机一动，我就看到，因为我印象中那个卦好像是动，原本应该是动来生，所以我想说应该那个是说我的兵单，但是他当时被这个月令合住了，他没有办法去动。没有办法去动来生我，所以我兵单下不来。但是我就看说在日子的时候去把那个日程给冲开，它就不合了，它就可以来生我。我想说，那大概是十月吧，国历十月的时候。哎，结果真的就是在国历十月，我在早上那时候毕业嘛，睡比较晚，接到电话，哎，请问你是那梁荣心吗？那个你的兵单，那近期你

0: 下，寄过去了。我就好好好，继续睡觉。然后起来，我刚是收到冰单了吗？我不太确定，还是我
1: 在做梦？
0: 对，然后后来我真的就收到了。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后续本来有一些安排，但我一直记得十月，好，先把它错开。
1: 对，
0: 就是一个提前去知道。然后在军中的时候也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在成功岭当兵。那我们的连长说，我们这一期啊，有人可以到妈祖去，有没有人想要去妈祖？然后我想说，我还没有出过去过离岛。我想去，然后连长说这是要抽签的，好，谁要抽签都举手，然后我们就举手，好，然后就去了。当时我就有占一个卦，抽不抽得到，还有去马祖好不好，吉凶怎么样。当时我就赖给法师，请法师求救。法师说不建议去，那这个呢应该是抽不到。我就记得，但我真的很想去当时。然后我们五十个人抽快40支签，中签率非常的 高。我说怎么可能抽不到啊？结果一抽42号没有我，因为前40个是可以去的。我说啊，真的没有我哎。那我有同梯是去马祖，那我就问他，后来我问他说怎么样？他说算了吧，长官讲的都嘛是假的，吃的不好，风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不开心，那不像我们放假还可以找女友找家人，因为就在离岛啊，根本就回不来。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真的是太顺利太顺遂，没有去。
1: 在生活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有很多生活的地方都可以运用到易经的占卦来趋吉避凶。那我们在大专班呢，其实有个传统，我们在这一个月的过程都会遇到我们的观音圣诞法会， 对不对？那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都会有哪些事先准备，或者是我们的法师会给我们一些行前教育？
0: 其实事前准备，因为这次法会的我们法会的主角永远是学员，是让他们体会一场完整的筹备，还有我们怎么去服务我们的信众，以及我们的信众带着各式各样的状况来，千奇百怪，各式各样。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应对，也让他从一个一直被服务的人变成一个去服务他人的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我们法会的一个精神。那其实法师在事前呢都会播出时间跟我们讲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的意义，以及观世音菩萨其实就是慈悲，然后去，为什么叫观世音嘛，就是世间各种他都会去听到，去帮忙去救度。然后其实我们法会每一个服务的人也都是这样，我们就不用，其实有时候不用想一些太复杂的东西，我们只要带着我去帮你，我服务你的心，其实这就是最美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有趣的是会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有一些灵性上的困扰，
1: 是，
0: 对，这可能这方面我们是比较不了解的，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他们来到这里都笑着回家，原本可能很苦恼很错愕，但是说终于就圆满了，
1: 对，
0: 然后这样回家。那我们在最后都会有一个环节是学员分享一下这次法会的心得，那他们往往可以说第一次没体验过，很累，吃的东西很多，然后跟学员的感情变得很好，
1: 就是一般的答案。
0: 对，以及就是很多人会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原来还有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状况，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也是他们在那边带回去最珍贵的东西。
1: 是。那在法会当中呢，其实感觉也像是跟信众的一期一会，每一年呢也都在大专班来担任法务工作辅导员，或者是有特殊任务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也有很多同学来回馈我说我都有一位老菩萨每年来都一定会找我，这种感情上的一个互相牵系也是一个很微妙的感觉。
0: 对，
1: 那也想问红心，就是其实在大专班从第13届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跟老祖跟师父结缘这么久了，那最开始的起因也是因为妈咪的缘分，让你来一起来上课。
0: 对，
1: 那在这边呢也想要借由节目这边让你来跟妈咪来跟师姐来表达感谢的话。来
0: 这我平常跟他讲很多了，
1: 平常讲很多，
0: 但是
1: 通常孩子都会把爱放在心里都不好意思讲。
0: 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爸爸妈妈当时 最印象深刻，虽然他们说我来到大专班，我现在这个样子，跟我来大专班之前是截然相反的两个面，现在应该比较和善一些，但是以前呢，他是看到我拍照的照片，他看一次骂一次。我说当时我不懂啊，他说，我说你干嘛这么生气？他说当然呢、啊，你看这照片，人家都以为我家儿子去坐牢回来的，
1: 怎么这么夸张？
0: 夸张。我后来，但我这张照片真的找不到，可是我记得。我现在再回想起来，我真的有点像跟生人的这种感觉。可是，我当时刚考上大学去试新，其实也是画错卡重考，所以，我在那一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正因为我去试新之前，我来大专班，我觉得在当时我虽然不喜欢学校的环境，可是我另外一个重心就是这边的朋友，
1: 对，
0: 让我是很。顺利，以及我后来去准备重考，真的到我想要的地方，是过程中都有人来支持。所以就是师姐一直看我，所以好，我还是要，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师父，感谢元德法师创办大专班，然后也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当时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拿出这个报名表，还是我自己填的，然后让我送我来这边去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去得到这么多好朋友，我觉得真的很开心。那也很谢谢我的客户们，因为其实我跟他讲说，我这一个月在这
1: 是
0: 讯息都会回，但是慢一点，请包含我，包容我一下。那他们也都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很多福气这样去累积起来的。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也很谢谢妈妈，很谢谢妈妈。回去再跟你说。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宏熙来到节目，谢谢。
0: 谢谢。
1: 很害羞，对不对？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了。在国历的115年5月9日到16日，是在农历的3月23到3月30，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及信众同修赶快报名参加。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净土坛，是我们的信众同修最多人去的地方。大家手里都会拿着一张祭文文书，那这个祭文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那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文殊暨总务组组长袁荣组长。
1: 对，主持人好，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又再邀请到我们的袁荣组长。要请袁荣组长再来跟报告，大家报告一下您在仙佛寺的法务工作。
1: 是的，那我目前在仙佛寺呢，是担任我们的文书组组长以及总务组组长。那他的工作内容呢，大概是有这个实务的管理以及文书的一个制作。那最文书这个总务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仙佛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理。把它整理到有一个让我们的信众来能够感觉到一个相当舒服，以及这一个神圣庄严的一个空间。对，那文殊组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各这种各昆士道场的一个法会，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周年会的一个文书制作，以及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所有的法会大小法会的一个文书以及法仪的一个制作。那我们重点是要让所有的信众呢，在接受到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文书，都能够准确以及用最正确的格式，让各位信众能够来攻念，让他们的心声，让我们的各仙佛或者是我们各个祖先都能够领受到他们的诚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0: 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的所有分司道场跟信众同修拿到最正确的资料来禀报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及三阶万灵。在今年的05年水陆法会当中，从2月2开始，就是开启了我们整个时间点的时辰了。来，请我们的袁荣组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05年水陆法会所有的活动的时辰。
1: 是，那我们今年05年的水陆法会是从国历的5月9号至5月16号，我们农历的3月23号到3月30号，这是我们一共有8天，这是我们今年丙午年的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的时辰哈。那我们在时辰之前呢，我们在农历的2月2的时候，我们会升起我们的灯高。那我们灯高的内容呢？大概会升起我们七支圣幡这时候是我们水陆法会，拉开我们水陆法会的最先前的一个序幕那我们当我们升起这七支灯高的时候，代表我们正式向法界来招请各路的这些五路的这些孤魂野灵等等的来到我们仙佛寺待我们3月23号。我们正式升坛的时候，来进入我们的坛城，来听经闻法受那供养。那我们除了七支圣幡以外，我们在三月十五日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升起我们的一个三个斗笠的一个棚灯。那这个棚灯里面的内容是由师父普贤禅师他亲自手写，亲自用毛笔来手写的。那一支叫做尊圣咒，那另外一支呢叫做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另外一个是写着是我们韦陀菩萨来这三个圣的一个灵的这一个幡那尊圣咒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尊圣咒它的由来是在佛陀的时代在天上界有一个善住天子，他有一天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声音跟他讲说他在7天后即将福报用尽，即将死亡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去求助他的朋友叫做第4天天主天主呢也就为他定做，确实发现确实是有这个事。当时那个第四天呢就求助佛陀，所以佛陀就传出了这个尊圣咒出来 啊，因为他当时呢，他听到的声音是说他七天后即将死亡，善报用尽，然后会投身到地狱界的畜生道，然后再转生啊各种的地狱的受种种地狱受种种的苦难，然后投身到贫贱人家，然后一直这样转生轮回，所以他就相当的一个紧张，所以第四天就求助我们的佛陀，所以在我们佛陀就传出这一个尊胜咒来为这一个，求助尊胜咒，让这个善助天子呢来这个供念，所以，善助天子呢他也就一直这样的一个供念，供念六天六日以后，第七天他果然就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呢，他就躲过这个劫难，把这个尊胜咒让他增福增寿，啊，最后也受到那个佛陀的一个摩顶受记，对，然后他就这样的生存下来，继续做在天界啊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是我们尊胜咒的一个由来，它相当的殊胜，所以我们水陆还会升起这个尊胜咒，也超出的我们啊各天界的这个有结束的。这个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来参与这一个盛会，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引进时间，引进引魂的时间是我们的农历的3月23号下午1:30，我们会开始做我们的引魂。那引魂呢，也就是由我们上明下定大和尚所带领的将近60-70位的出家众在全山做我们的。眼镜就是结界，然后到最后到我们的净土坛来做这一个引魂来正式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正式的让这些我们所超度的这些诸灵呢，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的上莲座来接受我们的祭拜供养。对，那我们最重点是我们各坛城有7坛1所需要相当多的人，所以我们的法工我们所分配到的各个法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3月23号上午10点，我们就报到，一直到我们的法会圆满这是我们法工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王禅老祖的一个圣诞大典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3月26号子时，我们就是我们的25号的亥时，我们就会开始诵经，然后到子时，我们准时来祝寿。这是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我们维新圣殿里面哈。那当天的卯时是我们的斋天，它的地点是在我们维新圣殿的前面这一个广场对，那我们是在卯时开始斋天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恭祝王禅老祖的这一个御圣仪式。会在我们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3月30日早上开始到中午截止，那下午就是我们的一个送圣的仪式。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志和合家供养，林志和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
4: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执福田，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保楼柱，这个相当重要哈、哦。保楼柱欢迎大慈王信众哈、哦，大家都来踊跃参加来保楼柱。
1: 对，
0: 保到楼柱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护佑你啊，这当年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会护佑你丙午年的一个平安或者生日的生意的一个兴旺。
1: 嗯，
0: 对对对，这相当的重要哈、哦。啊，如果我们有做生意想要祈求平安的。啊，都欢迎大家来这个报名保楼柱哈、哦
1: 嗯。
0: 那我们的时间呢是在3月26日的午时，那我们要提早报名哦，嘿，不要午时才来，我们就在水陆华会在3月26日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对，来向我们的这个啊资讯处的这个服务台，我们的水陆华会服务台呢，在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这边哈、哦，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登记哈、哦。啊，我们当天下午会由我们的圆耀法师，我们今年的执行长，以及圆金法师，来做我们来为大各位来做这个执正脚啊，来保楼柱哈、哦。那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各婚事道场这一个终极的回事进山的这一个法仪哈、哦。那我们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都是在我们水陆法会啊要开始的前两天。那今年刚好是在国历的一个5月7号跟5月8号两天哈、哦、啊，我们是由我们各住持带领我们中旗啊，以及迎回我们的这个王禅老祖金身啊，以及我们的宝鼎啊，回到我们仙佛寺呢来进山朝拜哈、哦。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什么要回各婚事道场要把中旗迎回来？因为中旗是我们。啊，各婚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一个圣物。那就像我们军队都是认着军旗在一起移动的。那我们各婚事道场呢，在各个区域，我们的各区域里面去服务啦，或者是我们各婚事道场来办法会的时候，会来招请我们相当区域里面的这些啊各姓的祖灵也好，或各姓的这些。啊，无事男女孤魂啊，或者是我们法师本身出去为信众服务所结的这些疏灵呢，啊，一般都会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婚事道场啊，来善待我们的这个3月26日老祖圣诞的时候，会跟着我们中旗呢啊一起回到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做一个安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仙佛寺总本山也会设一支公牌哈，啊，就是为各婚事道场往昔出去服务的。啊，所结的这些诸灵的一个连位，那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若回到我们仙佛寺的时候，也要记得去参拜这一个连位哈，啊，给他，来做一些供养等等的，对，这是我们这一个终极来回来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序，对，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啊，希望大家都各婚事道场，相信各婚事道场都能够依照啊。这个我们的时辰呢，来把中旗迎回来啊，让把这些我们所结的这些诸灵带回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来接受超度供养啊，让我们各婚事道场的各辖内能够更平安、更和谐的，这是我们迎中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哈。那再来呢，啊，我们中旗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温师兄联络啊，温师兄他因为我们。会这样回来就太单调了，所以我们要舞龙舞狮，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公务组哈，温师兄哈，他已经像他当老手了，他做了好几年啊，相信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啊都懂，都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他会带领我们的舞狮团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仙佛寺的这边路口湖龟派出所那边啊，或是湖龟国小那边来迎接。然后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仙佛寺，这样、
1: 嗯、
0: 对，这相当的一个殊胜哈。啊，如果当天呢，我们有信众要回来，跟着我们中旗回来的要来这边用膳的，那我们会非常的欢迎哈。啊，但是事先跟我们了解到有多少人，我会为各位来准备一个简单的一个午餐等等的，是，这是我们今年水陆法会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报告、嗯、是。
1: 在每次水陆法会呢，各分寺道场锣鼓喧天，带着中旗老祖，还有我们的宝鼎一起回到总本山，感觉就像回来充电。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道场辖内呢，灵魂界的五四男女孤魂，然后有缘的诸灵一起带回总本山仙佛寺来安顿，仰仗老祖师尊天威师父的慈悲，来开示大家一起回到 仙佛寺来让老祖师尊来护佑着。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众同修都会拿着一张祭文、一张文书来到我们的净土坛来禀报，因为呢也会很好奇说，喂，这些祭文的由来是怎么由来，怎么会演化出这么多种的一个祭文？
0: 是啊，这是我们啊师父慈悲哦，九光川老祖慈悲哈、哦。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众来超度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我们在净土坛里面设有相当多的一种超度的一种项目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历代祖先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地基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事住世的这些阴灵或者妖王儿啊等等的啊这些灵位呢。啊，师父有时候我们来超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嗯。那师父慈悲呢，就是请示王禅老祖哦，由王禅老祖来传下这些文书啊，所以师父就把它公写出来啊，我们就打成一个文书。那师父有开示过，这些文书呢是一个我们每次的一个法会的精神所在。所以你来念这些文书呢，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所要超度的这些灵，天人圣众啊，或者是这些祖先啊、医护灵，或者是这些阴亲债主等等的，能够直接印心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这些文书相当的重要啊，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忏悔啊，这一个忏悔礼拜或是化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是等于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凭有据啦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侯峰、杨振华、杨振安、杨振宏、李素佩、孙维文、杨玲玲、侯莹莹合家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我们来超度我们的各项的灵位的时候，所以我们师父已经写好了很多种，将近有20几种的一个文书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在总本山这个事务部的龙泉旁边会有我们的文书组的服务台。那当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要去净土坛礼拜的时候，超度我们所各种的这种灵位。那我们先来这边来填写我们的文书，这边有相当多的这一个服务人员呢，会依照你所超度的这种的灵位啊，来拿取你对应的一个文书来填写哈，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可以
1: 是，
0: 是能够让我们祭拜者跟我们的这个所超度者都能够印心啊觉明这样，这是一个相当殊胜的是。
1: 在这些祭文当中，水陆法会这些法会的祭文当中呢，种类相当多。也许呢，我们信众同修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法会的时候，我们义工同修会多问你一些，比如说在祖先当中，祖先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他的时间点等等。会把它一一的问清楚，这个原因是。
0: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可能就是怕我们信众不懂，或者是怎样，我们会先把他询问啊，你们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祖先的一个生日或祖先的一个往生时间，那我们重点是放在祖先的我们历代祖先的一个牌位的一个超度啊，并不是把它写在我们的坟墓啦，或者是灵骨塔等等的，我们重点是在超度，因为祖先事物开示哈。祖先是跟着我们，我们走，是我们后代子孙走，所以我们要写我们住家的一个地址啊，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写法哈。啊，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灵啊，这是开示哈。所以我们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得到安宁，所以他才能够护佑我们的这些后代子孙呢啊，所有的头脑清晰。头脑一清晰的话，我们做事业或者是考试、读书等等的，我们就只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历程哈。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祖先呢护佑我们原生光强，那在净土坛当中呢，也都是来禀报各个的一个灵位的报名。除此之外呢，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圆融组长。
0: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的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来收契孙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啊，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 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来这边索取或者询问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三元红瑞风水堂郭智慧合家供养，三元红瑞风水堂郭智慧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朱明贤合家供养，朱明贤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朱文谦合家供养，朱文谦合家供养。

0: 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七星。各位十方善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学习易经，师父说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而且学习易经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人生的每个

0: 步伐都要稳健踏实，更要平安，也只有平安才有幸福的人生。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就是要带给大家平安的妙法。我们今天有个讲师要开课了，黄全峰讲师，非常优秀的讲师，让我们欢迎黄讲师。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维新法师好。阿弥陀佛，我是天信的经大社三罗教是江苏五转吼，江苏阿弥陀佛。经大社三罗教是吼，是伫迄个经大学诶，伫沙拉三罗活动中心二楼，地址吼是台中市沙拉区自强路293号。
0: 是啊，那报名咧电话是几号？
1: 报名电话是0932958219。0932958219，这是我的电话。
0: 是，江叔，你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自己介绍一下，好不？
1: 大家好，各位先生大德，大家好，孙杨书记，大家好，我是黄全峰，我是咱19届学员，师训三期，目前在咱天津博士班做研究生，师大师和我的工作就是讲，踮沙鹿地区来开已经大约沙鹿三六教室来教初级班安尼。
0: 是，杨师，咱即马要开班，要来教易经风水甲宗教，有一寡咱一寡朋友想讲，易经会足歹学无？杨师，你讲看卖好无？
1: 已经大家目前拢知影个已经足好诶，占卦嘛足准，但是大家共同诶一个反应就是讲，已经足歹学诶啦，所以讲唔敢学，叫你要上课你嘛唔敢上课，为着安尼我嘛想讲，我伫开课进前要来开放三节课。设计学新的这个学员伊来看，看会当学到什么物件。咱教课的内容就是针对这两年以内，他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用过迄个案例来甲因教，互因了解，安尼才袂惊惊啦。
0: 是，
1: 无人足惊。
0: 实际上无遐难，
1: 对不？对，
0: 拢生活易。
1: 是。
0: 江苏，你当时开始学易经。
1: 我是民国99年开始学，即马15年
0: 啊。是，江叔，咱咧开课的时阵啊，会去咯，予学生迄册来看教材，你甲咱介绍一下无？
1: 好，来，好，咱已经大学，有《易经新华入门》，有四本，《风水学讲义》。风水学讲义有四本，不管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拢是为上较简单的甲人教，因为一般感觉已经是足困难的，但是因为师父传予咱的，是应用易经生活易，唔是像咱学校大学所教迄文理易，文理易要读很多书，很难懂。你要用你嘛无好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师傅教的这个易经这个风水都很简单，伊就是以五行以五行甲带入去，甲带入时间甲空间这个变化，所以很简单，初学者一定会上，伊就浅学可以浅用，随时。我甲你教，叫你教你占卦5分钟，你就会使用啦。你如果嘛免惊，你占出来卦袂晓无要紧。咱有啥？咱有阳宅一本迄、那个，就是那一本动工学，动工学上面就有。八卦、八宫、八卦都有，你就甲摕起来对，对对抄抄了后，袂晓问老师甲你讲，慢慢你就自然你就会晓，所以足简单诶。

0: 哎呀，无什么困难。
1: 是。
0: 啊，风水学嘛是同款啊。风水学就是上简单嘞，就是以咱风水学除了这本以外，咱各有小阳宅，啊，鬼故事新话在台湾，啊，这本，啊，书好是无书，啊，完全以白话，啊，白话一条一条条理式的描写，啊，啊伊。哦，每一个部分拢写啊足清楚，啊，包括有化消灾化灾，包括两桶水拢足好用的。哦，啊，这本我定安尼甲学员、甲学员开讲啦吼。一般的风水书也无遮侪物件，它的里面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师傅拢计吼，啊，条理式的，哦，啊，白话甲人讲，啊，咱会使对，哦，咱会使一项一项对，一条一条对，啊，你着知好也歹。哦，你知好也歹，啊，然后知好歹了后，再搁再看要安怎改，再搁老师讨论，哦，啊，你就会使改。哦，我有一个学员，以前我回来遮做迄个小教育学分的时阵，哈，啊，拄拄仔咧讲着拼桌，啊，下课的时候，哈，下课的时候，一个师姐就来，啊，老师，谢谢谢谢，妹子谢谢，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吼听我学足久个，啊，逐天吼，拢去咧做复健，为着啥物做复健？伊规身躯拢咧疼，浸温泉、洗复健，啊，来听着你讲了，听你讲壁刀了后，我转去了后，再注意甲看，哎，阮后壁是壁刀，啊，甲处理好了后吼，先生嘛免看，啊嘛免去洗温泉，免运动，对，拢个好去，吼，啊，这就是咱风水学会好用安尼，对。
1: 嘿，咱咧学易经的时阵，有想讲啊，爱背64卦，足歹背，背袂起来要安那？我见拄则咱讲师有甲咱讲吼，咱有一本八卦基础学，内底卦卦象拢有，对迄卦象来看，来抄，看看学，看看背，慢慢的你都会学起来，这是无问题。
0: 对啊，抄着，所以我嘛伫跟学员分享吼，讲学易经不要背。但是有的伊学过，现在很多学员拢外口学过，才好来学。他们就不相信，无相信。啊，但慢慢证实，慢慢证实，到尾才知影讲，哦，易经真的不用背，也不用怕。哦，你得照师傅教咱的原则，哦，啊，教咱初级班学的原则，哦，去做就好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啊，咱这两本，咱哦风水学啊，甲易经、易经入门哈，这样四本，然后总八本，伊是将所有的易经，哦，所有的非常简单，啊，甲上困难的所有解卦的方法，伊所有拢甲咱教，你所有占着卦，你迄内底找绝对有，一定有诶。好啊，风水嘛是同款，哦，就各个那个情况，那个对都有。啊，师傅讲个吼，啊，不藏私的，咱家家吼做熟悉的，然后咱咧很容易就明白。
1: 是，咱师傅洪安祥师甲咱教易经风水，也佫有一项足重要诶，迄、哦、就是宗教。
0: 哎、欸，对。啊，宗教吼。因为咱已经哈，已经是会当预知未来嘛哈，啊，什么代志咱拄着物件，哦，拄着问题，哦，比如说不舒服啦，哦，我们去占卦嘛，哦，啊，占卦的时候，你就会使针对，哦，针对哈，啊，官鬼洞啊，白虎洞啊，陈蛇洞，去找啥？依照宗教法仪去甲处理，哦，宗教法仪，哦，宗教的部分就是。有两分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法仪，法仪的部分就是哦，比如说，咱白虎官鬼白虎当，官鬼白虎当就是迄公，哦，啊，你得爱创啥？你得爱先去拜土地公，啊，土地公的时阵，你着准备金文财，别准备两分，一份敬土地公，一个祝福菩萨，一份请土地公领受了后，转世哦求道。这官非神，白虎神，千回归本位。哎、啊，那一回归本位，你就无代志啊！好、哦、啊，定下嘛，赶快官非。

0: 锦霞当师傅开始，哦，爱去拜啊，咱这圣王、圣王爷，哦，啊嘛是同款呐，哦，请圣王爷做主，我嘛是金文在别准备两份，一份供养圣王爷，一去祝福菩萨，一份请圣王爷转世，啊，看先看鬼神，哦，锦霞神也是玄武神，请领受了后，回领受了后，吼、哦，啊。互因安尼回归本位，啊，拢无代志。一般来讲，你安尼做过的时阵，就没事啊。
1: 是，
0: 嘿，
1: 是。所以讲，易经会使帮助咱去查讲问题出伫倒位。
0: 是。
1: 啊，查出来了后，再用宗教的法义来做解决。
0: 对，嘿。啊，个宗教法义，个一部分就是咱修行的部分。哦，啊，咱专门吼是行较。属于较净土法门嘛，哈，就是我们都相信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师父就一直啊有教咱诵经，哈，啊，诵经，哦，因为咱来师父开始，哈，咱人来出世，哦，有一个福报来嘛，但是咱嘛有造一个恶报来。吼、哦，啊是安，我是安怎那有个人，啊出事的时阵，平平都平，又安尼今年出事的，啊平平同事，为虾米人那即个安尼足好命，啊当都好，啊钱开袂离，啊咱就安尼后要做事对无吼，啊要开钱就去看事，这就是业报甲福报的问题，吼、哦，啊是开始咱吼，勤诵各个诸典、宗典、经宝吼，尤其是咱的天地经，咱即卖认真咧上是天地经嘛。你认真上了后，哦，你的回向咱的完清祭祖了后，你的业报你就会减去，业报若减一项，福报就会加一项。哦，啊，所以业报若无的时阵，你福报就到，你自然你就会做过了哦，做幸福啊，厝内加做美满的哦，这是哦，迄、那个咱的修行的部分。
1: 各位观众朋友，好消息，咱黄泉峰讲师即马要开课咯。黄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0: 哦，咱吼，咱伫开课的所在吼，就班名就是讲已经大家刷了三楼教室啊。开课进程，我会开放三开放三节，予大家去试听。吼、哦、啊，予大家吼、哦、啊适合的，哦，知影讲吼，咱已经。要学啥？咱来已经大家要学啥物好？吼、哦！啊，然后报名号码、电话号码是0932958219，0932958219。哦，啊，找黄泉峰讲师啊，哦、我安尼吼。
1: 是黄讲师，咱开课伫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遐要哪去哈？敢有公车？
0: 三鹿里社区活动中心伊是足快。啊，但是你较准卡对无？伊公车是290，但是吼、哦、有一项足方便的就上，伊伫国山的龙井交流道下，一下到交流道就到了，哦啊，所以交通足方便的。
1: 是，
0: 哎，
1: 真赞。
0: 是，
1: 咱观众朋友一定爱来报名哦。哎，咱黄讲师，咱有足侪正道的案例，你甲阮讲看卖好无？
0: 哦，正道吼。我讲一个，迄个我们一个诵经哈，诵经的功德，啊个诵经功德在中间就爆发，也祖先祖德流化。哦，有一位师兄，好啊，第一班的师兄哈，阿姨就是因为因进前因哥哥啊，因哥哥啊落车人就晕了，啊落车晕了晕几下界，啊来找我，啊结果是。啊，祖先的问题、求道的问题，我帮伊处理好了啊！我甲你讲，甲伊讲起这件代志，我甲伊讲，啊，既然你若共款，哦，啊，恁就安尼就爱处理，啊，结果伊讲好啊，我才看嘛，啊，看着心肝内就无，哦，啊，结果伊讲好，啊，我认真上经，哦，好上经，啊，上经的时阵就是讲，伊上经嘛有足大。诶，报就是讲，伊上京了后，伊个孙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拢得名。 啊，他在读册吼，未啥对，真未啥读个，真拢读，拢读第一名。吼，啊然后伊就感觉，安尼上经有效哦，吼，安尼专门老师咧讲佫有效。哦，啊然后就安尼认真，足认真咧上个，但是有一天，因为一个师兄要去吼，爱好伊去遐载，发生车祸，发生车祸，啊煞无迄个变做讲。哦啊，人家球场足贵足多，要得一千万。哦，啊，就拖啊拖啊，我咧去甲伊讲，啊，你这个你的，哦，你虽然做认真上进啊，但是祖先的工作你嘛是爱处理，因为既然祖先的甲你求多，啊，你无处理，未无去嘛。你上进是增加咱福报，啊，卡就卡新啊点。啊，后来想想，我祖先无安那，我处理你。还叫处理祖先好了后，吼，看到他们要绝业，啊，绝业的时候，因为我遐是伫咱两个道场中嘛，吼，我也歹势甲伊讲，要叫伊去倒去读，讲来，啊，我带恁来去户外教学，我伫位中上道场，啊，位已经啊，风水学院，啊，过来道场，台中道场，带伊学这里，啊，介绍一下每个地方特色，啊，咱台中道场八楼有一间老祖所传的文书。非常的舒顺，我就甲介绍迄张文书，哦，文书了后，啊，转去，我个炸弹吼，我一人一张，哦，分结干结缘，分流出，哦，啊，伊就好，嘛是认真咧上经，好啊，有一天，老祖甲伊讲，哦，啊，讲一个老伙仔甲伊讲，啊，个他的伊本身因所拜祖先嘛，甲伊讲，讲爱。还是台中道场八楼，

0: 啊，迄台中道场八楼，啊，才想着，哎，八楼一间文所，啊，然后伊文所写写了来八楼拜老祖，啊，等于嘛是做做认真咧上顶，啊，无偌久吼，伊迄件，迄件迄个车祸的坑是本来人歪甲伊讲，后来首先人佫家己通知伊讲，本来球场1000万，结果伊一盖网都无开。300万就是300万赔他是迄个保险的，哎，蛮奇怪，保险迄阵我明明都无爱报啊，是安怎那不报了？哦，啊，这就是这就是一个很特殊很好的哦，这个很好的感应。
1: 是，这是消灾化解。
0: 对啊，啊，所以讲伊来读册就一赚1000万。
1: 是。
0: 啊，所以足欢喜的，迄天大家讲一交一天，咱咧捐2350万包嘛。350部嘛，伊即卖一天30部。哦，
1: 真赞。
0: 对啊，
1: 真好。
0: 哎呀，这个是吼，咱我们啊诵经啊上大的感应，哦啊，所以劝大家吼认真诵经啦，哦，老做袂欠啦，哎呀。
1: 是。像师父讲到易经啊，咱师父甲咱讲吼，凡事皆三，拢爱用意。
0: 对。
1: 这用意的案例，你嘛甲阮讲者。
0: 用意吼，用意是。用意哈，我刚好我儿子最近伫北部哈，去入厝哈，啊，伊就是安尼，伊阮即个这个儿子就是哈，因为初级班进前，伊就读大专班，啊了后等后尾初级班，啊了后，不管迄阵啊读册也好，啊要租厝也好，拢用意。包括台北要去台北上班，哦，也是用意。可是那意里面有一个变卦，有一个变爻说，5年后会有变化，哦，会变化。啊，然后今年5年后，哦，某些原因，哦，啊，就去换公司，换公司伊嘛是依照吼占卦，哦，人家老师说好，他才占。啊，后来包括买房子。买房子一时一时影响，用个老祖传的法，吼，那个阳宅的法则去看，啊，看好了会合，一看会使，感觉会符合法则，啊，才可能占卦。啊嘛，足简单嘞，我无看足多，我干呐，我占卦，我来问缘分如何，啊，来看适应，好，看适应，啊，适应了后，好，啊，了后吼，啊，就看啊，足多拢占无，啊，后来有一天，我甲伊，我占讲爱去倒位，老祖讲爱去泸州。伊讲爸爸，我泸州我买，因泸州吼足复杂诶，伊想要点桃园。啊，所以我就占一个卦。啊，那请示老祖到桃园道场，请桃园道场的老祖帮忙，可以吗？结果子孙鸟非常的旺，好，我出去桃园道场拜拜。啊，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就找到在桃园中路去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屋，而且那个房屋我刚刚应该看，它里面根本就完全就不用改，依照伊即马装潢的这样，照伊迄个样品屋的格式，安装装潢，90%以上都是 OK， 好啊，一入厝我嘛是甲占卦，啊入厝占卦的时阵。哦，本来想讲，大家讲，吴师姐讲，哦，那个5点哦，太早了，要从台北到那边，哦，怕会爱睡觉，大家讲哦，啊，无较晚，该较晚好无，看有时间无，看好啊，无再去看卖，啊，结果吼，伊要入厝进前，吵一礼拜，我逐天下午就不舒服，嘴就不舒服，我想着，啊，是毋是时间袂煞？啊，再占卦啊，看伊在住了，啊，再占卦，还是要照那个时间，吼，就是早时，吼，5点到7点，啊，去入厝。啊，入厝迄天，依照师傅教人画仪，吼，入去。啊，然后，那个窗帘一拉开，那个太阳吼，马上照进来。哦，我儿子足欢喜，系啊。安尼
1: 开工啊。
0: 对啊，错，嘿，对。
1: 有菩萨来甲咱开工。
0: 对对对，系啊，啊，所以讲吼，真欢喜啊，所以讲吼。我们凡事皆真啦，吼啊，包括啊，咱咧处理开会嘛是同款，吼，平常时，吼，就哪里不舒服， 哦，哪里不舒服，那就是真的是要占卦。哦，再去我嘛，再带阮师姐去拜托你讲，因为昨昏伊跟我到我从爸爸等啊医院回子啊，回来哈，回来就好好啊，一个啊有一个人可以来，哎，那向阳真的开始直直扫，哦，扫未好，哦啊，结果哦扫未好啊，结果哈啊，我占卦啊，占卦就是官鬼。啊，官鬼主催被冲动，啊，就直直扫，哦，啊，所以讲早起就出来去拜托你讲，
1: 是，
0: 嘿，是、啊、拜拜应该都没问题。依照经验，拜托你讲，甲拜神王爷，不管叫啥拜，拢有效。
1: 是，嘿，是，这拢是咱师父弘安上师甲咱传授的妙法。咱黄泉峰讲师即马要开新班哦，讲师你过来甲咱介绍一下。
0: 哦，咱迄、那个咱新班吼、哦，是伫咱台中区沙拉区啊，自强路293号36活人中心啊，二楼啊，电话号码09329582190932958219啊，我是黄泉峰讲师啊，欢迎大家啊，大家到阵来学习。
1: 咱今日就感谢黄泉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圆心主任，阿弥陀佛。
1: 咱来邀请大家拢来学易经，欢迎大家来，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不持微笑。

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

禅解风水学，阳宅风水学。阳宅的风水关系到一个人的平安，力量比阴宅还大。阴宅的风水是地灵人杰啊，若是阴宅祖坟地不灵，人就出不了杰出的人。在地灵人杰的重要性，那么老祖开示，我们要从每天息息相关的阳宅住家着手来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加上你要修润喉法门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和和谐本唯心圣教的教法在台湾，在这万教齐发的台湾能够占一席之地不简单来接法的同修都是大家社会上的精英都有一颗慈悲的心来接法，所以风水学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最基础的平安之道。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是赚很多钱

0: 做卯山酉巷，啊，住家，他盖了这栋盖了7楼，啊，7楼呢？啊，这栋人家不敢盖。因为他赚了钱，他就不信邪，啊，他就请建筑师帮他设计，啊，这里推进来一点点，啊，进7阶上来，哦，威嘞，很有威，这点将近有800公尺，一个箭往里面冲。啊，他嘞，这位先生，他就请人设计盖了，盖好了，迟迟不敢搬进去。每当他进入这房子里面，头晕目暗，头晕目眩，所以他就这栋房子。啊，隔了好多年，等到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啊，有一天，啊，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就来我医药社来问，啊，问候他的住家如何？我占了一个卦，就白虎洞。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洞，往你的厝庆祥关去了呀。白虎洞会伤人诶，他也不讲话，我这一定有玄机诶。啊，伊问我讲，要安怎破解？我无法可破。啊，无法可解。啊，你去另请高明办法。反正我占卦，看到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动的，那个地基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地基白虎洞，就是地基太高。啊，那这位先生，啊是啊，啊这一栋呢，房子盖7楼，啊地基呢，挑高7层，啊他问先生说这样可以破解，可以有威，王的威呢，还得威卡威心肝的威啊。哦，你啊，心中一定有。啊，那这位先生就跟我说：“老师啊，不瞒你说，这栋房子就是台中市的某某路那一栋。我啊要修啊，你该死，那栋厝是你的了。哟嘿。”哎呦，我安尼在单单只口罩的人，快用来问我讲，等了几啊年啊，才等到。啊，那问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啊，你打掉也不可能。那怎么办？啊，我就甲讲，你甲这里退后。阶梯7楼上来，这样的吼，平台较宽嘞。门这里站着，啊，让这边看到的这个煞气能够挡住了。你退进来十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育德。 陈永启、林子晴供养，林玉德、陈永启、林子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和珍、萧祥泰供养，蔡和珍、萧祥泰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和家供养。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和家供养。

啊，出进来十笑咧，因为安尼我厝都拢无呀。本来你这间厝都爱无呀嘛？哦，为什么？未大哩，到尾都爱无去啊嘛？推进来就好了嘛。这都是消灾化解，老子书中所传的消灾化解。所以啊，他回去了啊，就把房子就修缮啊，退后十尺啊，进去他可就没用啊，啊，大。住三四年了，啊，伊就搬去加拿大去啊，移民加拿大，啊，逃过。

哦，来解。所以阳宅风水偏安的法门，啊，那不管你什么教，没有弄好都死翘翘。啊，什么法？到时候都无法可渡，无法度，无法度。啊，这是我教过的。啊，这个很浅，但是足有用诶。啊，你移过来，啊，把它转进来，方位，你爱瞧好望山望向，前面的气进来要望向，安尼你就平安啦。啊，前面的气上山下水，啊，黑的包戏呀。啊，这是很灵验的，很灵验的。有曾经啊，在台中市有某一个地方啊，那一家公司老板呢，啊，他人家介绍他去找我，那时候我刚在医药社啊，他有事情来找我，我跟他卜卦，哇哎。董事长啊，你这间厝有鬼，你知无？啊，伊讲我毋知咧，我也无看，啊，无看你等于注意看，暗时举电话甲照，看有看无？人看你只阿公，好，伊就挂站起来，成蛇洞、白虎洞、玄武洞，成蛇洞。这是阴神，好、哦，成蛇洞和阴神，阴神，好、哦，白虎洞，啊、哦，有白虎煞。啊，这个勾陈玄武，啊，这是谐星，啊，谐星，干了这三行，你都八嘎嘴呀啦！我讲，哎，你这个厝那的，这老人。啊！你等下去看嘛来，注意看暗时，你再给他电话看嘛来。啊，因为那是地下室，一座成衣加工厂。啊，伊暗时等下迄面都注意啊。好奇怪，那遐个工人遐认真伫加班，啊，过去都拢无。无遐认真咧加班啊，咧是安尼去暗，拢咧加班。还就想到师傅甲讲，伊就毛毛的，拿电话来电视，电视照拢空空，啊，火甲切掉，彩虹车啦啦叫伊过起来，吼吼吼，爬起来讲，哎呦娘嘞哟！咱台湾话，妈，好多牛肋呀、啊，画牛肋哦，阿明老婆，啊，画牛肋，孩子我嘞，还在五权五阶，啊，医药所，阿就招来阿讲，老师啊，我真正有听到鬼，无看到鬼呀、啊，啊，鬼大电拢咧撞鬼，我你去打无我无地啦。哦，你来买买只，我嫌我想我都无信邪，别我针甲插落，迄个鬼来拢也插插了，结果，迄就是外灵，成蛇有阴灵，啊，啊，白虎

0: 水光之灾，啊，过来黑幕，擦拉车，啊，这个地下室的所在就是台中市，那当时迄个公墓的所在，我迄个所在咧，我去遐做测量，都是叫的我测量，我咧行，刚打破金刀啊怪，安尼打咧。落来内底，原来啊，伫梦内底，啊，面因测量我爱行嘛，啊，去人打破的，好，你就做歹势啊。所以你若要买厝，爱注意啊，周围若有公墓拆起来，啊，迄个恁爱小心吗？啊，若无咧。啊，遐人恁会较好运，因为恁有咧修行，遐阴邪阴灵会要甲恁救度，阿龙会来甲恁做伴，啊来做恁的护法，所以咱爱念经，啊不管有鬼也无鬼，咱爱念经，念经好处就是庄严你家己的。护法神像啊，的道理的守护神的祖先啊，咱爱改弯抹角，念经就是改弯抹角。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就咱台湾是这土地足清气，才无鬼啦。嘿，啊，咱念经念佛，十方大众啊，那么八道道场，迄个所在是足清气的，遐嘛无阴人啦。啊，那但是咱所上的经，那么普度群灵啊，这是足重要的。嘿，啊，咱。所以啊，那往迄个啊，成衣厂，啊，伊一进行厝，台中市的消防队，中港路，啊，这是后壁巷啊。啊，这间厝的位，有的门底下，地下室，地下室。啊，那个门悬空爱心，一对正门之外，悬空爱心，咱有分九等份，开的门开伫这个位。啊，这个位咧，啊，拄啊咧靠中宫，啊，迄个阴邪的所在。啊，我讲你这个门关起来，你开这个门，旺气伫这个所在，中国的旺气伫遮。啊，所以你一个门开这边起来，中国内底。加阴邪啊，自然会去化掉的。啊，伊这门家围起来，我开遮开偏门，啊，开咧第三暝啊，第四暝，暗时就看人规大厅伫遮是嘛，伫要来上班。暗时就看规大厅要来上班，看到鬼啊！看了阴邪鬼道，顶尾入去，阿尾入去呢，那个门口就消失掉呀。阳气的门开伫遮，旺气的门开伫遮，所以主人那个又消失了。啊，这个呢，衰气啊，所以衰气含鬼都来欺负，含鬼都来欺负啊，所以。伊无甲你欺负啦，敢若即摆感觉阴阴冷冷，咱就惊死啊啦！这还听有无？旺气，悬空爱心，悬空爱心的旺气，哦，悬空爱心。悬空爱心诶，旺气，啊，口开门，旺气口开门，啊，衰气不开门。这是口诀，这是口诀。若八运象星三弊四律方不可开门啊！黑的是衰气。啊，便是煞气，啊，不可开门，啊，这一个简单的口诀，安尼俩，啊，那么你若要开门，爱开的八运的时，开的八白，开的九紫，
八百九十拢是旺门，所以咱咧开门的要领非常的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伫做模样的，啊，做模样的，啊，伊伫花旦。好，我去甲参观，啊，爱我去甲看，有奇怪的师傅啊，伊的鞋啊，拢有贵客来甲光临，啊，我去看时，哎呦，要收，鞋啊，我后摆我唔敢食，好神归队，伊讲看看袂了。啊，阁袂用用药甲煮，啊，唔知伫倒来，我伊个大门开唔着个，伊个开门，水安尼流落来，哈，啊，伊个门

啊，钢枪。也猛下回家，啊，回家的顺水流，啊，先生讲，我都伊爱猛回家，也符合伊的西施命。

0: 安尼来，伫写，
1: 所以无福。啊，伊讲老师啊，毋是讲恁个法门，讲门爱开只四色面，我咧看着鬼哦。我为心，迄阵我叫为心宗，为心宗个法门，无遐东西四面个。不合理的，无用。我你只顺水流，莫怪含糊神都来甲你欺负。内底无呀，吼、哦，迄糊神有够济，看足恐怖的。了做呢，不要管我唔敢食。叫老师无紧啦，我即个小日本呢。我那么嘛袂使你啊，损坏国名啊！我无法度啊，袂管你啊，管袂了啊！我那把门盖过来只，盖住只第一损水流无呀，啊盖只妄想啊，这里起来深入。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灵营供养，蔡灵营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黄芬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荐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紧来解解过。啊，你这现干现卡灰，一中昼，因就要到啊，伊就去买便当来。有老师啊，歹势，我用便当请你呢。我便当是上高顶的贵客，啊，安尼我是足欢喜的。啊，我这中昼食饭，食便当，看你卡，啊，伊只叫伊个工人，工课请等的，来敲迄个门，敲开便封起来。啊，放起来未？便当我食饱了，先下开气哦，是咪？我迄个门口先开个门，你爱找寿金3000的寿金，讨论黄金3000。

双金三千，顶门的位，金汤拆拆的，火甲点好多，金纸写好多，一面供养，一面纳气。啊，你安做呢？啊，就好啊。啊，我就在等伊做用家伙，啊，先刷加点火去。啊，火点甲刷，金纸刷，背景工厂，迄油烟拢伫哩，拢射伫内底来啊。啊，都过入去看，火神走了了。走我无半只，有剩一只啦。好是无半只，都一只。好，转来了，转稳定的，城望开门。所以，那不是讲哦，伊什么名，当西名是西四名，迄法咱法文绝对不要做。啊！若是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开迄个门，新的门，你用意占卦，我要你们已经修好，原因就是爱恁家己做神，家己做祖师，把祖师请来，啊，恁来要卜卦，清清楚楚嘛。啊，再加上迄个门，我啊开望山望向，一门一向，所以全稳定落啊。这个趋吉避凶，你去找有什么神？哎呦，找到无神的啦，有佛，你也拜到无佛啦。啊，上升的最上升的心法，易经风水学的心法，再加上宗教啊祈福的方法，安尼来呢，你就是神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啊，祖师的化身，啊，这是一个例。啊，另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开始咧做啊，做啊，不得不请，啊，一个姻缘，我咧看我诶，当公车去啊，伊啊修理，伊啊修理诶时，啊，伊咧，这头家是真慈悲。啊！就顺续来问我张老师，我的修理厂那生意拢做袂好，啊，拢修理爱第二届、第三届才修理好，到底原因伫倒位？

0: 门伫遮，啊，遮一栋，家己起一栋四楼的，伊的休息室，啊，遮拢是伊的房间的所在，啊，遮拢房间的，啊，遮拢一楼。啊！一门啊，落伫遮，一门开伫即个位。啊！伊讲是啊，即个行啊，伊家己，安尼来较安全。啊！伊坐五山，啊，伫好平一去，迄个时阵是六运。啊，六运加起九子，火克金，啊，所以伊的工匠修理拢爱共修理两界以上，有生理修理甲无生理啊，好、哦、足奇怪，毋知是安怎。我阿豪啊，你先好是阿豪，阿、啊、你门开的啊？好、啊、你，我你讲换位，你来开一班阿南的，你来开只阿多啊？啊，这对面人个去，一个四楼的厝，安尼两边有力。啊！你原来向对家四楼就是好平有力，啊！你改安尼过来，安尼就好啊。啊！我阿伯呢，看到只车修理，啊！你爱甲修理好，哈哈！一只师傅，头家啊，老师安尼甲你讲，你阿伯来去交代去。啊，我免啦，修理车我只能爱付款。啊，就是我那车叫保养，侬算个高我高。无你讲老师啊，你也斗三工，阁无提红包，好、啊，我甲你交代者，嘛无。我讲你即摆当时的需要，啊，大家互相小支援，啊，你车甲修理好多啊。啊，这些呢，消费者付费，可以安心赚回。咱一般做生意的，上惊拄到修行人。修行人呢，十个呢，唔知道有几个人拢要甲占便宜的，讲哦，我是修行人，啊，你不用甲收钱，你有福，才有福气哦。那收钱你无福气哦，啊，大家嘛惊到尾哦，惊到那收银人的物件车拢唔敢修理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所以咱唯心圣教，咱爱甲人清楚，爱甲人有直来直去，这就是弘法利生的上圣心法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咱一定爱甲人讲清楚，爱欢喜甘愿，唔通心不甘情不愿，甲人讲哦，我会当互你发偌济，这江湖术士的方法啊，咱的法门绝对不能有这种恶劣的行为啊，恶劣的想法啊，口气啊，这都是衰气啊，所以。

人生在世，几时寒暑？你有缘的，该付的你就要付，啊，该赚的你就要赚，不要摇贵给现金，那也不好，啊，不能贪，贪得无厌，诶，因果家己去负责，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老祖师尊一直给他提醒，人不能贪，人一旦有贪，你的智慧没升华；人有贪，啊，你的技术一定没升华。啊，你所看到的一面，小小一面而已，你无法度看了大局。啊，各位同学爱注意，嘿，咱爱作为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好，再来。我们诚望开门，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是悬空爱心。鼻子八运八九一，卯山有相。好，这本青龙方，这本白虎方，啊，一入中，相生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相星入中，啊，阳所逆，水逆的，啊，那么一入中到相星是八百就妄相妄气，九子嘛是妄气，啊，妄到九运。九是九运，这八的八运，它连续有四十年的平安，啊，这是成旺开门。若是八运过了，你这有所在，啊，你可以在这方位开门。选的豪门，但是这未来气啊，九运的旺气，你也用开门，又可以旺20年。所以呢，风水学你看会到，你一定爱悬空爱心啊，家己手上爱生活以后要滚瓜烂熟。安尼来呢？啊，你才袂误大事。所以，诚望开门真重要。啊，若是一二三四开门开在这边，开这边为四立，四立木来克八运。克中宫，那就是衰气，就是煞气。克年运的，都为煞气，都为衰气。啊，那六白，若是你在这里开个门，六五曲已经是过去的运了。那就是衰气、衰运，就不可以用，啊，一定爱开迎接未来气耶，啊，你叫我都绵远流长，啊，这是咱维新正教。

0: 风水的独到法门。你看书，有当时啊，你看了，我都完全理解。好，我用这样实际的功夫过于来啊正道，哈、啊，所以希望贵同修啊，三年九运的爱心法，大家不要信，记要信，你们就是老祖啊，祖师的话算了啦。早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刘美珠、郭亮莹、郭乃平、郭昭莹、郭信文供养。郭刘美珠、郭亮莹、郭乃平、郭昭莹、郭信文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深圳市龙岗区嘉利福美妆贸易商行林宇杰供养。深圳市龙岗区嘉利福美妆贸易商行林宇杰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宗宏、郭亮莹、林宇杰、钟景涛、钟乔宁、钟永庭供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悬置测量放样工程行邱焕宁、邱红林、邱鼎伟、郭乃平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俊志、郭昭莹、王敏雄、王洪宝珠供养。王俊志、郭昭莹、王敏雄、王洪宝珠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十大塑胶厂王俊志、王敏雄、王洪宝珠供养。十大塑胶厂王俊志、王敏雄、王洪宝珠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代资材股份有限公司王俊志、郭昭莹供养。一代资材股份有限公司王俊志、郭昭莹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浙江省金华市松柏塑胶有限公司王宝富供养。浙江省金华市松柏塑胶有限公司王宝富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宝富、郭信文、王从玄、王元廷供养。王宝富、郭信文、王从玄、王元廷供养。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原籍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我们四训班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会继续来举行。论坛就是像我们商业的展示会，我们学术的、宗教的，就是以论坛来做展示。我们把每个人的研究研究成果拿出来让大家来品尝。学术以及宗教，它最可贵的就是要做研究。当今在学术界里面

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指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40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1000、2000呢，都足够了。啊，光做一班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40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传的法好不好？我们要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瓣法师啊所提出来的，就是长积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廷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是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10个、几十个而已，你要做100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20几年前，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按你看师父说的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呀、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告研究案例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

0: 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按那里都成功了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在那里说到满天的飞啦，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啦。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啊，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呢。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哦，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咧，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就说有事不好，人就跟他说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他就断食了。他断食到第五天啊，我就在他的面头前吃饭，你听到没？吃到嘶嘶叫，真爽快。呼，他师娘是不在发脾气的，他个性很好。他这天是台湾的母亲，伊都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袂发脾气。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邱焕明、郭乃平、邱鼎伟、黄维静、邱新炫、邱鼎凯，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杨生如，供养。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杨生如，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秀美何家，供养。李秀美何家，供养。

结果那天发大脾气呢，跟阿妈，妈说，我在他面前吃，吃完吃到那么欢喜，啊，歹，我就开始说，好，这样我也开始不爱吃，对你不爱吃，我就真的跟他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饿累到底，才发现啥？发现咱人啊，饿累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巴拉五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诶，遐呢？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迄耳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

迄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甲想看嘛，你耳有来无？迄家雀是足轻的咧，迄手啊咧摇摇，你拢听的，足敏感的。到第六天啊，我就再思量去药房买迄一些药具。我停咧外口，我坐咧车底。药房外口人咧卖水果，啊，人咧买水果的时阵，迄龙井就落一粒咧涂骹，你听无？啊，龙井就涂骹哭哭连，我就在想，哦，迄粒龙井啊，摕来食，唔知偌好咧。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有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济灾难，足济战争，足济杀戮，足济抢劫，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老祖讲，你来读易经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哎，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钱，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啊，我今天财在倒位，你就向那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的，有钱就分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的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的，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甫。啊，生就本人，生就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就本人，所以有养父，伊都唔知伊生爸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就要制作，就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就喊我来，哦，啊，就摕一个制作机，啊，就摕转来。哎，有结婚啦，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哎，就带查某囝去敬安，迄个祖先爷甲讲，要来祭祖，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都是遮慈悲啊，要女儿子女儿生活幸福嘛，要求祖先照顾女儿嘛，就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讲要来祭祖，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回来之后，啊，就养父这支就讲：“哎，阿伯阿伯，这支祭祖举行呢？哎，我这是无爱哦，你家你拿去，我这无爱给你采祭。”哦，就拿回来，啊，就过去伊个静安迄个婆婆遐，伊也要害，讲喂，你莫甲我吵我只，你甲我提灯，啊好，这两支旗啊牙咧都来灯哦，灯啊，想想讲，嗯，我厝吼嘛无做先，安尼啦，来踩咧我的店，哎，就，迄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弓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查来开始哦，拢无生理哦，拢无生理。啊，无生理无大劲，伊即马要去店哦，有人够艰苦。吼，迄唔知卡啥物，足未爽快，足痛的，啊都唔敢去，唔敢去。啊，想想要去做生理，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当三个月，三个月无生理好做，这饿死了，拢未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
哦，同学，我做。

0: 后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装修有一项特点，干那无甲讲，迄支机啊摕来化掉尔，干那无一个讲。我要甲你讲，这组机哦，我咧二十届甲二十三届上课，内面二十届同学都常常甲我讲，老师，我这组机足侪机呢，我就参加甲当了几讲的，这大把啦，你甲看哦，要安那甲处理掉哈。我甲苏清溪吼，因为我五年前就甲甲清溪一届，苏拢无叫我化掉哦，苏拢无，苏拢都甲猜的啦，甲猜的。所以甲这届，伊这个店差这两支机啊，互伊拢无生意吼，我就知啊，色空薄。迄支机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哦。结果零件一大堆，你就知影制作机的厉害啦。莫怪师傅应该甲我讲，迄制作机用受惊呢。厝内底人破病用的，前面左起八盖，后边八盖一直念，有效了。哎，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踩咧店里，有法度互伊拢总无生意。三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当遮久才来，这正讲的五四耶。好，我了，哎呀，无做先啊，嘛无，无讲嘛好猜啊，人也拢无猜啊，啊猜咧店里无生意啦，啊猜咧处理哦，我跟你讲，店卡嘛一定轻轻空空的。迄绝对并不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我昨下打电话来谢老师，我讲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啊，甲老祖禀报，啊，你爱去报法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平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紧去啊，这两省报水陆法会。把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把它做禀报，禀报好再给插的，安尼，你就准备马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就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信教，让你有饭好吃，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为心信教就是这样子。我来到维新圣教之后，我才想到，因为我的爸爸做事业拢未顺，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迄开个工厂两千外平，遐尼大间开三间，一间一间做未起来，我一家看讲啊，莫怪啊，伊个工厂风水拢唔对，拢无符合着维新圣教，是不是？迄内面饲遐尼侪员工，爱食饭呢？维新圣教的可贵啊，就在这里。我每个同修，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仔日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胡伟、袁海、郑佩宏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胡伟、袁海、郑佩宏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论坛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给我们重要历练。释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我们每位释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释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你申请，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唯心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唯心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

0: 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易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八宝心法、补益天机、命卦缠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师父非常时常要叮咛给我们的心法。首先呢，我们的序论，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论文，这个是一个铺排，序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缚，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药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
1: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雅道场元农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雅道场元农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 供养。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如意教室、杨梅教室、元儒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唯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来阐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佛法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一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么消灾化解的修行，就是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易经心法嘛。你们好好的去可以去持诵看看，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当你遇到任何一个烦恼，这个经文就会跑出来哦。我20多年来一路上就是靠的老祖的经文，没有退道。你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我们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看这部经，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研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合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立行。

0: 凭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潜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润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哦，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代我们教育观点将其全视为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我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身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身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样。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哦。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这个要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哦，这是我们师父的肺腑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

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洁净。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按的供品的真实意。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它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斗，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用盐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祈福相按的供品还有很多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心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心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物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物，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说我这灰金锅啊，萤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光明不相逢。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
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

督波罗蜜似乎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维新圣教的宗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劫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无生华人的记忆

0: 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宏达泵浦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共养。宏达泵浦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共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勤共养。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勤共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在我们讲堂呢，好、啊、这一点呢，里面是金龟穴，金龟金不黑。那么金龟穴呢，打开来里面要有龟蛋，所以我们当时呢，这个穴呢，好、啊、打开来里面100多个蛋，那个都大石头打了敲开来，就像蛋壳一层一层了。那么我们房子呢，外面要论八方，前面45度，45度，好，前面外面是论八方，里面是论八宫嘛，好，外面论九宫，里外面论八方。那么我们青龙一定要高，但是有一点，青龙高的时候也要注意，水从青龙来的时候，青龙不要高，记住哦，水从青龙来。青龙高的话，气进不来。好，我们这里水呢是从白虎来，右边来离卦离宫正宫离宫，从这边来呢，好就是龙边要高，把气会挡住，会挡住。好，若是左边的龙水来，那么我可以能不能高？可以高，但是你钱赚了。到最后的空空守不了，啊，龙水来

钱，白虎膏赚钱啊，事业会赚钱，但是钱守不住，而锁在哪里花掉了，变成桃花水，叫做桃花水，啊，水一来的话，大发，财一来大发，结果呢，自己呢，思想也莫名其妙会被拖了，烦恼来。所以，我们呢，这个风水的法则，那和我们人体的结构也完全相符。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两只脚，两只脚是坤，是坤，坤六段。你们看你们的脚有几节？一节、两节、三节嘛，有没有？哪一个有增加？哈哈，是不是？我们坤。乾呢？后面呢？头是乾卦，乾在哪里？一个、两个、三个，有没有？这是乾嘛？生命的全年，没有眼睛也走不了路，没有鼻子也不能呼吸，没有口也不能吃啊！到乾三年，这连贯坤六段六节，这两边六节很好玩哦。对卦左手呢？就是坎，坎卦，左手我们都是比较柔，我们有时候做生意，你看呢，他左手动得比较多的人，你跟他做生意，绝对是比较保险。如果右边的僵了，右的之后呢，你跟他做生意就很麻烦，你要防不胜防，那白虎不能动。好了，再来呢，我们在做生意。你们又要帮朋友看做生意，你要先看他住家，看了风水，他的住家如华，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如果不如华，不符合风水法则，你跟他做生意不是他人不好，因为他受这个风水学、自然学，打自己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力不从心，这糊涂事就一大堆。思考会欠思考，那么你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那绝对100%守不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帮着指点，你们要合伙，好了，合伙我帮你看一下，两家都要去看。比如说甲呢这一家呢，他的住家或者祖先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叫他改善以后。你们再合伙，这是最慈悲的啦，最慈悲的。如果没有办法改善，那么你们两个绝对不要去合伙做生意，因为两个会伤感情。这一点呢，过去我看了很多很多，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两个一定不会多久。如果有乙有问题，你告诉乙你要改善，然后两个再合伙去做，不然的话。有头无尾，再接下来要做合伙生意，那么你要告诉他他的这个工厂或者公司有什么毛病，也要复合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风水嘛，三分之一风水没有问题了，你就不要挂碍风水问题了啦，接下来就是人家要你去努力的啦。所以，风水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要破坏感情、不要结恶缘，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里，到最后呢，大家伤感情，哎呀，一辈子很难得续好缘，再伤感情，那就很不好了啦，也很遗憾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谈风水呢？风水左边呢，龙高，但是不能逼，不能太逼。假设我现在一楼在这里，二楼，隔壁呢这一栋刚好是十几楼，太高也不行，太高，太高呢，你再逼着炫龙高，那被阴会太盛，水太高了变成阴，反而阴，你这离了。两三间以后呢，你住起来是最舒服。若是白虎昂起来，右边紧靠右边，

这栋房子在这里，这紧靠右边的大楼呢，好，你看这栋呢，一定鸡犬不宁，100%鸡犬不宁，任你修什么法门，求什么主，求什么主啊，都没有用的。这个，这样就这样。我的大儿子的老师，啊，他呢，啊，是很虔诚的，我们的教那个教徒。好，有一天呢，他们买了一栋房子，买了房子呢，白虎高起来，隔壁七楼，好，我们在三十度白虎高，斜下来30度呢，光会照到他的这个家。我孩子跟他讲啊，爸爸，这个我们老师的住家白虎那么高，隔两间那么高，哈、啊，这样他一定会。啊，会有无妄之灾，而且右边下来呢，肩膀有一天会伤害在这里。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呢，好、啊，他学校的他教书很认真，结果学生拿了一个大木棍，后面，哗要打下去，抖一下把这个打断了，刚好白虎打这边。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好、啊，他还到我家里来。这怎么搞得会这样？我说你就是你右边，小孩子告诉我了，你这白虎昂起来，啊，小孩子要告诉你也不敢讲，因为啊宗教的信仰不同，但是宗教归宗教，环境学归环境学，风水归风水。后来问了怎么办？房子有白虎高了，你进来的门，你转过来改个玄关，改也那90度就好了，改过来现在已经5、6年、6、7年了。也没有事，好、哦，这个是白虎怎么样去趋吉避凶？那么我们要买房子，你看到白虎右边，反正右边高的，我们都要注意。白虎高了，如果向出去门外的右边，比如那一栋是那一栋啊，不是那一个五叶松，比如是我们的白虎的好了，要右边的白虎。就是外面不顺，外面不顺。你在做事业，房子以外，外面的白虎方都高起来的时候，好、啊，你做事业，外面都被欺负的份而已。哎，你这个无中生有，官司、劫财、破财等等都会来，而且那个血光机会特别多。若是只有本栋的旁边高起来，白虎高起来，那伤在哪里呢？小孩子不乖，家中不平安，这事要看远，你看近，近的话家内不平安，远的话白虎呢，100-200公尺以外，啊，以内就有差别。200公尺以内呢，你个白虎很高的话，你做事业都被欺负。啊，那么外呢就比较轻一点，但是外你要远行出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帮人看房子，啊，那么近，像我们这个中塔，啊，最恰当的角度是45度，啊，龙高45度，啊，这个45度呢，啊，这个龙高，啊，这个45度的龙高呢是最有利。我们在平常出去的，啊，你就在前面出去的，这个45度的力量，它是完全达到最标准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中塔呢，好、啊，就在龙边45度，因为我们右边圆脸的地方，右边圆脸的地方，那个叫五行奇山，好、啊，圆脸的地方，好、啊，五行奇山右边，好、啊，右边的地方，好、啊，好、啊，这右边有五个旗子，五行奇山。五黄齐山呢，那么这白虎就会很凶。那我们怎么办呢？内先保护，在近的地方呢，自己立个中塔，立个中塔呢，好、啊、能够化解远的，近的有利，远的就无利。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工厂白虎方，人家房子比较高，你也没有办法改。那么，在你自家的前面。工厂的前面呢，龙边把它立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塔啦，怎么样呢？你可以纪念的都可以。

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能平衡，近者为王，啊，近者为王，远者为客，远方的为客，好，客比较无力，啊，近者为王比较有力，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化解啊一些好不如法的，化解一些煞气最好的方法，啊，在记得好多年了，超10年了吧，好，我们跟我们洪主任。他家里的好，外面的大门呢？我看一看，嗯，你把它楼面高起来吗？高起来会比较平稳嘛？啊，这就这个道理。在大陆呢，我也做了很多工厂的楼边，给它高起来就比较稳下来。我们不是要去对某某人、对什么人产生有什么争与斗，我们是在求一个中道，让大家能够中道。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呢，也不是说我要去刻意对谁不利，我们求的两者的中道，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好，我不伤你，你也不伤我，求的中道就会有善缘呐，好，不要结恶缘，道理在这里。那我们这个讲堂呢，哈，我们讲堂的地方呢，哈，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升这么高？平常呢？屋子你要升多高呢？这个要很注意，你要看周围的环境。当你们可以试，哎，我如果这么高的话，我们深呼吸，眼睛闭起来，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你从内心去感觉，内心感觉，嗯，这里好像那个空气压力还会比较沉重，哎，那我再上来一下。还是比较摇摇毛毛的，哎，我再上来一下，哎，这站起来就有一种，这个心情很清爽，很爽朗，这个感觉高度是用这样来配合的。好，那至于这个高度怎么高呢？我要那说的，最那里的用竹子撑到最上面，撑到最上面，你眼睛，你再看。张开来看了，他也不伤我，他也不伤我，好，我也不必去刻意去回避，这是高度立法。那么你们如果要工厂住家要工厂，那个塔要多高？那个那个柱子要多高呢？你们一定要站在滴水口、滴水的地方，不是站里面哦，好，站在滴水的地方。你静下来，什么都暂时都不想放下来。那么你眼睛张开来看过去，好看过去的这一刹那，你能感觉最重要，好感觉最重要哦。不是说我刻意要算几米啊？那我说到哎，20米啊，那20米刚好，嗯，加起来哎，花姐就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伤啊，我就把它决定了。好啦，要用这个钟楼，到底要用哪一种的来做呢？上面最上面无极太极，整个虚空是无极，那个圆圈是太极，太极接下来里面是两仪，这四象，四个角落是四象，四个角落四象下来是八卦，接下来八卦，好，那么这个两仪呢，我们有两个太极。中也是太极，中太极那两个柱子是两仪，是两仪，好，两仪下来是四象，那个菩萨站的地方也是四象，接下来是八卦，八卦衍生64卦384爻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钟楼高也要合元运，我们要合这个3年9运。3年9运在我们7运的7、8、9、1、2、3、4，7、8、9、1、2、3、4、5、6，6、7、8、9、1、2、3、4，四律就文曲，啊，这个7运的时候是这个是文曲星。如果要在3弼的禄存劫星的地方，那你安下去一定保证事情一大堆，好，是一大堆哦。啊，以前呢，我们这个还没立的时候。
村子里面的哈啊，一些外来的到这里来啊，偷东偷西，我就立下去了，这住大家就安定下来了，这个事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也可以立。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安这个钟？因为这个是一个福海星辰来拱照，这个我们所谈的，那个仙佛寺地理记。举望华山贵真言，前面的山都是像莲花山，一朵一朵的。举望华山贵真言，华山何事隔深烟？华山到底什么原因呢？隔了一条河。左仓右库藏屏山后面有左仓右库，以后我可以带各位看。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会到前面来。湖海星辰来拱照了。前面就是像一个湖的海，一个像一个大湖，就像，就像波浪，这对面的山呐、很多山形变成波浪，变成湖海，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四世黄河将向地，一脉无边坎未然，九曲来潮去之前，龟蛇把门紧固锁，前面是龟和蛇锁在门口。可惜身患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在之前呐、就是我们这个华，我们被无名把我们占住了，这个地方呢，等待你们这一班的贤人呐、来开发，这些老子呢，要我说，此地抛荒在之前呐，这不止在这里，包括整个的。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刚才我们师姐问了说，那两个里面有一个心经的石头，为什么呢？很多呢修行啊，很多大师们他们修行也都本着诸佛如来开示的为国修行、为众生祈福嘛，在好像80、81、82年那时候，台湾正在闹旱灾的时候。台湾闹旱灾啊，近前呢，春节的时候，老祖呢就告诉说，你去找一个圆的石头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你就知道了。就叫我把上面心经打上去，一面打心经，一面磕，一面写，一面叫人磕，磕好了，5月5号，端午节，那时候呢，刚好台湾闹旱灾，全省都闹旱灾，那老祖开始。正午时呢，还有一个钟头。那时候正午时呢，要立那个要把气镇住了。整个普里出来的水啊，普里出来的水会这个气接到这里来。那时候我们围墙有个龙头，我们现在有个龙头，等一下接着普里出来的气，那老祖开示正午时几分呢，就安上去。3天内，台湾就会下雨。结果我们安上去呢，现在下，太阳很大，太阳很大呢，它就那时候就蒙蒙雨，就开始蒙蒙雨了。我们大家那时候好几十位师兄师姐很高兴啊，一起来这里祈雨嘛。然后就开始下雨，老祖开示3天内会下大雨。结果第二天，高雄呢。那时候下一次大雨，把高速公路淹过去那一次，对吧？那次把这高速淹过去了，这个造成很多的损失，大家议论纷纷，就是这个压下去了，3天内下大雨，那个下得太大了，南部呢变成水患，患难总比没有雨好啦，总比没有水好，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来，所以每次要祈雨的时候。我们必须来这里，心里静静的默祷，祈求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因为左边是龙，龙又接着湖水来，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一个消灾了、化解了祈雨啊，祈求雨，这个一个点。那么当然我们修行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念里面。自从以后呢，凡是有求雨的，像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每次没有雨的时候，
好，大家求哦，求求求求庙宇。我说总经理啊，我告诉你，你哪一天开始祈雨就好了。哦，麝香案呢，在上面叫大家一起来拜拜。我在这里祷告，求老祖、诸佛菩萨，好帮你加持，好给你做功德。有那么像吗？你做就好了。结果呢，好，他求雨以后3天内一定下雨。自来水公司每次没有雨、没有水的话，就老师啊，SOS。好，这个是配合风水的法则来设计。而当时呢，因为对面的山有那有五支旗子，五黄旗，树为火，旗子为火，而火会来克金，火克金来相克，克我们的后脑袋。而且在右方白虎方，那怎么办？老祖才开示要立这个塔。啊，这个塔，我们在立的时候，立到这个上面还没盖，我们那个钟呢，先暂时用这个木板呐、啊，整个钟，时间一到了先立上去。那天傍晚呢，6点10分的时候，我们好多位师兄师姐、诵经法师他们呢，我们从那边过来，走到这里来，从极乐殿呢，很强的一道光，像流星咻到这里就没有了。傍晚6点10分的时候很奇怪，那从极乐殿引到一个火，啊，就像流星到这里没有了。哦，那时候我心里很安慰，有这个就有作用力了。后来呢，世界和平了，中塔了，在几年前，几年前，老祖诸佛菩萨开示有一个这个斋戒，要我们修法。供养招请所有战争亡死的孤魂们来这里受纳供养，上次我说去加拿大灵魂湖，去接引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孤魂幽灵，无死男女孤魂枉死的孤魂幽灵他们回来受纳供养，我们说到那里看一看，时间到了，他可以回来了，我们呢？一个船上了，我们说大家回来好了，我们回到台湾去了，跟我们一起回去，船差点换过去，那个风啊，平平浪平静哦，像这样很平静，突然间响，就那一部船呢，差点换过去，撂心鸟力去哦，那是你没有跟上哈，好，那个就是，就接回来，接回来的，那时候也是我们。江泽民先生刚好到英国的华国去那边去拜访嘛，去交流拜访，老祖开示了化解干戈习战争嘛，要所以把这个这里为世界和平中塔，当然要立这个塔，我们也修行了很长的时间，才敢立上去，不然会变更孤，变更高，那。还有一个呢，中塔我为什么会立那么高呢？早期啊，我们台湾呢、有什么中途啊，道将中途，道将中途呢，钟楼越高，老母娘她出了这个诗啊，钟楼将在中部，这那个钟越高了呢，中塔越高了，那个就是道将在那里，我就好了，既然顺这个因缘嘛，我把钟挂高高的。那段时间，很多一贯道的道亲修行灵修了，来看，哎呀，道在这里，不是道在心空嘛，哐，心就空嘛，心空则想嘛，心空的话，道降在心空的境界，所以这个我们里面也有一些禅意啦。好啦，各位呢，我们房子前面一定要有水。有水的，我们三元九运有水的地方，那么决定呢，家里一定比较平安。前有水，后有靠，后有山，有山有靠，财，这个水主财。那么刚才我们师姐问我说，师傅啊，有情水和无情水呢，怎么做？这个弯弯的，像月眉水弯进来，要做弯进来。叫做有情水，
如果说弯出去的话。

哇，那无情锁呀，这个月眠，我们这个像一个月眠嘛，对不对？月眠再缓过去，好，再缓过去的话，好，就变成为，好，无情锁，啊，若是对面一个盖了一个房子，像我这边，我赚钱，他了钱，那就。

啊，原来风水做得很好，生意在主线蛮平安的，啊，子女做事业很顺利。突然间呢，哦，开始呢，哦，问题就来了，来了，我叫他去看主线风水，前面呢，人家前面这个沟被那个线线过来，射过来，所以他开始拜，对面好。后来我去叫他告诉他们，大家拉一个绳子水，两边都好，啊，这个水前面的工作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是智性呢，在河南有十个十姓，其中呢，那周姓是杜康，道圣是罗主，智性智慧之性者是贵国主啊，贵国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候，咱就供养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小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啊，妙法。好，咱顶节呢，刚刚到昆蟒山，昆蟒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贵国主兵法，拢伫昆蟒山内底去行遐所谓山呢，因为一进一退一条河，阴阳的条河，可是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就好啦。

0: 顶峰少林寺，少林寺诶，咱诶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伫面顶，伊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山峰，看到附近诶山河，伊诶前每一个势，屈一个势咧，所以悟出着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诶拳法，达摩大师诶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呢，甲融合为一，拳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去少林寺的时，我毋捌去，去到少林寺呢，拄到落大雪，真奥妙啊！真久无落雪啊，因也真欢喜。那么我就再看看，遐所谓山形，后这个形诶，后这个形，和后这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彻宇宙山河大地一条河的万法，发明悟到一套咱健身的拳法。所以达摩大师啊，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形，吼、悟出这个军法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可惜以后的人摕来做相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悟到山河大地一力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伫遮呢，山河大地，伊只拳拍出来时，整个山河大地一灵气，集于一身，集于一身呢，伊发出来的力量呢，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我都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势。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一大山河大地伫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各位，咱大家爱讲的一点，那咱上基山先就是向是九九华山贵尊严，华山何处计心安？好，这咱大家呐，然后时间来上基山先就是。来欣赏到对面99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7月7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啊，李副总统啊，来到仙乐寺来拜老祖，来答谢老祖咧，甲诸佛菩萨啊，共同祈福咧啊，天灾永续。了呢，咱李副总统来，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九九峰，无想迄天呢，下下呢来看到原来上基山仙佛寺都是九九峰遥遥相对啊！啊，咱李副总统呢，啊，一直看，就啥呢？看甲这个山的气引来的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精神啊，甲伊灵气、甲伊真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啊，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着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昆仑山。云梦山，咱以后若有去的人，恁才去坐到遐，慢像咧走马看花，咱来用啊，坐咧咱都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山河带第一条河，所以分望山头炼丹采药，哈，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溪水发魔，正金刚不坏之心。炼丹采药，分望山头，每一条山拢是丹啊，哪像丹的形？丹是啥？精气为丹，咪安尼望来说说咧。咱济公话分哦，济公禅师啊，降低落来吼，安尼来哟。哎，一粒丹丸给你吃。恁啊，有个人去济公馆就有哦。安尼样安尼一粒。哎、欸，一粒吼，迄粒等金色小，互你食，迄变巴戏足好变诶。唔是上单，唔单只，咱诶性命为单，咱诶法门我就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先师咧，一传互咱风水啊，地理风水易吉诶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粒丹是什么丹呢？昆莽山呢，是代表甲咱开始着。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采药开始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诶，太极就是为丹。丹者太极，太极的易的本源，易经易的本源呐、啊，为丹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呢，你莫讲我啊，这丹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和、哦、什么奇奇怪怪，提起来去练啦、啊，一个练几点钟啦、啊？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粒丹，这丹呢，咱所下个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当北边的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诉一来还定呢，哈一咧，贵国主咧，贵国神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为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穿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咱的女王公顶首乾卦，乾于天，本来就有天了。那么老祖来已经传这个法度，甲本咱的咱的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啊，在昆莽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在昆莽山面顶咧，啊，研究参禅。好啊，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哈，咱、啊、所对待众有益的妙法，互人有生命运动的一种启发的妙法啦，为益。 可惜真侪人啦，甲贵国主。

0: 修心养性的妙法啊，提来用作战争受拍。在2003年正月7日，咱伫南口举办着贵国做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创办人，黄立中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义法啊，拢啊摕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摕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啦。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甲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迄天呢，我宣布呢，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甲和平，战争与和平。所以这个黄立中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爱，等于说唔敢阁讲战争和平，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讲战争的呢，就是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那么台湾甲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一边一国。那么在台湾呢，咱所开始学道修行呢，两岸哦，战争个和平，生个死，去个怒，爱个怒，来个往，上个下，趁钱个了钱，心乱，啥？结婚无失落，等等，这拢是两岸呢，唔是所讲。哎呀，这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个心量，咱才甲地球看作是咱的。所以，咱大罗道长，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较大，比3000大千世界搁较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平常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啦，你为什么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啊？迄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必要呢？人看作一个地球村，看作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师，贵国先师呢，才可能开始。2004年，民国93年，白云的天文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的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的大典礼，大典。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咱来邀请着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着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着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呐、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个、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嘟嘟，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光光，哈、啊，人无。开口咧，拢讲英国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共的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正正实实实实正正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疼爱，我都受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会造成这个社会不幸。这原因是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就分忙山三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啊，咱啊台湾不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宗诶，咱诶宗教诶观念诶时，我相信咱所有中华民族诶儒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诶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咧，啊，咱爱认识一点。哈，炼丹采药咧，哈，水帘洞内啊，洗髓换毛，正金刚不坏之心，受欲镜良明之性。各位，水帘洞内，昆仑山内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咧，迄、那个叫做，那个洞对下面咧，山480公尺个。海拔遐高，每一年8月7号到8月17、18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滚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内的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7号，甲17、18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好、哦，内面呢，有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哦，都起来都是羊毛。下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的遐宽，车链的路，这是啥？是面顶一环阳，下面呢两环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无数的众生地下五道。底下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是啊，是为法，是为法。水帘洞是法，唔是讲啊，迄、那个水就真清。但是迄、那个水你要关上来，我一个清。

你啊，甲坑关了底，甲呾也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尔清，嘛无生青提，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天地阴阳的日气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啊，若是各位啊，啊，你若有兴趣的时，以后有时间，啊，去到大陆，恁就可以。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水帘洞内洗髓发毛，洗髓洗髓，咱人啊，体内，来这水帘洞内底咧，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这个血甲水水嘛是发，血则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火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伊是咱人生命的调和，死水滑毛，毋是讲啊，洗一这辛苦的骨髓，甲洗咧，水甲全部洗咧，毛揪了了，头壳毛揪了了，毋是安尼呢，毛是烦恼啊，毛是三千烦恼丝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若老愈长，烦恼就愈多。恁若真个像我这遮底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我若头毛真安尼出去，甲无水，烦恼嘛出来，以及安尼不如剃个清气清气，就无烦恼。那么毛嘞，都、就是烦恼啊，烦恼啊，咱要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法金丹法去洗掉这个烦恼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啊，以法为宗。咱爱了解到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诶，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诶享受，就死水滑毛啦。虽然洞里死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身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难闻，今仔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红旗合家供养，林红旗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合家供养。廖三星合家供养。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

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我学习研究风水这么多年来，将近50多年了，所看到、所证到的，屡试不爽啊！除了人均也很多。除了拐骗不好的后代也很多，所以天下要太平很困难，难怪弥勒菩萨要佛说要等到他1亿岁的时候，世间的人才会走上正轨，是没有错。所以古墓的风水，影响到他的后代。但是现在，古墓都不多，现在的古墓好多是不多，大部分都是商业化了，有地方安葬就好了。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注意。真正能葬到好古墓，那必须要有修行，要有道德的人才能够得到好宝地、好古墓，否则的话，乱葬岗，有就埋，当废弃物，就把它埋在地上去了，所反受出来的后一代的个性、思维都有相当的关联性，尤其我们要选墓地，第一，你在庙的旁边，就很不恰当了；第二，在大楼的旁边。

也不恰当。第三，啊，没有穴的地方，啊，你上下去了，就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反应都会来。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是趋吉避凶，啊，要如毛泽东的祖父，毛义成，也是我们的祖师的师兄弟，他呢，就说他要葬出为中国能够闯天下奉献的一位后代祖孙，后来就是毛泽东。啊，不愿意再传给别人了，因为真正有实修实学的很少，啊，很多大部分用骗用拐的方式来做，这种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请哪一位地理师啊，为你们点祖先的风水，首先你们要用卜卦，卜卦，四爻为我，应爻为地理师，啊，应爻旺相表示他有实学，四爻没有旺相，表示我们福分不够不够。啊，你要请这位地理师帮你点地，吉凶如何？你要用先卜卦，看六亲是他动摇在哪里，四爻是否旺相，修求空破木绝，这样你就不会选错地理师。所以很多地理师创造未来的一些年轻优秀的孩子，这种的地理师也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福报，自己一定要先卜卦，卜卦好了，卦象吉了，你再请这位地理师。那么地理师他帮你选好了地，你也要自己回来用意占卜，卜卦占到六亲的旺相，修求就了了分明了啦。否则的话，天底下那么多地理师，你们要哪里去找呢？啊，有的时候要找师傅去帮你忙，那很困难，因为我现在不出门，也很困难。只有你们自己学好，研究好，我都有把要领分开分别的向各位告诉你们，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首先一定要先

0: 基好道德，有基德才会有福，有福啊才爻才会旺相，库才会旺，否则的话啊，你再怎么样的强辩都没有用。像前几天一位年轻人啊，他来有事问我。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个卦是引人生，卦象水天虚，水天虚的四爻主生爻岁破，所以要怀孕都会流产，啊，干脆就不生了。啊，做生意更走更料，因为主生爻是财爻，它有两个财爻，都是休囚无力啊，长生养生没有关的，你说对对哦，水变细变啊，他的子孙鸟库碎破，这老尾条三代两只一台空。好，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把钱留住，因为命卦来的祖孙了就财库库破掉了，你财都守不住啊，守不住了，那么要怎么办？

0: 因为祖孙了破了，所以叫他要孩子要生，孩子生出来了，他就财富就保住了。啊，这是这个道理。啊，政府应了这个孩子年轻人，他的命卦子孙爻岁破，啊，财爻两个，啊，都守不住。那唯一的方法，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你的祖孙爻就守住了，财库就守住了。啊，所以我们为人解疑，为人啊查查他的财库如何，就看祖孙爻。所以现代。祖孙爻越多的越会积财啊！早上我跟吴文斌的儿子说，已经生两个，再一个还在肚子里面，又是男生，我说你要生四个啊，你的祖产才会留得下来啊！越多祖孙祖产会越多，留的越多。所以我们了解藏机密啊，你就要依照藏机修行啊。又如古墓，我们占吉凶，当下的古墓你占了看了，父母爻有没有破，兄弟爻有没有破，财爻有没有破，祖孙爻有没有破，古墓最重要的就是祖孙爻为重。按财爻为重啊。曾经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怎么都讲财爻啊，古墓呢啊，讲祖孙爻。我祖孙爻就是后代的祖孙啊，旺不旺，后代祖孙旺的话啊，这个古墓就很好啊，祖孙不旺，表示说这个墓运已经退了。所以同修你们要注意啊，占古墓有没有财爻，有没有祖孙爻，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官，这都是寥寥分明哎啊。所以你们要查祖孙祖先，查祖先的古墓，你们可以用卜卦的方式啊，最清楚占古墓的财丁如何，财丁如何啊，你就可以看六亲啊，六亲旺不旺啊，这个寥寥分明哎。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了解到古墓啊？对于祖孙如何，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曾经啊，看过一位先生，他家的古墓，我把他卜一个卦，结果四爻也破啊，他的祖孙爻是木。啊，他的财爻是绝。我说这个风水已经失运了，在过去孩子都很有成就，生意都还有成就，现在已经退运了， 书运哦，最好捡起来。啊，听我一讲，他又舍不得，因为他的祖先原来就很平安，所以赚了很多钱。啊，前几年就是败了，啊，这祖孙啊，祖孙孙就贪得无厌，结果伤了道德，道德一伤，啊，就开始败到两个月前，告诉我说：“老师啊，他生活会都有问题了。”啊，那风水我帮他卜看看，啊，就从破的那一年开始正破到现在来，啊，问我怎么办？捡起来嘛，最好的是捡起来，然后自己做事要修正，否则的话无济于事啊。啊，听我讲了之后有所感，决定在最近要把它牵起来。要牵起来以前又赔了一条好几千万的钱，跟我说：“老师啊，师傅啊，我现在没有钱可以签哦。”签起来台币800块，挖起来放到纳古塔，纳古塔最少的就2万多块钱，也不要做了，葬下去。你要葬到好宝地，你要有名师，现在的名师一个死掉了，一个还没出生，那世间的就没有名师了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帮人忙，你们要有坚定的意志，还有成熟的智慧。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讲归讲，做归做，啊，应验吉凶祸福，各有了了分明啊！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是本着天理、天道的运行，我们在融入天道，所以风水学在本教文来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门，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提醒，向希望各位同修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也能够找到吉凶祸福。还有我们有古墓，在庙的旁边，最好是不要，最好把它捡起来，不要再葬了。庙的旁边，整个的灵气就被庙的神、大众的福气都吸走了。所以我们葬在庙的旁边的风水最好捡起来，不要再继续留住在那里，否则的话，你会吃不完，多走走，这是过去我看的很多在佛寺寺庙的旁边的结论和结果至于说要再捡起来，在本地重葬，若是在庙的旁边，在住家的旁边，你捡起来，你再葬下去，等于零，反而不好。最好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安得来，那就平安了嘛。所以我们要学道、修道，学的平安的地方向去走，修道将原来不如法的，我们改正、修正到正确的路，视为修道。这样的话，大家都平安，社会都幸福，国家也都幸福啊。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古墓残迹，你怎么样找到好不好？自己要用意，卜卦用意，用意了没有错，你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希望各位同修依法不依人。在下个礼拜，我们在大凡寺上课，之后就要暂停，等到水陆法会完毕之后，我们再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共修。今天我们讲到古墓残迹，新墓的残迹要诚实下葬，诚实下葬就是望山望将，第一三元九运旺运，上山下水不葬。

这点很重要，要望山望将以上，要望山望向才仗。

裁定不妄，裁定不发，所以我们就不障。妄善妄相，就妄定妄相，但要有穴。但要有穴才能妄三妄相，否则也只有平安，只有平安地啊。这个地有很多种的地啊，有的方向一两，三元九运，旺三旺相，那你就可以来下葬。旺相

0: 妄想发20年，若是不妄想，葬下去水20年，甚至100年，都会发生。所以有的人那奇怪，风水看得很好，为什么一葬下去啊，这财丁都不旺？那个就是上山下水啊。所以上山下水的问题，同修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吃亏是你们自己。回想到我安葬我的过房的伯父的风水，要安葬的时候刚好是上山下水，唐正一师公他帮我主持的，这个地是很漂亮，但是这个葬了要33年后才会花。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么久，第一前20年是衰运，要等到旺运转过来也要30年以上才会花啊。但是唐叔公跟我说，这块地是宝地，会花很久，运还不到，但是血你的祖德流芳。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0: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葬下去没有问题啦。三十年比较苦一点。我说我葬下去，祖先会安最要紧，祖灵不安啊，后代祖孙也就心神不定，心神不安了啦。啊，所以唐叔公听我这么讲，他好点头了。啊，你理解了那就好，不然不理解，怎么葬下去二三十年，而还苦哈哈的？我说要努力，就不会苦哈哈。哈、哦，所以我就葬下去了。在七运是亥山巳相，啊，地灵还没有走到，所以要到三十年后地灵才会旺。啊，葬下去了，果真三十年后就有你们出现了，那你们是不是贵人？啊，哎呀，啊，所以三十年后，我头脑就开窍了，我开窍了，就可以将妙法来普传，大家分享古德圣人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承传古德圣人的智慧，啊，而不是啊其他胡思乱想，都必须要有古德圣人的经验留下来的。所以诚实下葬才有一个名言，银葬卯花，银种猫患，阴喜种猫喜患，意思说很快就发了。发的原因来源，就从以前有一户人家啊，平时修缮，平时行功立德很好，啊，因为他没有钱，所以葬他的父亲的骨骸，啊，地理师跟他说，这银石葬了，卯石就会发。他是怎么发呢？发头发一空的，没得发。啊，真的卯银石葬，天还黑的，刚好有一位小偷到附近的人家偷金子。

啊，卯时他站好了，就要回家。那一位小偷啊，听到有人来了，啊，他就假装在稻田里面大便，就把那一块金块就放在稻田里。啊，这个主人家啊，看到这一位小偷跑掉了，他就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块砖块，砖块，金砖。哦，捡起来，地理师跟他说，这是跟你说是引藏卯花，就这样花起来的。没有这位小偷，他也花不了，啊，用了引藏卯花，就是望山望向的意思，引藏卯花。那么在这一运八运，再过几个月就转九运了。九运的天运啊，华无定华，辉华辉辉华，所以引藏卯花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引藏卯花。在今年我到一个地方去帮他看他的祖坟风水，啊，祖坟风水呢，做到前三巽相，很好的宝地，但是做风水的，啊，把它兼错了，前兼害，啊，才会发。结果他把他钱兼蓄，钱兼顺，就不花了。啊，安葬下去好几年了，啊，他的事业一天比一天都困难，该入钱的进不来，该收的收不到。啊，要我去帮他看，原来他的风水钱兼害啊。

0: 乾卦这么害，这么虚，结果他见到这边来了，那见到虚上山下水，八运上山下水，所以风水他祖坟的灵气，他就在那边睡觉。我说你一个办法，水里龙神上山，你后面换个水桶，塑胶桶，水装满满的，放到后面来，选择一个时间，用意占卦财爻旺的日时，放水下去加水，结果加回去三天发了，他盖着大楼原来都卖不出去，连续人家都一直在买，跟他订做房间，而他下了，怎么时机变这么好？啊，万一物价再涨了怎么办？所以他就40%留下来了，不卖了。啊，其他就卖了60%，还不到一个礼拜，进账好几亿来进来了，就随着的方式上山下水。那么在下一运第九运，我们很多风水也好，住家也好，公司也好，上山下水都到了，财丁两失去了，那怎么办？要改文也不是，只有用我们的法门，用水，用一个 一桶的塑胶的水，把它放在后山，水里龙神上山，上山呢就是后面要有水，这样又旺运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这位先生水桶后面一装，开始运就转了。而因为这块地有龙穴，本来就很好，他只是土水师傅工人把他弄不对而已，所以人的福报也很重要啊！你们在帮人忙，定向定得好好的，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再找时间去帮他看复查一下对不对啊，不对了马上改掉，否则的话浪费你的时间和精神。所以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的财运就顺畅了，现在盖了一个大楼，希望有时间我去那边泡泡茶喝喝茶，和一起来享受他的成果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的啊，大师们啊，你们的心念首先要有很正啊，看到人家花了为他高兴，看到人家败了同情他可怜他再帮助他，所以要帮助众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是最圆满的。当下性在台湾弘法利生的唯心圣教，现在要转九运了，至于八运旺三旺相，到九运全部就转了方位，转了磁场，那怎么办？下一节我们上课，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要做先机，一定要有方法，要有办法。光一罐宝特瓶的水啊，就让这个家庭娶了媳妇，又生了的男丁，一罐的宝特瓶水啊，这就是唐叔公为信众做的。风水有穴好得很，但是是上山下水，他的水气龙神在旁边，所以就告诉他，你要求得媳妇一定要想尽办法从此老公的风水啊，他的八百方去买一个宝特瓶的水，这样就能启动了，那很快你的媳妇就会找到了有缘的媳妇，然后呢很快的男丁就会出生， 啊，果然按照唐正一唐叔公的妙法，在祖坟的旁边埋了一个宝特瓶的水按照时间找到望降的时，依照董公择日选的日时来安置，真的很快了，娶了媳妇，就生了，很快了，又生了一个男丁。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在为各位禅姐上课，大家牺牲时间回来听课，你们得到一个妙法，无价呀，无价，用钱也买不到。所以同修，你们来接法，来学道，要有正确的宗教观、人生观，这样的话，趋吉避凶，你可以转危为安，能够转化为平安，这都是我们法门，老祖要传的法门，是让各位家家户户平安，则天下太平啊！啊，知不？好了，知最好了。好，现在几点了？10:50了，那我要该要回去了，因为我下午还要去台中市林心医院，我要透析《西游记》啦，因为过去各位要小心，平时卖禁酒，禁酒呢很容易发炎，不然就爱用《西游记》135要上班呢，还是246哎？我以前都是爱禁酒，点勇气，点气瓶，点到尾啊，艰苦无人知，心思若无讲出来，无人知。我才讲互恁大家知。这嘛是健康之道啊！那么，交代孩子、子女，我禁酒，酒禁都爱绑，把里面的毒素，把它排出来，或者留在体内，到最后来，五脏六腑也过江去啊！知不？知哦，这个也是妙法所以同修啊，大家身体爱够好用嘞，我已经81岁了，较无要紧啦，81岁无要紧啦，恁年轻的。爱谨慎注意啊，爱谨注意啊，要小心，好，那我们早上的课我就上到这里。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 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祖先讲一句话，啊，开五千年的眼界。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恩怨情仇，理也理不完。所以老祖慈悲，道教慈航，来为三族儿女的圆融而道教慈航。啊，今天庚子年的四月四，现在正是10:12，金龙宝珠，物归原主。啊，我们也祈愿着，今后开始，世界会更和平，人类会更平安。我们未来的路要走的路很宽，该怎么走，怎么修，啊，老祖会开示我们怎么做。今天大家都很有福，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和慧根，所以啊，我们这五千年来，啊，第一个大圆满由三宝寺这里开始。三宝寺为天地人三宝，啊，我们维新正教的华宝、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啊，从这里一起，啊，我们来努力，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福慧增长，世界能和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一心合掌，向外，恭迎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方圆道场加持灌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福慧增长，行三拜礼，一拜。

0: 再拜，三拜。好，我们进来面向里面。我们恭向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六位祖师、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首先恭喜各位丰源道场成立了，开始由延平法师带领各位在丰源地区成立一间大学教室。一路走来到现在来，双华界丰源地区各姓氏列祖列宗、堂上祖先、山河西涧、三界万灵全部都光降来区丰源教室，所以要求要一个安身立命、安魂立魄的点。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将丰源教室晋升为道场，丰源道场今后的法轮常转，仍然本着原来教室的法轮继续前进继续我们大家共修为天恩天灾而修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和方向。那么今天在庚子年的四月四日即使奉安天公炉和奉安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诸天圣神的圣座能够让大家来这里时时印心觉明，凡有所求皆得满愿。我们也希望丰源地区的同学们有时间你就来丰源道场奉香一支新香打法界通法界一支新香通往各位列祖列宗的心灵同沾法益所以今天我们先安炉圆满然后我们午时正式接办正明丰源道场，在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大家的辛苦，你们出钱出力大家用心共同协助为丰源地区的各界乡亲这个家家户户来祈福祈安消灾功德无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 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啊，各位各界的贵宾，啊，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平安。啊，今天庚子年四月四日，啊，是我们丰严教士晋升，也是升格为道场。丰严道场是负责掌管丰严地区大甲溪、大安溪这两条台湾只要个水龙啊，所以丰严道场也是尊天法旨啊来设立，而且是云阳两界各位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依归的一个点。刚才十点十分啊，我们在三宝寺啊，金龙戏珠物归原主啊的法仪，那么丰严道场啊，丰严是一个八卦地，八卦地啊，早上我来了，我跟我们两位侍者告诉他们说，丰严农村出口的人，尤其大喇嘛这个所在出口的人上多啊，因为大安溪、大甲溪水神汇聚在丰严啊，包括黄顺才啊，一马到了丰原，这个所在这马就好个人。啊，林国仪马喜娟大甲溪啊，大安溪附近这里嘞，也是好个人。还有我们的林宝章益泰科技公司啊，一个啊搞因在大大山呀珍珠塔口，把所有的三条水大大溪、乌溪、大甲溪水神都灌入他一台科技要收起来。所以我们每一次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就要啊

0: 是在道场纳贤养贤的习啊，都是非常的乐意来相助啊。还有一位更妙的啊，大肚溪出口啊，一口吞进千江水的那位董事吴恭齐，啊，也都是这种普通的人。那相对的，那时候徛在家打的以后，拢是好的人。保佑人，啊，天公赐福人，天公赐福给咱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今年庚子年的世界的天文也是让人很怕吓。这个天文让人人世间大家知道好反省和忏悔，回想回顾过去千年来人类的浩劫无知，发动各种战争啊，恩怨情仇怨想厉害，所以直接的逆文啊，完清借助反扑叫这个武汉的肺炎。那么台湾是世界上想平安的，咱各位同修无论哪一个道场的住持啊，拢是足用心的带领的啊，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认真诵经天德经啊，尤其我们丰源道场也是易经大学书信处处长严平法师非常的用心因为他在两年前一个劫难要再见，就发现说人不要落后，人爱尊天理啊，有缘的都爱多啊，有缘的咱也无多啊，那么因就无药卡，无药去啊。那么相对各位同修都一样，咱有礼节来，咱有咱的多生父母，多生的远亲借助，那么你这些问题好。一旦改完世界就是要修行，家庭过好事业过好以外呢，咱要念经诵经来回向。所以弘忍道场延平法师依然真用心大彻大悟所以老祖开示弘忍教士爱晋升为道堂一般来这老不高，所以上面在一楼第十二楼我把延平法师说因为别人给买起来没钱才能给人救如果救我呢，咱再给啰嗦的金子母来等还好咱各位同修鼎力的护持咱护持这道场两百年三百年两千年后恁回来看一定还在这里香火会鼎盛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处够好处要够好咱楼下哪不够买一模用咱就给买起来用各位同修话太多了我也讲不完，只有用意会的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句你弘忍道场这对不起大甲溪大恩溪那这条这两条水龙汇集在这里观音祈龙那今天我们基金会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然后一起来参加告诉各位我们的同修
啊，拢讲做社会上在国家上，拢占足大个工作地位。啊，在今天报纸登了 NCC 的主委，啊，叫陈耀祥博士，啊，就是您的师兄，好、啊、那他能力也非常的好，好、啊、那我就在昨天，他呢问我说，师傅，啊 NCC 啊怎么样能够来啊把它经营的会更好，让国家更安定哎，啊，因为现在很多假新闻太多了，往往紧啊，假新闻标示社会安定，哈、啊，大家在无聊，在做小新闻，啊，那么你每天啊一定爱两四句的，迄、那个仙人撒网一箩筐，活刹净土心为王。黑的老子师尊啊，以数吼 NCC 的主委啊，陈耀祥啊，觉得天机密，仙人撒网一箩筐，活刹净土心为王啊。这一个对联呢，在方言教室也可以用啊，因为方言是一个八卦网啊，八卦形的地形，八卦网。啊，先生撒网一箩筐，啊，你的 Amy 老师在家呢，茫然看过来海呢，啊，把众生的烦恼弄个溜溜起来，啊，让大家能够幸福、快乐、平安，好、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落成，啊，我们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各界的啊，来啊，一起来接办，各位同修一起来赞助，大家高高兴兴的，好。

0: 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浑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浑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5: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 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

0: 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在我们讲堂呢，这一点呢，里面是金龟穴、金龟、金龟穴。那么金龟穴呢，打开来里面要有龟蛋，所以我们当时呢，这个穴呢，打开来里面100多个蛋，那个都大石头打了敲开来，就像蛋壳一层一层的。那么我们房子呢，外面要论八方，前面45度，45度，前面外面是论八方，里面是论八宫嘛，外面论九宫，你外面论八方。那么我们青龙一定要高，但是有一点，青龙高的时候也要注意，水从青龙来的时候，青龙不要高，记住哦，水从青龙来。青龙高的话，气进不来。我们这里水呢是从白虎来，右边来离卦离宫正宫离宫，从这边来呢，就是龙边要高，把气会挡住，会挡住。如果是左边的龙水来，那么我可以能不能高？可以高，但是你钱赚了。到最后的空空守不了，龙水来，白虎高，赚钱，事业会赚钱，但是钱守不住，守在哪里花掉了，变成桃花水，叫做桃花水，水一来的话，大花，财一来大花，结果呢，自己呢，思想也莫名其妙。会被拖了，这个烦恼来，所以我们呢，这个风水的法则，那和我们人体的结构也完全相符。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两只脚，两只脚是坤，是坤，坤六段，你们看你们的脚有几节？一节、两节、三节嘛，有没有？哪一个有增加？是不是？我们坤，乾呢？后面呢？头是乾卦，乾在哪里？一个、两个、三个，有没有？这是乾嘛？生命的全年，没有眼睛也走不了路，没有鼻子也不能呼吸，没有口也不能吃啊！到乾三年，这连贯坤六段六节。两边六节很好玩哦，对卦左手呢，就是坎，坎卦，左手我们都是比较柔，我们有时做生意，你看呢，他左手动的比较多的人，你跟他做生意，绝对是比较保险。如果右边的僵了，右的之后呢，你跟他做生意就很麻烦，你要防不胜防，那白虎不能动。好啦，再来嘞。我们在做生意，你们又要帮朋友看做生意，你要先看他住家，看了风水，他的住家如华，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如果不如华，不符合风水法则，你跟他做生意，不是他人不好，因为他受这个风水学、自然学，打自己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力不从心，这糊涂事就一大堆，思考会欠思考。那么你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那绝对100%守不住，这一点非常。

重要，我们要帮着指点。哎，你们要合伙，好了，合伙我帮你看一下，两家都要去看。哎，比如说甲呢，这一家呢，好，他的住家或者祖先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叫他改善以后，你们再合伙，这是最慈悲的啦，最慈悲的。如果啊没有办法改善，那么你们两个绝对不要去合伙做生意，因为两个会伤感情。哦，这一点呢，哦，过去我看到很多很多，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两个一定不会多久。如果有乙有问题，你告诉乙你要改善，哈，然后两个再合伙去做，不然的话，哈，有头无尾。再接下来要做合伙生意，好，那么你要告诉他的这个工厂或者公司有什么毛病，也要复合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风水嘛。啊，三分之一风水没有问题了，你就不要跨爱风水问题了啦。接下来就是人家要你去努力的啦。所以风水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要破坏感情，不要结恶缘，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人呐、啊，好忽略了这里，到最后呢，大家伤感情，哎呀，一辈子很难得续好缘，再伤感情，那就很不好了啦。好，也很遗憾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谈风水呢。好，风水左边呢，龙高，但是不能逼，不能太逼。假设我现在一楼在这里，二楼隔壁呢这一栋刚好是十几楼，太高也不行，太高啊，太高了，你再逼着炫龙高，那被阴会太盛，水太高了。变成阴，反而阴，好，你这样离了两三间以后呢，哎，你住起来是最舒服。若是白虎昂起来，右边紧靠右边，这栋房子在这里，这紧靠右边呢，大楼呢，好，你看这栋呢，一定鸡犬不宁，100%鸡犬不宁，任你修什么法门，求什么祖，求什么祖啊，都没有用的，这个，这样就这样。怀疑我的大儿子的老师，啊，他呢，啊，是很虔诚的，我们的教徒，啊，有一天呢，他们买了一栋房子，买了房子呢，白虎高起来，隔壁七楼，好，我们在三十度白虎高，斜下来30度呢，光会照到他的这个家。哦，孩子跟他讲啊，爸爸，这个老师的住家，白虎那么高，隔两间那么高，哈、啊，这样他一定会，啊，会有无妄之灾，而且右边下来呢，肩膀有一天会伤害在这里。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呢，哈、啊，他学校的他教书很认真，结果学生拿了一个大木棍，后面，咵要打下去，抖一下把这个打。断了，刚好白虎打这边。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哈、啊，他还到我家里来，这怎么搞的会这样？我说你就是你右边，小孩子告诉我了，你这白虎昂起来，啊，小孩子要告诉你也不敢讲，因为啊宗教的信仰不同，但是宗教归宗教，环境学归环境学，风水归风水。后来问了怎么办？房子有白虎高了。你进来的门，你转过来，改个玄关，改也到90度就好了。改过来，现在已经5、6年、6、7年了，也没有事。好、哦，这个是白虎怎么样去趋吉避凶？那么我们要买房子，你看到白虎右边，房子右边高的，我们都要注意。白虎高了，如果向出去门外的右边，比如那一栋是那一栋。啊，不是那一个，五叶松，比喻是我们的白虎的好了。右边的白虎就是外面不顺，外面不顺。你在做事业，房子以外外面的白虎方都高起来的时候，好、啊，你做事业外面都被欺负的份而已。哎，你这个无中生有，

官司、劫财、破财等等都会来，而且那个血光机会特别多。若是只有本洞的旁边高起来，白虎高起来，那伤在哪里呢？小孩子不乖，家中不平安，这事要看远，你看近，近的话家内不平安，远的话白虎呢100-200公尺以外，啊，与内就有差别。200公尺以内呢，你个白虎很高的话，你做事业都被欺负。啊，那么外呢就比较轻一点，但是外你要远行出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帮人看房子，啊，那么近，像我们这个中塔，啊，最恰当的角度是45度，啊，龙高45度，啊，这45度呢，啊，这个龙高，这个45度的龙高呢是最有利。我们在平常出去呢，啊，你就在前面出去呢，这个45度的力量，它是完全达到最标准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中塔呢，啊，就在龙边45度，因为我们右边圆脸的地方，右边圆脸的地方，那个叫五行奇山，好、啊，圆脸的地方，好、啊，五行奇山右边，好、啊，右边的地方，好、啊，最右边有五个旗子，五行奇山。五黄齐山呢，那么这白虎就会很凶。那我们怎么办呢？内先保护，在近的地方呢，自己立个中塔，立个中塔呢，好、啊、能够化解远的，近的有利，远的就无利。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工厂，白虎方，人家房子比较高，你也没有办法改。那么，在你自家的前面。工厂的前面呢，龙边把它立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塔啦，怎么样呢？你可以纪念的都可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能平衡，近者为王，啊，近者为王，远者为克，远方的为克，好、啊，克比较无力，啊，近者为王比较有力，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化解啊一些好、啊、不如法的化解一些煞气。最好的方法，啊，在记得好多年了，差10年了吧？好，我们就跟我们洪主任他家里的，好，外面的大门呢，我看一看，嗯，你把它龙边搞起来吗？搞起来会比较平稳嘛？啊，这就这个道理。在大陆呢，我也做了很多工厂的龙边，给它搞起来就比较稳下来。我们不是要去对某某人，对什么人？才是有什么争与斗？我们在求一个中道，让大家能够中道。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呢，也不是说我要去刻意对谁不利，我们求的两者的中道。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好、啊，我不伤你，你也不伤我。求的中道，就会有善缘呐、啊。好、啊，不要结恶缘，道理在这里。那我们这个讲堂呢，哈、啊。我们讲堂的地方呢，哈，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升这么高？平常呢，屋子你要升多高呢？这个要很注意，你要看周围的环境。当你们可以试，哎，我如果这么高的话，我们深呼吸，眼睛闭起来，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你从练习去感觉。内心感觉，嗯，这里好像那个也空气压力还会比较沉重，哎，然后再上来一下，还是比较摇摇毛毛的，哎，我再上来一下，哎，这站起来就有一种啊，这个心情很清爽，很爽朗，哈、啊，这个感觉高度是用这样来配合的。好，那至于这个高度怎么高呢？我要那说的，最那里的用竹子撑到最上面，撑到最上面，你眼睛，你再看，张开来看了、哦，他也不伤我，他也不伤我，好，我也不必去刻意去回避，这是高度立法，

那么你们如果要工厂住家有工厂，那个塔要多高？那个这那个柱子要多高呢？你们一定要站在滴水口、滴水的地方，不是站里面哦，啊，站在滴水的地方，你静下来，什么都暂时都不想放下来。那么你眼睛张开来看过去，好，看过去的这一刹那，你能感觉最重要，好，感觉最重要。哦，不是说我刻意要算几米啊？那我算到哎，20米啊，那20米刚好，嗯，加起来，哎，花姐就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伤啊，我就把它决定了。好啦，要用这个钟楼，要到底要用哪一种的来做呢？上面最上面无极太极。整个虚空是无极，那个圆圈是太极，太极接下来里面是两仪，就四象，四个角落是四象，四个角落四象下来是八卦，接下来八卦，好，那么这个两仪呢，我们有两个太极，中也是太极，中太极那两个柱子是两仪，是两仪，好，两仪下来是四象，啊，那个菩萨。站的地方也是四象，接下来是八卦，八卦衍生啊，64卦384爻，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钟楼高，也要合元运，我们要合这个3年9运。3年9运在我们七运的七八九一二三四，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四律就文曲。哦，这个七运的时候是这个是文曲星，如果叫在三碧的禄存劫星的地方，那你安下去一定保证事情一大堆，好、哦、是一大堆哦。啊，以前呢，啊我们这个还没立的时候，啊村子里面的哈啊一些外来的到这里来啊偷东偷西，好、啊、我就立下去了，这住哎大家就安定下来了。好，这个事，哎，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也可以立。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安这个钟？因为这个是一个福海星辰来拱照。好，这个我们所谈的，好，那个仙无氏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莲，前面的山都是像莲花山，一朵一朵了。举望华山贵尊莲，华山何事隔生烟？华山到底什么原因呢？隔了一条河。好，左仓右库藏屏山后面有左仓右库，啊，以后我可以带各位看，好，南西北港会岸前，好，南港西北港西，好，会到前面来，好，湖海星辰来拱照了，啊，前面就是像一个湖的海，好，一个像一个大湖，好，就像，好，就像波浪，好，这对面的山呐、啊，好，很多山形变成波浪，变成湖海。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荒列两旁。四世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啊，九气来朝去之前，啊，龟蛇把门紧固锁，前面是龟和蛇锁在门口。啊，可惜身患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在之前呐、啊，就是我们这个华，啊，我们被无名把我们占住了。啊，这个地方呢，等待。啊，你们这一班的贤人呐、啊，啊，来开发，啊，这老子呢，要我说，此地八荒待石贤呐、啊，这不止在这里，包括整个的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刚才我们师姐问了说，那两个里面有一个心经的石头，为什么呢？好、啊，很多呢。修行啊，很多大师们他们修行也都本着啊，诸佛如来开示的为国修行，为众生祈福嘛。在好像80啊、81、82年那时候，台湾正在闹旱灾的时候，台湾闹旱灾啊，啊，近前呢、啊、春节的时候，老祖呢就告诉说，你去找一个圆的石头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就叫我吧。

啊，上面心经打上去，一面打心经，一面磕，哦，一面写，一面叫人磕，磕好了。5月5号，端午节，那时候呢，刚好台湾闹旱灾，全省都闹旱灾，啊，那老祖开始正午时呢，还有一个钟头，那时候正午时呢，要立那个要把气镇住了，整个普里出来的水啊，普里出来的水会叫做气接到这里来。那时候我们围墙有个龙头，我们现在有个龙头，好、啊，等一下接着好、啊、普里出来的气，啊，那老祖开始正午时几分呢就安上去，3天内台湾就会下雨。结果我们安上去呢，现在下太阳很大。太阳很大嘞，他就那时候就蒙蒙雨，就开始蒙了雨了。哦，我们大家那时候好几十位师兄师姐很高兴啊，一起来这里祈雨嘛。好，然后就开始下雨，老祖开始3天内会下大雨。结果呢第二天高雄，好、哦、高雄嘞，啊，那时候下一次大雨把高速公路淹过去那一次，对吧？那次把这高速淹过去了。哦，这个。造成很多的损失，大家舆论纷纷，就是这个压下去了，3天内下大雨，那个下得太大了，南部呢变成水患，患难总比没有雨好啦，然后总比没有水好，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来。所以每次呢，啊，要祈雨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来这里，心里静静的默祷，祈求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因为左边是龙。龙又接着湖水来，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一个消灾了、化解了啊，祈雨啊，祈求雨，这个一个点。好，那么当然我们修行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念里面啊。自从以后呢，好、啊，凡是有求雨的，像自来水公司啊，总经理，好、啊，每次没有雨的时候。好，大家求哦，求求求求庙宇。我说总经理啊，我告诉你，你哪一天开始祈雨就好了。哦，麝香案呢，在上面叫大家一起来拜拜。我在这里祷告，求老祖、诸佛菩萨，好帮你加持，好给你做功德。有那么像吗？你做就好了。结果呢，好，他求雨以后3天内一定下雨。自来水公司每次没有雨、没有水的话。就老师啊，SOS，好，这个是配合风水的法则来设计。而、啊、当时呢，因为对面的山有，然后有5只旗子，5行旗，树为火，旗子为火，而、啊、火会来克金，火克金来相克，克我们的后脑袋，而且在右方白虎方。那怎么办？老祖才开始要立这个塔，啊，这个塔我们在立的时候，立到这个上面还没盖，我们那个钟呢，先暂时用这个木板呐、啊，整个钟，时间一到了先立上去。那天傍晚呢，6点10分的时候，我们好多位师兄师姐、诵经法师他们呢，我们从那边过来，走到这里了，从极乐殿呢，很强的一道光。像流星咻到这里就没有了。傍晚6点10分的时候很奇怪，那从极乐殿引到一个火，啊，就像流星到这里没有了。哦，那时候我心里很安慰，有这个就有作用力了。后来呢，啊，世界和平了，啊，中塔了，在几年前，啊，老祖诸佛菩萨开示有一个。啊，这个斋戒，好、啊、要我们修法，好、啊、供养，招请所有战争亡死的孤魂们来这里受纳供养。啊，上次我说去加拿大灵魂湖，啊，去接引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啊孤魂啊幽灵，无死男女孤魂，亡死的孤魂幽灵他们回来受纳供养。好、啊，我们说啊到那里。好，看一看，好，时间到了，他可以回来了。我们呢，啊，一个船上了，我们啊，大家回来好了，好，我们回到台湾去了，跟我们一起回去，船差点换过去。
哦，那个风啊，平平浪平静哦，像这样很平静，突然要换。

这样子，那一部船呢、啊，差点翻过去，廖先生你去啊，那是你没有跟上哈。啊，好，那个就是，啊，就接回来，啊，接回来的，啊，那时候也是我们啊，江泽民先生刚好到英国的华国啊，去那边啊拜去拜访嘛，啊去交流拜访，啊，老子开始的啊化解干戈习战争嘛，啊要所以把这个这为世界和平中塔，当然要立这个塔，我们。也修行了很长的时间，哈、啊，才敢立上去，不然会变更孤，好、啊，变更高，好、啊，那还有一个呢，中塔，我为什么要立那么高呢？早期啊，我们台湾呢、啊，有什么中途啊，道将中途，道将中途呢，好、啊，钟楼越高，老母娘啊，她出了这个诗啊，好、啊，钟楼将在中部。这那个钟越高了呢，钟塔越高了，那个就是道降在那里。我就好了，既然顺这个姻缘嘛，我把钟挂高高的。那段时间很多啊，一贯道的道亲呐、啊，修行灵修了，来看，哎呀，道在这里，不是道在心空嘛，啊，哐，心就空嘛。心空则祥嘛，心空的话，道降在心空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我们里面也有一些禅意啦。好啦，各位呢，我们房子前面一定要有水，有水的，我们三元九运有水的地方，啊，那么决定呢，啊，家里一定比较平安。前有水，后有靠，哦、啊，后有山，有山有靠。财，啊，这个水主财。那么刚才我们师姐问我说：“师傅啊，有情水和无情水呢？怎么做？”这个弯弯的，像月眉的月眉水弯进来，要做弯进来，叫做有情水。如果说弯出去的话，那无情水啊。这个月眉，我们这个像一个月眉嘛，对不对？月眉再反过去，好、啊。再缓过去的话，啊，就变成为，啊，无情水，啊，若是对面一个盖了一个房子，向我这边，我赚钱，他了钱，那就无情水，他是无情水，我是有情水，那么至于怎么样，两者都有利，这四四方方的，你好，我也好，啊，是这样的。啊，有一位我们信主师兄，啊，他原来风水做得很好，生意在祖先里蛮平安的，啊，子女做事业很顺利，突然间呢，好、啊、开始呢，好、啊、问题就来了，来了，我叫他去看祖先风水，前面呢，人家前面做一个勾，被那个电线过来，射过来，所以他开始拜对面好，后来我去叫他去告诉他们，大家拉一个风水。两边都好，好、啊，这个水前面的功德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了。在国历的115年5月9日到16日，是在农历的3月23到3月30，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及信众同修赶快报名参加。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净土坛，是我们的信众同修最多人去的地方。大家手里都会拿着一张祭文文书，那这个祭文怎么来的呢？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那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残疾山仙佛寺文殊暨总务组组长袁荣组长。
1: 对，主持人好，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又再邀请到我们的袁荣组长。要请袁荣组长再来跟报告，大家报告一下您在仙佛寺的法务工作。
1: 是的，那我目前在仙佛寺呢，是担任我们的文书组组长以及总务组组长。那他的工作内容呢，大概是有这个实务的管理以及文书的一个制作。那最文书这个总务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仙佛寺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理。把它整理到有一个让我们的信众来能够感觉到一个相当舒服，以及这一个神圣庄严的一个空间。对，那文殊组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各分寺道场的一个法会，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周年会的一个文书制作，以及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所有的法会大小法会的一个文书以及法仪的一个制作。那我们重点是要让所有的信众呢，在接收到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文书，都能够准确以及用最正确的格式，让各位信众能够来供念，让他们的心声，让我们的各仙佛或者是我们各个祖先都能够领受到他们的诚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0: 是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的所有分寺道场跟信众同修拿到最正确的资料来禀报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及三阶万灵。在今年的丙午年水陆法会当中，从2月2日开始，就是开启了我们整个时间点的时辰了。来，请我们的袁荣组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丙午年水陆法会所有的活动的时辰。
1: 是，那我们今年丙午年的水陆法会是从国历的5月9号至5月16号，我们农历的3月23号到3月30号，这是我们一共有8天，这是我们今年丙午年的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的时辰哈。那我们在时辰之前呢，我们在农历的2月2的时候，我们会升起我们的灯高。那我们灯高的内容呢？大概会升起我们七支圣幡这时候是我们水陆法会，拉开我们水陆法会的最先前的一个序幕那我们当我们升起这七支灯高的时候，代表我们正式向法界来招请各路的这些五路的这些孤魂野灵等等的来到我们仙佛寺待我们3月23号。我们正式升坛的时候，来进入我们的坛城，来听经闻法受那供养。那我们七支除了七支圣幡以外，我们在三月15日的时候，我们会另外升起我们的一个三个斗笠的一个棚灯。那这个棚灯里面的内容是由师父普贤禅师他亲自手写，亲自用毛笔来手写的。那一支叫做尊圣咒，那另外一支呢叫做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另外一个是写着是我们韦陀菩萨来这三个圣的一个的一个灵的这一个幡那尊圣咒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尊圣咒它的由来是在佛陀的时代在天上界有一个善住天子，他有一天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声音跟他讲说他在7天后即将福报用尽，即将死亡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去求助他的朋友，叫做第4天天主天主呢也就为他定做，确实发现确实是有这一个事。当时那个第四天呢就求助佛陀，所以佛陀就传出了这个尊圣咒出来 啊，因为他当时呢，他听到的声音是说他七天后即将死亡，善报用尽，然后会投身到地狱界的畜生道，然后再转身啊各种的地狱的受种种地狱受种种的苦难，然后投身到贫贱人家，然后一直这样转身轮回，所以他就相当的一个紧张，所以第四天就求助我们的佛陀，所以在我们佛陀就传出这一个尊胜咒。来为这一个，求助尊胜咒，让这个三柱天子呢来这个供念，所以，三柱天子呢，他也就一直这样的一个供念，供念六天六日以后，第七天他果然就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呢，他就躲过这个劫难，把这个尊胜咒让他增福增寿，最后也受到那个佛陀的一个摩顶受记，对，然后他就这样的生存下来，继续做在天界啊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是我们尊胜咒的一个由来，它相当的殊胜。所以，我们水陆还会升起这个尊胜咒，也超出的我们啊各天界的这个有结束的这个，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来参与这一个盛会，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引进时间，引进引魂的时间是我们的农历的3月23号下午1:30，我们会开始做我们的引魂。那引魂呢，也就是由我们上明下定大和尚所带领的啊，将近60-70位的出家众啊，在全山做我们的演进，就是结界，然后到最后到我们的净土坛来做这一个引魂啊，来正式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正式的。让这些我们所超度的这些诸灵呢，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的上莲座来接受我们的祭拜供养。对，那我们最重点是我们各坛城有7坛1所需要相当多的人，所以我们的法工我们所分配到的各个法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3月23号上午10点我们就报到，一直到我们的法会圆满这是我们法工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王禅老祖的一个圣诞大典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3月26号子时，我们也就是我们的25号的亥时，我们就会开始诵经，然后到子时我们准时来祝寿。这是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我们维新圣殿里面哈。那当天的卯时是我们的斋天，它的地点是在我们维新圣殿的前面这一个广场对，那我们是在卯时开始斋天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恭祝王禅老祖的这一个御圣仪式，会在我们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3月30日早上开始到中午截止，那下午就是我们的一个送圣的仪式。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宝楼柱，这个相当重要哦。宝楼柱欢迎大慈王信众哦，大家都来踊跃参加来宝楼柱。宝道楼柱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护佑你啊，这当年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会护佑你丙午年的一个平安或者生日的生意的一个兴旺。对对对，相当的重要哦。啊，如果我们有做生意想要祈求平安的啊，都欢迎大家来这个报名宝楼柱哈，那我们的时间呢是在3月26日的午时，那我们要提早报名哦，嘿，不要午时才来，我们就在水陆华会在3月26日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对，来向我们的这个资讯处的这个服务台，我们的水陆华会服务台呢，在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这边哈，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登记哈。啊，我们当天下午会由我们的圆耀法师，我们今年的执行长，以及圆金法师，来做我们来为大各位来做这个执政角啊，来保楼柱哈。那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各婚事道场这个终极的回事进山的这个法仪哈。那我们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都是在我们水陆法会要开始的前2天。那今年刚好是在国历的一个5月7号跟5月8号2天哈，啊，我们是由我们各住持带领我们中旗啊，以及迎回我们的这个王禅老祖金身啊，以及我们的宝顶啊，回到我们暹罗寺呢来进山朝拜哈。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什么要回各位是道场要把中旗迎回来？因为中旗是我们各婚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一个圣物。那就像我们军队都是认着军旗在一起移动的。那我们各婚事道场呢，在各个区域，我们的各区域里面去服务啦，或者是我们各婚事道场来办法会的时候，会来招请我们相当区域里面的这些各姓的祖灵也好，或各姓的这些无师男女孤魂啊，或者是我们法师本身出去为信众服务所结的这些书灵呢，一般都会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婚事道场来善待我们的这个3月26日老祖圣诞的时候，会跟着我们中旗呢一起回到我们暹罗寺总本山来做一个安顿。所以我们在暹罗寺总本山也会设一支工牌哈，就是为各婚事道场往昔出去服务的所结的这些诸灵的一个联位。那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若回到我们暹罗寺的时候，也要记得去参拜这一个联位哈，给他来做一些供养等等的。对，这是我们这一个中旗来回来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序。对，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希望大家都各婚事道场相信各婚事道场都能够依照这个我们的时辰呢，来把中旗迎回来让把这些我们所结的这些诸灵带回我们暹罗寺总本山来接受超度供养让我们各婚事道场的各辖内能够更平安、更和谐的，这是我们迎中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哈。那再来呢，我们中旗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温师兄联络温师兄他因为我们会这样回来就太单调了，所以我们要舞龙舞狮，所以我们由我们的这个公务组温师兄他已经像他当老手了，他做了好几年相信我们各婚事道场的住持都懂，都知道怎么跟他联络，他会带领我们的舞狮团到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暹罗寺的这边路口湖龟抛索那边或是湖龟国小那边来迎接，然后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暹罗寺这样。对，这相当的一个殊胜哈。如果当天呢我们有信众要回来，跟着我们中旗回来的要来这边用膳的，那我们会非常的欢迎哈。但是事先跟我们了解到有多少人，我会为各位来准备一个简单的一个午餐等等的，这是我们今年水陆法会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报告。是，
1: 在每次水陆法会呢，各分寺道场锣鼓喧天，带着中旗老祖还有我们的宝鼎一起回到总本山，感觉就像回来充电。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道场辖内呢，灵魂界的无师男女孤魂，然后有缘的诸灵一起带回总本山暹罗寺来安顿，仰仗老祖师尊天威，师父的慈悲来开示大家一起。

0: 起回到仙佛寺来让老祖师尊来护佑着。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众同修都会拿着一张祭文、一张文书来到我们的净土坛来禀报，因为呢也会很好奇说，喂，这些祭文的由来是怎么由来，怎么会演化出这么多种的一个祭文？
1: 这是我们师父慈悲哦，九光川老祖慈悲哈、哦、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众来超度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我们在净土坛里面设有相当多的一种超度的一种项目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历代祖先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地基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事住世的这些阴灵或者妖王儿啊等等的啊，这些灵位呢师父有时候我们来超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那师父慈悲呢，就是请示王禅老祖哦，由王禅老祖来传下这些文书啊，所以师父就把它公写出来啊，我们就打成一个文书。那师父有开示过，这些文书呢是一个我们每次的一个法会的精神所在。所以你来念这些文书呢，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所要超度的这些灵，天人圣众啊，或者是这些祖先，医护灵，或者是这些姻亲债主等等的，能够直接印心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这些文书相当的重要，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忏悔，这一个，忏悔礼拜或是化愿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是等于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凭有据了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我们来超度我们的各项的灵位的时候，所以我们师父已经写好了很多种，将近有20几种的一个文书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在总本山这个事务部的龙泉旁边会有我们的文书组的服务台。那当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要去净土坛礼拜的时候，超度我们所各种的这种灵位。那我们先来这边来填写我们的文书，这边有相当多的这一个服务人员呢，会依照你所超度的这种的灵位啊，来拿取你对应的一个文书来填写哈，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可以是能够让我们祭拜者跟我们的这个所超度者都能够印心啊觉明这样，这是一个相当殊胜的是。
1: 在这些祭文当中，水陆法会这些法会的祭文当中呢，种类相当多。也许呢，我们信众同修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法会的时候，我们义工同修会多问你一些，比如说在祖先当中，祖先或者是个人，或者是他的时间点等等，会把它一一的问清楚。这个原因是。
0: 啊，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因为可能就是怕我们信众不懂，或者是怎样，我们会先把他询问啊，你们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祖先的一个生日或祖先的一个往生时间，那我们重点是放在祖先的我们历代祖先的一个牌位的一个超度啊，并不是把它写在我们的坟墓啦，或者是灵骨塔等等的，我们重点是在超度，因为祖先事物开示哈。祖先是跟着我们走，是我们后代子孙走，所以我们要写我们住家的一个地址啊，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写法哈啊，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灵啊，这是开示哈，所以我们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得到安宁，所以他才能够护佑我们的这些后代子孙呢啊，所有的头脑清晰。头脑一清晰的话，我们做事业或者是考试、读书等等的，我们就只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历程哈。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祖先呢护佑我们原生光强，那在净土坛当中呢，也都是来禀报各个的一个灵位的报名。除此之外呢，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圆融组长。
0: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的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了，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啊，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啊，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来收契孙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啊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啊，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祖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祖来帮忙啊，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 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来这边索取或者询问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好黄豆豆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当今啊，在学术界里面，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指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四十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一千两千呢，都足够了。啊，光做一班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四十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传的法好不好？我们要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瓘法师啊所提出来的，就是《长积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廷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之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十个几十个而已，你要做上百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按你看师父说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

0: 场，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按那里都成功啊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底下咧讲个满天咧飞啊啦，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啦。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呢。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哦，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咧，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的，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哎，就说有事无好，人就甲讲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伊就断食啊。伊断食到第五天吼，啊，我伫咧伊个面头前食糜，你听无？食甲簌簌叫，真爽快。呼，伊师娘是唔系咧发脾气个呢，伊个性足好。伊正讲是台湾的母亲，伊当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未发脾气。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结果那天发大脾气呢，跟阿妈，妈讲，我在伊面前食食糜食到遐欢喜，阿歹，我就开始讲好，安尼我嘛开始不爱食，对你卖食，我就真的跟他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五雷到底叫我发现啥？发现咱人啊五雷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巴拉五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诶，嘿呢。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迄耳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迄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啊想看嘛，你耳有来无？迄家雀是足轻的俩，迄手啊咧摇摇，你拢听的，足敏感的。隔第六天啊。我就再思量去药房买一些药具，我停在外口，我坐在车底，药房外口人在卖水果，啊，人在卖水果的时候，那林景就落一粒在涂骹，你听无？啊，林景就涂骹哭哭脸，我就在想，哦，那粒林景啊，摕来吃，唔知偌好咧。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有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侪灾难，足侪战争，足侪杀戮，足侪抢劫，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罗祖讲。你来读易经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诶，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价，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影，我今日财伫倒位，你就向迄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诶，有钱就饭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个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个，都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某。啊，生就本人，生就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就本人，所以有养父，伊都唔知伊生辈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就要制作，就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咯喊我来，哦，啊，就摕一个制作机，啊，就摕灯啊，啊，有结婚啊，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啊，就带查某囝去新安，迄个祖先呀，甲讲，要来制作，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就是遮慈悲啊。没有你儿子女儿生活幸福嘛，要求祖先照顾女儿嘛，就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讲要来祭祖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回来之后啊，就养父这支就讲，哎，阿伯阿伯，这支祭祖举行呢，哎，我这是无爱哦，你跟你爷去。我才不要你采摘，哦，就拿回来，啊，就过去伊个前翁迄个婆婆遐，要要给伊，讲我
你慢给他炒我吃，你给他拿回去，啊好，这两支鸡啊拿来就来炖哦。回来想想说，我厝吼嘛无做生，安尼啦，来柴咧我的店，爱到迄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公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插来开始哦，拢无生理哦，拢无生理，啊无生理无。

大劲，伊即马要去店吼，有人够艰苦，吼，迄毋知脚啥物足袂爽快，足痛诶，啊，都唔敢去。啊，想想要去做生意，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冻3个月。3个月无生意好做，这饿死俩，拢袂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哦，同学拢足牛的，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同学有一项特点，干那无甲讲，迄支机啊摕来化掉尔，干那无一个讲。我要甲你讲哦，这组机哦，我咧20届跟23届上课。内面20届的同学都常常甲我讲，老师，我制作机足侪机呢，我自参加甲当了几公的这大伯啦，你甲看吼，要安那甲处理掉哈？我甲苏清溪吼，因为我5年前就甲甲清溪一届，苏拢无叫我化掉哦，苏拢无，苏拢都甲拆的啦，甲拆的。所以，甲即届，伊这个店差这两支机啊，互伊拢无生意吼，我就知影，色空薄。迄支机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吼，结果零件一大堆，你就知影制作机的厉害啦。莫怪苏英贵甲我讲，迄制作机拢受惊呢，出来底人破病红的，前面左起，背盖后壁背盖一直念。有效了，哎，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在咧店里，有法度害拢总无生意。3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冻遮久才来，这正讲会饿死耶。好，我勒。哎呀，无祖先啊，嘛无讲嘛好菜啊，人也拢无菜啊，啊菜咧店里无生意啦，啊菜咧厝里吼，我甲你讲，店卡嘛一定空空空空的，迄绝对变变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我昨下敲电话来谢我师，我讲啥谢我师吼，我叫伊来报名。祖先，哎，机啊，咱有咧修无？伊讲无无无，哦，先生是无咧修这個，哦，啊，无要去倒位，摕去制作装会，哦，制作装会，啊，我得个用意，这个摕去制作装会，对伊点生意如何？还了了，迄袂使哩，袂使摕去制作装会，我着搁想咧，安尼要安怎才好咧？无位好去啊！最后我就想讲安尼啦，就我这做老师的都换台中道场，啊无啊，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啊，甲老祖禀报，啊，你爱去报法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平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紧去啊，这两省报水陆法会。把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把它做禀报，禀报好再给插的，安尼，你就准备明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就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性教，让你有饭好吃，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为心性教就是这样子。我来到维新圣教之后，我才想到，因为我的爸爸做事业拢未顺，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迄开个工厂2000多平，遐尼大间开3间，一间一间做未起来，我一家看讲啊，莫怪啊，伊个工厂风水拢唔对，拢无符合着维新圣教，是不是？在里面吃那么多员工要吃饭呢，维新

0: 圣教会可贵啊，就在这里。我们每个同修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天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啊，论坛啊，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啊，给我们重要历练。释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啊，我每位释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释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啊。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啊，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啊，你申请啊，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哦，我们啊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哦。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

0: 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哦，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圆禅师，本人是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首先我们要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易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八宝心法、补益天机、命卦禅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师父非常时常要叮咛给我们的心法。首先呢，我们的序论，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论文，这个这是一个铺排，序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缚，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要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以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劫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瓦多顿，好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维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来阐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佛法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一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啊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么消灾化解的修行，就像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易经心法吗？你们好好的去可以去持诵看看，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当你遇到任何一个烦恼，这个经文就会跑出来哦。我20多年来一路上就是靠的老祖的经文，没有退道。你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0: 你看这不禁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言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啊？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合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力行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潜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润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哦，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代我们教育观点将其全四维。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身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身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样，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哦。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这个要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

0: 欢迎十方善心大德顾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哦，这是我们师父的肺腑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洁净。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按的供品的真实意。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它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斗，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用盐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祈福相按的供品还有很多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精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精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物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物，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说我这灰金锅啊，萤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光明不相逢。
若人是得阴阳解，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师父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唯心圣教的宗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劫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无生华人的记忆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

0: 在那个时候，算是也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宗教了。因为在这个村落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我们有三尊的这个神明，一个是保生大帝，一个是保生大帝也叫做歹德公呢，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佛牙、虎爷。我们村庄就有这三尊的神明，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感到有生病啦、或是说迄阵囡仔讲有惊着啦，还是什代志啊，拢会请这个神明来拜拜，来拜拜拜到有三拜，安尼我就照安尼行。但是迄阵呢，神明的拜拜呢？刚才到这个玉江大学了以后的这个话有点差异了，大同小异。但是我们这个玉江风水啊，这个我们这个玉江大学来讲是比较详细，也组织比较让人能够感到说，哎，这样是对的，所以。哦，这个关于这个拜拜的事情，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差不多这样了。
1: 是啊，什么款的缘分，熟悉老
0: 因
1: 祖。
0: 为在小的时候，在关于神明这方面，我们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了，只是一个大概而已了。主要呢，就是在进入中年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再后来，我是一个生意人了、所以也这个时间上来讲，有时候很忙，有时候也不会说很忙了。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在那里，因为我家里都有订报纸了，都有订报纸，所以有一天的时候，刚好在那里看报纸的时候，偶然看到有一个传话。传法师傅在传法的一个骑士，所以我想说，哎，怎么有一个传法？那不然今天刚好也没有什么，就来听听看看呢、看看这个到底这个传法是传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了解到这个确实的这样了，所以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东永国中，大理那个东永国中，它地点就是这里，所以我就到那里去听了、听师傅的传法，听到师傅的传法以后，感到他讲的这个宗教的问题、易经的问题、风水的问题，让我感到有点说真的这样吗？因为我从小出了。请神明保庇以外，阿求神明保庇以外，村内代志都没有听到什么这个这些事情。
1: 较无听你讲
0: 所以
1: 咧。
0: 坦白讲，这样的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那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师父介绍要开班的这个延禄法师，他说下学期现在就要请。在下个月就要请延禄法师来开课，我在不知不中就不然就报名看看咯、也可以说是没有想到而想到去写的啦，也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嘛，没有想到但是却有得到，后来就一直得下去了，所以。我就是这样来踏入了这个我们的宗门，唯心圣教，就是因为这样而踏进来的。
1: 那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在进来我们宗门之后，您开始学习易经风水，那个时候一开始对于易经风水是完全没有概念，还是说其实你已经自己有平常在看一些书，所以你进来宗门里面学易经
0: 因为
1: 风
0: 在
1: 水，
0: 以前来讲，易
1: 先
0: 经
1: 天
0: 风
1: 完
0: 水
1: 了。
0: 对我来讲，这个民主是可以说是那天去听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1: 全新呢，
0: 呵呵。
1: 哈。

0: 个民族啦。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或是人家看课本上看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哦，绝对不会有这个失败的。但是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啦，
1: 是，
0: 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思想，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心得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听师傅以后，就到了严复要开班，他说介绍严复，当时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宗教，我们维新宗教这些法师啦什么啦，甚至于师傅我都还不认识了，就是那天才晓得啦。
1: 对，
0: 所以就从那天就到了，因为听他这样的讲，讲了好像是有点意思啦，因为我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我想做生意，他讲的这样的话有挫折，然后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可以用易经风水的来解决啦，所以我就说好了，就这样就进去读了，所以要从严复一直读到现在了，就是我踏入中年的这个情形了，因为得到严复的这个启示，他在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就一直的学下去，感到说哎还有一点艺术啊，啊易学就是欲罢不能了，已经塌下去了，你想说不要读了，但是好像是觉得可惜了，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也是，虽然时间没有，真最后讲点钟久车塞了嘛，走来读一半，一半点伊后边一点钟久了，所以吼，当迄阵当也开始爱上了我们这个中原，也说是迷上了我们这个易经风水了。因为初级班是严复了，到这个正七班刚好也是严复当导师了，一直到现在，
1: 这样很连贯哦。
0: 到从十四岁到现在已经要三十岁了，十多年了，我这个导师都是严复了，但是从当了导师一直当到现在了。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对他有这样的印象呢？为什么会一直的踏进去呢？
1: 爱上，
0: 就是因为有一次啊，我要因为我是生意人嘛，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要出国出去了。在出国的时候，这个这一家这个客户啊，也说是朋友了，也说是客户了，因为已经大家都做了很久了嘛，所以大家很熟悉了。就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他在来，大家有很多个在吃饭嘛，他来到我旁边，在我耳边给我讲说：“哎，吃饭以后到我家里一下啦。”我说什么啦？下午没有空呢。一般不讲什么时候了。我说明天早上，明天你早一点，因为我早上早没关系啦。你看你能够几点的，你就几点的。最好是差不多，七点你一定到 hotel 来载我，我七点到你家里去了。所以那天七点就到他家里去了。到他家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风水了、易经了，实际上还没有什么，一个无精贴了，还没有很透彻了，半汤山了，半汤山了，没有什么很透彻的这个了解了。但是有听过嘛，所以到他家里看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楼梯啊，就是向外面的顺水流了，这个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嘛，有讲过我就知道了。第二个呢，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啊，在旁边有一个开了一条大路了，所以本来的大门是比较小，但是现在这个大路啊是在他的旁边，所以他把旁边的门改为和大门差不多一样大了，反而大门没有再走，而走这个小门，小门变成大门。而这个大门，因为你这个门改过来了，所以 它这个大门本来大门的这一边呢，是变成湖边了。啊，湖边呢，它的车子也放这里了，而且又盖着一个偏激的图案，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要建一个来放车子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我说哇，你这样好像不大好哦，为什么你把它门改在这里，啊，把原来的大门，你现在给它作为你放车的地方了，而且又在湖边，而且门这个大门又在湖边，因为也里面有一个小门嘛，大中间可以放车主嘛，啊，然后有一个围墙，又有一个大门嘛，所以你这个大门又在湖边，而且你车主又在这边。看起来好像不大对，我想你在这个住这个房子啊，你们家里可能会有乱哦？怎么乱呢？就是小孩子不听话了，会和爸爸这个大声了，阿婆夫妻之间呢，可能也不这样的和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那里我说啊，你等一下了，我就赶快的就自己拿了，因为这个也没有三块钱了，没有了，就刚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有听师傅讲过嘛，你要这个卜卦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笔这个书本看第几页来起一个卦，所以我就用祈祷一下，默念一下，然后就祈祷了。祈祷了这个卦出来，哎呀，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卦不好了。但是为什么不好？别样别样讲，自己不会讲啦，不会讲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情况之下，我就打一个国际电话回到台湾问严禄了。我说老师，老师你赶快叫我，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自己用这个笔记本起一个卦，这个卦是什么卦了？你赶快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我等一下差不多十分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了。所以我在十分钟就打电话回到台湾了。这个严禄法师第一个给我讲，他说：“哎，这个他有赚到钱，但是钱不会留着了。第二个，哎，他和太太好像不在一起了，不在一起了。可能如果不是暂时离开，就是离婚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离婚，好像没有言论，好像是离婚了。听了言论讲以后，我就给这个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哎，您太太进都不地球，您呢？今次出去也安怎？你又离离出去也安怎？哎，一边倒安呢，脸就安认一下了，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了？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这样哦，你的这个房屋改这样哦，对你的母亲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威慑哦，可能你的母亲有发生问题哦，他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以前去有看到他母亲呐、啊，但是这一次没有看到，我可能会有问题了。第三个，你现在这个门你要赶快封起来。第一个，沈居老；第二个，不符合你开这个门呐、啊，所以在风水上来讲是不好的了，在易经上来讲，所显示出来的也是不好了。我这个朋友最后就给我讲，他说在一人间，他的母亲车祸了，所以他这个对蒋超他母亲可能会发生危险，这个也是很准的。他说：“我说啊，你太太到底现在是怎样了？”啊，我就跟他讲：“我你回来了，啊，你那个厝改改了，啊。”看会当较好个袂啦，啊太太啊，如果你若讲办离婚，就爱看你啊。啊，若是无缘，就无缘，就无办法啦。啊，你心爱地得当啦，家己就改好，啊，好好个去做生意啦。安尼可能对你是上好一条路啦。所以，因为我会踏入这个会继续去的读，就是因为。我晓得，第一个是因为严禄能够给我教导，第二个是因为我晓得易经有这么厉害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是以前在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易经有这么的厉害嘛，所以感到易经有这么厉害，风水有这么厉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尽量的没有再请假，尽量的再去。读那个正气班，一直的读下去了，就是这样让我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要离开这个中原的这个念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
1: 是，那老师，我们今天可以特别来稍微讲一下阳宅当中的祖先，像我们的神厅还有佛堂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自己家里面讲起好不好？您的家里面佛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因为这个现在讲生活在我家，我可以讲说是我的家 真是生活在我家了。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受到了这个种种的看到许多事情以后，也有参加了我们这个买这个老子的这个圣诞水陆大法会啦，还有参加了这个六月的那个99天的啦，还有其他的法会我都会参加了，从没有缺席过。因为我想要了解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在为什么说我家是真正的生活在我家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有一天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刚好这个师父有课，所以我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1: 跟师父请
0: 问了以后，师父给我讲说，如果你我看你和我们老祖有缘分了，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请一尊老祖回家供奉我们的老祖了，对你是好的了。所以因为师父给我讲这样叫我对老祖和我缘，所以你不妨请一尊老祖回家。我这样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到这个三楼树去了，去要钱请这个老祖回来了。
1: 嗯，
0: 啊，又放到师父了。师父，我就问他，师父说啊，你的缘分的老祖在一泉风水学院，一泉风水学院现在有这个老祖在那，
1: 哦、
0: 你去那
1: 都是尊龙跟你讲啊，
0: 有这个看你这个宝贝，宝老三辈以后，我若过，啊，较看你长寿用。我较甲你要开工安尼啦，啊，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间，刚好我嘛播有三杯，啊嘛下底啊，头都正半个月啊，啊刚好我探听着讲师傅，因以前风水学院有咧上课嘛，啊，所以有碰到师傅，我说师傅，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请这一尊这个老祖回家供奉了？师傅说，那你就准备看下个礼拜我给你。这个开工了、啊、然后你再请回去在家里几天，我再看一个日子给你安什么位了。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供奉了我们这个王禅老祖了。所以在供奉王禅老祖以后，我又

0: 有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做一个参考了。因为我这个老鼠群回去以后，我每天都是很虔诚的拜了，供奉茶啦，花啦，这个我都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还是这样，还是每天供奉茶，供奉这个烧香啦，花啦，这个都是有的啦，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变啦。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因为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啊，有许多人这个书也有讲了，说有犯太岁啦，还是光明顶啦，所以以前，这个犯太岁，如果在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到庙里去安这个太岁了，没有了，就是在台中在。我们这个中原以后才听师傅在讲说这个很要紧，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这个过去我所犯太岁的那一年，就来想想那一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比较不好，或是有什么发生了。但是你就给他这个犯太岁的这个一两处以后，追前一两处以后，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对这个太岁，我也就在这个太岁犯太岁的时候，我也就很认真的来安太岁上。但是呢，因为我是有本身有在做，头时拢走去没有安太岁啦，还是去安光明顶啦。但是我因为有家己有在做，我感觉我。这个家里的这一尊这个老祖啊，很庄严，而且很神圣，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到也是我们台中道场，在那里看到有印一张这个太岁的座啊，安座的呀，我们这样来在安太岁的，我呢，就当主祭当太岁等于，我就要家己安呐，家己安呢，因为。这个安太岁呢，就是讲有听恁这个法师有讲过了，所以讲爱好头前是用一个油灯啦，这个油灯是365天不能够
1: 哎，够嘞，
0: 没花的，如果若花，就是有代志啦。但是我讲我有一个奇迹，更受奇迹的就是说，这个油灯花，还是这个油灯变红。还是变乌了，就是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要赶快，烧香拜拜，祈求老子的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常常有灵验。这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谢谢各位。
1: 我想老师的分享呢，是自己亲身的经验哈，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学习，还有自己遇到的这些神机哈，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在我们的《仙佛在我家》节目里面，种种的这些分享的因缘果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大家信愿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也希望大家在听了许多来宾的这些亲身经历的分享之后，都能够接收到这些法。我们就是在借着节目跟大家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阿弥陀佛。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收看《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在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妙法，希望能够为大家得到一些启发，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要用意，要学意，好，不然呢，你会被很多情缘所缚。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好多同修、学员弟子，为什么读到最后来，少了那么一大截？我检讨了很多原因，师父教不好。啊，当然有最大的原因啦、啊。啊，我师父不会讲他不会听唱的，带着你们一起飞。哦，所以你们没有意思啊！我跟这个师父，你要陪我带我回天上的，没有用，哦。再来，师父常常要我们布施，啊，要做什么布施？布施是什么？尤其像祭祖大典到了啦，要我们度有缘的来参加祭祖啊！我告诉各位，今年祭祖是最后一年第九坛哦。如果说你们不再参加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啦。哦，你说哎呀，又要参加祭祖啦，要带朋友去啦，又要出资啊！我跟你讲，你没有钱可以出抽资，抽资嘞，你要算都万里弯嘛，好，你继续算哪要紧，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有的，哎呀，师父这个活动太多啦，你来我这里学就没有活动啦，哦，可以专心的学好啦。老祖说：“你做人处事学不好，你学什么术？学一篇江湖，哎呀，满街的术数没有用。好、哦，我们是要成圣成贤，不是来世间的成伪啊、哦！这些世间的烦恼者，啊、哦、啊，再来嘞！啊、哦，有的有事业到其他的地方，那都很正常啦。啊、哦，有的就死翘翘了啦。”啊，有的生病了啦，什么都有，到最后能走到尽头有多少？那真的还是有限，但是要有缘，要有缘，任何人都对，绝对没有错。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开课不要巴结学生啦、啊，你会被学生的情缘所牵着鼻子牵着走、欸，哎。因为他这是你的很多魔障，要拖着法师讲师们啊，被情和缘拖着走，你没有办法去救更多的人啊，道理只有在这里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会啊，我们要用意，要用意，有没有缘，要投资事业可以不可以，卦中寥寥分明嘛，有没有缘而已啊。啊，尤其有的啊，同修他要娶媳妇啦，我、啊、要娶媳妇呢，啊，或者要嫁女儿啊，啊，有的挂上来拿喽，拿来看六冲挂呢，哎，没有缘呐、啊，哎呦，放人一马，叫你的儿子放人一马，不要死缠着人家啦，啊，师父啊，不行啊。我的儿子说非他不可啦，怎么样呢？啊，我的儿子啦，骗人的啦！我跟你讲，他在演戏呀、啊。他这一生来世间，他有缘的走陪伴他走一生的，不是这一位女孩子啦。做女孩子，他们在天上没有约，天上没有约来了，是世间的情缘所绊住。所以这样不要啦，哎呦，大家不要影响别人啦。哦，那回去跟儿子讲了，啊，那儿子不信啊，妈妈你那么迷信他、啊，啊，那么怎么样啊？你进入这个法门，啊，混什么的老师啊？哦，哎，他是混什么的老师？啊，这被绑住了，怎么样、啊？好了，啊，有一天又来了，师父，我儿子一定要跟他结婚。好了好了，他满他的愿就好了，众生愿你要满他的愿嘛。以后你就知道了啦，啊，好了，结婚了，过了三年了，啊，孩子也生了嘛，孩子生了嘞，结果他的儿子呢，以前的女朋友又回来了啦，啊，有一天呢，啊，女朋友跟人结婚了嘛，结婚了又离婚了啦，哦，要回来找原来的
男朋友啦，啊，又把那个行李呀、啊、拖到他儿子的门口啊，你看呢怎么办？啊，弄成鸡犬不宁。哦，所以我跟你说不行就不行，有缘也没有缘，两个都没有缘嘛。这个孩子来世间，真是被魔掌牵着走。啊，后来呢？怎么办？也不能离婚啊。那怎么办呢、啊？啊，这媳妇了，后来精神就有问题了啦，有问题了，很可怜。啊，很可怜的，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啊，到医院里去疗养，啊，那他儿子跟着我们这师兄师姐来求老祖啊，啊，这一生再怎么样，他也一定要尽到责任，当然很好啦，应该是这样的，啊，一段短短的几十年的缘分呢，哈。既然有这样，一定有多生，有什么缘分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这位师兄的他的媳妇现在还住在疗养院，有一天带他来拜老祖，看得很可怜啊啊！我跟他哎呀，你们结婚了，孩子已经一岁了啊，那还好好把他照顾好，好、啊、你再不要恨你没有用，怨你没有用，啊，自己好好，干脆回家吧，好好修行好了啦。啊，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去年吧，哈、啊，就到仙佛寺来，跪着在老祖前面呢。哦，我不知道他在骂我说混什么的啦。哈、啊，看到我在进入大雄宝殿。师父啊，对不起，我以前都骂你了，骂你混什么了？好，不管混蛋也好，混什么的，混江湖也好，那都是你没有正知正见。好，我不会怪你，你爸爸和妈妈真的很苦。好，你这一生既然走了，啊，就等来生吧。所以这个孩子呢，说起来也是蛮可怜的。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它是用意，它是差你多生的缘分。那有人问了，师父没有缘分为什么会生？那是业力所牵绊。所以既然这样了，我们就要好好学到嘛，啊，不要啊，知一点点，啊，就随随便便退道，哦、啊，你没有学到一个好的道，你已经违背了你对祖先的诚信。所以世间上的恩恩怨怨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啦，常常电视上、媒体上看了，哎呦，呼吸道好，恩情相告啦，怎么样，这么多太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座了，啊，大家若是在世间上的情和缘所束缚的啊，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啊，尽一个本分，好好修行，念经回向，诵经回向，念佛回向啊，那你会改变你的命运啊。所以老祖师尊传的法很多，说也说不完啊，只有自己亲身，大家一定好好的坚持自己的啊信心和信念。好，好、啊、那名利所牵，即为名利所牵，世间的名和利啦。尤其各位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是人间的导师，有的是人天的导师，你被啊上天点名亲示给你们为法师为讲师，你们应该更加的用心啊、哦，要把易经学得更好，好、哦、不要像江湖先生朋友游戏人间
这样对你们不好，对社会也不好，哦，对你们历代祖先更不好，哦，更不孝。那么我们现在在座所有贤士同修，学好了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会随随便便被江湖魔障把你们一下子就砸垮了。那样我们都很清楚，凡是用意，一定要用意，要卜卦。老祖已经将各位，你们有六位守护神，你们有六位守护神，都啊，从宣誓的那一天、皈依的那一天啊，每天都守护在我们身边。啊，除了我们做正常事业以外，家里一定爱做注意呢。啊，凡是读了自己诵经，增加自己的定力以外呢，啊，其他呢有说不上的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所以希望各位好好在家修啦。我们在家修，在家修道，我们都在家人修道，往往啊静难胜动，静撼动，动是什么？情和缘所束缚，名和利所牵，这就是动态。静态就是我们的天心。啊，那么你的静从哪里找到静？用意，学易经，用意。啊，就我们第二届师兄，啊，我们今天有第八届了嘛？你们不认识二届的那位师兄啊？啊，他呢很喜欢玩股票嘛，啊，喜欢玩股票呢，每次都输嘛。啊，是了，那时候我们学会啊，我再讲一遍哦，学会当时只有一个月1000块，水电费嘛，哦，结果他都输了，说师傅，我要减免学费好不好？我说好，我要减免多少？减免500，每个月500，还不定期交哎，哦，到最后来呢，师傅，我要全免好不好？我也好，我每你每个月股票。哦，输多少？每个月最多输了100多万呐、啊，啊、哦，最少20几万呐、啊，啊、哦，每个月都这样了、啊。他没有钱可以缴学费500块嘛，啊、哦，那么好了，你要输就把你的愿让你输开干枯了啦。哦，我说我你有够头壳趴呆的，你都来这里享受，我们这。但是二阶上课原来一个月都4天嘛，啊，中午还有午餐呢、啊，啊，午餐，一个50块嘛，你就把本钱拿回去200块了嘛，啊，晚餐呢，啊，在大恩寺也给大家吃啊，啊，你上完课呢，啊，那也是4天的晚餐，啊，一餐50块嘛，啊，那你就值回票价。400块回去了嘛，啊，然后呢，水电费什么的呀？哎呀，你干嘛不花的？因为师傅确实没有办法，我输个就惨了。我你命中没有财嘛？第一个卦，我告诉你，先卜卦，利，你有没有财运如何？结果卦中那个卦非常的记忆犹新，风水患。隔河望金嘛，我你玩这股票干什么？哎呀，我亲朋好友他们都赚钱，他有他那个命啊。我说，你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叔看着我，你看我，你看，我跟你一样，高头尿气息，高头尿气息，小小的没有财嘛，哦，只有认真做认真修行啦。尿心衣，你跟着样耳朵小小的尿心衣嘛，没有财运嘛，哦，高潮一下溜溜嘛，哦，哎，高潮溜溜嘛，是不是？你看猴子不是下巴像李总统登威啊？现在我们马总统下巴四处方方的，很有福气呀、啊。你也没有，你跟着一样啊，所以我不敢玩股票嘛。
还有来你的眼睛，我眼睛这个白白还滴滴的黑白的，你睡谁呀？啊，白白睡谁呀？哎呀，睡没多久呢。啊，像就这样嘛。你的鼻子，过来小小的，啊，鼻子还比你大一点点呢。你的鼻子小小的，额头我还看看你的额头是夹不夹吧？哇，你都高啊，赶快高头了去，我都唔敢算，你敢算股票？师傅怎么办？如何让我赚回来？嘿嘿，赚回来下辈子再讲嘛。哦，所以第一个卦风水换，所以你要知机嘛，老祖传道给我们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不知道自己的命，不知道自己的福啊！所以我要各位每天早上起来多看镜子啊。你用看耶，下头暗暗，你出门你就要小心了，自我要小心哦。啊，你看毛油干干的，我告诉你，赶快要去睡了，睡也没耍的啦，做的是这样嘛。

所以你是用意。第一个卦，你没有财运，就不要玩股票。你要合伙，哎呀，我们很好呢，好朋友要合伙，卦上沾起来，六冲卦，不要了。兄弟爻处事不要啦，官鬼爻处事也不要啦，官鬼爻在应爻也不要啦，官鬼爻动了也不要，兄弟爻动也不要，玄武爻动也不要，哦，那么白虎爻动了更不要，

哦，朱雀也要动也不要，哦，挂钟没有财也不要，挂钟财破了也不要，挂钟财化退神也更不要，啊，挂钟没有祖孙爻没有库也更不要，那样你就心安了嘛？这结果好多人，我讲他不听，到最后来兄弟怕拍感情啦。朋友最好的朋友弄坏感情啊，还有怎么样？怎么？哎呀，弄得妻离子散呐、啊！社会的乱象就是从这么来。所以老祖鼓励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苦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你们都是上天的天神所化身啊！你们是老祖。祖师的化身，你们都是要来安定社会的啊，贤士菩萨，所以希望各位你们有缘的一直啊要精进，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们八德贤士啊，各位是这一生非常殊荣的啊。有一次我们是第几届的师兄啊，他家在台南啊，在台南呢、啊。他们所拜的天公坛啊，天公庙啊，他们阿公呢就在天公那边当秘书嘛，啊，他走了，在玉皇大帝旁边呢，啊，他第几殿当直事秘书。有一天过年回去了，他就在阿公那边宝贝，阿公啊，我现在老祖啊，赐给我们什么贤士？啊，什么闲事了？啊，这个国位，你看好不好？啊，高兴吗？然后念做三杯，哭三杯了，就欢喜耶！哦，他就请示玉皇大帝呀、啊，哦，王禅老祖啊，师父给我们这个闲事，哈、啊，这样是真的吗？是真的话，数三杯，哭三杯了。哦，回家跟着阿嬷。联络以前呢，祖先前就跟祖先讲，哎呀，我们现在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了，是为贤士啊，老师傅说是菩萨啦，好，我们是菩萨了，高兴吗？啊，高兴，马连说三杯，哦，好高兴呢，来告诉我师傅，我一定要练下去，我一定要练到成就，啊，因为玉皇大帝好马把成就讲给我听了。往你这广东的呀，那呢贤士这个学位，这个国位是玉皇大帝特别颁给我们的。安尼，玉皇大帝会甲你讲无影无？啊，天公颁给各位了嘛？所以各位啊，哎呀，恁的学工学术术学也无路用啊！把你学了他们妙法以后，然后要这个心。所以贤士就菩萨嘛。当下21世纪台湾新兴宗教，哦，上天颁给各位的贤士嘛。贤，从宣仁皇帝的时候，我现在要给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这个真理。孔子的时候是72贤。皇帝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72师，好，在孙文的时候，国父孙文72烈士，好，72贤是智者，好，72烈士是行者，牺牲自己的身躯的。是行者，是行，所以给我们的贤士的国位，知行合一者，而且是我们的文化道统，还有法脉传承者，为贤士。为贤士，

所以我们加入华学的华的义道，孔子所开示的无道一以贯之啊，啊，所以我们的学位国位叫做贤士嘛，贤士就知行合一者，佛、菩萨、观世音菩萨，知行合一者嘛，行者。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义之行者呢，有师父走在前，好、啊、带着大家一起来，这一生好好把我们自己的道脉、我们的生命，无量劫前到现在和未来一以贯之。孔子都讲了嘛，无道一以贯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法一脉一以贯之，所以才用八德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你知道意思不？啊，对谁忠？对自己的心，对祖先忠，啊，礼贤诚信嘛。人在世界上没有诚信，就不是人。那么出生为动物，他们也诚信呢，啊，因为过去生没有修好啊，所以投胎到动物里面呐、啊，动物身啊，有种出生在狗狗啊，啊，狗狗爱讲那个晒呀、啊，啊，狗狗这啊中午都不能吃饭呢，啊，要打猎，若是你打没有猎的话，你中午你就不要吃饭了，做动物嘛，他还在履行他的诚信，但是。他在六道啊，这些畜生道里面很可怜，所以我们当下我们有缘啊，皈依在王禅老祖座下啊，我们带领着我们的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列祖列宗，我们在修行啊，我们的华氏文化道统。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而不是百家姓而已啊。所以大陆很多学者原来都在谈百家姓，谈文化啊。第一次我们见面啊交流的结果，我提出15615姓氏，所以大陆很多学者他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不是百家姓吗？我你们只在耍嘴皮呀、啊，只是讲文化，讲文化。你不懂文化，不了解民族的文化情节，从哪里来讲文化？所以就，我想要各位，啊，用讲话用活的话讲。啊，但是没有办法，哦，原来我用活络话讲，活络话，活络，是中华文化的母语，活络话，河图洛书嘛。文化从这发源起来，啊，河洛话是往内，往内，啊，你后来在北京话，现在我所讲我们的北京话，说国语是往外，不负责任的嘛。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的法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上圣法门，维新圣教的文化道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迎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0: 大家合掌。今天呢，要为各位讲维新圣教来龙去脉。好，来，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2023年5月5号，我们来谈谈维新圣教严格和历史。维新圣教本来是没有，40年前一步一脚印的历史过程。

这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希望能够安定，能够讲清楚说明白，以后任何人出师写书的时候不要道听途说啊，弄坏了体制，尤其本教的易经是讲究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有时间性的，所以易经有学院派和我们实用派的，我们是属于实用派，是最重要。一个人何时发达，何时失败，何时相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道听途说，乱说乱造谣，这样也不好，有损自己的德。所以今天我想起来啊，必须要趁着我还在，像我老也不老啊，年轻也不年轻，只有81岁是中青中老年纪了，所以我会将这个历史从头到尾讲给各位分享啊。以前我怕把整个的历史讲清楚之后，我很快就死翘翘了，都不敢讲，留到81岁来，不讲也不行了啊。所以今天趁着大环寺是大师弟子圆统禅师张宣统啊，最早跟我结缘，由他而起，所以整个的历史过去，我趁着今天讲给各位理解。今天讲完之后，到水陆法会以后，我们才会再上课，所以下个礼拜啊，我就不到妈祖道场了，要准备水陆法会。话说从前，我在40岁那一年啊的春天，刚好承包到瑞芳工业区的土地分配和测量工作。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突然间我的肾脏痛得不得了，肚子也痛，所以我们的测量员、测量技师啊，就载我去瑞芳工业区瑞芳医院啊。那时候没有轿车，用三轮车离阿嘎，那像是拖粪扫啊呢，用个拖瑞芳的医院啊去检查，照 X 光，什么样的
能找不到病因。

0: 我以为肾脏有毛病了，看起来又没有，所以打一支止痛针，我就回台中了。回台中到处找医生，都找不到医生可以医。那个病痛的时候，我都尿尿，我都便便，就忍受。过了一个多月，仍然治不好。刚好我朋友洪清田先生、卢瑞图先生，他们在新营开工厂，就来台中我的公司中兴测量公司和顾问公司来那边做，看到我病得那么严重，他才提议，他说张老师我提一个意见，新营有一位台湾祖师，他修行，是台湾第一个成就成佛的了神，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又回来，普度众生，他生了大女儿，称为谢妈妈，谢妈妈呢？她的老公是电信局的工程师，也生一位女儿，谢老师，都在济世，在家里济世。那好啊，那我就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第三天我去到新营中山路48号谢妈妈的家啊，去到她家晚上啊，那谢老师他们在打坐啊，跪到天阴阴摇摇，讲的话也听也听不懂啊，看到我说你来了，终于来了，奇怪，我跟你没有约，怎么终于来了啊？我也不晓得，原来是前生有约啊，就开始打坐，坐在那边我也坐了，肾脏痛，痛得不得了，坐立难安啊，都躺在墙上啊，在那边听他讲啊，谢老师

他呢，他是拿到一张纸，啊，前面是白的，背面是黑的，我不知道什么残疾，怎么用那一种纸，啊，他就像这一个麦克笔拿起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啊，这个字写到求尊己，我尊己是谁？谢老师他也没有写了，念佛就是了，念阿弥陀佛就是了，一直念佛，啊，开始念我念，讲那些原来是梵语，我也听不懂，讲了很多。那时候我有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衣服，天气很冷的麦夹克里面，啊，谢老师他说你录音机拿出来，正面的录没有关系啦，我差一条，你也知道我录音机在，啊，他讲了很多的禅语和真理，啊，跟我说你今天来了是有天命而来，3600年前啊，你在世间修行啊，说要普度众生，结果黄鸟了啊，就回去了，到现在来又遇到了，啊，地球是圆的哦，爱注意，所以同学你爱注意哦，地球是圆的哦，啊，那就有人刻意对大凡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到处去检举，啊，还好县政府啊，也就有来这里勘察看，结果所检举密报的都不实啊，好为啊爱注意，嘿，有一天也都有烦恼，啊，地球是圆啦，也修度啦，啊，那我们现在也被检举，嘿嘛是唔知道哪一世，以前大家结的这个误会的恶缘，这回才会修灯啦，啊，灯都灯着啊，咱就按照现在的时代，政府的法规，啊，做好无代志啊，啊，地球是圆的啦，啊，这叫做因果啊，啊，所以谢老师他就跟我说，邓宇，你没有病。回去一心念佛，一个礼拜后你再来看我好了。我很艰苦的，我实在要问病，结果我没病，叫我好好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回去啊，病到啊，很艰苦的，啊，吃饭也没吃，暗时都没睡。暗时，看得坐立难安，啊，他妈只有躺在沙发椅，两边脚翘到正平，两边脚翘到倒平，两边一起坐，足艰苦的一礼拜。啊，等下呢，开始呢，我的大汉后生在读国小。

0: 啊，骑 T V， 啊，伫个美村，叫做林村路，互人弄着，弄一个真，互开车弄一个分众呢，啊，拄啊，把囡仔去捡起来，救起来，迄个呢，竟然是我高中同学的姑啊，因太太的小弟。开水电行啊，哈、啊，把我囡仔救起来，啊，我都一礼拜完工，上后完结，完工无中生有，哦、啊，我测量嘛，啊，做读书计划测量，灾难抢劫，哦，奇怪，啊，员工处理在路中咧测量。啊！车来甲骑到倒位，无中生有，啊！一礼拜足歹过诶，啊！等后一礼拜，我才去去找谢老师，去新娘呀，坐车去找谢老师。谢老师啊，开始把缘由讲给我听，啊，讲修行的时间到啊。啊，有一位大菩萨、大罗先生，伫要找、伫找你。啊，我伫找我都好啊，啊是安那都安尼，互我母我呢，讲你要做天气的，啊，而且你的过去生，你的个性，甲即卖拢要对嘞，啊，啊所以。老早要找你，玉皇大帝要金母娘要找你，啊，无用安尼，家你事业家你留，啊，你的身体家你留，留好你艰苦一挂，无你袂倒来，啊，袂倒来修行，啊，来履行前生啊的愿。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都真正慈悲，都开始足侪足侪的修行的法仪，啊，开始讲到信愿行，信佛所说愿，由心发出的愿，要行行正道，啊，信愿行，要信佛法。啊，要愿啊来修佛法，啊行正法，行佛法，啊来救度众生。啊，我想我都一个病人，要安尼去救度众生，我安尼想尔。谢老师一口讲出来，都是观世音菩萨在伊身上。啊，伊讲就讲有工作者啊。讲足些吼，啊，你你姥姥都是讲梵梵语，啊，原来他讲的跟我后面的啊那一尊老祖在讲话，啊。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这六品，是到底是安那？哦，过一下观世音菩萨啊，甲讲讲你，土地原来你买遐济，啊，拢行人行人去，哦，人啊你财产若济，你今日未修行，啊，无去甲你。甲你磨甲，互你啥拢无去，那无你袂受用。哦，我那遐尼残忍，吼吼，迄艰苦，迄散，迄散了足艰苦个呢。啊，那观世音菩萨笑一笑，世间的财物，啊，永远带不回去；世间的财物，永远无法度满你前生的愿啊！今天既然你有这个机会啊，爱行道爱修道了，时间已经到啊，好好念佛啊！那我就满无话可说啊！啊，在那边坐一下子，还有信徒来啊，和谢老师、谢妈妈在讲话。啊，在讲那梵天界的语言，啊，讲到有讲有笑，啊，干了我这也无聊啊，啊，就我干脆来等啊，啊，他是在三楼，啊，就慢慢慢慢走，慢慢用爬的下来，啊，说回来就是自己要修行，自己要念佛，我一直念，啊，有一天。我洪清典师兄呢，伊讲6月19号是台湾市台湾祖师的家，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要我一起到那个贵人乡看西村做书。诶，古厝诶所在，啊，去啊拜观音，啊，我就爽爽啊，开一部车子，啊，自己也就去了。去到那里，啊，谢妈妈在楼下，啊，在接很多的信众，还有接菩萨，啊，那告诉我说。啊，你来了，那你到楼上去打坐好了，去念佛好了。我就和师母两位夫妻到二楼，啊，刚好三宝佛前呐，啊，在三宝佛前在一直念佛，念到念而无念，念而无念在心中。还是一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身在转，在打螺旋了呢。好足紧嘞！那些边啊有人在啊，边啊坐的人，拢拼来弄。我这个人在起笑啊，反正，我在起笑啊，啊，所以就一直转。一直阿弥陀佛也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将近快40几分钟，好像有，啊，那我就再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一片空，啊，头脑一片都空了，啊，看到从天空中。降下那个光，照耀在我的泥丸宫，照到心田里面，啊，有一尊神，啊，大神，就降到我的心中，在这里告我赶快接呢，我不认识那个是谁，啊，下来之后。才发现，啊，那个时候是王禅老祖啊， 他是王禅明老祖啊，啊，他是，所以老祖下来之后，啊，谢妈妈她在楼下，我去向谢妈妈顶礼一下，她说，啊，都下来了，天人合一了，啊，7月1号，啊，你要到龙凤宫来，龙凤宫。龙凤宫就是谢妈妈的家，新营中山路48号，啊，就谢妈妈的家，啊，所以7月1号在那边，我的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嘞，啊，就在那边做，开始嘞，没有感觉什么。谢妈妈她上来了，她说要讲话了，开口了，你有话要交代，现在所有九大菩萨只有欠你一尊，要开天开蓝天，啊，只有你一尊，欠你一尊，啊，说只有欠你一尊，啪着我从内在的就是话就喃喃自语，讲一些都听不懂的话语，啊，原来他是大梵天界王禅老祖在我身上来，啊，和在一起开始讲话了，啊，开始讲一些梵语，啊，所以，谢妈妈和谢老师。还有7位、8位，在那里坐着，啊，就大家好像就是开会，一起开会，一起讲话，啊，讲了，就说什么时候要开天，时间到，啊，不要再拖了。有一位修释迦佛的，啊，一位修东方药师佛了，一位修阿弥陀佛了。啊，一位修神龙大帝，一位修济公古佛，一位修地藏王菩萨，开始讲话。那时候我是修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所以，8位和王禅老祖9位就一直讲，啊，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后来一位修，东方药师佛的，啊，他的，就开始来讲话，他讲的话，讲白话翻白话了，他说7月23日，啊，要到台东。去开南天门，啊，我怎么开南天门？啊，那时候老祖，哎，也就出来讲话了，讲7月23日要开南天门，时间到了，不能再办了，再办啊，这天门打不开，啊，所以7月23日要去开南天门，啊，在台东。在大卑南乡，好的山上，啊，当时是好，我也准备有一张地图，啊，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依照地图去找，啊，谢老师他是修观音菩萨的，他说对了。这个看图你是最专家最内行的，啊，你又是学测量的，啊，你航空图你看得很清楚，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如意教室杨梅教室袁如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0: 筑，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重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重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从土里面看，我就知道，哎呀，原来那里有一个穴，有一个宝穴。那我们就决定在九位都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就7月23日要开南天门。怎么去？7月21号就要出门，21号出门呢，到台东，晚上很晚了，就住在台东的饭店，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饭店，旅馆，到7月22日早上，车子开了，就依照王禅老祖他指示的方向，我们一起向那里前进，去到碧兰乡口，要进去有管制，管制3年的管制，不能随便进去。刚好我身上有一张名片，就是亚洲土地开发公司是属于内政部的，这张名片我拿给他们看，我说了一个谎话，说我们要去深山里面勘察，这个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进去，那就让我们一行九个人，就进去了，进去用走了，一面走，一面好像玩着登山游行一样，就去到大武山岭下山路下，突然间那个土地所看的，就是天上界南天门前的各项的景象都出来了，其中第一站，进入书巷把水口的地方要进去，要进门是进不去，刚好王禅老祖他说好，这个就轮到他了，他要来化解，所以大家就可以进入南天门了，书巷把水口就可以进去了，再进去呢，走一段时间，走一段时间呢，有一。

棵大树，很大的树，叫做枯木，上面有着七朵的莲枝，七朵的莲枝是白莲枝，一般是红莲枝，那七个是白莲枝，哦，那红蜻蜓，红师兄呢？他说好，他爬树很厉害，就爬上去要去采七颗灵芝呢。看到，眼里面看到上面，坐着一位，自称他是骊山老母，骊山老庙，守着那一棵树，那七颗灵芝。任何人都不能采，所以他上去了，他就，骊山老母，要求将怕下来，安尼啊，洪师兄都掉到，一两丈以外，掉下来，哎呦，赶快呢，都给我背起来，好，伊唔相信，都没有看到人，是安那有人。会跑落来，结果再上去，骊山老母伊又得个改上来，没有办法，老祖呢，他就开始了说，换我换老祖，这个是老祖的天命，好，就换了，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那个古墓，爬上去很好爬，也没有人阻挡。骊山老母也很欢迎我去采那七朵的白灵芝，都比手还大，比手还大的七朵白灵芝，说你带回去了。跟台湾祖师，交代，报告说骊山老母，他呢的天命已经顾好了，所以七朵白灵芝，带回来给台湾寺台湾祖师，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回来了，就在走走走，走一段时间。刚好有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榕树在右边。我看到一位老头子在那边坐着，也奇怪啊，头啊咧咧，头啊咧咧的吼。底下讲，这毋是搭一个落魄的人，无通食的哦。阮就经过啊，经过他，目睭闭紧起来，奇怪啊，弄种的。20-30公尺，遐远啊！系怪啊！直接弄，我巴肚互弄一个，哦，疼甲咧，哀哀叫，他就在笑。老祖伊甲讲，看人袂使夫妇，伫世间的人，无论什么种的，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有伊的天威，何况今日。在南天门前，守在南天门，这一位，福德行军福德行军，所以希望我们同修，你们看到土地公，最起码要合掌，搞拜拜，因为因拢有因的天威我都甲规个甲回信哩，我对不起，我唔知影啦。你要牙聋啊？呢，对不起啦，我，不了解，就啥呢？我讲我以后我会极力来弘扬你土地公的天威再放我走，拜托这段袂听，起来，迄个土地公，迄神慢慢走倒去啊。我安尼甲修理者，伊也过瘾啦。啊，个都个行，

0: 我行过一阵，这山区一阵入去，啊，入去啊，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大石头，照大的大了石头，圆圆的，啊，将近有3、4平有哦，大了石头，啊，圆圆，啊，佫红的，佫泛红色的，啊，我请示老祖，这条石头是啥？啊！伊讲你看就知啦，注意看啦。啊，原来我看一时啊，迄个石头发红光，亮晶晶，都、就是龙珠啊。啊，我再注意再看，往左边山，迄个叫做山腰看下来，啊，原来就有一条龙，啊，一条龙吐着珠。吐一条珠，啊！就现在我写的金融吉祥定国邦那张图，就是那个龙珠南天门口一条金融的珠啊。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肖英兰共养。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肖英兰共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啊，所以，那一个石头，啊，我们就下去了，我的杆子被民兵接嘞，啊接嘞嘞，啊看到一位年轻的大菩萨，就是九天大圣的一件，万千岁，万户千岁，啊万千岁嘞，11岁。成道成佛回去了，啊，所以他都跟在我身边，啊，跟在老祖的弟子，那孙膑、那行古兵，嘛咧修行啊，啊，那一个一条线，突然间我的眼睛奇怪，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感觉足奇怪啦！啊，我倒是真啊是假，啊，讲出来人讲啊，我这拍歹去啊，啊，是有诶无诶？迄个时阵，迄粒石头主要看都是一粒龙珠，真大粒诶龙珠啊！啊，那啊，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开始啊，伊就来开始。爱72个天书，共同集合的所在，72天书，啊，要我准备72炷香，啊，那个插嘞，迄个所在啊，迄个石头，72香，甲插嘞，啊，就在里面，啊，修行，啊，那。好了，那就是第二天7月23。

0: 日，啊，按样的这样来做，那好了，那72个月休产呢，所代表72天数，因拢来到位，来到一起要开两天门，就在走，就开始走，走到南天门，这是3腰直直行去哩，去哩个半山腰，的大武山顶，有一个穴，我看到穴，一边走一边看了，沿路都有龙灯、宫灯啊，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宫灯，就是引用我当时，这个。所看到的，龙灯，那时候，就是等到7月23日，明天你们就沿着这个路上来，到南天门口，来这里打开，南天门，我觉得。规山拢树啊，欢欢喜喜啊，那有什么南天门？老祖啊，三话咧想，伊讲，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你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我就一直在找。找那个山的龙脉，南天门前，前面到底谁在守护在那边？原来就是龟守把门，紧固守。左边的龟，那一颗石头很大的石头，一棵树，一棵树的石头土长出一棵树来。但是石头已经黑了。老祖说，这个是鬼神已经死去啊！鬼神死啊，就是那时候蒋介石已经死了，往生了。现在还一个还留住了，就在右边。山落下来，看到一个石头很大的石头。是绿的，就是蛇，它的嘴也吐出一棵树，那个蛇是绿色的石头，还活着，那说老祖开示了，说这个蒋介石他是在南天门的右边，是蒋介石在左边。在右边是毛泽东，他的首领都固在南天门。那么正中央，南天门的正中央呢？究竟是谁在那里呢？就是金木大帝、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告抵南天门。到南天门呢，应该袂讲干了真武大帝过了。等到7月23日，傍晚，我们再打开南天门的时候，修行的法仪，打开南天门，跳下来了，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他下来了，很高兴。说他守在南天门守了5000多年，到现在才下来还监。那呢，我跟他说，齐天大圣你的金箍棒拿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他说不行，我忘了带下来，放在天上界，天上世界。我若是再回去了，你又把门的关起来了，我就下不来了。 所以现在世间的金箍棒，那个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没有金箍棒的，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啊！啊，所以这样一来，哈哈，齐天大圣他也讲了很多的话语，他说我要来协助王禅老祖来救世，王禅老祖的本愿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就跟齐天大圣讲了很多的话语啊，有的我也听不懂啊，所以中间在开启蓝天第一步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启示了，就开始又回来了，回来台东啊，那天晚上在台东住宿，到7月23日，7月23日呢，啊，我们一行九人带着便当再进去啊南天门的地方，啊，在那边等待，等到傍晚啊5点多才开始九位准备要打开南天门啊，打开的时候，时间一到，刮风下雨啊，冰雹全部都到啊，龙天护法都到，雷光闪电都来了，非常恐怖啊！那时候我跟九位说，若是我不能回去，你们能回去的话啊，要告诉我的孩子啊，说我是为这个道来捐躯啊，所以开始九位这打坐啊，围在那个72天师那个大石头龙珠的石头啊，在那边打坐，打坐之后啊，济公和那个神龙帝啊，他两位和王禅老祖，他现在要去开南天门，就开始就走到南天门的地方啊，开始啊用香啊自己打坐的方式啊，把南天门打开了，嘣一声，天惊地动啊！我以为这一下山崩地裂要完蛋了，结果不是，南天门打开了啊！这是我一起参与打开南天门的整个的过程前段。请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说后面的一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养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
2: 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执福田，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总本山各位贤士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4月6号在前天4月4号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的法会，在1月13日庚子年的中国大陆武汉会员来势汹汹造成百年来一个最大的震撼，地球危机。王禅老祖师尊慈悲，早就有这个准备，天意，就

依照老祖的禅机视线，将

在4月4号以前，王禅老祖慈悲要我们为亲弟子，大家诵经480万部，以这个经宝的功德，来转化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在1月13号在建佛寺天坛这里升坛，将金龙土珠这个金龙这个珠宝供在这坛城，一面修法，一面将这个宝珠供养在法界。这个宝珠是当下地球64亿人民名扬两界天恩的灵性宝珠，所以我们依照老祖师尊的开示将这个宝珠呢交旨请玉皇大帝、南天三天王、玉皇大帝的慈允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恩永续这个台湾会平安在修行的过程，我们充满的渴望充满的神奇充满的好奇以为那一颗石头有什么功德天呢王禅老祖开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480万部的经宝到达这个寺的时候，天恩就稳下来了，台湾就平安了。果真在庚子年2月19日，我们按照老祖师尊所开示的480万部的功德天，结果我们还缺了将近60万部，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很努力的加紧恭送天德经，要达到480万部。结果在老祖师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慈允，因我训练维新弟子们所求，延到3月3日。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到3月3，总共567万8230多部的经宝

0: 雕子供养。自此之后，台湾天瘟疫情啊，确诊就等于没有了，天瘟就永息了。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只是少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有这一点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加持灌顶，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渐渐和平。所以我们在四月四日，那这一颗金龙宝珠，在三宝寺、大雄宝殿、维金圣殿、三宝佛座下，盖一个庙中庙，然后将这个宝珠供在庙中庙里，物归原主。四月四号的上午十点十分，安坐，十点十二分将这个宝珠把它封顶，封好了。所以从前天四月四号来的，就台湾的零确诊连续两天了。我相信在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之下，这个确诊天恩会永续啊。台湾的平安我们要把它扩及到地球世界各地的平安。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继续努力，大家勤诵经，地球这个天恩能够解冤释结，那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那么那一颗金龙宝珠已经归还给三宝寺金龙，那么接下来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接下来就是有一颗这个这个是住这五百罗汉如来园的地方出土的这颗摩尼珠，五百尊者所围绕着守护着这个地球，里面你看很小，事实上已经和宇宙虚空同样的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颗珠将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摩尼珠，明阳两界共同的摩尼珠，所以这一颗珠要把它归还，放在天坛，在天坛呢，我们未来修行，老祖会开示我们要怎么修，怎么样来仰仗这天威老祖还有诸佛菩萨慈悲将这个灵性的宝珠摩尼珠能够让他安住明阳两界的心所以天恩永吉已经一个段落接着下来就是要修行，要修行怎么修，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会开示我们大家静待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现佛寺禅机山仙佛寺 三月三开始呢，三月四就开始封山，我们自修啊。那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在空界、灵魂界都已经在静静的等待啊，天下太平的日子早日到来。啊，那我们也很感恩啊，五百罗汉尊者，哎，感恩啊，八仙尊者啊，感恩诸佛菩萨圣神加持对维新圣教啊，这天命啊，那大家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呐。所以今天我这一颗摩尼珠啊，我就把它供养在维新圣教天坛啊。那么玉皇大帝坐前啊，诸佛菩萨坐前啊，仰仗天威加持灌顶，祝福各位。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红旗合家供养，林红旗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阿兰，各位慧心圣教，中本山禅寂山仙佛寺，各位注重神者人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庚子年四月六号，啊，午时，啊，我回到啊天坛来，啊，八仙尊者。啊，回想慈悲，在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圣诞，啊，老祖慈悲的，啊，就开始宴请，啊，八仙，最八仙，啊，尊者，现在也都在天坛，我们一起共转。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啊，那我们共在这里八个连坐连位。早上我一来看了，啊，应了一句说：“沙场战将勇无比啊，可惜桌上少三杯啊。”啊，八仙群集啊。在天坛呐、啊，可惜都是少了一杯啊，所以我决定好，刚才我说决定好，我要给各位那个维新贤士同学注重啊，你们供养啊，嘛是成人绍兴，绍兴就是兴旺的意思啦。好、哦，那感恩化缘。啊，多少钱？一罐偌济，就叫偌济，无计的。好、哦，那么不要嘞。好、哦，那么呢，每天早上都供养，啊，那傍晚收起来，都去找一罐，罐啊罐倒倒等于，啊，倒等于恁供养的人可以带回家，啊，带回家嘞哈、哦，啊那迄、那个吹口的喘，得捂住嘞。吃药吃不好的，这饮饮一下就好了，哦，是药酒嘞，啊，那么这供养，啊，那么哎，一罐还差不多用供养几天呢？
1: 不要大事嘛
0: ，咱的慈悲嘛，好，遐安尼饮嘞，哈，啊，那就供养，酒是蜜做的，是素的，哦，那是。酒就是五谷的精华，五谷的精华供养法界啊，最八仙，八仙尊者，他供养台湾平安八方，哦，八方，哎，啊，咱无迄个时间嘛，无法度去供养台湾八方，哦，海域扩展到国际，啊，那么咱这里啊，就在。天坛，啊，我们供养八仙，八仙尊者也将恁所供养的，啊，你转世化好台湾，以外，辖内，好、哦、啊，地球各地的瘟神供养，好、哦，安尼来了，一旦该完就干，好、哦、啊，大家平安，地球人类平安，好、哦，这是修行。最高的境界，哦，最高的境界，咪讲酒就歹，啊，酒呢刚刚好，就是供养法界，迄、那个叫做，啊，那咱也无，偶然啉，迄、那个伤身体就不好，啊，咱这咧按照这么做，啊，迄、那个是修法，啊，啊，那么，供养迄八杯咧，咱的八仙的迄个祭文呐，那么供养的人。好、哦，一定爱两百遍，那就不会停，好吧？哎，啊，恁两人轮流，啊，哪个啊？我今天我要来供养，啊，恁都看下人，啊，由辉荣来负责，你要负责来支配，啊，那有闲的人就起来，啊，那无闲的，忙紧，恁就代替。

来供养，每一天来供养，啊，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啊，听有无？有哈、哦。好，那祝福各位，啊，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合家供养，廖三星合家供养。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
3: 王禅老祖大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4: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3: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5: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泸州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杨致远先生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啊。现在我们请杨先生我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
1: 无量寿王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圆鹏讲师以及各位贤士同修，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泸州道场正旗班26届，我叫杨致远。那本身是从事室内设计的设计师的工作，那替客户的住家来做设计、施工、建造的工作。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对，杨致远先生我想请问你，你自己本身就从事这个设计师嘛，
1: 是，
0: 那你怎么样跟我们中本来做一个结缘？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机缘？
1: 阿弥陀佛，在大概6、7年前啊，就是因为有一个社团的前辈啊，然后他就是引荐，然后他说他的亲戚啊，就是有一个房子在这个新北市芦洲区啊，他需要这个设计师啊，来帮他做这个房子的新房子的设计规划，然后就帮接触了之后，就是进行这个房子的那个设计规划、丈量与讨论，然后在这个规划的途中，才知道这个新房子啊的主人就是我们泸州道场啊的住持圆法师、圆鹏法师的新家，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才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然后来泸州道场来接法上课。
0: 我们知道杨致远先生是从事设计师的工作，那这样子是从事设计师工作，你在使用上有很多的东西都会用到嘛
1: 是。
0: 现在我们比较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在文公祠方面也碰到很多的案例。